0: 全省到地方，你们都有地方可以住。不过我们是要圆满的，嘿。那至于这个地理呢，平阳开穴呢，在挖的太极都不是小小的，它是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大局。这个地理呢，现在都很硬硬的，后面大武山，左边一个青龙，要往花莲那条青龙，弯下来一面是青龙，那边白湖离得很远，前面朱雀又有鲤鱼，那完全的市政，道道地地一个平阳穴，而且外面又有海，有海又有山，我们向着山，无论双星到山，或者双星到向的时候，都是三元不败的，那么要在这里修行的人，一定要很有福气，很有耐性，没有计较的，在这边修才能与天地融合为一，所以我们后面那一块地1200平，可以盖的话，我会把它盖了一个很好的道场，在这边上课以后，各位若是要深造，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就全部关到这边来修行几个月，因为在高雄市呢，七波波心就乱掉了，那么又在的。什么声音一来的话，你就下山了，在这里呢就下不了山。你可以学成再下山。所以我们的华文呢说，进上山容易，下山难呐。下山容易，上山难。所以各位注意，我们的华文，你要上山进入华文来，你要学成会稍微难一点，没有关系。当你离开了法门，你要再回来学的，可能就很困难，障碍就来了，更多的障碍。我们只但是有后的一年呐，也不会勉强。希望各位同修呢，我们大家本着一个逆精进，要逆精进的心境，我们来创造我们每一个家庭和谐。创造每个人事业能够平安。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关于早上刚才是我们同修的，说到最上面，资本太麻里山上那里有一个点。那个点呢，就是太上老君斗骑金牛，斗骑金牛，独角牛，独角牛。独角牛为什么是独角牛？你知意思不？修行那牛魔啦，得到那是牛角啊。一以贯之，干了一年，一心的人一定会成道。那无辛苦像鸟毛、乌毛的钻毛就对了，修为成功。所以那个呢，独角牛，我在26年前7月23日，就从那个太麻里下面那里进去，看到那一个穴的，看那个穴的，原来在那边，那么天上看上去呢，有太上道祖啊，骑了一只独角牛在那边呢。那时候我们一位师兄同修了，我 那里有一个，我

0: 你别甲你徛一个独角牛也袂相拍，有鸟叔鸟姨在相共嘛？哎，别啊啦啦啦，食一大堆，讲到袂煞了，巴肚疼到倒头下的，倒头下疼下呢，哎呦，哎哎叫，我最爱笑的。我讲是安尼啊，我毋知我讲个未了尔，安尼好好是无疼下呢？哦，较难，牛较较疼，疼下呢，倒下底那全家都无煮肉啥物，等下头尾呕出来共款安尼啦。艰苦啊！呢，伊要死啊！要死啊！我死无，你晓得在边个王阿婆？迄个你家死的门口遐一个王阿婆，我王阿婆陪在遐就好啊！哦，足艰苦的，我见着规个向太上道祖，向忏悔悔心的，我不敢咯，我不敢咯，一直甲磕头，磕头到啥啥泡汤了，做困呢，啊，起来做好呀！啊，那个独角牛，啊，那么试过25年后呢，好、啊，我就在我们到山上去明定师傅了，啊，告诉我说哪里有好地驴呢，啊，所以安排车子，哇，爱大台车去呢，迄小台车改中型的试炼，迄才会去呢，去了看地驴足好诶，但是未来，哎呦，我不看，我看袂下，我昨天那无好写转来啊，再见啦，啊，即只去做牛啊。哦，迄是操是真悬啊！最近呢，我讲阿婆，袂难啦，吼、哦、卖我们啊，那卖权利的嘛啊，若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理啊，不是要买来干什么？有时候我们来上课户外教学，就可以在大朝大家去你看嘛，学习看大局的风水地理呀、啊。啊，那地主呢，一共不会买吧，但是不会破坏。说不会破坏，不会破坏就好，我省得花钱嘛。啊、但是当地呢，那个太麻里呀，那个阿华，啊，他呢做茶叶，伊嘛就一寡呀，生意人大概讲个出钱给买起来，和你有心要保护地理，那就随缘了啦。既然我讲的那一个，那个地理呢是道，啊是道，啊那是斗座，哎，徛谷底呀，啊那保护起来呢，对台东。对台湾，对整个道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好、啊、了，既然买成不成呢，是一回事。好、啊，那我们呢，大家呢了解那个地理，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上去。啊，今天到现上去了，你看不到，只有看到头盖爷娘，你看不到周围山。啊，还好呢，老祖的慈悲，道祖的慈悲，啊，让我们看不到下面。车咧行，才袂后尾惊死。啊，哦，在6年前，我们去看这里，我们二届、五届了，啊，三届了，去台北墓，那个墓葬就比较多啦，石碇了，石碇那个皇帝殿，皇帝殿那一个过脉就以为过脉，要鬼人行，唔敢行哦，到尾车尾拢行过。那一天呢，哦。突然全部看不到山，给人看了一条路啊！迄个竹签咩，乡民签咩，迄过脉、过峡、过峡很深。哦，老子说咩？那家属呢，可能看了下骹了，你讲你早你唔敢过，啊，我咪用安尼，下面拢直直爬爬过，所以拢行，唔敢徛咧行，无人敢行。哦，迄个呢，嘛是啊，老子啊，知影咱遮拢好无胆的咧，好、哦。但是那个皇帝殿呐、啊，我还一定要再找时间去看。那个红点我点出来，免杀的。今晚啊，大家咱家同修弟子了，哪能要做红点？啊，西大侠王印也出红点。啊，我再给你点，给你带来。啊，不然你讲啥做红点？哎、欸，做总统好美梦美啦，哎呦，对不对？看有波浪没？啊，选举到了。你们要去选一个真正为能为台湾啊各种不同的理念啊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为了政党的事情同修之间的啊不要伤感情啊这个是在各位选择台湾人民所需要的啊政治理念台湾安定的发展的理念呢我们大家每个人自己共同去选择啊我们绝对不要去影响啊，同修之间的心灵感情，啊，我以前呢，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爸爸是民进党，啊，他是国民党，啊，另外呢，啊，他的 老婆是以前有一个新党，啊，结果选举完了差不多半年，啊，家里婚丧派都没有人家叫吃饭，啊，结果人家在选举在修面料啦，去看呢，哦，叫黄玉洲去吃饭啊，啊，你的别囝红阿婆看到诶，要我被做去吃饭，啊，迄最傻天底下想戆的人就叫戆的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所以怎么想落这里呢？这里呢，就是封腰，啊，这里呢，就。

王耀福嘞，哈、哦，你看乡民嘞，乡民嘞，哈、哦，啊，中正这里嘞，哈、哦，较悬这里、個、这王、個、耀。那么咱若起厝啊，啊，像你即摆徛这个所在嘞，叫做孤阴，叫孤阴，你这徛所在叫孤阴。啊，咱为了风水嘞，啊，你若坐于梁阿顶，哦，讲个梁阿顶哦，哎，这里、個、起点来嘞，相反。

0: 啊，伊拢甲做几撮，都无偌久嘞，挂了了，见着见白，哦，啊伊嘞，这真了收，伊个做了，吼、哦，这白人做个歹，迄挂掉呀，这个才丢，啊做了换掉，这个白佫挂掉，换佫开过来做一卡，拢讲白人做了唔对的，挂掉，伊个就才丢，罚，哦，我好拖地理吼，比如这地理这个来，这个，哦，这做了歹。哦，这是看掉的，气跌卡落来，人就哦，就散了。伊无福气，我有福气。哦，伊哦，伊这里伊无福气，我有福气嘞。嚯、哦，就一门就做了，啊，一门做十外粒嘞，啊，结果拢伊做诶。啊，功夫好。哦，所以这个叫做孤阴嘞，先拜二后学，接着骑马龙。哦，骑马龙，你们不要认人是观音骑龙诶。观音可以骑龙。因为观音嘞，一边求那爱边发啦，伊啊、所以啊、咱就像安那就变多啊，好啦，啊，所以像这个嘞，良心嘞哈、哦，咱罗汉嘞，啊，先上悬一点，甲上悬的一点，吼、哦，甲上悬的，咱用罗汉牛吼、哦、对指北针，啊，指北对个只，啊，就知影啥物事，这个看是丑位，吼、哦，丑位是地缘龙，啊，丑位地缘嘞。他说：“我挖得开，山路挖到嘞，买地缘，我挖嘞买地缘，我都爱地缘。啊，那是天然就爱天然，人缘在人缘。咱的这块一点结束在想准正确，咱先不是后山。啊，那我希望在过年左右啊，趁老时间嘞，咱都讲是寻根之旅呀、啊。啊，伫咱先就是十点出发，去到面顶下晡三点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发高地，我无要紧啦，后摆咱再过来看啦，哦，后摆咱再过来享受啦。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咱若在座有要做生意的同修，啊，你们了解佛教的财神是啥人呢？观世音菩萨，不是白财神、黑财神、红财神，不是哦，嘛咪黄财神哦，观世音菩萨，就是正港佛，嘿，阿弥陀佛派来世间的财神爷，啊，所以恁老在做生意的啦，我建议你们观世音菩萨。定爱饲只普门品，一定爱饲，啊！饲观世音菩萨，饲个足细个时啊，吼，对啊，饲个足细个时啊，你念到，啊，你随所住处很安乐。尤其咱做贸易外销的人，吼，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定爱饲，你唔通欠。再饲起来，你若想饲只紧的时吼，差不多30分钟多啊，那久啊紧5分钟看得了啊。哈哈哈，5分钟，哈哈，那那，啊，你5分钟结果所看拢无记啥，啊，你们要当静下来，你也要背起上好尔，从头就用里面心里去默念，你是一直想的是一直在转法轮啊，那么恁做生意到什么所在，恁有法度去发挥，啊，恁的波及智，啊，发挥恁的波及智。啊，迄嘛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恁兜拜王爷公啊，免惊，你继续王爷公的经个念佛好势，好势，你就是王爷公啊。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土地公，土地公经，你就个念佛好势，好势啊，你就随所住处很安乐啊。所以咱呢，无论拜什么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就是安尼。你一定爱甲，哎，甲做好，照顾安尼来做。假使咱若厝，我先采一大片，采一大片，采二十外吨哦，烧铁晒死牛啊！吼、哦，牛几片嘞？你烧铁晒到咩？一股田嘞，你还袂了嘞？还要几条电牛嘞？啊，都安那了，毋都几条电牛嘞？都靠桥。哦，这样烧铁晒死牛，随所住处安乐，各位。那么你们今天来到乾隆禅堂六祖或啊、哦、这个坛经呢，他讲空性，讲空性，那你心性是空的，啊、哦，那么那要在空性以后呢，你要得对去了解空性呢，好、哦，这空空一句话就有道理的，来空空去空空。财也空，车也空，翁也空，啊，囝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利也空，黄上迄路上不相逢，吼、哦，来空空去空空啦、啊，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啊，妻也空，啊，夫也空，啊，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那唔相信，当红某当做死，但是黄祖老所未透电，你放心，有一条嘅，有一上天堂，有一条地下，无可能讲掉咯。嘿，你个试看卖，啊，吼、哦、吼，啊，气老尊者来甲我讲，哈、啊、哈，迄个空性嘛，空嘛，哈、啊，迄就是一个咱一个师兄，啊，因爸爸妈妈都小财，啊，小财咧，家己乐意。车卡两阿包东西，这十多年前的代志啊，都搬开生活室。啊，搬起来生活室了，我想问，哎，恁爸哪会对后壁来？煞开了去哭，老师，我恁爸哪无来吼、哦？嗯，啊，恁爸，啊，恁母阿咪意思？无啊，我母甲阮爸同齐死去啊，啊，就车祸弄个车卡死去啊。啊，这你敢看阮爸来？阮母无来哦，无啊，都无看都无啊。啊！阮母啊，毋就真诶呢。阮母啊，我宝贝，伊讲天堂啊，有影呢吼。去佛祖遐有影呢，真诶。啊，阮爸跋个宝贝吼，拢宝宝贝，是毋是讲你伫厝遮准备要落地狱？好、啊，讲因你三杯啊。啊，我恁爸是安那，死活不赦了。无啦，阮爸无啥嗜好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拢无啦。哦，都爱拍、爱开、爱博、爱啉，你看看啊，结果母啊死去，真透气啊！啊，因爸后壁哭哭叫哭叫哭对，啊，迄阵咱大雄反正也未去， 啊，要不去也是发挥哦。你今日带恁爸就礼拜好多，来听迄阵要打的呀，要打的呢，今日来在听经，上经听经的。啊，就看恁爸就设位啊，啊设位咧，新加坡啊，恁爸宝贝咧，宝宝贝，拢较贝。哇，你有够调的了！啊，恁爸，你有得的无？伊个那有甲你讲，我无得咧，哈、啊？你若告诉人问你讲，啊，某某人，你在家吗？我不在。啊，你有得了无？哈，啊，林校长，啊，你在家吗？我不在。他说他不在。好、啊，你哎，弄不得，老师，我某某人我弄不得了。啊，没得一个硬点的讲，伊不得了，他不在。我、啊、是废话嘛。好、啊，那么你看你爸讲。啊，佛祖做主，老祖做主，阮爸爸吼、哦，在生的时啊，生活遐尼丰富，吼、哦，生活遐尼丰富哦。啊，阮爸爸有得了无？有来无？那有车因为哭哭哭三杯，表示因爸得了啊。哎，敲电话，无新妇问，新妇问因爸宝贝，因爸讲无得嘞。我哎，恁爸忏悔啊，忏悔心呐、啊，来歹势啊，对囝袂交代，所以伊有得嘞，伊个都硬讲我无得嘞。因讲我无得呢，所以你要跋杯哦，要问啥人会到位，恁第一环节我爱讲啊，好做，阿弥陀佛做主，老祖做主，托你讲做主，我会是大人，我祖先现在有来参加法会有念做香嘛，那有者请你甲因敬杯，啊会伊甲你因有，一直甲你因有杯，迄就表示有得咧，那阿因讲啊无得咧，无到位，你著紧来个点香个奉，重新奉请。无伊袂入来啊！恁这宝贝啊，即嘛师傅诶，哈、啊！你莫讲哭哭杯哭巴，哎哟，迄咩说我是修行诶师傅，我是宝贝诶师傅啊！好、啊，所以随手处处很安乐啊，即句话真重要，是谈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甲念。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使尽心地，但无不善呐、啊。哦，希望去处不远呐、啊。讲为事实啊，某某人哦，写地些啊，心地但无不善，你心地无不善，无不善，无迄个不善呢？哦，所以西方去处不远，不呀，你这叫做西方对家去近，近啊都到位。若是心啊恶者，你近近啊要去西方，现然伫你门卡口，你都去袂到位。哦，这是千真万确的人，因为咱所谓十恶八邪，拢甲咱的心砍甲条条条，把咱的念头烦恼，甲咱砍甲条条条，砍甲条条条嘞，你自然嘞烦恼侪。西方嘞，就是。白了，光明的世界，西方是光明的世界，哈、哦，你自然去学你垃圾，存来砍掉的。所以，那你要到印度奥修大师，奥修大师伊修三个过程啊，第一个过程，直直哭，哭一礼拜，想所有代志想到就哭，啊，第二礼拜呢，你搁笑笑一礼拜，啊，同款问题你笑一礼拜，直直就笑到安尼。

啊，软笑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你看第三个呢，啊，第三礼拜呢，点点子呢。那说你的考，你把垃圾都不掉，啊，内底一个香蕉、金光蕉出现伫内底。啊，你伫伫咧考，你嘛伫提迄条，你咧笑，一直考一条一条，一直笑，你会找到你所有的逐项代志，感觉是足有趣的。说了嘞，点点子子。第三礼拜，静静的，你会发觉到你的祖先是遐尼安详，这妙法非常好。本来我想按咱的法门，嘛来互你笑一半，笑一点钟就好啊，一直笑，一直笑吼，感觉袂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笑啥？笑讲我拄只中，吼，奖券中100万。吼、哦！你一直笑，足欢喜啊！哦，一百万，一直笑，一直笑，笑半点钟多啊！为着钓100万的啊，这个奖券还是好多大家乐吼、哦！你一直笑，你个笑半点钟，一直笑，笑嘞！等下换后下迄个啦，换直直哭，哭这半点钟，哭我这100万了咯，这100万了，100万天，我要创啥？啊，100万要创都没做，你做你直直甲哭，哭半点钟，哭了吼，恁的感觉看是有。这是真要领哦，你去试看卖，看不起无？吼、哦，你若要哭哦，你的门关起来无？我好难知阿舅那家，咱家又是死人啊！阿舅好像老鼠屎啊，是安那？哦，毋知阿舅老鼠屎啊，你几大天在哭？哈哈哈！哦，阿那真笑，阿那笑，哎，真那笑，哎哟，那上时啊，阿那小叔叔拢规阵拢笑的哈，自己伊毋知。哦，我嘛足想讲，哎，这个法门有一天，我得一定得做下来，啊，这妙法哎！那么最后半个钟头在那接，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静，因为你要该哭嘛哭啊，该笑嘛笑啊，啊，你想到的烦恼你都甲提出来笑，还是想到烦恼甲提出来哭？还是你想到的快乐你提出来笑，想到快乐提出来哎。无常，我原来想迄个欢喜噶，那即摆嘛是要安尼尔，你直直哭，直直哭，直哭，哭一下半钟，妈妈吼，大声甲哭，啊，目睭起起，莫看隔壁，你若看隔壁咧哭，哎哟，煞哭啊，你煞歹看面咧，哦，啊，等下恁咧哭的时，我再录影一个一个甲录，哈哈，是不是？啊，是，亮了，一点，那极力的，极力的，你得把这个。善的发露出来，恶的你可得淡掉，到最后来，你得找你的清净性啊啦！这足观境界修行法门呢，啊，你看人在笑，你莫讲笑诶，你随便笑得出来，哦，笑不出来的，啊，那田立伟师兄，哦，他在叫人，你看看不遐好笑，我你笑大声，你心里头赢。你甲就笑大大声，笑哈哈叫笑咧吼，迄魔神啊，走啊去走无路诶，吼、哦，完成借助走呀，啊，直直哭咯，完成借助来，啊，完成借助，当时嘛未来，你直哭啊，这有够衰，我这完成借助，我要讨即个钱，讨即个笑，你著爱哭哭干呢，要未讨你著倒来哭，啊，歹讨啊，歹啊，歹讨啊，诶、欸，真拄衰啊，即个内底有残疾哦，嘿。啊，若怀不善之心呐、啊，念佛往生难道。咱若存着不善的心诶，吼、哦，咱念佛你往生，确实真无简单啦、啊，无简单诶教育。吼、哦，咱有诶人讲，唉，西方叫做世界足侪作恶诶人，啊，是安念在生恶家咧念佛的教育啊。因为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哎呀，这句话是足有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我常啊放下皮包立地成佛，放下皮包，好、哦、比屠刀还我靠恶棒。你屠刀吼、哦、一支，即摆无你加多啊啦，啊这皮包才是厉害啦，歹呢，哎呦，啊像结果只落是这坑，才这坑尔，才这坑尔，像尖坑尔呢。你要过极乐世界的，完全放下，迄门叫做大的门，哦，

0: 把门下关，你咋不放下？哎呦，啊，咱都要死啊！像阿孙啊，阿公哦，啊，你这吼、哦，手机你挂好诶，挂好诶，怕你再西风。啊，是啊，你敢若死了，咱还敢若挂迄只手机啊？啊，西风叫做世界诶门，这那个像健康遮细啊鸟，遮细啊，你遮大块手机啊，弄会过，弄也袂入去。哦，啊，所以就有诶啦。咱若老了要死，会记哩，交代人家孙啊，你莫甲烦恼讲我手表还顾好，努力还甲在，吼、哦、啊莫烦恼甲，即条手机顾好，破连顾好，衫顾好，皮包顾好，干嘛甲咪丧尸鬼啊？哪有可能去西方？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变成放下来，会当放下，尽量放下。你放下，你拄啊都对西方去啊。那么咱人。恶的人念头歹的人，你念较济分啊，真咪念，咱念头愈歹。你要到即个空过时啊，咱魔障拢会到位。结果咱好，即伫世间遮人要脱下，要脱下啦。你要到西方去，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有话讲啊，佛祖法师，我哩兜一通250万，师父供养80万，这大仙呢？吼、哦，啊，这个吼、哦，你安尼兜到360万。哦，这里来吼，这里一定甲恁的时大人荡去西方，再生抢劫的抢夺大神，拢无要紧，无问题。师傅，我都甲你带你去西方骗鬼。哦，人死就变鬼啊，或者骗鬼啊，对吧？咱若死了就变鬼啊，骗鬼，要去西方交兵的啦。哦，所以啊，咱若要人早晚拢爱死。爱死，你能是不是能够放得下？你来放一下子啊，你西方一定去的。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咱就放下者，恶念莫升起来，哈、啊，善念咱时时做善，啊，才有这条路，慈济啊，好、啊，大家认真去做善事，认真做善事去布施，哈、啊，南投建设，哈、啊，建设下去，咱慈济的菩萨，大家出钱出力来，甲南投建设个这尼水的学校，这啦，咱啊以后要往生去，咱拢要想啥？敢若想一间国小，你都我都去想啊。想一间国小，想富贵国小，你都我都去形容去啊！哎呀，富贵国小这尼水，吼、哦，我报四百箍吼、哦，啊，这里这水啊，我安尼来形容我倒去，哈、啊，结果呢，哈、啊，死了后啊，你俩敢若想福贵国校咯，结果你来福贵这国校做好校工，过校门，哎呀，注意哦，我讲你无真正爱爱甲想诶。啊！想后摆拢走来福州国校，来个国校门的时候，那个几个老师啊，你也遐搞早哦，老师你遐暗，哎呦，我要惊死！厉害嘞！哦，咱不能说放下，有什么好事拢放下，放下，什么都不想，啊，不想也就想，那么心打开，让他自由出入，喜怒哀乐。让他自由出入，不是自由发挥哦。你的喜怒哀乐自由发挥的必笑哎，哦，喜怒哀乐自由出入，如如不动啊。黑、哦、想，黑就是啊，咱啊不思善也不思恶啊，所以咱心怀不善之心啊，念佛往生难道，千金难看。过来，金券。善知识啊，先除十恶，即。

进十万，后出八邪，乃过八千啊，乃过八千。啊，慧能大师啊，讲今日弘扬各位善知识、善知识。啊，那么我老师啊，你早上台节目，你怎么都不讲阿弥陀佛？我那为的爱讲阿弥陀佛，为恁阿门的呢？那恁阿门阿弥陀佛，电视切掉，我根本就不想看，也不想听。啊，显地性，无论是阿门的嘛好啦，啊 S 嘛好啦，吼、哦，啊是无论啥拢好，哈、啊，拢是显地性大智慧者嘛。那么阿赖耶啊。那不是心很自在吗？大家都善知识嘛，只是为了要开发出来嘛，为了独孤嘛，坑里底要冰库里底嘛，无提出来尔嘛。哦，所以啊，咱的心嘛，哈、哦，咱的心嘛，哈、哦，就是先知识，金环的先知识，先除十恶，咱爱先低调十恶，十恶啥？贪嗔痴偷盗杀生邪淫两舌其余耳语，这是十恶之根源，十恶之根源。好啊，然后呢，即行十万，怎办？这是善心善念啊，十万这是十善，这是先。我们不贪，不嗔，不痴。不偷不盗，不杀生，不邪淫，不两舌，不绮语，不恶语，啊，这东西十善，都是十善的啦。啊，后除八邪，后除八邪，这是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邪命啊，还有邪精进、跟邪定、邪定。那、啊、这个邪吼、哦、邪念的标准吼、哦，是真歹去论定啦。但是会让你起烦恼的都是邪，都是邪，会起烦恼的。啊啊，说后处八邪乃过八千，八千呢？好、啊，就是咱讲呢，八正道、八正多、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念、正命、正精进，跟正确的禅定。好、啊，来。哎，这八千呐、啊，后出八邪，乃过八千。那么咱这十万呐、啊，怎办呢？就是讲咱一切善法为十万，为怎办？而、啊、一切恶法为，哈、啊，这条是十恶，一切恶法为十恶。咱恶呢，拢是对念头而起，念头而起，啊，念头而起。啊，咱拄则有个那学生咧，吼、啊，伊讲去碰到鬼，吼、啊，人真艰苦。我教你以后一个方式，吼、啊，若么拄着鬼，啊，你去参加红莲香，死的人毋是鬼，因为咱有共同的冤结，共同冤亲债主会活来。来，咱去的时，咱会相信，咱会去当着。当着嘞，你艰苦嘞，你家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家那就是艰苦一日热，啊，头壳艰苦，你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说，认错，啊，那较功夫拍好，脑筋动动较无啊，无紧啦，啊，较好困啦，哦，啊，恁那较怕，安尼吼，较怕南无阿弥陀佛，你拍好，因为迄灵界化解，因为咱毛细孔呀，你拍好，有点痛，震动，一直念阿弥陀佛，你就是热，哎，就过啊。啊，都一下就轻松呀，好吧，这是真好方法。啊，那无咧，咱厝的人，人囡仔丢掉，咱厝的人，要是提衫去庙里内楼、外楼，请神做主，娶某人三分七八担，某人三分七八担啊，啊，左七千右七千呐、啊，好、哦，左勾钱右勾钱呐、啊，好、哦，啊，你谢谢咧，好、哦，当然你轻轻自然就好去。要有一个方法，你若恁厝较。香的庙的神，你会用加清，叫做香灰，甲跋罗丹，罗丹去跋罗丹，我只买红跋罗丹啊啦，啊伫台中进修院，对咯，啊你啊攞到跋罗丹，那宝贝提顿食一定有效诶，一定有效，我试过食一定有效诶，哦，啊一阵仔人咧念，我都哦罗丹来滴药啊，啊我干脆就买啊。好，我买，啊，一只我起，我就买两个，你莫去看。

啊，来，有一个想提起，在当时诶，六顺的经理，肖经理，吼、哦，伊想提起，啊，一工呢去共参加人丧事，吼、哦，呼呼叫咧，等大日门头那想跳档咧，呼呼叫咧，吼、哦，呼呼叫咧，好干无无法咧，还讲咧，我无伫咧，敲电话去互揣着，我去别个看着，啊，去老祖跋罗丹呐，甲老祖跋罗丹呐，好好哟，若无好你问我要死哦。我都做可以做不起阿咩？啊，我都讲你，老早跋罗丹都好，吼、哦，真正去老早跋罗丹嘞，拢甲你笑飞。伊讲，刚才问因太太讲，老早啊，是毋是拄则我对你无礼貌？哈、啊，老早嘛笑，老早一来甲因讲伊无礼貌，老早人因讲无礼貌，那是的是老早都无度量啊，对吧？哦，所以啊，哇，就看嘞，啊，甲老早拜拜，啊，罗丹卡三包。啊，摕一包倒去咧，随泡茶好食咧，好、哦、泡茶食咧咧，哎、欸，食咧咧，一下过早困咧，到倒过去煞困去了，还要我敲电老师啊，你有摕啥物毒药哦？无啦，毒药无，翁来食煞头狗咧，那点点要甲你创开尔。吼、哦，恁翁困咧，魂外灵之外，伊要出去啊啦，他要出去了，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吼、哦，真正就门起来拍开。怕的，瞬间一个轰抓了出去。哎呦，老师啊，安尼门个拍开一栋，锁紧叮叮抓出去嘞，我怎惊着门又给关起来？啊，怎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都两工，拢毋知影人，我来遮两工，外人入来，所以疑心就安尼来。哦，啊，到尾嘞，哈、啊，这身躯就细细嘞，三包胡啊嘞。啊，分做三些，一包的洗身躯，啊，一包食，啊，洗了明仔再搁食一包啊，啊，食食就好。哦，就去自己放声了。吼、哦，老师的符啊，足有效的，内底有虾啥嘛，啥物件啥，我哩够要收。吼、哦，你我内底拢沉香尔啦，吼、哦，我香夫啦，啥物我内，好啊咧，对无？唔买，你啊来求香火就好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勤习诸妙法，
1: 我今勤习诸妙法，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唯心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佛所说的真理，啊，是直指人心。人的心有多大？有过去无量劫来的因因果果。佛所说的直指人心，不是只限定于我们当下的时间，而是跨越了过去生几百年几千年所犯的先世罪业，或是先世的功德，啊，都会在这一生视线在我们的眼前和身上，啊，这即是佛所说的真理呀。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犯下不好的行为思想，在当下性，我们如何不让未来的恶因发生？那我们现在就要种善因。种善因，除了日常生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即是王禅老祖道家慈航给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们，啊，一个最好的上圣心法。尤其现在社会上生活百态都跑出来，诱骗拐抢打杀掠夺，这些不好习惯社会上一直在发生，不知因果。所以社会上一直要平静是很困难的，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报复行为永远永远的不断。所以王禅老祖才道家慈航要我们学习易经，防患于未然，

0: 意气无所伤。比如，在前几年，台湾各地有投机公司，开始给大家利润，有甜头吃，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就以为说哇，开始要发了，结果把家产变卖了，丢进去了，结果全部泡汤了。泡汤之后，在法院相告诉，亲朋好友带电带借的，也都一直在发生纠纷。这个是已经种下的恶因，来生一定会有恶果会发生。有如10年前，美国诺曼兄弟到台湾到处吸金，那有一些信众大德来告诉师父你们修行人真的没有智慧呢，有那么好的赚的钱，你们不会赚，你们还学什么易经呢？我说，我们知足常乐，没有那个福报，可以去赚取那一些钱。你要小心你要人家的利息，人家要你的资金。不出所料，我用易经算了结果，不出所料，这个将会江山一片倒，到时候这个罗马兄弟就会逃跑了，你求救无门了。不信，时间一到，果然闹跑了，才来埋怨师父没有阻挡他。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说那是你的因果，我跟你讲了，你没有办法相信，那就是你的因果嘛。你前生一定有倒人的债，这一生你就要还嘛。啊，更有的信众大德，啊，从此开始一败涂地，啊，就来求助王禅老祖，帮他讨回那些债。我跟他说，王禅老祖不是讨债的公司头，哎。啊，你要自己知因果，啊，你一定有前生

有岛人拦路打劫，啊，骗人，才会这一生你会被骗。所以社会上的阴阴险险的事情太多，我们怎么样知道那个因，那个果？我们凡事要用意啊，用意可以知天机，用意可以知吉凶。啊，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啊，曾经有人问我说：“师父啊，那你们什么都用意，好的都你们赚走了，坏的留给别人。”我跟他说：“用意是最中道，啊，知因与知果，没有失败的本钱，没有纠纷的本钱，啊，已经了了分明耶。我是像你现在的与人的纠纷那么多，你还一直在怪在佛的身上耶。”眼睛傻眼了，师父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啊纠纷那么多啊？若是不知道，你不要来问我嘛。你来问我，你一定有问题吗？你的反向的反驳太没有智慧了。所以我们做人处事一生，路不好走啊！此生我们不要去犯下先世的罪业。所以这位先生他说：“我要来学易经了。”啊，他认为啊，学易经的人都是很自私。我说学易经的人是最慈悲的啊，最有爱心的，该取不该取了了分明耶。啊，你不要小看3块钱，3块钱会决定你的一生耶。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7354年的文化基础，在这一生传给大家。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重视因果。你学易经了，做人处事可安心。啊，你学易经了，做事工作可顺心，该做不该做了了分明耶。若是你要做事业要投资，卦出来了六爻里面有没有财，了了分明。卦中无财，你就不要踩进去啊，卦中有财，破了啊，表面看很好，到最后是很凄惨啊。卦中兄弟爻动在卦中啊，你就是会遇到啊不可预测的破财耗财，了了分明。卦中官鬼爻动了，那就是有纠纷啊。卦中父母爻动了，你才丢进去，扑通扑通跳下水，你会满面的眼泪流不完。所以
用意知天机。

0: 一只吉凶。啊，王禅老祖为什么会传易经和佛法、佛经合而为一？佛经是告诉我们种善因，那么善因哪一个是善因？搞不清楚，往往左右为难，似是而非的人世间太多太多了。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穿了一身的西装，打了红领带，手上挂着一个钻戒，很斯文的来到贤佛寺，跟我说：“张老师啊。”我想投资在香港，有一个金矿可以挖，可以赚钱了。我就是有赚钱了，所以有这一颗金钻，我就跟他用意卜卦。我说：“先生啊，要注意哦。”这是坎为水，坎为水，这水中捞月，哎呀，老师，你的卦很准呢。这个矿啊，就在海里面挖出来的，水里面的亮晶晶的，坎为水嘛，六冲卦，第一是六冲，第二兄弟爻此事，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破产。他说：“老师啊，你只有6环，2环低的，啊，4环能配的，按照决定话，水中捞月啊，我信不信由你，神不欺人，人自欺呀！啊，所以我们鼓励他去投资。再过了一个多月，又到西红柿来了，那一颗钻石钻戒不见了，内裤带没干了。啊，西装呢？我夹克。啊，那看他满脸的愁眉。啊，他说一定要找到我，跟着我们的师兄说要找到我。我问他你这钱赚多少回来了？你要来布施啊？感谢老祖啊！嚎啕大哭，说他被骗了。好，那钱领了，啊，房子卖了，把这些钱投资下去。啊，听我说，水中捞月，开始就毛毛了。他就到香港去，按照地址去找那一家公司，是他的亲戚所一起开的，

而且把亲戚朋友借钱来投进去，他也没有办法来交代了。在王禅老祖传的《易经》卦，寥寥分明哎，六冲卦，凡是你遇到六冲卦，大家就要停止，不要前进。不是说你准卜了准不准，而是天机密，和你的德有关系。德和福有关系。所以这位先生，我跟他说：“你是不是专门的讲弄崩哎，出转换的？”我没有啦，我吃的饭都是硬邦邦的。哎呦，磨磨片片，三世因果现在业报现前。所以，王禅老祖一直鼓励我们有缘的人，你来学易经啦！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呢。你有失败的本钱，你的家人没有失败的本钱，没有烦恼的本钱呢。所以，由这一个案例例子。我常常提醒有缘人，凡事要接瞻，好坏寥寥分明。再来，你要投资，好坏要知机。知机有长有短，比如说风雷翼，风雷翼卦，至阴行米鸡。卯、财，主生肖是亥月，子日，你就要看元神，亥是破，元神破了，而且日辰来克。元神主生爻，而且财爻月令不旺，日神也不旺，所以这是短期的，你可以做去投资，见好就收。所以说我们学易经，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福报的，因缘果报。若是你不懂得因缘果报，只一味的想要赚钱，那变成贪。贪一来了，接下来的苦恼就到。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把易经修好、学好，不期待他人，然后就不会犯下三世因果的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政教已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的法门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话道尽天机密。在20年前，有一位太太，听到我这句话呢，气崩崩的到贤佛寺来，说：“张老师，你们太不慈悲了，你的理论我反对。”我说：“你反对什么？”他说：“你说保护自己，我这个听了，电视我就

关掉了，我就不看了。当时我在台视播了4000多集，啊，他气崩崩的到了新闻室来，我想他就为这一句话耿耿于怀。好，我说好，这样啊，你下去有没有在听？没有，我听说你保护自己，我就把它关掉了啦。嗯，很抱歉哦。啊，你再看下去，所以我在新闻室，我就把这个录影带调出来，播给他看。啊，才看到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位太太跪下来了，师父抱歉，我误会了。所以黄山老祖告诉我们学易经，保护自己，不要造业，该做不该做，该投不该投，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耶。啊，不伤害他人，不要拖累他人嘛，然后你就可以再帮助他人了啦。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维新弟子同修们，我们在禅解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所告诉我们的是三世因果的总和啊，善因善报，恶因恶报。恶报在哪里？就这一生了了分明嘛，是现在我们身上啊，啊，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善因时间未到，啊，到了也是会有善果。恶因不是不报，时间到了恶果就跑出来了。所以刚才上一节我跟各位讲的那一位悟空的先生，他的亲戚啊，在他家里吵，吵了说我做事啊，这你有钱的还我，我收据不还你啊，这诬赖你啊，死了甘愿做牛做马啊。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位先生家里养一只牛，母牛啊，生了啊一只小牛，出生的时间刚好那一位亲戚死的时间完全相符，啊，他就想这一定他的亲戚啊投胎来了啦，做他家的牛。所以这只牛长得很快，而且这位先生啊，他呢就用这只牛认真去讲犁田，犁田种田赚到钱。那一只牛啊，很勤奋，中午也不休息，一直拖，差一点把这一位先生拖垮了。哦，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呢啊，就有点警觉了啊，所以你在这牛在拖啊，在打都打他啊，一打一边打一边流泪，一边咣咣咣的拖。

0: 啊，种田，啊，这次应了三世因果，说今生牛马为何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啊，这个先生回向，一面提示，让我此后一定要注意。为人处事应该做的要小心，所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一位和尚，啊，他就带我去看屋后的那一只牛，那只牛果然长得很壮，看到人去了，头低低的。一般牛看到人，头都会抬起来，这个头都低低的，啊，这个也是因果律的报和赏的事件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还有一个例子，也在我刚行道的第二年，台中县沙鹿有某一位公庙的修行女菩萨啊，她来问我事啊，说奇怪，她家里很不平安，我用意一张卦，我跟她的菩萨，你昨天杀了你的母亲来拜祖先呢？他没有啊，我哪有杀祖先拜祖先？我有啊，你昨天不是有杀了一只母鸡吗？有啊，那母鸡就是你的婆婆来转世的嘞。跪下来哭哦，哭了，说他无意，他不知道了，他是他的婆婆啊，来转世为鸡啊，所以他杀这个鸡来拜祖先，就等于杀祖先拜祖先啊。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杀都杀了嘛，啊，你骨头有吃了吗？用骨头我没吃啦，还不错，骨头没吃啊，所以这个是犯下罪业。那么至于他的婆婆为什么会投胎转世为鸡，家里的鸡，我就不便来做评论，只是告诉各位有这一回事。所以因因果果

0: 国因因的问题，确实说也说不完啦。这一生的缘分，都有累世的因缘。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带着一只小狗来，啊，很可爱。好，在西红柿开智慧，他带了抱着要我帮他一起开，把小狗开智慧。我好，我也跟你一起开智慧，小狗会更聪明。那么开智慧之后，小狗一天一天的长大了，长大了。他又带到西红柿来玩，小狗看到我就啪就趴上来，抱在我前面，啊，一直用它口亲我的脸，亲我的脸。我问个小狗，你都这样讲晒不？啊，那主人呢？污染都要讲晒娘啊！啊，这因果到底有什么因果？也许小狗是在感恩，啊，帮他加持了。他不会讲话，但是他会表达。啊，有时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的媳妇，他结婚了好多年都不生。啊，家里养了猫，很可爱，啊都不生孩子，啊，我们师兄跟他说："哎呀，你们赶快生啊！"啊，不理他，啊，半打这猫抓回去到你娘家去养，有时间再去看他。啊，媳妇她讲一句话，很可爱。好，公公啊，啊，猫会忧郁症哎，这猫看到它没有办法，没有看到它会忧郁症。啊，我们师兄，他不好意思说，你们孩子不生，作为一个公公的才会忧郁症哎，哦，所以世间事。一定有因果啊！究竟因果是怎么样的因果？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知道前因和现在的果。所以俗话说，佛家所说的无善无恶，各随因缘所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修行者要尽量积善因，才不会有以后的恶报。若是我们种下恶因，以后绝对会有恶报，屡报不爽啊！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啊，三世因果经，啊，今生诸果为何因？即兴出去做告做低为何因呢？啊，前世皆因骗害人，啊，今生为猪为狗。有骗害他人的过去生，所以这一生会投胎转世为猪、为狗。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 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那么我们大家都有养猪，我小时候家也都有养猪，不吃因果啊，反正养猪可以卖一些钱来当学费嘛。我的读书啊，我家很穷，我爸爸妈妈这养猪啊，因为养猪所卖的钱呢，当我的学费，我当然很感恩我的哥哥兄弟啊，让我读书啊，爸爸妈妈。啊，养猪来让我读书，我更感恩那猪用它的肉啊来变卖为金钱，让我读书。在还没有修行之前，只知道说。养猪、养鸭、养鸡、养狗，可以变卖金钱，不知有因有果的问因果的问题。现在我知道了，我就要重新思考了啦。啊，你们各位有养猪养狗，尽量把它猪把它养大，啊，可以变卖金钱，因为猪。前生有欠你的钱，啊，这一生呢，啊，你啊，养大了，还给他吃，变卖金钱，啊，来还前生他所欠你的债，啊，所以因因果果的问题，一言难尽呐。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对三世因果很清楚，所以他养猪了啊，每天呢，在养的时候，告诉猪啊，你前生你欠我很多钱啊，所以这一生我当然我要把你养大，赶快让我能够赚钱。所以他的猪比别人的长得快。有一天，道玄法师来了，啊，跟我讲说，猪也听懂他的话意，他很得意，很高兴。我说你要小心啦，啊，他欠猪欠你的钱，啊，他现在要准备要还你嘛。啊，让他顺其自然就好了啦。啊，你不要说啊，一面养一面啊，讨债还债。啊，所以这位先生回去之后，他就不敢再跟猪讲说，你赶快长大，可以还我的钱，都不敢讲。结果那些猪呢，长得比原来更快。那么这个因果是怎么样呢？猪它也有灵性，不是没有灵性啊。尤其在南投民间善觉禅寺，有一天我到善觉禅寺去拜佛，我那看到里面。那么多的猪跑来跑去，我就跟竹慧法师说：“哎，竹慧法师啊，你家里这佛寺怎么养那么多猪啊？”他没有啊，我这里没有看到啊。我说有啦，啊，这里面的猪很多啊，都在一起来这里要你要超度他们哦，啊，所以竹慧法师嘞。他就好了，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刚好，
南投那个屠宰场的厂长到那里来拜佛了，啊，拜佛呢？我问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善觉寺过去那里一个屠宰场的当厂长。我说你要超度他们呢？那哦，就不理他。啊，不理我，那我就算了。啊，过了半个多月左右，那些猪灵又急着要求渡，所以我跟卓越法师说，能赶快升坛，诵经来超度那些猪灵。当时是为彭白贤为县长，啊，那屠宰场厂长呢？啊，他回去就不理善觉寺。啊，过了几天，那一位厂长突然间没穿鬼，心脏没穿鬼，啊，到荣总急诊急救，啊，后来把心脏，开刀出来，把心脏拿出来放在冷冻库。啊，那你看，啊，那他的家人求助于善觉禅师、卓慧法师，啊，卓慧法师告诉我说，某某厂长，啊，已经，心脏拿出来。在那里，我说你赶快帮忙啊！哦，那些猪，你帮忙超度。所以卓伟法师很慈悲的，啊，僧团要花很多钱，啊，卓伟法师他没有关系，要救一个人，超度那一些猪灵，我很愿意，啊，所以。就开始深谈了，啊，深谈超度啊，那一些猪灵，那个厂长心脏过了3天又拿进来装进去了，啊，那这很奇怪的事情，啊，那后来卓伟法师他呢就请了好几位金刚上师。来超度那一些猪灵，正巧啊，我到台东净明小竹啊，他呢要盖房盖庙，我去了。卓伟法师打电话给我，说奇怪嘞，啊，那一超度啊，他那贵嘞，那未行，贵未行，我呢一定那一些猪啊灵呢。敢会看表演，所以你贵明星。啊，那怎么办？我说猪最怕用贵，贵的敢贵拜天公，卡成鸡跑。所以就把你的瓦斯炉看表演，好你贵的吹明星，这都是因因果果嘛。所以各位同修啊，那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继续为各位来禅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记得这个事情都是历历在目了。虽然相隔将近20年，其实在林口的时候85年，我们就跟师父讲，我们台北必须有一个道场。师父想了想，那时候就是说，哎呀，上天还没有注册给我们呢，再等一等。等了半年，师父就告诉我们说，好，你们就去找吧。哦，啊，就是有一个临治的地方，哦，在楼顶哦，不是第一层哦。到后来，这个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我们其中的一位同修，他说他的好一个好朋友，有在有个临治的地方在建大楼，就是九拿了。那我们当然不放弃了，我就打电话给师父，报告师父，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地方，有临的，而且顶楼的，但是他建刚刚在绑梯呀、啊，绑桩而已，还没有起建到，但是模型呢，觉得是很 OK。看起来很方正，很坚固，哦，耐用。师父好，那我明天就来看。来了看了以后，哎，看说、啊、好吧，你们就去把它定下来。哦，就这样。哦，结果我们就付了10000块的定金，就买了这一个的这一排整排，就是说我们一个摸字形了，就是现在的老主店。还有办公室流通处那边，厨房那边，因为这，很特殊的建构，它总共就是拉高6.8米，我们看到老子圣殿，这么高，还有我们现在的那个天宫炉这边，还有我们的讲堂，就看起来又方又正，所以他们都2间打成一间，变成的都100多平，啊又6米高，这样看起来，哦，上课就觉得很舒服。很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宁静，很让人觉得很安心啊，非常棒的一个啊老祖圣殿以及我们的讲堂。

0: 袁道袁德自奉师尊师父之命接任当时的神圣职责，绝不敢懈怠，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以终以老以生以老以死，但愿做到时而不要病死，皆身可以供养老子师尊、普贤禅师师父及十方法界大自来佛菩萨，与一切有缘同修信众互勉互利，共转法轮，受己不自辜负师尊师父提携教导的大恩大德。
1: 今日咱大恩师会当遮个顺利如期完成，归功是大家的一条心，大家的一条心。相信圣佛是高年前的六月初一开始的，在这个圣佛寺破土典礼来的，七十八年六月初一破土典礼来的，到即摆短短几年，十年，圣佛寺遐大片开发起来，三宝寺遐尼惊起起来，大梵寺遐尼偏僻起起来，大安寺咧，哈，遮尼辛苦咧，咱搁起起来。

这都提醒咱的修道的法则。平常咱的做代志拖拖刷刷，那要正道要悟道是真困难。好，为什么老师这件事哎这么急？我是净土和禅宗二为一。净土你要成就，一定爱锲而不舍；禅宗呢，要放下一切懒惰，放下一切消极。好，那么要去精进，咱爱得成就。好，所以这种间来呢，大家要努力。尤其呢，啊，缘道和缘德受到的责难特别的多。虽然是人都大汉啊，拢做要做阿公啊，年龄已经过去啊，较紧来做阿祖啊。但是讲了这烦恼，目屎、目眶卖红，受到的责难，但是这忍耐，众生都是业障。这不是咱的业障，咱施者施舍的施舍者，永远无业障。有业障是接受的人才有业障，咱爱可怜众生，有业障。咱既然悟道啊，咱爱行菩萨道，菩萨道，咱无怨无悔去施舍。再三呢，感谢各位功德主，感谢各位家随缘护布施，感谢各位尽心尽力。念的无畏师，念的法师，愿一时功德全部回向好、哦、给各位，也更愿一时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同沾法益，啊，同证菩提，阿弥陀佛。

而师父为什么让我那么佩服呢？因为我走过了寻寻觅觅要修行，找不到我满意的地方，只有听书在讲这个易经心法课程的时候，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啦。还有师父让我很佩服的地方是什么？一些人生的问题我请教他，他都能够用很简单一两句话让你豁然贯通。哦，这个才是名师啦。书叫你做工作，只要你愿意做，书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好，那就是法会传给你啊。所以你不做工作的人，法不轻传，非人不传，非时不传啊。所以书要做，要我做什么我都做。

财团法人是我们宗教团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汇集财务做有益的工作，不然的话无财难行道，所以这是向政府登记合法的团体。维新圣教是要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还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两个主题啊，唯有要配合诵经。我们维新圣教诵经意义跟一般宗教不同，都是针对问题，针对天灾人祸啊，在化解问题啊，所以非常殊胜的法务工作，也是循一循的这功德会智慧长的法脉，发动所有学员还有会员一直在诵经，是这个道理。

当时在1990年的时候，圆道法师就说，我们面对的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一个宗教呢，能够受到肯定，受到大家的认同，应该是从知识分子，所以我们1990年再来开办我们暑期大专班，在这边生活一个月，管吃管住，连服装什么的都是我们很善心的同修啊，非常慈悲的同修来赞助，让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起居所有费用无忧无虑啊。这是我从1990年圆道法师一个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认真来举办这个暑期大专班，到今年已经是15年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宗门呢，在几年前师父有说，我们终身学习呢，除了大人以外呢，我们就是从小孩子来培养。所以有我们在大概4年前还是5年前，师父在推动小学生来读易经，啊，结果成绩非常好。我是从国小2年级到5年级左右，都是还很小的小孩。那我招生大概以50个为基准，啊，其实一下子都满了嘛。这50个呢，我起码要40个以上的大学生来带，一定是带着他们唱歌跳舞歌咏，这样来做几天的那个夏令营，一进来就快乐，所以整个都是铺地毯，没有桌子椅子，所以说啊，3天5天呢，这些孩子都乐不思蜀，不回去了。

我82年哈，来拜师父了哈，所以到现在105年，20几年了。在这20几年，回顾一下，都是感恩再感恩呐。能够找到名师，是我这一生呐，觉得是最快乐，而且最感动的。因为我在法务工作，每天很忙，师父可以说常常打电话给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心里很窝心。那体谅弟子，关心弟子，要知道弟子你的工作啊有什么，有需要师父给你一些啊指示的那种感觉啊，说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努力，都是甘之如饴啦。而且学到了，让我了解人生的真谛。我自己觉得我每天是在进步的，虽然今年年纪也蛮大的，我想我还是想要再进步，让大恩寺呢更发扬光大，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些期盼啊。以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个人的这些经营的艺术、人生的这些美学。欢迎林总裁。
1: 维新电视台前面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在这个创业经营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些精彩的过程啊。那当然我们会有发展的这些喜悦，但是呢，也有这一些考验，在不断的给我们增长智慧。那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面对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印象深刻的部分，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1: 我想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有一个特质啊，美光这家公司是美国很大的一家公司，刚好在我们货科厂的隔壁了。他们亚洲区的董事长曾经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工程师。”实在在世界上各国找不到了，像黄仁勋他也这样讲嘛，为什么要以台湾为中心？他说，举个例来讲，在台湾半夜大地震的时候，美国那边总公司打电话来给他说：“哎，你们台湾大地震了，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你放心，现在机器都在动了。”半夜大地震，所有美光或者台积电的一样的，所有工程师衣服穿着跟太太讲说我要去公司了，也没有交代什么，赶快去公司把机台机器调整好，马上就生产了，不用等到天亮了。他说这种精神，这种人才，世界上没地方找。所以说，他在亚洲这边要投资，在大陆、韩国、新加坡、台湾，他重点就放在台湾。他讲过这一句话，他那个董事长是大陆余姚人呢，大陆的人他这样讲话啊。所以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话，他是师傅讲的吧，有八国水神嘛。所以生活在这一块土地的人是幸福的，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能跨这条寒溪也无去啊！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才搭上这一班车，刚好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这一站下车的有福气的人。
0: 总裁表现的就是，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气哦，这是要给大家多一点的信心，这样。
1: 另外，台湾这一块土地，从小在观察有一个特点哦，这个庙宇差不多五坡的一间啊，庙宇啊。后来在大陆去看，哇，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庙宇，为什么？文革的时候，他们是无教论嘛，所以所有的神明都跑到台湾来了，像老子也是大陆来的，观世音也是大陆来的。妈祖婆也是大陆来的，所以说在台湾这种信仰的话很强烈的一块土地上，因为有信仰才能够洗涤人心呐、所以说像我们维新圣教举办的法会啦，会把一些个人的冤亲债主啦，还有祖先呐、还有其他的。
0: 地基主等
1: 地
0: 等
1: 基
0: 公
1: 主
0: 司
1: 啦、
0: 工厂，对。
1: 通通能够请到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得到三宝师，还有供养普照，往生间这些殊胜的地方，在大陆就看不到。在我家的话，我的祖先呢，要到现在我草屯住的地方。前前后后跋十五杯，十五杯拢上杯啦，无卡杯、笑杯个点跋。当然中间是问了祖先要不要来啦，种种，就是 中秋节三杯，酒就重阳十二杯，总共加起来十五杯，没有卡杯上杯，不卡杯笑杯个点播。所以哈、哦，有时候哈、哦，很多人不晓得祖先的重要，好像说祖先只有一个牌位而已，那什么，对不对？哦，我敢问伊也未搞我回答是啊，对不？哦，我敢请教什么代志也未搞我指点嘛，那个不算数哦。其实祖先的灵哦，它很重要。祖师父讲嘛，祖先安，我们小孩子或者在世的人才能够安呢、啊，平安。所以说，像这一些的话，也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能够把祖先安。

0: 海的，让他们听见闻法，然后去西方极乐世界。再来讲，我公司的话所做的产品呢，
1: 是，
0: 一直忘了提。
1: 哈哈。
0: 我们公司做的是属于医疗器材类的产品，我们是做给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器材公司，当然不能做广告啦，所以那些客户的名称我不能讲了哦。但他的公司是大到什么样子呢？我们去德国参加医疗器材展，在杜塞多夫参加医疗器材展，总共有8个馆，那8个馆你要看到完哈，马不停蹄要看到完，差不多要3天了。我们台湾去的话，顶多是展览会场，顶多一个小摊位啦。哦，
1: 是，
0: 美国那一家客户他去的话，他租了大概50倍的这个小摊位的面积，只有摆几张桌子，让医院的医生或者采购人员去那边看展览，到那边喝个咖啡休息一下，喝个水这样，他们也不用。没有拿产品出来展览呢、啊，那公司大到他不用拿产品出来展览，哦，才知道什么叫大公司哦。上面他只有写他公司的名称，表示说我来了，这样而已啊。他产品太多了，他不用展览，他们是赚通路的钱呐、啊，我们台湾是赚加工的钱呐、啊，啊，所以。那一种国际化，你要如何国际化？那人家是赚品牌通路市场的那些钱，跟我们台湾经营的方式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一台公司从来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的，所以刚开始是做螺丝嘛，哦，就是扩件嘛。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有一次，台北贸易商买个医疗器材的东西来，他跟我讲医疗器材，我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那个医疗器材离我太远了。后来他骗我，不是医疗器材，是特殊的螺丝了。
1: 是。
0: 我说好吧，我们集合5个人开发团队，连续8个月没有休过假日，没有休过礼拜天，晚上最早离开公司是10点了，最晚是1点，因为再超过隔天上班会没有精神。连续8个月把它开发出来，哦，你只要说睡眠较短哦，假也袂掉了。啊，订单给你1点点，我、哦、看你的公司的组织制度，还有你的财力，还有你的品质，还有你的管理，都考试完毕日的可以哦。才下个比较中型的单子，已经3年了，一年三睡眠较短，假也袂掉。所以也不是说故意要怎么转型，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哦，刚好他骗我，贸易商骗我，结果我被骗了。哦，所以我一直称呼说一个美丽的错误，所以走到医疗器材这个方向来。那、啊、我们所做的东西还有牙钉，还有脊椎手术的钉，还有骨折、哎、骨头创伤的那些骨钉、骨板呢、啊，啊，所以。

0: 说，在这一块，我们也做得蛮有名声的，很多人都称呼我们是一个隐形冠军的医疗器材厂这样的。
1: 是。
0: 但我不同意这样讲，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路边摊而已的，我们还有很多要成长的地方的，所以每一个时刻都有明日之星的两种产品在开发，一开发都差不多要5、6年，每一年那一种开发的产品大概都要烧2、3千万的新台币，等于一年开发那个明日之星的产品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啊，EPS 就是每股的获利啊，哈，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啊。所以，我们经营企业是用这样的永续经营的态度在经营啊。
1: 包括像人工牙根的研发这个部分，现在这个部分的研发，可以请总裁跟我们大致概略的分享一下吗？比如他的这个因缘如何，他的动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人工牙根，这个东西的话，它也属于五金零件的一种了。啊，所以我们对于零件、机械零件、五金的加工，我们是很有这种很好的基本盘的。啊，至于台湾很多人有一些企业在做牙钉、牙根的哈，这个东西。因为要烧很多钱，我们光是牙钉就烧了6年的时间，每一年烧了2到3千万的新台币。但是比较没有财力的公司，开发1年2年就赶快退出市场了，因为没钱了。结果品质不好，到最后常常种下去又掉下来，种下去又掉下来，后来公司也关掉了。所以说，一个医疗器材要开发哈。要跟很多的牙医师，很有经验的牙医师一起开发，然后参考国外的，再来，你的特点在哪里？哦，因为你要把品质做好，还要申请很多的证照。那我们在医疗器材的底子本来就很雄厚，所以证照要申请过程，台湾的啦、美国的啦、大陆。那一些我们很内行，所以还是要6年的时间。所以关系到这一块的话，现在美国一家大客户代理我们全世界的通路啦，等于被国际的品牌认定品质跟他们完全一样了。这一块我稍微做这样的解释了。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想要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曾经失败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呢，因为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在透过失败的这些经验走过它了之后呢，我们再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获得的智慧跟法宝才是最丰富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亲友或者是很重要的人事物，是否给您过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至于创业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卖螺丝，做螺丝。刚开始怎么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好？啊，结果都是一些不好的客户了，钱都收不到了，倒账了。啊，那时候没有票据法，就告诈欺了，就逃法院了。因为那时候也很气馁，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以前又有一位老师啊指点我了哦，他说你有创业的这个命，查甫人哦向前看，卖个外头哦，连梯才会升长，顶啊顶出头爱红光啦，啊，所以跟我弟弟一起创业，到最后。机器开发出来，还没完全性能，还没完全好的时候，去帮人家做代工。 啊，总代。

0: 赚代工的钱啊，我就跑到生产力中心去上班，去当顾问辅导各公司的经营管理。那时候从鹿港那边骑摩托车到台中中兴大学报到的时候，在写履历表。哎，谁啊？我住处没有谁啊？啊，一位外省籍的女孩子，长得大大高高的，黑黑的。哦，他叫了很大声，你把他为什么没有写住址？我从鹿港骑到这里，那时候夏天晒北风，所以就穿雨衣，南加一边拢湿漉漉啦，已经没有什么胆量了，失败啊！叫遐大声，喘起来哦。哦，那时候才知道我的人生连现在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假如小声说：“哎，请问一下，你那个住址怎么没有填？”我还有好解释，他说：“你把他，你怎么没有写？”我好像在骂人，我操！我说：“哦，人生哦，这是最低潮的时候。”所以人生每一个人都有最低潮的时候，等于失败了吧？啊，失败，你缴过的费用，后面记得哪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再重新站起来，你花去的那些费用叫做学费啦。
1: 是。
0: 那你假如说那些费用缴掉了、花掉了，你不敢再站起来，那就是浪费了啦。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人生一定要有贵人。刚才讲的说，人生一定要有高人的指点，再来贵人的协助。那时候我的一个姑丈啊，他站出来说：“哎，你去买一块地盖一个工厂，啊，当然是农地嘛。啊，工厂盖好，他我的人格被我的姑丈信任到说，在哪里盖什么工厂，我不用去看，你去盖就好，我就付钱，因为他小孩子在我工厂里面训练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所以社会上你要遇到贵人，然后盖好以后再生产，哎，生意慢慢好了，结果人家就捡起了，哦，竞争对手就捡起，哎，你那个是伪善工厂，结果，哦，县政府、乡公所还有警察局、电力公司，哦，一票来二十几个人，嘎掉嘎掉，哦，所以。也是人生一个低潮，然后就跑到台中工业区比较合法的，所以有时候像那种事情在发生哈，一创业的话不要成功，因为哈郑成功的父亲哈，我常常在想这些，郑成功的父亲叫做郑芝龙，啊，他的母亲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了。他母亲叫做郑书拜啦。郑成功不伟大，是他有这个郑书拜的母亲，才有郑成功这个人。所以书拜是成功的母亲。话把他精致的浓缩以后，书拜为成功之母啦。
1: 是。
0: 所以你经过这一段历练以后，提早失败，那是。

0: 个好事的。你只要不曾失败过，走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倒下来，那时候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说，人生要有贵人，又要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失败，不要气馁，它是一个对你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磨练。成功给一个人是一个祝福，失败给一个人成长的机会啦。
1: 是，
0: 但你要把握住啊。
1: 嗯，
0: 我想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1: 听您一席话，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收获。我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您的最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您常唱歌吗？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
1: 《故
0: 乡》。
1: 故乡啊！我们观众朋友可记得，咱 YouTube 打开，咱来听《故乡》一下。
0: 我喜欢那种根啊，哦，因为像我哈，跟朋友在交往哦，我不喜欢交往的朋友有两个人，一个是不孝的人，不孝父母亲的；一个是过河拆桥的人。哦，孝顺是你的根，是你的道德。说不孝，他就没有道德，你怎么跟他交往？当然过河拆桥的那就不要了吧。所以我一直在跟师父曾经谈过，我们家兄弟三个兄弟，父母亲留下的财产，我们也在争财产。我们是争不要了，不是争要更多了。所以我大哥说，你不要，我印鉴证明都不拿出来啊！到最后说，你不要印鉴证明，还是要拿出来，因为要抛弃证明。
1: 好、
0: 哦、啊，结果登记下去了，五年后那时候做农地吧，还是把它抛弃掉了。哦，所以说不要，你假如说欲望哦是无主见的，想拥有那个东西。你就会很害怕输掉它，你只要不去拥有，你就不会害怕了。所以为什么说不能争财产？我看到很多家族在争财产，那个真的真的就是对父母亲的不孝。我把我的后路把它断掉，我跟父母亲讲，您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太太来结婚以后，我跟她说，邻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小孩子，我跟她讲，邻家财产跟我没关系。就像我只贵和，只有顶漏了，没当回答。所以这种一个人一生的特质的观念哈，就是说你只要清楚之后，你一生的路哈，你只会走对的路了。虽然失败，你不要再往后看，迈个弯头向前看。后面的回头的事情，那都是浪费时间跟精力的，哦，只有往前看，
1: 嗯，
0: 一条路，
1: 实际的努力。
0: 创业的话，我的家庭的教育，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他们兄弟分财产的时候，我父亲我看他最后进去，他最后讲一句话：“您本村的叫红瓦德啊。”我说：“哦，这样对，我要更。”你父亲还做得更好，我通通不要。
1: 哇，我觉得这个父母亲的身教言教呢，是子女最好的一个支持跟内在的一个培养哦。我的爸爸也是在我的爷爷身上呢，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言谈跟他的作为，也是在自己的身上，做给我们的这下一代来学习。那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能够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跟我们分享无限的人生智慧，非常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
1: 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请林总裁给我们大家一个祝福，给台湾，给这个世界一个祝福，请。
0: 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还有一句话说，我跟大家共勉了哈，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像书一样有冷静的头脑，有开放的胸襟，还有温暖的爱心，能够像书这样学习一个榜样。谢谢。
1: 谢谢，谢谢林总裁，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台中道场这边，我们的茶道班的师姐信燕师姐来我们大家啊铺满这样子一个很棒的茶席，谢谢您。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一起共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三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节继续再来讲解住家后院。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同修师兄啊，他说：“哎呀，不学不知道，知道了学了，到最后来了，没有房子可以住，嘿嘿，那到时候可以随时带着帐篷。”和云游四海，事实上我们不了解财源王啊，不了解财源王。以前我还没学的时候，我家里很不平安，住家的前面呢，刚好向冲冲一半，所以家里很不平安，事业做的也不平安，那我们不会讲了。等到我去请了邱老先生来的时候，他只能告诉我一句话说：“若是你能换。”

房子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也刚开始嘛，像各位来学习一样，还不怎么了解呢，就不会再问。等到我学了3年后了，突然间我发觉我的住家错了，啊，然后错得很离谱，啊那巷子，我住家呢刚好这个一半。我从这里一个巷子很长，一直到射进来，所以我在住在这里，小孩子很不平安，一天到晚感冒，啊，到处跑找医生。但是在这里有房子有赚钱，啊，赚了钱都是花医药费，那就不会讲，啊，莫名其妙的灾难很多。所以有一次，我就开车子要去苗栗，要去苗栗呢，啊，一个山上呢，这泰安，要去开辟一条新的这天国的道路，在双曲的地方呢，这个山一直往下，这边大安溪有100米的高度。那我车子从这走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刹车失灵，前一天才保养好，到这里已经失灵了，陡坡一直很陡，陡下去。那天刚好我会念观世音菩萨。很奇怪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嘞。到那里刹车没有，那我就车子那时候没办法往下去，一才100公尺的深坑，下去没有命。我就车子呢，把它转过来，给它撞到这个墙，然后翻了，那卡通，我从上面爬出来。刚好有4位我们山地同胞，原住民，他看了你好厉害，表演得好好，我下不来，拜托他说你表演好好。我在那边看4个人，我也爬上去下也下不来，一晃就得掉下去悬崖嘛，这么一晃就下去了。嚯、哦，他这个是在那边他们在拍手，一直拍手，嚯、哦，那又气又好笑。心里又怕，好了，等一下呢，我妈妈叫他帮我把车子扶好，好，我才爬出来，在他们在帮帮忙，慢慢的把它放下来，哎，才又刹车了，这个结束。啊，那每次呢，我到东势的时候，一直想再过去看，有一次呢，就带了师母。过去看那个地方，师母看了吓一跳，一直哭了，哭什么？我和他说，如果那时候呢，没有上天的保佑呢，没有观音菩萨的保佑呢，这一下她没有老公，哈哈哈，那个真的很惨，很深。所以有说过呀，念观音菩，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王禅老祖都可以。你车子一开了，方向盘。含着灵魂的时候，你就开始先念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也好，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南无天上圣母也好，你家里供的什么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供一心的念的十几次以后，你车子再开走，一定会比较平安。啊，所以我建议很多我们信徒师兄，尤其开计程车的人。他早上如果今天早上刚开花车呢，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就慈航普渡嘛。哎，他那一天载的客人比较多，就赚比较多钱。如果那一天早上起，

然紧紧张张忘了练的时候，那一天的客人奇怪，有时候跑了大半天呢，还找不到一位有缘要搭车的人。啊，当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哎，有缘的就会来。这是一种一点很不可思议啊，这个妙法哈。当然以前我就住在这一个房子，这一个刀子，哈，刀子一冲往胸口里面射进来。等到我搬走了，我懂了以后，我才搬走，搬走了就比较稳下来了。那在那个地方啊，灾难很多啊，爱莫能助，莫可奈何。啊，在我们屋的后面呢。刚才我们马房师姐的，他说后面有树，我们树呢，树干到屋顶上来的时候，这个才是阴，变成阴。如果你在这里没有关系，在后面有树反而好。哎呀，你不要盖到房子上来。懂吗？盖到房子上来，那个不就不是很好的屋像，那是阴气。当年运三煞到那个方位的时候，好，我们家里呢，突如其来的灾难会很多。好，这我印证了很多很久很久，常常的会发生的。那么在前面，如果是行人树，你可以将这里我们这边的能够尽量它发芽出来，你就把它砍掉，不要给它出来。当你成型再砍掉，可能要犯法啊。那么开始知道的时候进来呢，你就把它剪一些掉，不要把它伤害到。树也有生命哎，树确实有生命。我们在这个咖啡屋那一个天。啊，世界和平钟楼的地方，有一天我就中午吧，在和林师兄在那我们在喝咖啡，我说那一棵树，黑板树，啊，又好像一直又要枯掉，又不枯掉，看得很不顺眼，又不好锯，啊，那再留下来也不好，我和林农茂在讲，在想，砰就下来了。哦，好大声了！他这次倒下来了，然后车子记了，刚好记忆卡车，马上再掉了。好，那个地方因为要盖世界和平钟楼，我要砍的不是，不砍的不是，他再讲了，他就把它倒下来。那等于说，一个大树在我们周围身边，在身边呢，如果太大了，风一来。你会把整个房子压垮，在安全上来讲，那么你太近了，树的树干有多长，它的根呢、啊、就深有多深。那么住的房子里面的灵气会被树吸掉。在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啊，他家呢后面也种了那个水杉呢，他已经根呢、啊、到房子里面来了。我现在你家里开始在这行水尾纹，哈、啊，他老师，我家里睡好多年了啦，睡好多年了，好、啊，那棵树呢，它根到里面来，已经爆出来了，爆出来，整个家里人呢，好像元气都大伤，元气大伤，这一种无形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树离太近的话，树根跑到房子里面，你有多深？越深，家里的运越霉气越重，越不好。好、哦，那家里的健康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哎，我们中午大家说，你没有房子可以住。事实上，我们传这个道，传这个法，是要让大家能够解除烦恼，度一切苦厄，不是要带给各位烦恼。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冤枉路。才不会走一大片，我们不知道了，冤枉路走了一大片才苦恼，而我们知道了，啊，我们也不必急于一时马上的改，啊，
现在你们听到一点，回去就改一边；明天听到了再改一点，改到整个真正你全部知道了，钱已经花光了，那个也有烦恼。那我们你学了到最后整个的结论的时候，啊，你哪里不好啊？哪里不好？但是你怎么一改了，整个都变好起来。到最后的阶段，最的一个整个结论的课题。啊，你小小的修正，你就能够改变整个家里的啊这气运啊，所以我们不要急着改啊，不要急着改啊。一般人呐啊，都是有这个习惯。以前我一样，我学跟李老师学了以后啊，回去那么就改啊，明天学了一点又回去改，改到最后来好像不对了嘞，因为。我说这边不对了啊，不对，他也有他这样对的，要的对称啊，要打天下也要有那个拳头，也要一些啊敢死队啊。你把敢死队看得不对，事实上要打天下的时候，还是要那些敢死队他来打这个天下啊，打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啊。那等到你全部懂了以后，先后全部的人按兵不动。你最小小的小细节，你能够安定了，能够叫做扭转乾坤，哎，不耗费一兵一卒的力量，你就能趋吉避凶。所以我们的法门是在趋吉避凶，不是在一般所讲的风水学那样的肤浅我跟各位讲过。我们的师公唐正一，啊，他从来去的时候，他也不跟他说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看一看哦，你怎么改，这个地方怎么做，建构就转过了嘞。哦，我第一次跟师公出去，自己奇怪，这个男师公到底是真的或者假的，怎么都没有讲。哦，那看了，哎，这个你再怎么改一下，全部就好了，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了三四次以后，有一次在台北秀兰路那边有一个信徒，要给他改过，然后我们唐师公我们一起去到那边坐一下。哦，那一位先生很高兴，谢谢看唐师公去，很感恩。这一位先生他说。啊，这位年轻人，这个唐正一大师确实是当今真正的世间上的大师。他来的时候，第一次来，我请他来，他也没有讲话。过来他讲那么多没有用，反正不好就不好了，还讲什么？你只要找我来，就是要改好。嘿嘿，这一句话，这位先生他忽然悟了，对呀，我就不好，那么多讲也没有用，改好能好就好了。结果他把门。改了，换个地方，加个调一个小小方向，叫旺运，整个家运都好了，其他的都不管了。所以，我们唐师公他在你的基本的布置理念，不要患上这个小毛病以外的大门纳气，新的纳地来论。妄想修求，哎，我看到改了以后呢，哇，我回来就一直在想，悬空哀仙怎么做，他怎么做，就哇，原来师公调一个，全部都转过了，原来这里不对了，方向调了，这又对了，那么也对了，那么也对了，哇，高招！我希望各位你们结业了以后，你们也都是一样高招，整个家哪里不对了，哎，你来调了。像刚才我们马黄师明说，他的右边的烟囱特别高，要把它切断。哎，你还没学好，还不要切？你切了你那学到最后了，最后了，哎，要怎么切？你再切，也许就不要切。你加个烧开水的炉在哪一个地方，你就不要切了，而且又有用。哈哈哈！现在不必讲对呀、说在湖边，对呀、在湖边呢、
啊，那么我们要借力使力啊。

啊，然后我们写修好了，然后比如说好了，好，这个好在虎贲这里一个冲，n 冲，好，比如在这里，那好了，我黄色里面呢，也许呢，你写好了，i 先你学会了，哎，你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是这样，哎，你再加个啊，这个热水炉烧开水嘞，也许在这里加个烧开水的，那就缓了。要借助这个力量，要这个力啊，的这个凶神恶煞，他能帮你打天下。那么你要找一个人，他能帮你忙的，能够把他化于无形，就贪生旺克。叫贪生旺克，好吧？我们修这个法门，就是，当碰到一个坏蛋，他进来了，拿个椅子给他坐，他喜欢喝茶，你放一泡好的茶，他进来茶喝喝啊，也许哎，老板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吗？哪一个人要找你麻烦吗？没有了，没有了，或者哪个找我麻烦？好，我帮你出气。贪生旺克，这个就是我们的修，我们法门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法门速很殊胜的，各位不要急着改，等到回去了，该再改，我们现在讲物候了，这个物候呢，不可种大树，光线暗主不平安，有的光线很暗，里面会有湿气。比较会有我们的身体上的叫做关节炎关节炎、肩酸如果说你这个树在这边很大了，你这个呢，你渗透进来了你的左边的肩会酸的左边会麻麻，左边的筋骨呢会很难过。若是你在这边。白虎这那个气的虚弱，如果在艮宫的是主少男，主少男呢，在艮少男呢，小孩子开始小了，就有奇奇怪怪的毛病，在这边，这个艮宫呢叫巽宫，我们住家的如果有长女的话，长女呢，你就会筋骨。那个都伤筋骨，我们的身体上酸痛等等等啊，那个特别的多。在正中央的时候，卯黄的时候，长男呢，他会伤肝，长了伤肝也伤足，那个一直穿进来伤足部。这伤女呢会伤风寒，奇奇怪怪的风寒会很多。这个少男呢。所以这方面属于手臂酸麻，会发生。看在哪一个宫位就伤哪一个人，很灵所以你不要让这个树叶帮你跑进来，再远点的没有关系，缓了好，可以是一个你远了是护华，近了是冤亲债主，远是护华，近是为冤亲债主。所以这个屋前屋后的树啊，我们这一点要留意一下那么好了，快大了，你怕说哎呦会长大，你上面长起来，你把它剪了，成盆景嘛，会老不会大的那就好了嘛，盆景啊，那就好了嘛。再来嘞。我们住家后院不可种有刺的花木，讲过了。住家后院养六畜时应随时保持干净，家中才平安。我们很多乡下的老阿公啊、老阿嬷，出个头后面养了猪，养了这些鸡鸭鹅，那个晦气你没有时时保持干净，土气土里面的气呢就会。产生一种晦气，阿摩尼亚住的人当然智慧会比较不好，智慧就也影响再来就是说，
啊，我自驾后。

围墙啊，我们最少要56，不要太矮，比较能守财守气啊。如果有下陷的话，围墙要高一点啊。如果山上啊，山坡下来，你也不要太高，太高呢，那个山的灵气进不来啊。所以后面呢，你们不要太高啊，有。

迄种门皮就剥，一剥皮，骨一剥皮煮贫，哈、啊，就是会贫穷，哈、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慎重，去注意。啊，自家后院围墙不可太高，如果那个比较地势颠倒的倒向的时候，你就要高一点。好，后面高了，你就不能太高。住家后院不可高出屋内1尺以上啊，财不聚去。哎，现在很多人有那种吃了闷亏。好，比如说我们住家，平平这样来，啊，你盖嘞？啊，有人这样嘞，后面你就高起来，你这个做阶梯，那么这个都是卸财，啊，卸财。在台东市原来味道路的地方，好，味道一个新世界，味道新世界新城，当时我也想买，结果去看了，进去爬起来，又走了，又凹下去，啊，那个我自己卜卦，没有一间卜得好，所以我就不敢买。后来我研究通了时候，才说啊，那个一进来高起来又低下去。那个高高低低的，住的人很不平安，啊，财也守不住，到最后落成了，很多人搬进去住。进去的时候，因为当时台中市最高别墅区的，就是叫我那一个社区，啊，进去很铺张，哦，很豪华，搬出来点点搬。静悄悄地搬出来，因为钱该了都了光了哈、哦。进去10家9家是了钱的，没有啊，那个是赚钱的。在2个月前，我自己高中的老师，他去买了一栋味道那边的房子，结果要我去看，去看了、哦、我啊，不知道怎么讲，我说老师啊。你都买的对啊，你付了多少啊？1200万付了800万，哦，那么一定要住吗？对呀、啊，这里环境很好啊，怎么样啊？刚好卖了那一位先生啊，好、哦，他，哎，我的老师跟他介绍我是他学生啊，高中的学生，好、哦，他来看房子，我说你们住哪里？住对面那一间，这边卖了，去买对面一间，那一间就。1级棒，哎，他这一间呢，就住不平安。我去看了，老师要我怎么改，我也没有办法改。我说老师啊，你有空要住住一住，不想住你再搬家好了。你喜欢住住一住嘛，不想住你就搬家好了。那个就不能爬得很高，然后再陷下去，一楼的半空中好像挂灯笼。永为不得安宁，啊，那像出去又是2栋，买的那一个人那一栋啊，是他的虎，这个虎钱，哎呀，我说，所以也很难讲，没有办法改啊，怎么改？地基太高了，财守不住。那个老板呢，后来在外面，我说你住在这一栋了多少钱？眼睛张着我看。啊，你要怎么样？我起码讲嘛，啊，要张总看，好啦，找到要进去了，啊，老师啊，事实上我聊了，没有办法算，啊，然后我把这一栋说卖了，是你的老师哦，对，啊，那好了，那我你的老师就好，哈、啊，他你能改帮他改嘛？我说没有办法改。但是我的老师他听懂我的意思了，不敢进去住。我问了说，老师就打电话来了，阿旺啊，你看那个房子什么时候才搬出去？搬进去？我说下辈子好了。哈，我只有这么讲嘛，我不能瞒骗自己的老师嘛。搬进去了，
那是完蛋了。

所以我们皇子，你先了解了，没有关系，哎，没有办法住也没有关系，买不到我们就租嘛。我们警政厅，我们有陈路厅长，他找房子找了4年多，我们洪主任呢，哈，找了1年多，他找了4年多才找到一栋房子，住了就比较平安。啊，所以这个房子的事情，你有福就住，啊，没有福哎，啊，那个也可以住，但是烦恼会很多，啊，再来了哈。我们住家后面，很多人的住家后面，你最高只能高7寸，啊，比如说我们啊房子一楼。怎么了？啊，你再进来，你后面是这个厨房后面这一间，你最多可7寸啊。有的如果说哎，再一个、两个、三个啊，如果剩了1尺以上，那么就是泄气、泄财，很多啦下去，甚至我们有的人呐、啊。好，里面一阶，啊，一阶，再一阶，连续客厅这样，里面这样，里面这样，一定完蛋。你再怎么住也没有用，再怎么弄也没有用。那怎么只有怎么办？你改玄关，好，门呢就改一个玄关，门里面进去就是这样，一阶两阶上去，那么你只有门做玄关。好，你做玄关的，这样下来，龙面就一直高，龙面一高两高，一直高上来。你改这样来做，你勉强还可以。啊，你只有改玄关，不然的话，你们呢直接卸下来一阶两阶，一直卸下来，那一个家里到最后来着了，要跑路。哎，你把它改个玄关就好了，很简单。尤其你们在那个，也是在美国山坡地很多，山坡地的后面进来又高起来，也是再高起来，是不是？高起来，那我们就改玄关就好了。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看看这个那个谁，看这个谁，看这个那个谁，看这个那个谁，走。好，看这个那个谁，看这个那个谁，看那个谁，来来来来来，看什么？

家长都是怎么喝这个醉做醉醉，喝这个又醉做醉醉，喝了多了多了多了，喝这个又醉做醉醉，喝了多了多了多了，喝这个又醉做醉醉，喝了多了多了多了，喝这个又醉做醉醉，喝了喝这个又喝这个又醉做醉醉。哎呀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喝水果的药水做这些还开始喝的药水做这些那么那么那么喝水果的药水做这些还开始喝水做这些。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那前后中文吉利词就文公丘啦，前文中文后文呐，啊，爱吉利也丘就文公词文公丘，要裁一本呐、以后鲁班先师文公词真妙法才之才本之位，才位与本位啦。最吉祥，其他都不要。嘿嘿，曾经有一家道场，我们不同法门的道场，道宣我是来呀、老师啊，师傅啊，奇怪，我现在的香火钱，人家供养，信徒也少了，连水电钱都没有钱的，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借钱？是不是？不是啦，我问什么原因啦？我还有一点点再缴一年的水电钱就没有了。我说你一定文有问题，文公尺有问题。我说你有问题，你换的毛病回去量看看，一定是劫财或者病，或者其他的不好了，只有财本才可以。我说一般的做门的。腮乎啊！室内的财和本

正确啊，一般的腮乎呢，就是这里到这里，包歪，这错了。还有一些腮乎呢，弯舒服船呢，都是爱包歪，他的舒服船都要包歪。我的你舒服了三个，您舒服船不对，您的做事嘛都不对，难怪你们的舒服一卖下来，穷得半死。哦，你这个那这个财本，这里一是是劫财，其他不好了，都凶。这个凶的字，而不是病，就是劫害等等，这凶的嘛。哦，他就回去了。你看看，哎呀，难怪这样，我你这就冤枉啊。你妙，神也是怕文公祠，我告诉你，你文公世间华、哦、那弄不好什么都免谈。摔道以德，大家讲道德，道德道德建立在平安、啊、你不平安的建立在平安，平安你要学易经嘛，不然你要平安困难，你平安不有困难，道德你就没有办法去。道德是人，人人界人界天界啊，道是天界，道是天，就是人。哦，所以你要先世间的德要做好了，才能到回到道呢，谈何容易啊！所以这基本的立场，你没有弄好，其他的免谈啦。哎呦，栽栽的啦，摸摸骗骗骗骗摸摸。哦，那一位信徒，我说你回去改一改。哦，你量错了，赶快改，改文公尺。哎呀，是老师啊，不行哎，我改了会对原来的地理师没名著呢。我你这才对地理师没名著。你弄不好地理书没名著呢，你弄好了你说哎呀地理书、哦、帮着忙，我现在香火鼎盛是地理书，把这个功德归向给他嘛，对吗？而且你的福报不足啊，业报现前，所以你没损失嘛，很简单嘛、哦、我知道，我回去、哦、改了改了改好了，香火一直回来了鼎盛，神也要靠人呢，道还是要德哎，还有定，定就要有智慧，啊，德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德绝对手修不好啦，栽栽的啦，磨磨偏偏没有用啦。哦，我来回又的又来一个，哎呀，老师啊，师傅啊，谢谢哦。哎、我呀、啊、老，我问我地理师讲，吼、哦，你改改到就好个啦。伊呀、啊，说到地理师帮他弄很好，现在香火鼎盛，地理师很高兴啊。那有什么好？有什么你可以计较的嘛？对不对？众生来到这里心安，众生的心安，智慧就来，智慧来，家庭就平安，家庭平安就会赚钱嘛，社会就和谐啦。有什么可以计较哦？还有是我爱民主了啥呢？哎呀，我们维新田贤士同修，所以不动明王啊，在九二一那一年的时候，九二一过了十几天，不动明王啊，要我到日本靖国寺后面的不动明王寺啊，去那边，我说干什么？你来就对了啦，所以那时我去了，那时候刚好我们郭金水师兄，啊，他旅行社啦，带着我跟师母一起去。那是九二一，啊，还是这天气很热呢。竟然到靖国寺，天气降下来，那我跟师母去拜不动明王。哦、他我到了，哦，不动明王开了三，开是三句，你要成就众生，要庄严众生，要圆满众生，成就众生。

0: 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那我悟了，那算了，我悟了，谢谢你，磕了三个头，掉头过来，下出太阳，啊，九二一刚好十月初一又初二，还下雪，光在那不动明馆旁边，那范围内小小还不到100公尺，下雪下来，哇，这么厚，厚、哦，我和你们的郭师兄和师母很高兴，这样谢谢啦。啊，这是感动天地嘛，悟了嘛，啊，像我说，哎，写王禅老祖开示真经，写到青龙白虎的时候，那刹那地震来相辉映嘛，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藏比丘花了48大愿，花完了，这个愿呢，天地大震动。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在7月1日，啊，到7月7日，七勇日，啊，我们在这里有我们自己的法师，啊，在这里七勇日，日夜不停念佛、祈祷，天下有灾难了。啊，然后我是讲《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讲到十八大愿，讲完了，我的若是我讲这个对了，天地大震动来相应，我就会开始继续讲，继续修。讲完了35分钟，啊，在土耳其发生大地震，35分钟，我说若是我讲好了，天地大震动。表示说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啊，肯定了这地球上会地震是无常，然后要悟到无常要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没有地震的问题，那么是永恒的。所以我也同时那时候坐在这边啊，讲完了回报来了，那天完毕了，啊，刚好就我们一位圆寂法师的儿子啊，梁维杰，啊，他读大学啊，在台大读书，啊，他也啊莲花生大士，他也修佛了，叫他赶快来，告诉我，啊，那个。莲花生大师叫我来，我做什么事啊？啊，你赶快去日本靖国寺，不动明王他在那等你，有话要说，赶快去。若是你不去，啊，有灾难来了，你要护走，灾难我护不了走，那就拖到921，七勇日结束了，刚好是8月1日。早不开始，灾难到了，赶快升坛，在弥陀讲堂，要点1250个灯，而且要白油灯，啊，都是平安的长生入位的，啊，要用白的，啊，黑字，而且花要用白的。老祖啊，都没被西洋光哎，你都不要管，时间错过了，啊，赶快诵经祈福，说带着我们维新圣教所有学习我们换辈的我们同学，大家一起诵经祈福，老祖开始这个台湾灾难大人来了，在921刚好是8月11日农历那天晚上。这么大的地震，所以这个都在启示我们，我们来到地球转念站是要寻找法，啊，要求修这个道，告诉我们地球是无常，不是地震就风灾就火灾就水灾就是天灾就是人瘟就是天瘟啊，五谷不丰，啊，也不登，国就不泰，民不安，而且很多战争都来，所以那时候老祖开始了，你一定要带着有缘的同修，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各位你们的笔记小手册那一个前面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来世间上21世纪当下我们的天命啊，啊，尤其公路这本风水真经，我说都对的话，天地大震动来相应，结果6.1级大地震，这都在相应的告诉我们，啊，人生无常，要找到一个永恒的，就如何大家做到心安，心安好多种的心安。尤其现在我们在民国96年
啊，补天臭氧层补完了、哦、啊，庚寅年啊就补地，天坑地洞也补完安静了，现在要补人心，我人心怎么补？老祖开始补人心就是防止天灾啊，防止天瘟，啊，大家修行，而且要传法，家家户户平安，人就有尊严。啊，家家户户不平安，人就没有尊严嘛。所以，我也很荣幸，老祖开示了，我们大家前世同修，我们要学习，成就他人，庄严他人，圆满他人，圆满众生。好，好，我们继续再下去哈、哦。阖家平安，事业顺，如华的说，阖家平安，事业顺呐、啊。鲁班先师传妙法，世人有福啊，能得用，无德之人自贡高。很多人是自己很贡高，人家你想搞啊，哎呦，那是他的事情啊。哦，老祖开始说，入我们不平。入我们不平，所以鲁班师曾经有一位告诉他：“哎呀，你要用鲁班啊，佛最大了。”嘿嘿，好了，你佛最大就和最大，佛就智慧，智慧最大。那你知道鲁班师的里面的智慧有多大呢？所以我们就算了，好，你这么讲就讲了啊。结果呢，他。家里乱糟糟，啊，道场乱糟糟，啊，后来改不改？我说那你的事，你一讲你说佛最大，佛不是人呐、啊，佛是华，这叫佛华佛华，佛是华，华有八万四千个法门，而释迦牟尼佛，摩尼他修到了一个。智慧的本源就是法，人家称为佛就是智慧嘛，佛法佛法嘛，所以佛不是人啊，佛是法，叫佛法。道不是人啊，道是法，叫做道法。而圣也不是人，是圣法，圣就是法、因为人是无常，很容易就几十岁就是消消了，老彭最多八百八也要死啊，对不对？所以法是永恒。我们再讲下去。

0: 灾祸临头啦，不知觉啦。啊，为时已晚，不当时啊！当时，还得啊，楚寸最忌官病之凶至。我们文公祠啊，里面的注意，做老百姓的不能用官，你用官的官司一大堆，百病都来。啊，那个病。哈哈，有一次我到，一位信徒家，每经过一个门，我就感觉很奇怪，你这词这气就乱了。喂，孟公秀台，你话嘛来？每个人病，我哎，你家里都有，哎呀，全家人病恹恹的，找不到原因，问准说家里有阴的，我是见鬼呀、啊，阴的，你的门都错，都病嘛。气来的就乱掉了啦，我赶快改改一改就好了，哎，改了没有事了啦，这是法，那安神即此，可用意，安神位可以用意啊，嘿，财本最相当啊，最相宜啊，财是本质啊，那这个盘龙故址在家中啊，楼梯之位是真龙，家里的楼梯呀、啊，就是属于龙，最好在龙梯，其他也没有关系了，方便最要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是我们第二届弟子黄龙华，他是做陶醉业嘛，啊，做土木工程的，啊，为一位啊他的业主啦，那业主呢迷信什么风水，光搞得迷信龙梯啦，什么梯啦，哦，要怎么上，要怎么下，要安在哪几只，改八次了，改八次。我们的黄龙华跟他说："哎呀，在祖传的法门，你这个梯子你都冤枉了。你给他改这个梯，改个啥呢呀？改这一梯也改个穷了。第一没有去工作啊，第二一天在烦恼，第三买改一只梯要开花十几万啊。那么你又是很穷，要借钱啊？那改八次就100多万，你哪里有钱？那我这次帮你做了，不要再改了啦。"师父讲的就对了，你不要自己改了，眼睛撞鬼了。那好了，我知道了。我就说你不相信，你看台视啦，早上6点到6点半啦，那位师父讲的就对了。哦，那第二天我们的黄师兄又去了帮他做头先改嘛，啊，他就看到电视说啊，那我好了，我相信你的。所以有时候老鼠很慈悲。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正法，所以花那么多钱，改弦博士花了那么多钱，哦，已经大学现在三十。

十一家，花那么多钱，台中道场花那么多，高雄道场盖了30几个道场，国内外那么多道场，为了是让众生相信，你信王禅老祖得永生，阿弥陀佛，老祖他也没有得到你半瓶水啊，也没有得你半杯水，你随口拜老祖，从头到傍晚都是那一口也不动，他也没有给你拿走，有没有？

边是龙啊，左龙左手右边的这都是龙啊，这个双龙抱珠啦，都是吉祥啦，嘿，那么龙水来时啦，虎龙伴，前面的水来，这个楼梯你就安在龙王嘛。那么湖水来时啊，龙伴龙，龙边安龙位嘛。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一栋房子，水来，龙水来的时候，龙水来，你楼梯可以在这里。龙水来可以在湖边，湖水来你可以在龙边，安那里啊？不是我什么命你要什么慌？哎呀，佛祖说你有业障你就乱听，没有业障你就按照这么做，嘿嘿，你一定平安。再来呢。龙腾虎跃啊，皆相当啦，那么一家幸福常得利，皆幸福啊，常得利啦，你懂得这道理就可以了啦，一梦青山如来传妙法，黄山老祖传妙法啦，天龙护法圣众。这个人来朝降，来护持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可见洪水真经啊，天龙护法都赞叹的，希望大家好好学，好好学。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0: 场，位于新北市的芦洲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芦洲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芦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咱也有钓虾人，城隍爷，恁附近的庙，啊，你干嘛卡到来这耍嘿？那个香火呀，啊，你个卡落去无效哦，哦，个卡落去无效哦，哎呦，滴落香炉内底啊，啊，迄只个开始你要卡起来，你莫现卡落，迄是直接火啦，真正的香火，吼、哦，你要卡落，互冷去啊。练起来了，吼、哦，伊就哎，天龙活化了，伊就开始了，吼、哦，食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哈哈，哈，就开始安尼来，迄只有效，你无，吼、哦，哎，卡卡，我一看到安吼，卡，我咪说，哎，这罗丹啊，哎，迄香火咪罗丹啦，你哪个罗来？这叫罗丹嘛，懂吗？你这个，你明天要都卡着香火啊啦。阿说下骹才是罗丹，面顶是香芋。哦，这哎，阿爸啦，以后人足侪人会问你啦。哎呀，恁老师去老师遐学道去修行，老师教恁啥撇步无？无啊，阿人闹，我教我较香芋甲罗丹尔。哈哈，啊，所以咱呢，你这是这个这个用途吼，恁必须要知。啊，咱这有人嘛，当然人在修在头壳。那偷看，哈、哦！哎呦嘞，恁厝人要安神，安神位啊，你用来去上香迄间庙，去甲看老虎，老虎啊，甲看当个含恁个老夹做一个，吼、哦，安老咧夹会真像，加做灵个，吼、哦。但是你先个宝贝，啊宝贝用啊啊妈祖婆啊，你来阮兜哦，还供养，你幸福真正灵吼，啊你幸福啊代表你的千军万马。那阮兜华强用嘿，哎呀，一年杯，你才甲看，若无一年杯无效，好嘛？这只要领哦，无咧缘，无咧缘。啊，恁百姓讲啊，你逐日无去看。哈哈，迄百姓讲啊，哎哟，较早是咱们算阿嬷诶啊，吼、哦，就是这样，就较卡咧，到厝，看我生百姓讲啊，看，暗时辛苦些些。啊，囥诶，啊香有落囥诶，啊，着点香一支一支啊，倒去看伊考几岁诶，啊，啊，看母甲尾啊，出来滴拢全鬼，全花啊，底下拢阴诶，哦，迄着不好啊，哦，所以咱伫世间诶学问百百样，世间诶妙法，哦，是啊，个作者，只是咱毋知影而已，咱若知食，吼、哦，咱会感觉很安详，很自在。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这回天灾人祸，啊，这个美国的灾难，还有台湾这个水灾、风灾，这是种可能真大的开始。啊，就是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富贵无永远富贵，啊，安定无永远安定，啊，叫人爱居安思危，啊，得甲咱警告，天得甲咱警告，啊，所以啊，好，我们今天啊来共修，有诶可能是最材料爱拼来底，吼，较未袂当来，但是咧，咱爱记，啊，咱咧爱居安思危。世事无常啊！美国还遐个强的国家，那么强的国家啊，几分钟之内差一点全部摧毁，这就甲咱提醒讲，咱一个人平常时真健康、真富裕的时，哈、啊，那么当时灾难业力要现前，真歹讲，哦、啊，这是业力现前的开始。啊，咱即回台湾的风台转性少一抓，好、哦，即嘛就甲咱开始就讲，最安全的所在嘛是上无安全，啊，上安全的所在就上无安全，上无安全的所在，咱嘛是安全，啊，即回这风灾难道要算安定，啊，即甲咱开始就讲世事无常，咱爱领悟即点的真理。你来领悟这点的真理以后呢，咱整个人生呢，平常时，吼、哦，咱个爱一定爱多做善事，多做善事，多修持，多念佛，多念佛。啊，咱平常时多念佛呢，消灾解厄；平常时呢，多念佛呢，消咱家的业力，咱的业力。啊，所以咱业力来现前的时，只有自己救家己命。业力现前，只有自己做自己啊！日头赤炎炎，虽然顾性命，顾都顾未起。啊，恁毋知，下捌甲注意甲想过无？啊，所以即回即个无，拢甲咱真大诶启示。最富强国家，表示讲咱一个人当时咧损失诶时，咱爱防范诶未然以外咧。欲是有所生，不要让一些业力生出来。好，过来呢，啊，咱水灾呢，好、哦，咱嘛是居安思危，叫咱落雨时、好天的时啊，接雨来牛；好天的时，爱累积的落雨的，这粮食。啊，这回咱台湾这里呢。好，水灾来是台湾经济复苏开始的运转的起点，已经跌到谷底啊，开始爱国起来。好啊，我甲各位讲过，好，8月份的经济开始会个爬起来，好，都8月7日开始到最谷底，开始就个爬起来。好，若是恁老受了灾殃的人，欢喜心。

啊，只有欢喜心来面对尔，笑笑来面对安尼尔。啊，所以有诶咧，开始就讲哦，怪党、怪政府、怪党、怪西，迄拢毋对。你怪政府无路用，因为咱诶逐个大众福报因缘诶关系，吼、哦。啊，咱十一月七日，9月19，哈、啊，都观世音菩萨诶圣诞，嘛是阿弥陀佛。在咱台湾的台中经修院，75年9月19，维稳台风以后，咱哈、啊、在台中嘞哈、啊、经修院阿弥陀佛啊降真灵来到咱台湾娑婆世界台湾嘞，下、啊、来弘法利生，来普度众生、救度众生，诶，正正都16年、16年，啊，这中间来嘞。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慈悲，予咱的遮大的因缘，大家会当一遮，好、啊，遮好的因缘一遮呢，大家有机会听经文法，共同修正和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呢。啊，所以咱9月19呢，台中咱的台中道场。啊！上天法旨赐予咱叫做世界和平原点，世界和平的原点。啊，所以一旦世界和平的原点呢，那么咱这里、个、啊，迄天呢，啊，老祖师尊开始啊，跟老母娘开始啊，为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啊，天灾永息，嘿，奠基法会，台中道场奠基大法会。啊，迄天呢，咱真济，哈、啊，上至王侯，下至贩夫，将相、贩夫走卒，哈、啊，也来参加，还有是天龙，哈、啊，法界，拢一定会来参加这场，甲咱护持加持这场的大法会。啊，昨昏啊，咱中央啊，官员啊，下因啊，甲啊报告讲，迄天。啊，咱的国家元首，若无出国者，一定要来参加咱的祈求世界和平这个大法会。啊，嘛是真正重视着咱全民念佛，啊，来天灾永息的发挥呢。所以今日呢，甲各位特别报告一下呢，啊，咱迄天，啊，咱的所有活动，啊，所有活动者，纪念庆祝活动者，啊，除了全民念佛以外呢，咱用以身供养，以这个声供养。刚才我听到各位唱一下圣歌嘞，好、哦，他们非常的庄严。好，我相信以各位您的心哈、啊、来供养法界，供养诸佛，哈、啊，这嘛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一条路，诶，一个法门。那就请许瑞新哈、啊，许瑞新老师嘞。啊，较费心，好、哦，咱即回甲即个办好，甲算各种办好。啊，那咱迄工破土诶时啊，咱有一只叫做金刚砂，咱来请第二届诶同修，逐个持金刚砂，持旧金刚砂，好、哦，迄工呢，啊，然后要互大众带登诶保平安，好、哦，带登保平安，我有很只周密，是迄个详细诶。规划怎么做？啊，咱嘛是，嘛请幽济常的神鼓走天威啊，助天威，哈、啊，嘛是要请来共同来把这个事情来做好。啊，总而言之啊，这回咱世界和平原点都要伫咱台中道场迄点作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哈、啊，所以这非常的引人殊胜，引人殊胜。但是这是有形相的，外面的有形相，内在的无形无相，这佛性无形无相。咱今日要来讲这个课程，讲这个课程。啊，请各位呢，你们翻开《六祖坛经》啊，第41页啊，第41页，迄正正刚刚的世界和平的原点，咱的自性，啊，咱的自性和平原点是《六祖坛经》第41页。啊，咱上个礼拜，哈、啊，讲到这里，啊，有人问讲，

0: 大师大师，哈、啊，那么这个东方的人念讲去西方去，哈、哦，对求生西方，哈、哦，那么西方的人，你要对西方去，要对倒去呢？哦，这一个大问题。咱东方的人啊，我念佛要往生西方，那么西边的人，你要往生又走去东方去啊？无你走倒去？这个一个西方，西方就是希望，西方者或者希望。那《阿弥陀经》每天早上我在讲《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讲那么久了，啊，八功德水七宝池，好、啊，白色、黄色、赤色，啊，红色，黑的都。黄色、青色的莲花，各国莲花的果位，咱在生，咱伫娑婆世界，咱嘛修会到位。啊，咱为修不修为的，啊，还是修咱来，互人希望的，种落落，互人希望的，白色、白光的这个莲花，咱互人一个希望，处处互人希望的是，咱当下那么正着伫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坐伫莲华之上。好、啊，那么各位，今天你们大师大家来到千罗禅堂，还有参加法会各社中，祖先你的完成祭祖，啊，你的修佛行正定，嘛一家同时同证这个菩提。哦，所以啊，咱今日呢。好，要来讲，西方极乐世界吼，啊，是安怎来成就的？咱现在看经典吼，第四十页，众界定力云，若处处见呐，何须更愿何须更愿往生呢？愿和尚慈悲啊，遍现西方普令得见，啊，普令得见。啊，这个人，那这些个所在，都咱看了西方的时，呀，咱那何必要往生呢？何须往生？往生会记得哦，各位对往生的定义要弄清楚的，不是死了都往生的，跳到死要往生未赴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啊，毋知，反正阿弥陀佛，啊一声都还袂出来咧，这炸弹嘣一下像美国，嘣一下喊，啊都袂赴咧，要乌，是毋是安尼？要你使用不得去，现搭就是恢复一堆啊，来要好得去，毋是安尼个，好，毋是讲安尼死了后才要去使用，当下都爱对使用去啊，我白色光的莲花。白色白光的莲花呢，都、就是意思讲，我予人，咱大家予人有希望，咱处处讲话弘希望，做事弘希望。吼、哦，恁在当下，恁在伫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恁坐恁的高位，就是白色白光的莲花的高位面顶啊呢。那像咱台中道场啊，这条都。土地化用遐济，现在已经欠是足足啊，就要满啊！恁大众何时？你予人大众有希望？恁嘛当下已经只坐伫白色的莲花面顶啊！恁的高位是白色莲花，迄个往生，恁的希望去升起这个安详，住在一个位是往生。

有一届，我伫想常常这讲，哎哟，我才要往生西方，我得要照下人呢，未经要往生，要死去伫西方去。哎哟，毋知要安尼咧，敢若想到想，想到有一工咧，向啊，毋对去啊！喂，我一时一刻拢伫往生，往向对希望的光明的迄方面去想，去想啊，去做啊，叫做往生啊！你无等下到死了后才要去西方去，迄阵的时候，嘿，迄毋知要到当下，你当下你高位，你就会到位啊嘛。互人希望，白色白光，好、哦、啊，黄色黄光，好、哦，咱就不虚伪，那么虚伪嘛。老师今日小我较虚，我穿较水的衫，照讲是凊彩穿的，但是咧，都不对法较无准，较无尊敬，无庄严，才穿咧。哦，所以咱虚伪的表面的工作，咱做伤济时，你就无可能有啥物高位好做啦。毋只老早甲咱开始讲，毋通包装啊！曾经人甲咱说，老师啊，咱的法门来包装好无？我甲你包装好无？我做咪产品讲的，要来包装，好、啊、外面用纸包的我也袂爽气啊啦！啊，用包装伤济时，你有一天会漏气啊，漏气风拢消呀啦，消去的时这物件本来好乱的，结果变变呢，分家几啊，家几啊崩破去啊！为什么故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卖虚伪，你一旦虚伪的话，你就无可能为我的成就啊嘛！所以，咱的娑婆世界，咱免去虚伪，咱唔通虚伪，啊，咱无攀缘。你若攀缘的时，要往生最快乐的所在去，无可能的在攀缘，攀缘是苦啊！啊，曾经咱一个师兄。吼、哦，伊就真爱所有道场宗走，走了了，走一遍，逐间道场宗走，所有师傅宗请法请了了啊，请到最后我才来啊。老师，我走我无当我走啊，你才最后一关，你若无甲我开始吼，我一定落地狱。我你早都落地狱啊，你早都落啊。哦，如果我若落地狱，我有遮，你早都落地狱，因为你甲逐间都烦恼未开悟。未开过，哭哭撞，未开过，所以今天来我不要你，让你落地噶，好，因为我唔捌，我唔知啊，好，老师以后要成佛，我都还未成佛，让你成佛，对吧？唔是我无度量哦，唔是老师无度量，老师无成佛啦，我不要你成佛，因为我都无成佛，你要成佛，我哪我都跟你讲你成佛，我卖个攀缘啦，好，你啊哭哭撞无用，把你整来。一心念佛，好好念佛，好对善事去做，会当做一人去做，卖做遐无一念通啊，无地无教啊，还无路用。去攀缘，你若攀缘，哪有念佛好事？无可能的代志嘛，你就无可能就往生嘛。哇，迄个希望的，即境界去行，希望的，迄个叫做净土去开创，所以这拢是叫做往生啊，往生啊。啊！我讲啊，老师啊，我要来往生咯！哈、啊，我讲啊，你是要去死啊，咪要往生啊？对，伊讲伊要往生，啊，结果无几工哦，砰！就讲楼顶啊跳落来，变成像水沟啊，像水沟，啊，一种摔在面啊，拢白，拢无血啊，脑瓜安尼啦。某来讲老师啊，阮翁吼去往生啊，我讲摔水沟啊，咁往生。我拿最高，你厉害，摔包起摔死下，最高我拢往生啊，死去啊啦，伊无往生啊，往生两种，有往生对地啊，啊，有往生对其他动物去啊，那么那往生就佛诶世界去，好、哦、有智慧的世界，或者往生佛净土，咱对有智慧的世界去，有智慧的咱诶，或者。心灵的境界去，拢叫做往生佛净土、佛净土。所以咱当下都发到往生嘛，唔是讲以后才往生啦。若处出现了，若是这个所在，现在有看到，何时往生呢？咱现在所在，我发到西方，叫做世界净土，你哪有晓得都往生呢？对不对？那《阿弥陀经》过一阵会播出。白。

鹤、孔雀、白鹤、孔雀，啊，鹦鹉、猞猁、嘉年宾客，啊，四只众鸟，恁啊，透早恁起来听，恁就知道，白鹤啥？爱清静，清静。白鹤，你看到白鹤都爱清静啊。那么咱，你甲咱做事情啊，我白鹤戏水。白鹤生水呀，戏水呀，那看哦，白鹤就是要清净清净心，安、啊、那清净呢？不攀缘，啊、哦，不攀缘，不做，迄个叫做不做，迄个叫做虚伪，不虚伪，叫做白鹤嘛。白鹤伊上袂虚伪啊，白鹤伊白了白啊，伊也袂讲叫三心瓜落乌乌啊。再下来呢，啊、哦，鹦鹉，鹦鹉。鹦鹉嘞，伊就是恭敬十方，恭敬大众，啊，拢喙口，伊拢看，拢看家己心，啊，拢看家己心，恭敬十方。啊，过来嘞，孔雀，啊，咱生活是孔雀，恁有看无？有无？哈、啊，干咱两个来，啊，恁无看哦？恁有无？等嘞，下课，大雄宝殿好评，孔雀开屏，迄只孔雀你看卖？啊，孔雀来了！咱的法门就叫大家爱忍辱，孔雀就是要忍辱，孔雀都爱忍辱，万人大事爱忍起来。你若无忍，一定拄着乌红乌肉，一定100%乌肉咧。咱的羽毛咧，咱的毛咧，羽毛咧，你都去伤害着啊！所以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哦，提醒咱爱忍辱，爱忍辱就是孔雀。真爱孔雀开屏，你看孔雀的毛，诶，遮尼水，你看遮水，遮水招惹人来哦，要甲你触摸啦、揪摸啦，吼、哦，揪起来一支伊嘛欢喜干呢，做成车啊，吼、哦，足无滋味的，吼、哦，为着你家己水的幸福，触也痛要死，吼、哦，你看看看你袂无？假使讲，诶，某个人啊，诶，你这个手点了那神经嘛，无去剁我无，你甲剁起来。感官意思，说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爱忍辱，咱会当忍辱。我就是西方的景啊，西方景啊，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爱会当忍辱。啊，白鹤讲，我不攀缘，好不伪，不些修饰，好不布这叫做伪装，好、哦，迄就是嘛是伫西方叫说，这一刹那，我就马上往生伫西方啊啦，就往生伫西方的净土啊。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当下己亥年，唯心圣教深喊举办护国习斋，即恭致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啊，由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花心啊，来香花情香花迎，恭请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台湾祖师如来、观世音菩萨、东方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蓝天三十三天王

0: 玉皇大帝啊，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福禄寿星三星拱照，中华民族啊，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地藏王菩萨，九天玄女伏羲世祖，啊，太极天七十二天师，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地大势至菩萨、诸佛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接着仰仗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之天威，光降娑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六十六号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受我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名扬两界列祖列宗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而深谈，尤其谨遵王禅老祖慈悲慈光加持招请，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改朝换代，啊，九百一十七位天子、帝王、总统、总理与诸眷灵，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啊，西湖真人为第一代天皇以来，共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灵，在中华民族三祖着陆之战，蚩尤族战败之后，整个迁徙往北，啊，到朝鲜半岛，当下名为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自三祖时期轩辕皇帝、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之战争以来，到当下823金门823炮战，共计3762次大小战争，汪使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楚燕灵。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啊，既唯心圣教，啊，所有的有缘构府堂上祖先，啊，之眷灵，啊，各位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诸灵，啊，部分个人身上依附灵、诸灵，啊，各府堂上主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啊，诸祖灵。啊，以及啊，往生未满一年，啊，各姓氏祖先、诸祖灵及各姓氏祖先之守护神、守护神灵，啊，即地球啊，195个国家。农业杀害，工业建设杀害，啊，烟灰染动诸灵，啊，以及啊各地街头街尾，啊，山河西涧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以上所有诸灵文，在今天新弘三观大帝、人观大帝的圣诞日，以及蚩尤地主的圣诞日，福禄寿星的。寿星、福星的圣诞日，啊，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火禅堂，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带领，啊，所有维新幻贝学院法师、诵经师。以及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各分支道场代表，皆得以今天的辰时，香花情、香花影，啊，并以宗教的法仪来奉请以及招请，啊，经过南天门、七彩桥，啊，进入千佛禅堂，受纳香花情、香花影，静心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故自成佛成就。所以这个是因应了啊，中华文化7355年伏羲氏族。所开示的8664卦，其中一卦

0: 天丰厚，啊，来到大地，天丰厚是喜悦的，圣灵。好，我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时间、各自一年，都是喜悦的灵性啊，带着欢喜来世间续缘、习缘。我们习缘啊，要记未来生的缘，是因为本着三个缘的缘分，大家喜悦的来到第二爻山河大地。啊，各自成就，各自啊，来继续前生的缘，续缘。续缘啊，前生缘。当下生缘，啊，还有结未来生缘，这个以上都是明阳两界。所以当下性，哎，我们当下性的当下生啊，这个续缘是善缘啊，前生缘、善缘、恶缘各自一半。所以我们要注意，来到世间哦，我们的缘是善缘而来，不是恶缘而来。所以太极这是善缘，这是恶缘。善缘上升，恶缘下坠，继续进入第一阶。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显示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这是我们人来到世间上所忽略的。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台湾祖师慈悲道家慈航，要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伏羲四时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形成了我们身边你我他周围环境，形成一个气团，也可以说气为，而中间所站的是人，这人的左边右边各自不同，有善有恶的随时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去修正。所以人来世间上就天空后啊，天三日来到世间，开始来是光明的多，阴的少，所以人来世间上都是平等来世间，没有说谁富谁贫谁贵谁贱，一律平等。所以这个人来到世间上怎么样回去呢？怎么样找到自己一条路回去呢？好，回去了就是安心的法门，以什么为安心法门啊？所以才有圣人在不同时代来到世间，早开悟晚开悟啊，所以早悟的人我们充满的还是光明的，比较慢开悟的啊，不悟的未悟的就是阴极过盛，烦恼过多，才会造成一旦我们的色身放下了，死了，而那这是我们的灵性啊，就上升，好，把色身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放下来，放下来，记住，我们还有一个灵性，光明的灵性，可惜嘞。我们好多人好多众生一旦色身坏灭之后啊，我们的灵性跟着下沉啊，跟着下沉呢，那就这个就是地狱。

世间，他那一生下来了，就现在大地呈现在天空后动第二爻，这是地缘、人缘、天缘，所以我们陷入在你每个人的平等出生下来都会落地啊，那在地上啊，这地下地上，在地上过了一生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这十二个因缘华全部应验在天风后的第二爻地缘之上，接近人缘所以我们还带着这个人缘阳性，阳性里面就有思想、有智慧带着阳性的思想、智慧藏在空中，阳性智慧在空界、空的世界和宇宙，宇宙合二为一，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只有带着十分之一的智慧、十分之九的灵性智慧，在整个的光明天，在我们身边周围的空间，这就是心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虽然有的已经走了，当下你的灵性已经进入圣殿你的灵性应该自此开始觉醒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

0: 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且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释结，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好啦，我们这个点呢，前面要有水，一般的盖房子的前流水后有靠，前流水后有靠，是风水上上格，啊，前面水是阴极，后面是阳极，这阴阳，故就本位，正在八运呢，要天运八运就旺山与旺相，哎，这个点呢，前面就要我们就要。 把它做个，就一个月圆池，月圆池以后出的孩子呢，就会比较舒文秀气。很多是道场呢，每一位法师呢，弄也干嘛也是很庄严。哦，这里呢，就是设计的法则。至于呢，这里这个穴是三年不败，很奇怪的事情，朝这里脉络下来。 前山先向向着前面，就是鲤鱼山，鲤鱼要龙门，鲤鱼要龙门，跳去，啊，一个跳都要去。啊，最往上最底下来，再跳都要去。鲤鱼要龙门，台东的鲤鱼山。哦，这个地理呢，好像也是天地，自然安排。哦，加油！
1: 我们上去了。
0: 好，谢谢。 阿三阿师兄，爷，请给爱楚家跟地利，他呢，非常的热心，在金门小子这里呢，无怨无悔的对道场的奉献，他很多女儿都很有成就，那我们这个点呢，前山前向水流前呢，这个地方呢。 这个宝地啊，是平阳开，平阳县边营，平阳县阳中取阴，是要盖起来，有的阳阴中取阳的哈，阴中开阳就是山头要切下去，那盖的就不同。若是你们到一个阶段呢，我会把华人精进班的。DVD 教学带会给各位再看，但是要等到你们正式班才会给你们看。还没到正式班的，你们乱跑，那个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后面那一块地有1200平，就师傅他慈悲，希望在台东也有一个点能够教易经的教室，所以后面呢。 破土了3-4年了，因为法令的关系，现在没有办法盖，再过差不多1年多就可以盖了。以后你们在台中这里呢，就有一个道场，以后就可以巡回。那这个老公跑给老婆追的时候，你们道场可以到处住。老婆跑给老公，老公无理的话，你们可以我要去住老祖的家，全省到地方你们都有地方可以住。 不过我们是要圆满的嘿，那至于这个地理呢，平阳开穴呢，在挖的太极都不是小小的，它是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大局。这个地理呢，现在都很阴阴的，后面大武山，左边一个青龙要往花莲那条青龙，弯下来一面是青龙。

0: 那边白湖离得很远，前面朱雀又有鲤鱼，那完全的市政，道道地地一个平阳穴，而且外面又有海，啊，有海又有山，我们向着山，啊，无论双星到山，或者双星到象的时候，啊，都是三元不败的，啊，那么要在这里修行的人，一定要有很有福气，啊，很有耐性，啊，我们没有计较的。在这边修才能与天地融合为一啊，所以我们后面那一块地1200坪可以盖的话啊，我会把它盖了一个很好的道堂啊，在这边上课以后各位若是要深造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就全部关到这边来修行几个月啊，因为在高雄市呢啊，七波波心就乱掉了，那么又在的什么声音一来的话你就下山了，在这里呢就下不了山，你可以啊学成才能下山，所以我们的华文来说进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啊下山容易上山难，所以各位注意我们的华文，你要上山进入华文来你要学成会稍微难一点没有关系，当你离开了法门你要再回来学的可能就很困难，障碍就来了，更多的障碍啊，我们只但是有后的一年呐、啊，也不会勉强啊，希望各位同修呢我们大家啊本着啊一个逆精进要逆精进的心境好、啊、我们来泡面，希望大家共同来创造我们每一个家庭和谐啊，他创造每个人事业能够平安。
1: 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早上刚才是我们同修的说到最上面啊，资本太麻里山上那里有一个点，那个点呢就是太上老君斗骑金牛，斗骑金牛独角牛独角牛啊，独角牛为什么是独角牛你知道吗？啊，修行的人有无啦，得到那是骨骼啊！啊，一以贯之，干了一年，一心的人一定会成多。那无辛苦像鸟毛、牛毛的钻毛就对啦，修会成果。啊，所以那个呢，独角牛，我在26年前7月23日，啊，就从那个太麻里下面那里哈、啊，进去，啊，看到那一个穴的，啊，看那个穴的，啊，就哦。原来在那边，那边天上看上去呢，有一只有太上道祖啊，骑了一只独角牛在那边呢。好、啊，那时候我们一位师兄同修了，我啊，那里有一个，我知道啊，啊，那别搞得骑一个独角牛啊，没修怕，有牛是两只在修干嘛，还没打打打打，讲一大堆，

啊未煞咧，巴肚疼甲落头海咧，落头啊疼啊，哎呦哎哎叫，我最爱笑诶。我讲是安那咧，我唔知我讲啊未了尔，安尼好呼吸嘛，疼啊咧哦，较难，牛较难，疼啊咧倒啊咧，那是牙倒无住嘛，啥物，整个头尾凹出来共款安那。艰苦啊咧，伊要死啊啦，要死啊啦，我死无，你晓得啥物啊？都王阿婆。迄个你家死的门口遐一个毛阿婆，我毛阿婆病倒遐就好啊。哦，足艰苦的，我见着规个像太上道祖，像忏悔悔心的，我不敢哦，我不敢哦，一直甲磕头，磕头到啥啥泡汤了，再困呢，啊，起来做好呀。啊，那个独角牛，啊，那么试过25年后呢，啊，我就在我们到山上去明明师傅了。啊，告诉我说哪里有好地理呢？啊，所以安排车子，哇，爱大台车去哩，迄小台车改中型的试炼，迄才去哩，去了看地理足好诶。但是未来，哎呦，我唔看，看袂开，我昨天若无好写，怎落啊？再见啦！啊，即只去做牛啊，啊，迄是操真悬。啊，最近呢，我讲阿婆，未难啦，好、啊、卖我们，啊，那卖权力的嘛。啊，若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理，啊，不是要买来干什么？有时候我们来上课，户外教学就可以带大，带大家去看嘛，学习看大局的风水地理啊。啊，那地主呢，一共不会明白，但是不会破坏，说不会破坏，不会破坏就好，我省得花钱嘛。好、啊，但是当地呢，那个太麻里呀、啊，那个阿华。啊，他呢做茶叶，伊嘛招一寡呀生意人，大概讲个出钱甲买起来，可能有些要保护地理，那就随缘了啦。既然我讲的那一个那个地理呢是道，啊是道，啊那是斗座，哎卡古迪呀，啊那保护起来呢，对台东、对台湾、对整个道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既然买成不成呢，是一回事。好、哦，那我们呢，大家呢了解那个地理，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上去，啊，今天到现上去了，你看不到，只有看到头盖叠梁，你看不到周围山，啊，还好呢，老祖的慈悲，道祖的慈悲，啊，让我们看不到下面，车里行，这边后面惊死，啊，哦，在6年前，我们去看这里，我们2届、5届了。啊，3届了，去台北墓，那个墓葬就比较多了，十殿了，十殿那个皇帝殿，皇帝殿那一个过脉就以为过脉，要鬼人行，唔敢行哦，到尾前面拢行过。那一天呢，哦，突然全部看不到山，敢能看到一条路啊？那个竹签咩，香棉签咩，那过脉、过峡、过峡很深，哦，老子说明。那家属呢，可能看到下骹呢，你讲你昨天唔敢过，啊，我嘛用安尼，前面拢直直爬爬过，所以拢行，唔敢徛咧行，无人敢行。哦，迄、那个呢，嘛是啊，老祖啊，知影咱遮拢靠无胆的咧。好、啊，但是那个皇帝殿呐、啊，我还一定要再找时间去看。迄、那个皇帝帽点出来，袂使咧，甘愿哦，大家咱遮同修弟子咧，哪能要做皇帝？啊，四大遐无用，会出龙的。啊，啊，我只甲恁点，甲恁带落。啊，阿爸，你惊啥装的？哎、欸，做总统，好骂莫骂啦，哎呦，对不对？看有无人骂。啊，啊，啊，选举到了，你们要去选一个真正为能为台湾啊各种不同的理念啊，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为了政党的事情、同修之间的啊，不要伤感情啊。这个是在各位选择台湾人民所需要的啊政治理念、台湾安定的发展的理念呢。我们大家每个人自己共同去选择啊，我们绝对不要去影响啊同修之间的心理感情啊。我以前呢，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爸爸是民进党。啊，他是国民党，啊，另外呢，啊，他的老婆是以前有一个新党，啊，结果选举完了差不多半年，啊，家里婚丧派都没有人家叫吃饭，

0: 啊，结果人家在选举在修面料啦，手牵咧，吼、哦，叫黄玉做去食饭啊，啊，恁的爸仔红阿某，看到诶，也无要做去食饭，啊，迄最傻天底下上戆的人就是上戆的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怎么想落这里呢？

0: 这是蜂腰，啊，这里嘞，这蜂腰缩嘞，哈、啊，对吧？香槟类，哈、啊，啊，中间这里嘞，哈、啊，较宽这里、个、这蜂腰。那么咱若去厝啊，啊，像你即摆徛这个所在嘞，叫孤阴，叫孤阴，你这徛所在叫孤阴。啊，咱为了风水嘞，啊，你若坐于梁阿顶，哦，讲个梁阿顶哦，哎、啊，这里起得来嘞，相反。结果呢，那个海西人先败二后转，先败而后绝。台中乌日啊，王田兄有一条那山梁像安尼呢，哦，有一个先生呢，伊啊，咱台中是足大牌的先生，伊讲好，伊做大门都发芽啊，啊，这么高啊，啊，伊拢啊做几转，都无偌久来挂了了，见做见败，哦，啊，伊呢，这真了收。伊个做了，吼、哦，这白人做个歹，迄挂掉呀，这只丢，啊做了换掉，这个白个挂掉，换个开过来做一卡，拢讲白人做了唔对的，挂掉一个都只丢，发，哦，我好好托地利吼，比如这地利这里来，这里好、哦、这做了歹，哦，这是挂掉的，起地卡落来，人就哦就散了，伊无好气，我好气，好、哦、又哦伊这里伊无好气，我好气的，吼、哦，就这门就做了呀。他专门做十外粒咧，结果拢伊做诶，他功夫好，哦，所以这个叫做孤阴，孤阴，孤阴呢，先败而后捷，就是徛袂拢，哦，徛袂拢，你们不要认为是观音骑龙诶，哦，观音可以骑龙，因为观音呢，一边求那爱面发啦，伊啊、所以啊、咱就像安那咧变多啊，啊啦，啊，所以像这个咧。良心的哈，咱罗盘呢，啊先上悬一点，甲上悬的一点，吼，甲上悬的，咱用罗盘量吼对指北针，啊指北对了正，啊就知影啥物遐，这里看是丑位，吼丑位是地缘龙，啊丑位地缘呢，他说我挖得开，山路挖到嘞，埋地缘，我挖嘞埋地缘，我来埋地缘，啊那是天人就爱天人，人人爱人人。咱的即个一个一个所在上准正确，咱生活是后山。啊，那我希望在过年左右啊，趁老时间呢，咱都讲是寻根之旅呀、啊。啊，伫咱新竹市十点出发，去到面顶下晡三点尔。哈哈哈哈哈哈！好，现在咱就爬过啊。好，啊爬过来，三点遐差不多。
1: 三点半。
0: 哈、
1: 啊。三点半。
0: 差三落来吼，啊落来呢，爱行车点半钟。没办法，咱那叫梁子去去去，很美很美，哦，那气势有够赞，有够赞，哦，那这难怪老祖说咱的大地里会发高地呢，哈哈哈哈哈，啊发高地，我无要紧啦，后摆咱再过来看啦，哦，后摆咱再过来享受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个人的这些经营的艺术、人生的这些美学。欢迎林总裁。
1: 维新电视台前面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在这个创业经营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精彩的过程啊。那当然我们会有发展的这些喜悦，但是呢也有这一些考验，在不断的给我们增长智慧。那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面对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印象深刻的部分，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1: 我想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有一个特质啊，美光这一家公司是美国很大的一家公司，刚好在我们货科厂的隔壁了。他们亚洲区的董事长曾经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工程师。”实在在世界上各国找不到了，像黄仁勋他也这样讲嘛，为什么要以台湾为中心？他说，举个例来讲，在台湾半夜大地震的时候，美国那边总公司打电话来给他说：“哎，你们台湾大地震了，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你放心，现在机器都在动了。”半夜大地震，所有美光或者台积电的一样的，所有工程师衣服穿着跟太太讲说我要去公司了，也没有交代什么，赶快去公司把机台机器调整好，马上就生产了，不用等到天亮了。他说这种精神，这种人才，世界上没地方找。所以说，他在亚洲这边要投资，在大陆、韩国、新加坡、台湾，他重点就放在台湾。他讲过这一句话，他那个董事长是大陆余姚人呢，大陆的人，他这样讲话。所以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话，他是师傅讲的吧，有八国水神嘛。所以生活在这一块土地的人是幸福的，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能看这条韩溪也无去啊，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才搭上这一班车，刚好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这一站下车的有福气的人。
0: 总裁表现的就是，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气哦，就是要给大家多一点的信心，这样。
1: 另外，台湾这一块土地，从小在观察有一个特点哦，这个庙宇差不多五坡的一间啊，庙宇啊。后来在大陆去看，哇，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庙宇，为什么？文革的时候，他们是无教论嘛，所以所有的神明都跑到台湾来了，像老子也是大陆来的。观世音也是大陆来的，妈祖婆也是大陆来的，所以说在台湾这种信仰的话很强烈的一块土地上，因为有信仰才能够洗涤人心呐、所以说像我们维新圣教举办的法会啦，会把一些个人的冤亲债主啦，还有祖先呐、还有。其他的
0: 地基主等
1: 地
0: 等。
1: 基。

0: 族啦、
1: 公司、工厂，
0: 通通能够请到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得到三宝师，还有供养辅佐。我生先这些殊胜的地方，在大陆就看不到。在我家的话，我的祖先呢，要到现在我草屯住的地方，前前后后挂十五杯，十五杯拢上杯啦，无卡杯、笑杯个点挂。当然中间是问了祖先要不要来啦，吼，种种，就是中秋节三杯，九九重阳十二杯，总共加起来十五杯，没有卡杯、上杯。不，卡杯、笑杯个点播，所以哈、哦，有时候哈、哦，很多人不晓得祖先的重要，好像说祖先只有一个牌位而已，那什么，对不对？哦，我敢问伊也未搞我回答是啊，对不？哦，我敢请教什么代志也未搞我指点嘛，那个不算数哦。其实祖先的灵哦，它很重要。祖师父讲嘛，祖先安，我们小孩子。或者在世的人才能够安平安，所以说像这一些的话，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能够把祖先安排的让他们听经闻法，然后去西方极乐世界。再来讲，我公司的话所做的产品呢，
1: 是
0: 一直忘了提。我们公司做的是属于医疗器材类的产品，我们是做给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器材公司，当然不能做广告啦，所以那些客户的名称我不能讲了哦。但他的公司是大到什么样子呢？我们去德国参加医疗器材展，在杜塞多夫参加医疗器材展。总共有八个馆，那八个馆你要看到完哈，马不停蹄要看到完，差不多要三天呢。我们台湾去的话，顶多是展览会场，顶多一个小摊位啦。哦，
1: 是，嗯。
0: 美国那一家客户他去的话，他租了大概50倍的这个小摊位的面积，只有摆几张桌子，让。医院的医生或者采购人员去那边看展览，到那边喝个咖啡休息一下，喝个水这样，他们不用没有拿产品出来展览的，那公司大到他不用拿产品出来展览，哦，才知道什么叫大公司哦。
1: 嗯哼。
0: 上面他只有写他公司的名称，表示说我来了这样而已啊。产品太多了，他不用展览，他们是赚通路的钱呐、啊。我们台湾是赚加工的钱呐、啊。啊，所以那一种国际化，你要如何国际化？那种人家是赚品牌通路市场的那些钱，跟我们台湾经营的方式不一样的、啊。当然，我们一台公司从来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的。所以刚开始是做螺丝嘛，哦，就是扩建嘛。
1: 是。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有一次，台北贸易商拿个医疗器材的东西来，他跟我讲医疗器材，我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那个医疗器材离我太远了。后来他骗我，这不是医疗器材，是特殊的螺丝了。
1: 是。
0: 我说好吧，我们集合5个人开发团队，连续8个月没有休过假日，没有休过礼拜天，晚上最早离开公司是10点了，最晚是1点，因为再超过隔天上班会没有精神。连续8个月把它开发出来，哦，你只要说睡眠较短哦，假意袂对了。啊，订单给你一点点，我看你的公司的组织制度，还有你的财力，还有你的品质，还有你的管理，都考试完毕制的可以哦。才下个比较中型的单子，已经3年了。你连三睡眠卡底价也卖掉，所以也不是说故意要怎么转型，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哦，刚好他骗我，贸易商骗我，结果我被骗了。哦，所以我一直称呼说一个美丽的错误，所以走到医疗器材这个方向来。那我们所做的东西还有牙钉，还有脊椎手术的钉，还有骨折、骨头创伤的那些骨钉、骨板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也做得蛮有名声的，很多人都称呼我们是一个隐形冠军的医疗器材厂这样的。但我不同意这样讲，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路边摊而已啦，我们还有很多要成长的地方的，所以每一个时刻都有明日之星的2种产品在开发，一开发都差不多要5、6年，每一年那一种开发的产品大概都要烧2、3千万的新台币，等于一年开发那个明日之星的产品，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啊，EPS 就是每股的获利啊，哈，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了啊。所以，我们经营企业是用这样的永续经营的态度在经营啊。
1: 包括像人工牙根的研发这个部分，现在这个部分的研发，可以请总裁跟我们大致概略的分享一下吗？比如他的这个因缘如何，他的动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人工牙根，这个东西的话，它也属于五金零件的一种了。啊，所以我们对于零件、机械零件、五金的加工，我们是很有这种很好的基本盘的。啊，至于台湾很多人有一些企业在做牙钉、牙根的哈，这个东西因为要烧很多钱，我们光是牙钉就烧了6年的时间，每一年烧了2到3千万的新台币。但是比较没有财力的公司，开发1年2年就赶快退出市场了，因为没钱了。结果品质不好，到最后常常种下去又掉下来，种下去又掉下来，后来公司也关掉了。所以说，一个医疗器材要开发哈，要跟很多的牙医师很有经验的牙医师一起开发，然后参考国外的，再来你的特点在哪里？哦，因为你要把品质做好，还要申请很多的证照。那我们在医疗器材的底子本来就很雄厚，所以证照要申请过程，台湾的啦、美国的啦、大陆那一些，我们很内行，所以还是要6年的时间。所以关系到这一块的话，现在美国一家大客户代理我们全世界的通路啦，等于被国际的品牌认定品质跟他们完全一样了。 这一块我稍微做这样的解释。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想要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曾经失败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呢，因为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在透过失败的这些经验走过它了之后呢，我们再站起。

0: 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获得的智慧跟法宝才是最丰富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亲友或者是很重要的人事物是否给您过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印象当中是什么样一个深刻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至于创业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卖螺丝，做螺丝。刚开始怎么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好？啊，结果都是一些不好的客户了，钱都收不到了，倒账了。啊，那时候没有标记法，就告诈欺了，就逃法院了。因为那时候也很气馁，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以前又有一位老师嘛，指点我啦，他说：“你有创业的这个命，查甫人哦，向前看，卖个歪头哦，电梯才会升降，灯啊电出头爱红光啦。”啊，所以跟我弟弟一起创业，到最后。机器开发出来，还没完全性能，还没完全好的时候，去帮人家做代工，啊，赚代工的钱，啊，我就跑到生产力中心去上班，去当顾问辅导各公司的经营管理。那时候从鹿港那边骑摩托车到台中中兴大学报到的时候，在写履历表。谁啊？我住处没有谁啊？啊，一位外省籍的女孩子，长得大大高高的，黑黑的。哦，她叫了很大声：“你把她为什么没有写住处？”我从鹿港骑到这里，那时候夏天晒北风，虽然有穿雨衣，南加一边拢湿漉漉啦，已经没有什么胆量了。失败啊！叫遐大声啊！喘起来哟。哦，那时候才知道我的人生连现在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假如小声说：“哎，请问一下，你那个住址怎么没有填？”我还有好解释，他说：“你把他，你怎么没有写？”我好像在骂人，我错了。我说：“哦，人生哦，这是最低潮的时候。”所以人生每一个人都有最低潮的时候，等于失败了吧？啊，失败你缴过的费用，后面记得哪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再重新站起来，你花去的那些费用叫做学费啦。
0: 是。
1: 那你假如说那些费用缴掉了、花掉了，你不敢再站起来，那就是浪费了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人生一定要有贵人。刚才讲的说，人生一定要有高人的指点，再来贵人的协助。那时候我的一个姑丈啊，他站出来说：“哎，你去买一块地盖一个工厂，啊，当然是农地嘛。”啊，工厂盖好，我的人格被我的姑丈信任到说，在哪里盖什么工厂。我不用去看，你去盖就好，我就付钱，因为他小孩子在我工厂里面训练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社会上哦，你要遇到贵人，然后盖好以后再生产，哎，生意慢慢好了，结果人家就捡起了，哦，竞争对手就捡起，哎，你那个是伪善。

0: 工厂，结果哦，县政府、乡公所还有警察局、电力公司，哦，一票来二十几个人嘎电嘎掉，哦，所以也是人生一个低潮，然后就跑到台中工业区比较合法的，所以有时候像那种事情在发生哈，一创业的话，不要成功，因为哈。郑成功的父亲哈，我常常在想这些。郑成功的父亲叫做郑芝龙，啊，他的母亲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了，他母亲叫做郑叔伯啦。郑成功不伟大，是他有这个郑叔伯的母亲，才有郑成功这个人。所以叔伯是成功的母亲，话把他惊住。的浓缩以后，失败为成功之母啦。
1: 是。
0: 所以你经过这一段历练以后，提早失败那是一个好事的。你只要不曾失败过，走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倒下来，那时候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说，人生要有贵人，又要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失败。不要气馁，它是一个对你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磨练。成功给一个人是一个祝福，失败给一个人成长的机会啦。
1: 是，
0: 但你要把握住啊！我想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1: 听您一席话，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收获。我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您的最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您常唱歌吗？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喜欢的一首歌曲
1: 蒙
0: 就
1: 羞
0: 是
1: 白玉，而且讲
0: 故
1: 伊
0: 乡
1: 故乡
0: 的，
1: 哈。我们观众朋友可记得，咱 YouTube 打开，咱来听故乡一下。
0: 我喜欢那种根呢、啊、哦，因为像我哈、哦、跟朋友在交往哦，我不喜欢交往的朋友有两个人，一个是不孝的人，不孝父母亲的，一个是过河拆桥的人。哦，孝顺是你的根，是你的道德。说不孝，他就没有道德，你怎么跟他交往？当然，过河拆桥的那就不要了吧。所以我一直在跟师父曾经谈过，我们家兄弟三个兄弟，父母亲留下来财产，我们也在争财产。我们是争不要了，不是争要更多了。所以我大哥说。你不要，我印鉴证明都不拿出来啊！到最后说，你不要印鉴证明，还是要拿出来，因为要抛弃证明。啊，结果登记下去了，5年后那时候做农地吧，还是把它抛弃掉了。哦，所以说不要，你假如说欲望哦，是无主见的，想拥有那个东西。你就会很害怕输掉它，你只要不去拥有，你就不会害怕了。所以，为什么说不能争财产？我看到很多家族在争财产，那个真的真的就是对父母亲的不孝。我把我的后路把它断掉，我跟父母亲讲，您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太太来结婚以后，我跟她说，邻家财产跟我没关系。小孩子，我跟他讲，邻家财产跟我没关系。就像我只贵和，只有顶楼了，没当灰塔。所以这种一个人一生的特质的观念哈，就是说你只要清楚之后，你一生的路哈，你只会走对的路了。虽然失败，你不要再往后看，卖个回头向前看。后面的回头的事情，那都是浪费时间跟精力的，哦，只有往前看一条路。
1: 实
0: 所
1: 际
0: 以
1: 的努力。
0: 创业的话，我的家庭的教育，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他们兄弟分财产的时候，我父亲看他最后进去，他最后讲一句话：“恁本村的叫红瓦头啊。”我说：“哦，这样对，我要更比父亲还做得更好，我通通不要。”

哇，我觉得这个父母亲的身教言教呢，是子女最好的一个支持跟内在的一个培养哦。我的爸爸也是在我的爷爷身上呢，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

0: 我跟大家共勉了哈，
1: 是。
0: 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像书一样有冷静的头脑，有开放的胸襟，
1: 是，
0: 还有温暖的爱心，
1: 是，
0: 能够像书这样学习一个榜样。谢谢。
1: 谢谢，谢谢林总裁，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台中道场这边，我们的茶道班的师姐杏燕师姐来我们大家铺满这样子一个很棒的茶席，谢谢您，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一起共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是什么样的内容？虽然现在呢，医学高度的一个发展，但是中医把脉还是有它的独特的重要性哦。在今天当中呢，中医的手遇到我们西医的机器，它究竟会对我们的患者有带来更多的一个帮助，会有哪些？今天节目邀请到我们的高唐中医联合诊所的詹勋和医师，詹医师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詹医师在这个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就是我们的中医把脉跟我们现代的仪器科学当中呢，它的一个关系。想要问一下说，我们的把脉，中医把脉，它真的会很准吗？医师？
1: 好 ，OK，中医把脉准不准啊？那通常这个所谓的准要看是什么状况啦。如果你说要把出，比如说西医报告的那些数值可能有点困难，可能有点困难。那通常我们把脉其实是会第一个会看你的有什么症状嘛，对，就是说你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所谓的五脏六腑，对，那它其实不是所谓的跟西医脏器一模一样它是一个这个功能性的一个集合。对，那我们把脉会去看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气血，气就是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活动度，我们活力啊，活力。血就是我们这些血液，包括一些水液啊。所谓水液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一些泪液嘛，嘴巴有些口，这是所谓的津液，对，肠道一些水液的这个所谓的虚实，对，够不够那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把脉是会有一定的准度的。对，有一定的准度的。那当然也会跟不同医师的，还有不同的脉法，会有一些差别。对，有些脉法它会比较仔细。对，我们把脉有一些会有所谓的脉位图，就是说我们把脉就是把这里嘛，
0: 是我们的手腕这边。
1: 对，就是桡骨那边桡动脉。那这边这个东西这边有其实有一片嘛，那这一片其实可以分得很细。对，有些脉法就会分非常细，对，有一些就会粗部分就我们三根手指头就是粗部分就是那三个是那三段，我们叫寸关尺。对，那不同的脉法，它可以得到资讯，或者说他们得到资讯的一些体系是不一样的。对，像有些脉法好像是真的会有，就是我解剖学上的一些可以得到解剖学上资讯的。对，就有一些把脉真的是，把说你那边可能有长东西，你去检查一下，真的这样就有，号称人体 CT。对，CT 就是那个 scan，就是对。
0: 看有的影片也会说，把脉完之后说你可能有肿瘤啊，建议民众来做检查，这真的是吗？
1: 对，有一些厉害的医师，或者说一些脉法，真的是有机会的。对，但
0: 是。
1: 是我不知道是，应该是天赋，或者说一些个人差异的关系啦，基本上不会说每个中医都能够做那个程度，像我就可能没有到那种程度。对，那通常我们还是以这个所谓的脏腑虚实，还有我们身体整体的状况去做一个评估。
0: 基础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评估。但是呢，詹医师，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呢，会看到我们的有的妃子手伸出来绑着一条线，让我们的那个太医来诊断他，那是在诊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1: 那个基本上，历史上真的有这个记录啦。那通常那个医师不会透过这个得到任何资讯啦。对，因为基本上那个跳动那个绳子可能也都不会跳。对，那其实那些是医师其实通过他的病情，还有他看到一些东西，已经有大致的推测了。那个只是做给皇帝看的。对，不，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有那个感觉。
0: 所以在诊脉的时候当中呢，然后我们医师也会透过这个部分来了解我们的气血这些讯息，来观察我们的病情的一个变化。那想问说，我们诊断病情呢，可以单纯靠把脉就知道我们的状况吗？就是单纯我们手就交给医师看诊的时候，然后脸很害羞遮起来这样子？
1: OK，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要看脉法，因为有一些脉法，它是可以这样的，对，就是它可以用脉知道一切，所以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对。但是其实这是有蛮多争议的啦。那我们中医正常来讲有四个诊断方式，叫做中医四诊。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呢，要带大家了解，当中医把脉遇到现代检查的仪器跟抽血报告的时候呢。

0: 叫做望、闻、问、切。对，望就是用眼睛看，用眼睛看。对，那闻就是第一个是用鼻子闻，第二个用耳朵听，都是闻。然后第三个问就是询问的状况。对，那最后一个才是把脉。对，那我们中医正统来讲，或者说比如说正统啦，就大部分来讲，应该要四个诊断都要，
1: 是。
0: 然后去找到这四个诊断它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解释。对，就是说，如果看到这个状况，啊，如果听到这个状况，如果问到这个状况，那他的脉应该要怎么样？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做脉证合参，脉证相应。
1: 是。
0: 对，他的脉跟他的证，哦，是吻合的。对，那这样子会比较更精准的去这个找到患者问题哪边，就是问题在哪边啦、啊。
1: 是。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说如果说可以，可不可以单纯用脉去了解？理论上是可以，那实际上也有一些医师是这样做的。那他的临床成效其实也不错。
1: 是，
0: 那但是通常他需要更精准的脉法，然后需要一些医师对于脉的更深层的研究。
1: 是，
0: 对，那就是说他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有临床，也是有一定的效果啦。对，但是不会说就是说这样的医师一定比较厉害。其实最厉害意思在中医典籍里面，书上是说用看的就知道是最厉害的。我们叫做望而知之谓是神，
1: 是。
0: 对，那个真正厉害意思是看
1: 太
0: 一眼，
1: 神了，
0: 对就知道啊。对对对对，但是通常不要这样，我们要四诊合参。对，大家要就是好好说出自己问题在哪边，
1: 对，
0: 让医师去做评估。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些问题它是生活习惯造成的，像之前有一个患者就问题一直好不了，然后我就来找我，然后问，结果发现他家住顶楼啊，顶晒太严重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啊，所以
1: 结果会有什么样
0: 就是
1: 会
0: 有偏暑症的症状啊，
1: 中暑、
0: 对对对，就是他的脉证不合，
1: 是，
0: 就他的那脉应该出现，他的那个症状应该出现那个脉，啊没有，啊就没出现，奇怪怎么回事？对对对对对，啊之后问，我发现他是那个外在原因，对，所以其实对，整个那个都是很重要，因为像最后解决，你只要他的环境一换，他就会变舒服很多。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说把脉，他的确知道你把脉会知道他身体出什么状况，
1: 是，
0: 但是你不会知道他住在顶楼。对对，这是我觉得不应该只靠把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患者的病情他并不是一个很单纯，就是生病了，他可能是他生活习惯一定哪里出了问题。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问诊的一个重要了。每次在看中医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手就赶快伸给医师，医师来那个要赶快来把脉看诊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其实，在望闻问切当中呢，医师会问我们很多问题，我们就要如实回答。有没有一个临床案例，就是患者在问诊的时候呢，一直不好意思跟医师来讲解，但是很难判断。
0: 有一些会，因为有一些像有一些患者，他就是喉咙没办法讲话
1: 啊。
0: 对对对对，那是会就是比较纯靠把脉。
1: 是，
0: 对对对对对。那

0: 种状况，那个 case 它是什么？想一下，耳鸣啊，它有耳鸣的问题。对对对对，它有耳鸣的问题。然后那个什么，但是声音一直出不来。
1: 嗯，
0: 对，它应该是声带有点受损。
1: 是。
0: 对对，声带有点受损。那时候就是只靠麦去处理，那也是会有效。对对对，但是最好还是需要各方的去做一个整合。对，那他是第一次开的不太对，第二次开才有效。
1: 是。
0: 对对对，那就是会有要试一下。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案例的话，他是遇过一个失语症的，
1: 失语
0: 他没有
1: 症
0: 说话。
1: 是，以前有办法来讲话，
0: 对，
1: 到
0: 他就
1: 近，
0: 是说不出话。
1: 诶。
0: 对对对，他是工作之后突然就说不出话了。
1: 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怎
0: 对。
1: 么回事？
0: 那个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通常会跟压力有关系啦。对对对对对，那个患者，那个是我老师的患者，我当时在跟诊时候遇到的。对，他来一次之后就没来了，所以，但是那种状况真的就比较困难。对，他就是需要单纯的靠这个把脉。
1: 是
0: 对，他能说话很少，因为他
1: 说
0: 就
1: 不
0: 说不
1: 来。
0: 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要多方的一个治疗的医疗方式来舒缓或是来改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还是需要，如果有时候真的需要的话，还是就是把脉要够好，对。
1: 那也要累积很多的一个经验状况，然后让我们的医师来做一个诊断。但是也想要问说呢，医师想要问，如果我们不用把脉的话，我们单纯用我们的西洋的一个检查报告数据，是不是也能够适合？
0: OK，那这就说到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医的这个。诊断到治病的一个流程跟西医的差别了。对，那中医跟西医最直接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说，怎么样算一个中医师，怎么样算一个西医师？它其实是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你说特征吗？或一个特点啦、啊。就是说，我们中医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辨证论治，我们看的是症型，什么症型？就是说。你头痛，哦，偏头痛，啊，这是一个症，一个症状嘛，一个症状，对。那西医是什么？西医叫辨病论治，它是看你的什么生病的，
1: 是，
0: 对，比如说你感染黄金葡萄球菌感染之类的，对，或者说霍乱弧菌感染，啊，或者说哦，这个像头痛好了，就是说原发性头痛，他会这样讲嘛？
1: 对，
0: 对对对，我们会说什么？他少阳头痛，少阳就是侧扁的头痛，对，我们是看症。西医是看病，它一
1: 是。
0: 定有个病名，所以西医的很多的诊断，就是那些所谓的这些报告啊，抽血报告，其实都是为了这个病名。对，比如说高血压嘛，啊，原发性高血压啊，次发性高血
1: 是，
0: 压啊，这种东西，它是这个病名。对，那中医它是看症。对，所以说，当患者给我们一些报告来看的时候，其实对。我不知道其他东西，对我来说，我会把它看成是对我，让我对这个症型，我帮判断它症型的帮助啦。对，因为我不会变病，我是变症。对对对对，所以说，比如说高血压好了，其实高血压来说，它报告就是血压就是那个数字嘛。那临终来讲，它就有好多种症型有可能造成这个数字的产生。对，那我还是要去找到。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症状？那其实说像之前有一些，他就是有偏虚的高血压，有偏实的高血压。对，有些人觉得哦，高血压就是心脏跳很那个很实嘛，那其实他是太虚了，补下去反而血会掉下来。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因为太补或是那个心脏无力等等，造成一些。
0: 他就是阳，反正他症状就是症型就是阳虚啊，就是
1: 哇，
0: 虚症。
1: 太酷
0: 对
1: 了！
0: 啊，我们虽然报告是血压很高啊，还是要补啊，那补
1: 是，
0: 了血压就下去了。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中医跟西医，它这个报告或者说诊断的方式，跟它治疗的方式是挂钩的。对，所以说现在很希望用很多中医前辈很希望中西医结合啊，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有难点，因为就是刚刚有说过嘛，那同样一个就是一个西医的数值。在中医的辨证上可能会有很多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刚刚的问题，这一个 西医的报告对我们来说，
1: 是
0: 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啦。
1: 辅助的
0: 对，就是
1: 部
0: 说，
1: 分
0: 它其实有出事情
1: 是
0: 的，那就是我们要判断它这个出事情它的症型是什么。
1: 嗯。
0: 对对对，它是一个。

0: 的作用。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民众在看诊的时候，如果手边有一些资料，在看诊的时候完全的提供给医师的话，也可以当做一个辅助资料来更加明确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也想问问说呢，中医把脉其实听说也会有很多的一个派别派流，因为我们的时间的演变当中有很多的一个方式，在我们的这个部分，要请詹医师来跟大家讲解。
0: 哦，流派，OK，流派。中医的把脉，因为中医发展太久了啦。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我们中医的发展里边有两本书，应该说一本或者说两本，就是说《黄帝内经》啦，它其实是两本书，就是《素问》跟《灵枢》。对，那它里边就有描述脉的东西，但其实没有很全面。那后面有出现本书叫《难经》，对，号称是扁鹊，就是古代一个神医嘛。还是什么扁鹊在世，然后就是一个以前很厉害的医师，对。那他写了一本《难经》，从这个《黄帝内经》衍生出来，那专门在讲脉。对，那这个是一开始在勾勒整个脉学的一个中医脉学的一个架构。
1: 是，
0: 对，那根据这个架构，后代就会发展出非常多的脉法。对，那比较现在比较多人用的脉法是那种评估脉法。就会分成28个脉，对，那这28个脉是国考会考的，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医学生会去背的东西，对，那除了这种比较正，我们所谓的正规啦，就是常用的28脉之外，就有很多其他的脉法。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那包括他们用手把脉的位置，甚至用哪只手指，有些用大拇指，对，有些是三指，有些是六指要同时把，啊，有些是一指，啊，一二三，一个一个摸下去，啊，一指诀，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把完的脉去注意的地方也都不一样，他的脉位点，那他的就是轻重都不一样，有一些脉要非常的轻，就是等于是摸到皮肤上面，就这样摸着，对，就要知道了。对，然后甚至你把脉姿势、患者姿势都会有不同的区别。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中间呢，会有这么多一个流派来产生。到我们现在呢，其实这受惠的就是我们的民众了，我们的各位的观众朋友。那但是呢，其实现在的科技发达，我想问问詹医师，我们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蓬勃，有这些的仪器当中，是不是能够取代我们来把脉的这个一个手法？
0: 好，OK，AI 的问题，这个的话，就说我们其实，在 AI 出来之前，就有在发展用仪器去把脉的这个问题了。对，我们有一个老师，有点忘记他名字，反正他就有做一个所谓的脉诊仪。对，他就是有一根探头，金属探头会镀在你那个脉上面，然后你的荧幕就会出现你那个脉搏。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已经发展蛮久了，10年有了吧？对，那。这个东西它可以比较客观的去侦测到我们脉跳动的波形，对，跳动的波
1: 用
0: 形，
1: 波形的方式呈
0: 对对
1: 现。
0: 对。那其实，这个会原理会比较复杂，就是说，第一个是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脉可以侦测到人体的状况，对，因为我们脉的源头就是心脏嘛，那心脏跳动之后，血就会在血管里面流动，那这个。

0: 流动就会产生这个波形。
1: 嗯，
0: 那我们先去想，比如说，它流动会经过我们各个脏器，
1: 是，
0: 那通过每个脏器，它其实波形会改变。对，那每个脏器的虚实，或者说每个脏器的状况，也会让波形有不同的跳动方式。
1: 嗯，
0: 我们可以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去想，比如说一个水壶好了，
1: 嗯。
0: 它或者说保特瓶好了，然后它是空的，你弹它，它的声音跟你装一半的水弹它的声音，
1: 都不
0: 跟
1: 一样，
0: 对你跟全装水弹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对，那相较来说，声音就是一个波动嘛，声音它是一个波动，对，那跟脉一样都是波动。对，所以当我们的血液通过我们五脏六腑的时候，它其实会因为我们各个脏腑的状况出现不同的波动。对，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数学的方式，
1: 嗯，
0: 像傅立叶分析，去，因为它就变成复合波，
1: 嗯，
0: 去把它拆开，看我们每个脏器的状况。
1: 嗯，
0: 对，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对对对，那至于说能不能取代手，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点高的。
1: 嗯，那在中医把脉的一个领域呢，我们从电视上或是实际的看诊当中呢，都会觉得哇不可思议。尤其呢，中医师在把脉说，哎，是不是怀孕，或者是这个 baby 是男生女生，这个都把脉得出来吗？医师
0: ？OK， 怀孕这件事情其实要看月份啊，可能第一个月可能不太能。第二个月的时候比较有机会，
1: 哦，
0: 对对，像前三个月的话会比较困难。那通常的话，我们可以确定它，比如说某个脉，它可能拔下去就知道它不可能怀孕，因为它气血不足啊，这个不可能怀孕的。
1: 是
0: 啊，有些脉如果它那个有机会怀孕，对，那三个月后就会蛮明显的。
1: 哦，
0: 因为毕竟就是胎儿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在肚子里，那脉象会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对，三个月之后就比较明显变化。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男跟女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1: 嗯，
0: 对，那有人号称说可以啊，对啊，有人号称就是无稽之谈，对。但是，自己的话，有把过猜过几次，50%，50%，我觉得可能需要就是比较专门的妇科医师，
1: 是
0: 那长把可能有机会。啊对对对对对，
1: 数据要多一点。
0: 对，数据多一点，对对对，应该有机会。对，
1: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把脉真是一门大学问，一寸之脉呢，就蕴藏了全身所有的一个讯息。那在这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养生的部分，也想要请詹医师最后的一个部分来推荐给观众朋友。
0: 哦，养生是不是？
1: 嗯
0: OK， 最近天气比较冷啊，
1: 是，
0: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
1: 入秋了，
0: 对对对对，其实门诊很常看到这一个，就是喉咙比较干燥，
1: 嗯，
0: 对，他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感冒了？那其实，我们中医叫做秋燥啦，对，秋燥，其实所谓的感冒，在中医来讲，它就是一个外邪入侵人体的一个疾病或者症状，对，那外邪我们在中医上会分成六种啦。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啊，对，风寒暑湿燥火。那这六种其实不是说我们外面就是六种 病菌而已，而是这一些这个外感，就是说这个外邪入侵人体之后产生的症状会偏向哪个？
1: 嗯，嗯
0: 那现在像秋天或者要入冬了，
1: 是，
0: 那就会比较出现这个所谓的燥邪，就是说，哎，得了之后会容易出现这种喉咙干燥啊，眼睛干燥，
1: 哦，
0: 鼻子干燥这种状况，
1: 有。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科学嘛，我们天气变冷，那相对湿度就变低，空气中水分变少，
1: 嗯，
0: 对，那喉咙就会干燥，那这个就要做好，就是要多喝温开水啊，嗯，那其实比较好可以戴口罩啊，戴口罩可以比较好让我们的呼吸道可以比较就是保湿，
1: 嗯，
0: 对，那我们呼吸道保湿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体表啊，其实就会原本就会有细菌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细菌进不去是因为我们的就是外在的这些黏膜啊皮肤啊把细菌隔绝在外面，嗯，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喉咙我们感冒第一件事情会发现喉咙怪怪的嘛，
1: 是，
0: 那就是因为它那个外面的黏膜有点小缺损，
1: 嗯，
0: 那它开始在攻击在里面，对，所以当我们做好第一线防御的时候，嗯，我们后续可以省很多事情，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口罩戴好呢，我们就可以省很多后续的问题了。
0: 对对，它不只是会让病菌不进来，是最重要的是会保存我们那个就是咽喉。

0: 黏膜的那些防御力。
1: 哦，
0: 对对
1: 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入秋了，快冬天了，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口罩把它再戴好。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是口罩不离身。现在疫情都已经解禁了，大家都可能都会渐渐忽略到自我保护的这个区块。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现在入秋的时候，我们的饮食也是要特别注意。也请在这个节目当中，请詹医师来提醒一下大家。
0: OK，入秋的话，因为天气比较冷，大家会比较蛮多会去吃一些辣的东西啦。对，那其实说辣的东西不是不好啊，那就是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咽喉一样是咽喉会受到刺激，受伤。对对对对，那在我们吃完之后可以就是在就是不要就说吃完就算了，要之后再补一些就是比较有胶质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木耳露之类的。对对对，就可以。把那它辣的那个成分稍微不要那么就是严重，对对对对对对。那再来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太热的东西，
1: 太热的
0: 对，
1: 东
0: 有
1: 西，
0: 些因为冷嘛，
1: 麻油
0: 对对
1: 鸡、
0: 对
1: 姜母
0: 对
1: 鸭，
0: 对对对对对，那有些它可能一下吃会整个压起来，
1: 是，
0: 哎，要注意一下，对对对对，不要一下吃太补，
1: 不要过
0: 对
1: 量。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夏天都出现感冒。啊，冬天反而中暑啊，对，就是它相反，因为它是过犹不及啊，过犹不及，就是冬天要保暖，大家都知道。那重点是有一些这个太过的防御措施，就是说以饮食为主啦，病从口入嘛，对，要注意，要注意，对对对对。
1: 那也借由节目，刚好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在冬天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在饮食上面也多注意一点。那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詹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0: 好，不会不会，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看看这个人要谁，看这个人谁，看这个人要谁，看这个人要谁，走。好，看这个人要谁，看这个人要谁，看这个人要谁，来来来来来，看这个人。

家人弄了弄了，喝这个醉酒醉酒，也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弄了弄了弄了，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弄了弄了弄了，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弄了弄了弄了，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喝这个的药醉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还能弄了弄了弄了弄了，喝水果的药水做姐姐，还开始喝的药水做菜，弄了弄了弄了，喝水果的药水做姐，还开始喝的药水做姐。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是方圣地线，各位先生大德，各位已经先进，各位先生，各位在座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上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各贤，累劫完成祭祖，各位参加法会，各圣门下无缘，诸事英灵，阿弥陀佛。今日咱上基山善护寺，中秋年。

宫角、大罗天界，几个仙师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吉安消灾发挥，以及的圣佛师为普利众生，易经大学成立的这个易经心法讲座的发挥。今日是丁丑年2月初10日，海兴洪乱世末法之际啊，社会乱象，世间的种种不幸，世间的种种脱俗的行为啊，相信各位啊，也拢有感触。过去啊，社会上这乱象啊，相信各位有所听，有所见。相信各位也真的痛心，也真的惊，也不安。所以诸天圣神菩萨大慈大悲啊，降凡尘，好了，就各种的因缘，讲经说法传法，希望会当众生呢，会当开悟，会当为心灵的开发达到祥和。尤其啊，现在咱国家修炼啊，伫提倡心灵改革、心灵改造。那么心灵改革改造咧，讲是真简单，做是真困难。讲是比做较紧，但是讲是爱负责，做者爱尽心。既然讲出这个妙法啦，会当救度社会的乱象的妙法啦，就是心灵改造。心灵改造的方式啊，有真侪种。有诶对法的改造，有诶国家的重点、重型来改造，苦受人的心、身体。但是心啊，无法度去改造着。但是在重点之下呢，虽然是收到一时的效果，但是啊，好以后生生世世循环啊，循环啊，嘛无法度去改消呀。啊，所以真侪有诶是改这个地皮，无地心、地肉、无地脆，这个情形之下呢。咱的社会要生活咧，可能哈、都去爱真大个考验嘛。兴亡乱世，好、有英雄圣贤辈出，拢来教化社会。咱的伫社会上所谓教员老师，我只啊真正赞叹，来尊敬一个教育家。的大主义教育家的政策，好来会当予咱的人，好对这个黑暗脱俗的心思想，来个慢慢导正，予咱每个人过一个心安无挂碍、清净的人生。我本人一只代表，天下间所有众生啊，来个各位致最高的敬意。希望各位善知识，各位社会上所有啊善知识啊，会当继续咧，佮发出各位的爱心，会当发出各位的智慧，以正法来领导社会，唔通让社会佮继续佮脱俗咧。第二咧，就是讲宗教家。自古以来，宗教占在咱的世间呢，占在非常

0: 重要的角色。过去真侪人无智慧的人，将这宗教看作是迷信，看作宗教是干要趁钱、趁世间钱。那这个想法者非常的错误。什么叫一宗？啥叫一教？宗就是咱心灵安详的一个法门为宗。咱心灵安详的教育、教法为宗，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啊，将因心灵所开悟出来的妙法，会当乎众生做一个明灯，对黑暗的行出光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我无善知识诶，诶众生啊，诶人啊，往往诶，系一个怨妒心、嫉妒心、不满诶心、无耻诶心啊，往往对一寡善知识、一寡的大师、宗教家咧所讲诶真言啊，往往咧，拢甲看做讲人伫要骗你。那安尼有这想法诶人啊，心内已经走入黑暗诶人生哦。在厝咧，向有遮想法诶人啊，请恁大家啊，放弃无智慧诶心，甲心抛开，安尼咧，咱诶人生才会走入真正安详。宗教家，就是讲将圣贤，比如耶稣咧，会教伊耶稣牺牲自我、奉献甲自我的精神啊，咱来甲学。耶稣的博爱，咱来甲学。佛陀的慈悲啊，佛的慈悲啊，咱来学伊的慈悲。当时释迦牟尼佛，伊在世，放弃王子的地位，你出去外口受尽风霜，要来找空，找一条路，会当帮助众生，帮助众生啊，解脱烦恼的一条方式，会当帮助众生如何找到永远的生命，生生不灭不死的生命呢？所以释迦牟尼啊，为着众生为着大众甘愿放下这个国土，而且呢，就荣华富贵，家己受尽沧桑呢，奔波于这个各国角落呢，为着是啥？为着要甲众生讲，咱人的生命是偌长，咱安那才会过着安详的人生。这是佛释迦牟尼啊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还有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相信各位真正详细。所以咱若看了佛，咱爱尊敬伊；看了佛教，就佛的教义，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咱爱学伊的教义。那安尼做，咱人生才过着一个安详、无烦恼的人生。再来就是咱的道祖太上道祖李罗君，罗丹，罗智，伊的代替大悟。所以叫做道德经，伊道德经内底的内容开始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一三所讲的，拢毋是永远的物件。比如讲，我这个笔，我现在讲笔，但是无偌久咧，这个笔写了去啊，害去啊，爱断掉去啊，笔无路用去啊。所以你没有甲永远随这个笔的用用，嘛没有随这个永远是笔。那笔伊嘛害去，咱人我人，咱也无永远是人，咱人嘛会害去，所以袂使嘛是叫永远叫做人。咱人伫世间想讲哇，我咧生活了感觉真正富足，还是生活了真正有权有贵，那安尼来咧？无偌久，凡事马上破病，后日死翘翘。啊，是命今日真好呀，荣华富贵，马上呢开始真正贫穷，心灵不安。安尼是啊，咱人嘛无是永远是富贵，好呀是好呀，富贵是富贵。所以有这问题叫做无常，这命多或多非常多。比如讲，即摆真侪人，社会宗教的兴起。真济咧，即宗教方面咧，我是什么宗、什么教上好，传出各种的宗门法门咧，我即就上对，是想多，好多都会使你讲，但是毋是永远是安尼不变的。比如讲，现在我到各位的家中，比如恁住台北，要到台北的，我来，你行高速公路。现在在塞车，那么我就驶对西滨，驶对海线，迄下咧，我坐飞机到贵府的所在地去。这就是多好多非常多，以后一年呢， 我会详详细细要来讲互各位来了解。啊，说名好名非常名，啊，即摆人好名足侪。那比如我的名，我若做张天王，吼、啊，啊，都因为无耻无知啊，无智慧啊，吼、啊，当时啊，感觉事业、家庭、身体啊，种种无如意的事啊，都四界请命书改名、开钱、改名，好、啊、改改咧，改做名都是张一水。那么安尼是不是张一水就永远是我的名咧？无一定，名嘛是无永远是我的名。好，我很写咧，我会个改。当我即个入即个佛门道门以后咧，好、啊、圣贤，好、啊、佛菩萨咧，好我的名，好多混元，好多名，好名，名会使叫，但是咪永远即个名。世间的一切的代志啊，拢毋是永远存在的。各位必须要了解，那么世间的名较多咧，毋是永远存在，究竟如何来找到一只自己的路途呢？这是咱今日传的易经心法的法门。好，其他的诸佛菩萨拢是真正多法，比如孔子，孔子讲咱的圣贤，孔子圣贤呢，何在？战国时代，哈，伊就奔波于七国内底，无官好做，哈，啊，一心一意的，到尾啊，弘扬伊的教义，哈，伊教义，那么孔子嘞，伊所过去所传的法，咱来形成一时，但是啊，到几年前呢，哈，人有对这孔子的描法呢？那个批评，好、哦，那个批评，现在嘛，真侪人批评孔子的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但是根据我听过真侪批评孔子的发言人啊，毋是真正大智慧，毋是真正大智慧，真正大智慧的人，伊袂甲批评，伊袂批评。所以啊，我也当着有一寡善知识个教授，也是一寡善知识嘛好，哈，也是读过册，啊，真是食几杯应菜的人嘛真济。啊，伊就批评孔子的教育毋对，爱安尼才对。结果呢，所看的看了一面，啊，正面有看着，后面无看，倒面无看，正面无看，顶头无看，下面无看。所以啊，才造成呢，好，有遮对这圣贤的批评，一教批评一教，一个法门批评一个法门，所以名可名，非常名，毋是永远的都对。那么才是正确的呢？这是咱每个人内心哈爱开发出来，咱的大智慧开发出来。好，那么咱的佛教《可兰经》，哈，《可兰经》一手提经，一手压剑。好，迄阵在甲咱讲爱依照有圣贤、有智慧的圣贤所开始的去做咱人生的目标。爱用多的精神斩断咱的牛痴，斩断咱的烦恼丝，而且呢，爱用这个多呢斩断咱这个叫做牛痴的想法，好自私的心，安尼来呢，好咱的佛教的《可兰经》呢，好咱的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呢，的真义那是假的，可惜咱人啊。在世间中间呢，拢互真济遮个合作啊，甲咱障碍去啊。以上种种遮个问题、社会问题、人心的问题，和政府要提倡心灵改造，究竟如何改造呢？和心灵改革如何改革？建立安详清净的心灵，安详呢？和安详呢？要伫倒开始呢？只有依是依照高圣神贤的妙法，一部经、一本经、一个文章，足够来当留落来，哈，好当会当经得起实验的法啦，会当采用有法度使用的法啦，也是啊，都一定留块钱来。若是呢，那不如法的法呢，我都接受伫社会上无用的法的是啊，哈，真紧。免到咱这时阵都灭掉去啊，无他留下这时阵。好，这个问题各位啊，有的人开始咧起着烦恼心，好，咁真正会使用起着疑心。好，这个问题啊，我希望是咱易经心法啊，要开创这易经心法，将这个易经心法这个妙法啊，来甲弘扬以后咧，好，会当让各位对咱的人生。对整个三佛世界大宇宙虚空的认识，搁进一步，那安尼呢，咱心就安详咯。中国几千年来，吼战争，吼改朝换代，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吼，这个互人去惊吓。每一届若要改朝换代的时啊，吼。啊，就自然呢，有真多世间的不幸。啊，因为世间的不幸啊，造成人的心不安，造成呢社会搁较乱，造成呢啊，就万代万道嫉妒。那么安尼来呢，吼、哦，社会要安详呢，天下要太平。

0: 确实，
1: 就是真正困难哦。好佳哉呢，咱上天慈悲啊，吼、哦，天龙护法的大慈悲，咱的国家世间该怎样乱呢，拢是要勉强度过，但是这毋是办法，这毋是办法。基于以上这个问题啊，吼、哦，所以啊，我本人吼也、决定伫即个2月。七九日开始啊，也是昨昏好开始啊，好举办咱这个叫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啊。王禅老祖的圣诞是三月二六，好咱呢，因为这个讲法是妙法啦，所以是进前我就开始遵照王禅老祖几部先书开始啊，来继续讲解。开始讲解《易经》心法，《易经》心法。那么，因为世间的乱象，上乱在战国七雄之时啊。战国时代，七个七雄，七个国家，到最后来，苏秦、张仪啊，哈，合纵连横啦，哈，就这里秦朝咧，哈，统一七国。那么统一以后呢？当然啦、社会世间啦、国家内底真侪人民啊，有心来赞叹、敬仰、甲赞叹的，所以才有流传一句这个叫做赞叹几国先师。当时苏秦、张仪的师傅啊，就是几国主，几国先师啊。啊，几国主啊！这个当时有108个徒弟，其中诶，判官张仪、判官啊、孙膑啊，这个下山了。判官下山，甲这个孙膑呢，下山的时啊，有伫世间视现，就一段非常悲惨的人生。相信各位。弄得清楚。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苏秦、张仪啊。苏秦、张仪下山，过来，做这国师，然后呢，合纵连横呢，这里才平定这七国，安定落来。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啊，咱诶，中国所谓民间呢，都有流传一句即个话：赞叹几国先师，赞叹几国主。即四句话呢，咱若是开始，若无开悟诶人想起来，会感觉真正，感觉哪有遮尔夸张？哪有遮尔即个叫做？骄傲，难道真正几国主，敢真正遐牛啊？所以有这个问题啊，那么会发生问题归问题，流传归流传。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这四句呢，哈、哦，就是讲阴阳日月最中心，哈、哦，可惜天理难分明，哈、哦，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哈、哦，就是阴阳日月最中心，阴甲阳日甲月是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好、哦，这四句咧，哈、哦，都开始都听到的时啊，互咱也感觉真正不明白，也是真正欢喜，嘛，但是嘛，一种合作感觉，哈、哦，这四句咧，那有可能的代志。啊，本人行多咧，自民国71年，哈、啊，一个党变以后，哈、啊，71年热天破病，疫病较真严重，哈、啊，医生哈、啊、在医学界甲宣布讲，这可能爱由这挂掉，一粒种一粒补起来，哈、啊，接种一粒补以后咧，佫疼，哈、啊，再疼咧，接着以后来讲，西药治袂解决，要挂掉去。那么这一年呢，我哋请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哈、哦，就中山禅师啊，哈、哦，就观世音菩萨开示。当时啊，观世音菩萨开示两句话：，讲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叫我爱修行、修心养性，哈、哦，爱念佛，我叫爱念佛。那么我在病非常严重的之下咧，那么我就开始啊念佛，念到三个月以后咧，吼、哦，在一面打坐，一面坐禅，啊，一面对好的去想，卖恨人，卖怨人，卖怨妒人，嫉妒人，吼、哦，大项代志对人生以欢喜心，欢喜心来接受啊，啊，结果一面修行一三个月后啊，啊，我就身体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咧。啊，有一天，好、哦，我的主人呢，家里的为内心嘛，好、哦，就是这里，好、哦、发出一个真大的声音力量，好、哦，就是贵国先师啊，开始贵国主啊，贵国先师啊，好、哦，在空的世界，空界传来声音，开始，好、哦，开始后呢，啊，就有一天呢，就开始的唱的唱。唱讲就讲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啊，好、哦，我想起哪有这四句呢？

0: 结果就是大陆自战国时代以后呢，就流传来，流传来呢，这四句呢，好，就是在赞叹当时啊，咱的百姓，好赞百姓赞叹归国主，好，会当让七国安定来，好，这个记啊。那么这四句呢，好，唔是讲干咧用的过去。自战国时代来到这个时阵啦，哈，真正是可惜天理难分明，尤其现在的天理更加分明，无分明。善呢，互人欺；恶的，愈恶，恶欺善。哦，到尾来报应是啥呢？天理来报应。哈，基于这个道理啊，哈，基于这个道啊。好，阴阳是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这归国主是啥人呢？在战国时代是王武，王武。好，那咱的凡间的人啊，哦，伊分邙山，分邙山，分邙山归国主，分邙山归国主，就赞叹归国主下凡尘呐。来，这里叫做天下太平嘅。那么现在到这个时阵来啊，好，这四句流传在台湾的社会嘛，足久啊。有人有觉悟着，有人无开悟，所以造成诶社会上人对妙法、真法呢，无多真正正确诶正知正见。基于以上诶这些问题啊，好，本人啊。奉了几个神书，往常老早诸菩萨圣贤呐，的指示，好爱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心法。好，《易经》心法呢，过去呢，咱对这个《易经》啊，好，《易经》这个过去啊，哈，咱对《易经》都搞《易经》咧，好，咱呢现在是《易经》，好，《易经》就是咱的心法，《易经》。是不是啊？易经就是咱的心，好，易嘛是心，好，易就是心，好，说要找心的条路嘞，好经，是不是啊？很多道，路，好，只要路爱有啥？爱有一个法，爱有一个法是啥法？妙法，好正法，正法，好。但是易经心法，就是讲易是啥呢？咱这边就开始要来讲诶，好，经就是道，心就是易，好，我要心易，易心，心易，啊心啊，就是。要找到必须要有经，好经就是路，路啦必须要有法，正法、妙法。好，那这妙法呢，有诶有佛法，有法有道法，有义法，义家义，对啦，哈义法。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不加减免背完四千种的法门，背完四千种法门，那么今日啦，不能哈发这个愿力，要来讲解易经正式哈，这个易经正式，总共有八本易经正式哈，有八本哈，八十那八百六十四卦，好，那么。易经，咱的易经的妙法，好、哦，这个妙法呢，要安怎来传呢？好、哦，要安怎传呢？好、哦，咱家真详细也来讲给各位了了解。那么各位要为以前啊，爱了解讲我易经，好、哦，个性先贤，个性先贤，好、哦，即个叫做庄子、夫性、选性、孔子、佛性、颜子。中性的赞助，哈、哦，率性著书，阿性名著，方教六真人，灵一灵二真人是王弼先生啊，哈、哦，即个圣贤要周公文王，周公文王，哈、哦，还有咱呢贵国先师，哈、哦，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还有九天玄女南浦先生、孔明先生、老平文先生、姜太公。啊，南极神翁，哈、哦，上大咱的八卦祖师伏羲帝。那么这个妙法呢，本来就是伫世间，哈、哦，伫宇宙之间都有啊。因为咱都无开发出来，无了解，所以这个妙法呢，煞哈沉沦伫世间，非常的可惜。那么今日呢，我法官呢，依照哈、哦、这个佛旨啊。好，圣旨啊，好来开始，好要来讲解易经心法。啊，要讲经以前呢，不能啊，就这数门呢，好数门呢，来讲给各位，念给各位了解。好，你一赞了，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姜维混沌离开盖无名，好一年合合成太极，太极无边呐、啊，含两仪，二五九经天地形，阴阳四象演八卦，八八乘之六十四，六爻六数生主三八数，天地万物。藏乾坤，哈、哦，这是咱易经内底整个伊个精神啊，哈、哦，伊个精神。首先呢，咱就来讲阴阳日月，啥做阴，啥做阳，哈、哦，啥做日，啥做月，啥做最中心。各位爱知，咱伫世间离不开日，离不开月。咱伫世间啊，生生世世，生死生死啊，并无因为咱死咧，日头就无去；并无因为咱死咧，月亮嘛无去。哈、啊，并嘛唔是讲因为咱会出世，太阳才个有；并唔是讲因为咱生咧，哈、啊，这个月亮才对咱生。所以日月、日甲月啦，是最中心，永远是不变的。阴阳是不变的，好啊！阴甲阳呢，就善甲恶，善甲恶，好、啊、中间呢，哈、啊、是是非非，但是是是非非啦，拢是会当破坏啥？就日甲月才当破坏，才日月，哈、啊、日月才当破坏才恶暗，好、啊，所以咱咧中国民了赞叹啊，就是讲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可惜啊，这个天理啊，日月啊，好、哦、光明，好、哦、那这光明的日月啊，好、哦、难分明，因为予咱每个人，好、哦、无智慧，甲看不见。

0: 世间的吼脱俗，世间的自私名利种种啊，将这个日月所砍掉去。但是砍不去，慢一时尔，慢一时尔，并无永远哦，互咱砍不去。因为日月是良心的，咱人啊，吼、哦、咱人啊，吼、哦、就短短几十年，可惜天地难分明啊！吼、哦、咱伫世间，人甲人诶，就互相相调和，人甲人诶斗阵，拢有善缘无恶缘，善缘无恶缘。好、哦，日甲月啊，好、哦、虽然月伊未发出光，日就发出一光互月亮，月亮伊就会光照互咱啦。但是咱社会世间并无安尼，人呢，若看这个人呢，这落魄就愈开始要个自由死；看这个人愈善良诶，咱一个恶诶人心发恶诶，都就愈要甲欺负。拢无体会就讲日甲月咧，本来就调和，无论是你善。哎，我好呀，还是我善，你好呀，咱拢是一条河。就是因为我善，你较有钱，你较好呀，你才会出现出讲你较好呀。那假使啦，大家拢好呀，都无得相管相给啊。各位感觉当中月亮含一头白做伙，无日起来，月落，月起来。日对，这就是调和，这调和，这是日月最良心啊。可惜天理当面，可惜咱的人啊，无了解这天理，才会造成啊世间的不幸。若有真心归国主，我曾经啊，当着信徒，伊甲我老师归国主是啥人？我归国主是心，你来骂我鬼？对啊，归国主是咱的心，嘛你的心，嘛我的心。我你捌看鬼无？唔捌看鬼。好，那唔捌看鬼嘅，那么想你讲，你去惊遐是啥？我心会惊啊！你讲我咧归国主，我鬼啊！我心会惊啊！对啊，心就是归国主啊，心就是归国主嘅代表对。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6，04255676696。

当时战国时代啊，哈、啊，彭梦山啊，这几国主啊，几国先师啊，秘密深山而来。咱哩汉地的人啊，有听到几国主，但是无了解几国主到底写的什么款呢？一哩深山而来的，一热啊，心悲。所以啊，咱呐、啊，啊，伫外面的人啊，拢永远要袂着内心迄、那个咱的心啊，生命是啥啦？所以贵国先书伊个名，贵国主伊个名，好、哦，伊个俗名嘿。

嗯呜，王爷，小名字是嗯呜。好，这被告诉啥？换名，换的名，换名字对。好，也豆腐嘛是叫豆腐。那么，归根究底呢，就是咱每个人内心、心灵深处的家己，咱的灵魂、生命，这代表在耶稣基督教来讲，耶稣呢，手要奉定是不是假呢？伊头壳要看心，所以整个那基督教的精神啊，好牺牲我，一定有爱博爱心。顶下呢，就是咱的心遮安尼大，所以耶稣伊接受安方定，伊心化，吼、哦，是不是，这个心，那就看心。咱佛教合掌起来，吼、哦，合掌起来，恭一敬，恭敬十方，吼、哦，阿爸是得来看的心，好、哦，咱佛教是安尼来包心，这个礼貌。好、哦，咱孔子讲的是啊，你看咱啥钱安尼来，好安尼呢，好、哦、是咱的包心，包这心，心包掉呢，我有心，心甲心互相是包容。你看咱安尼来是圆，安尼圆，我的圆落你的心，你的心我落不咱的心，两个阴，两个月亮。啊，两个太阳，啊是你月亮，我太阳，我月亮太阳，都是太阳，太阳两个圆弄作一个，好、哦，所以咱呢，孔子讲啊，好、哦，咱靠他看古书嘛好，好、哦、看电影嘛好，啊看册嘛好，画像嘛好，落安尼，好、哦，甲咱讲，咱爱有雅量，爱互相相包容，好、哦，爱互相。小关爱，好啊！各个人开始，这就是道啊，好、啊，这是道。因为安尼来，是不是安尼来的圆？好、啊，来是来，好、啊，这个圆，我这个圆包掉咧，各一个大圆，这个一圆就是两圆、三圆、三圆、三界圆满，三界圆满。在咱每个人看到，哎。安尼修行的时，都是讲啊，咱爱三界圆满。可惜咱即摆真济学着法，学着道咧。你学来安尼来，结果了咧，佛老母就要来啊，要相拍。好、哦，心就起不满啦。这毋是这个学着道，毋学着道。好、哦，那么咱观世菩萨大慈大悲，伊的手印机安尼叫咱爱谦虚，因为咱这正好相当咧。往往拢吐到天，相当嘞，顶个人吐好嘞，伊就含掉。所以观世菩萨叫咱爱手爱拗落，叫咱爱看爱谦虚。咱咧拜观世菩萨的时候，咱哦，咱爱大家爱谦虚，人甲人中间爱谦虚。那么按落来看心，即在咱的头，好、哦，咱的头，你看，即咱的头，肩胛头，倒肩胛，这样肩胛两支脚，对不？即在两支脚嘛。又在两只脚，啊！即个咱的两只肩胛头就是手，啊！即、这个头，咱头爱动来看心，啊，动来看咱的心，哈、啊，爱谦虚。所以人啊，真侪人要求秃头嘞，往往拢受万毒。在天界的时啊，天界，哈、啊，那愈求秃头，哪个愈赞叹，愈赞叹。所以佛啊，把恁手举安尼起来。叫安尼起来，吼、哦，就是讲咱伫天界，天界的时啊，吼、哦，会使求秃头，无人怨妒；伫世间的时啊，啊，人求秃头，人怨妒，叫咱阿妈这个头里乱。吼、哦，这个心叫咱看心，观世音菩萨的法，咱拜观世音菩萨的，咱就是讲啊，拜这心。阿弥陀佛呢？哈、哦，西方叫做世界教主阿弥陀佛，阿呢？哦，圆满，圆满，三界贪嗔痴，咱的爱圆满，三界爱圆满，哈、哦，阿才会这个。

满，唔是钱啊，圆满，之后我就解脱。所以阿弥陀佛啦，你看手举起来都是安尼，叫咱世间的人爱圆满贪嗔痴，爱下掉，把这贪嗔痴拢爱看作空，唔是永远是咱的。好，那么咱之后我就回归咧天界，叫做世界去。好，即系圆满，嘛爱圆满，每顿来圆满，你世间爱成圆满，每顿即系圆满。那无这样，好未圆满啊！这都是嘛是心，这嘛是心。好，那咱先就是好，这有一五百罗汉，引入来，五百罗汉出来，各国诶，这条路罗汉，因的正觉，拢无正确的觉悟，法拢无受相。但是都讲在咱的心嘛，讲在咱的心，迄个名叫做归国主。好、哦，那那赞叹好多归国主，因为一是心比，哈、哦，摸嘛摸未着，吹嘛吹未着，看看未着，心比，好、哦，所以名尊称为叫做归国主。在我个人这几年来，因为这三四年来，在电视啊，好、哦，这世界弘扬咱一经风水妙法，弘扬这些事啊，好、哦，加一信徒嘞，啊，都要来吹我。要找我咧，我咧一个一礼拜开始开班，四界去开易经心法班，好为了易经大学好要成立吧，好一先修班啦，好已经一个世界一千两百个多外的地主，好所以我四界走咧，有个人啊，好多要找我找未着，找未着咧，就感觉哦，老师啊真歹找，啊愈变愈心比来的是啊。做会好了，感觉哦，这个新鲜啦，愈海水愈稀奇，好、哦，拢这现象出来。咱这一法，安尼想法，唔是安尼，咱是一缘分未到，缘分未到，会安尼尔。所以讲，讲有真性，比较做真真正正的圣人。圣人有两种性，好、哦，圣人有两种性，第一种啊，就是咱的是凡性。凡尘性，啊，就出世性。好，出世性，出世性就是好心，好的心的心性。要出世性，一定要先对凡世性，凡世世间凡世性注意。好，那世间的凡世性就等于。心甲口会合，会心口行爱行。好，那世间凡尘的圣人啊，咱做到一个心安无化碍的人，咱伫世间啊，哈不求讲哦，就已经开始做圣啊。但是啊，那爱对得起良心，爱对得起良心，哈尽责任，尽责做人，哈良心做人，对，咱做到凡尘的圣。过来咧。是出世性、心性、心性，咱所讲就是开悟。开悟，那就孔子讲，这里好开悟。所以咱人每个人心性、心一性，那发露出来时啊，咱家里头安详清净，安详清净，包括咱家里家来。的相合，哈、哦，咱的社会相合，那安尼咱每个人开发出来，咱的心啊，地位开发出来以后咧，呀，经过社会的太平，所以啊，咱呐、啊、来继续过来念一句，哈、哦，这四句，哈、哦，一命入我最中心，哈、哦，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希望咱的天下一太太平，希望咱这妙法易经心法，哈、哦、弘扬以后咧，哈、哦、希望咱的大家个个学易，人人学习易经，才会去行，安尼咱的天下就太平。啊、哦，祝福各位。

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那这前后中文吉利词就不问公丘了，前文、中文、后文呐、啊，好、啊、爱吉利一丘就问公词，问公丘要裁一本呐、以后鲁班先师问公词啊，这妙法啊，裁之裁本之位，裁位一本位了。最吉祥，其他都不要。嘿嘿，曾经有一家道场，我们不同法门的道场，道宣我师来呀、老师啊，师傅啊，奇怪，我现在的香火钱，人家供养，信徒也少了，连水电钱都没有钱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借钱？是不是？不是啦，我问什么原因啦？我还有一点点再缴一年的水电钱就没有了。我说你一定问你问题，问公司有问题。我说你有问题，你换的毛病回去量看看，一定是劫财或者病，或者其他的不好了，只有财本才可以。我说一般的做门的。师傅啊，

0: 室内的财和本，这是正确。啊，一般的财富呢，就是这里到这里，宝啊，这错了。还有一些财富呢，换师傅船呢，都是要包外，他的师傅船都要包外。我的师傅的三个，您师傅船不对，您的做事嘛都不对，难怪你们的师傅一卖下来穷得半死。哦，你这个那这个财本，这里一是是劫财，其他不好了，都凶，这个凶的字。而不是病，就是劫害等等，这凶的嘛。哦，他就回去了。你看看，哎呀，难怪这样，你这就冤枉啊！你妙，神公慈哎，我告诉你，你闻过世间法，哦，那弄不好。什么都免谈，摔道以德。大家讲道德，道德道德建立在平安呐、啊。你不平安呢，建立在平安，平安你要学易经嘛，不然你要平安困难。你平安不有困难，道德你就没有办法去。道德是人，人。人界天界啊，道是天界，道是天，这是人。哦，所以 你要先世间的德要做好了，才能到回到道呢，谈何容易啊！所以这基本的立场你没有弄好，其他的免谈啦、啊。哎呦，在灾的啦，摸摸骗骗骗骗摸摸。哦，那一位信徒，我说你回去改改。哦，你量错了，改会改，改文公尺。哎呀，是老师啊，不行哎，我改了会对原来的地理师莫敏柱呢。我你这才对地理师莫敏柱，你弄不好地理师莫敏柱呢。你弄好了，你个哎呀，地理师，哦，帮个忙，我现在香火鼎盛，是地理师把这个功德归向给他嘛，对吗？而且你的福报不足啊，业报现前，所以你没损失嘛，很简单嘛。啊，我知道，我回去，我、啊、改了，改了，改好了。哎，香火一直回来了，鼎盛，神也要靠人呢，道还是要德哎，还有鼎，鼎就要有智慧，啊，德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德绝对手修不好啦，栽栽的啦，磨磨偏偏没有用啦。哦，我来回又来一个，哎呀，老师啊，师傅啊，谢谢哦。哎，我呀、啊、老，我嘛跟我地理师讲，好、哦，你改到就好了啦。伊呀、啊，说到地理师帮他弄很好，现在香火鼎盛，地理师很高兴啊。那有什么好？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嘛？对不对？众生来到这里心安，众生的心安，智慧就来，智慧来。家庭就平安，家庭平安就会赚钱嘛，社会就和谐啦。有什么可以计较哦？还有是我爱民主了，啥呢？哎呀，我们维新田贤士同修，所以不动明王啊，在九二一那一年的时候，九二一过了十几天，不动明王啊，要我到日本。金阁寺后面的不动明王寺，啊，去那边，我说干什么？你来就对了啦。所以那里我去了，那时候刚好我们郭金水师兄，啊，他旅行社啦，带着我跟师母一起去。那是九二一，啊，还是这天气很热呢。竟然到金阁寺，天气降下来。那我跟师母去拜不动明王，啊，他我到了，啊，不动明王开了三开是三句，你要成就众生， 要庄严众生，要圆满众生，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那我悟了，那算了，我悟了，谢谢你，磕了三个头，掉头过来，下出太阳，啊，九二一刚好十月初一又初二，还下雪，光在那不动美馆旁边，那范围内小小还不到一百公里，下雪下来，哇，这么厚。哦，我和你们的郭师兄和师母很高兴，然后谢谢啦，啊，这是感动天地嘛，悟了嘛，啊，像我说，哎，写王禅老祖开示真经，写到青龙白虎的时候，那刹那地震来相辉映嘛，然后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藏比丘花了四十八大愿，花完了，这个愿呢，天地大震动。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在7月1日啊，到7月7日七永日啊，我们在这里有我们自己的法师啊，在这里七永日日夜不停念佛祈祷，天下有灾难了啊！然后我是讲《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讲到十八大愿讲完了。我说：“若是我讲这个对了，天地大震动来相应，我就会开始继续讲，继续修。讲完了35分钟，啊，在土耳其发生大地震，35分钟。我说：若是我讲好了，天地大震动，表示说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啊，肯定了，这地球上。”会地震是无常，然后要悟到无常要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没有地震的问题，那么是永恒的。所以我也同时那时候坐在这边啊，讲完了回报来了，那天完毕了啊，刚好就我们一位圆语法师的儿子啊，梁伟杰啊，他读大学啊，在台大读书啊，他也啊莲花生大事，他也修佛了，叫他赶快来告诉我啊，那莲花生大事叫我来，我做什么事啊？啊，你赶快去日本靖国寺。不动明王他在那等你，有话要说赶快去，若是你不去啊，有灾难来了你要护走，灾难我护不了走，那就拖到921七永日结束了，刚好是8月1日早午开市，灾难到了赶快升坛，在弥陀讲堂要点1225

1250个灯，而且要白油灯，都是平安的长生入位的，要用白的，黑字，而且花要用白的，老祖啊，都没被西洋光哎，人都不要管，时间错过了，赶快诵经祈福。所以带着我们维新圣教所有，学习我们换辈的，我们同学大家一起诵经祈福。老祖开始，这个台湾灾难大人来了，在921是刚好是8月11日农历那天晚上，这么大的地震，所以这个都在启示我们来到地球，转运站是要寻找法。要写球修这个道，告诉我们地球是无常，不是地震就洪灾，就火灾，就水灾，就是天灾，就是人瘟，就是天瘟，五谷不丰，也不登，国就不泰，民不安，很多战争都来。所以那时候老祖开始了，你一定要带着有缘的同修，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各位，你们的笔记小手册那一个前面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来世间上21世纪当下我们的天命啊！尤其公路这本风水真经，我说都对的话，天地大震动来相应。结果6.1级大地震，这都在相应的告诉我们，人生无常，要找到一个永恒的，就如果大家做到心安，心安好多种的心安，尤其现在我们在民国96年，补天臭氧层补完了，庚寅年，就补地。天坑地洞也补完安静了，现在要补人心。我人心怎么补？老祖开始补人心，就是防止天灾，防止天瘟。那大家修行，而且要传法，家家户户平安，人就有尊严。家家户户不平安，人就没有尊严嘛。所以，我也很荣幸，老祖开始了。我们大家前世同修，我们要学习成就他人，庄严他人，圆满他人，圆满众生。好，我们继续再下去哈。阖家平安，事业顺，如华的说，阖家平安，事业顺呐。鲁班先师传妙法，世人有福啊。能得用，无德之人自贡高。很多人是自己有贡高，人家跟你想搞啊！哎呦，那是他的事情啊！老祖开始说：“入我们不平，入我们不平。”所以鲁班师曾经有一位告诉他：“哎呀，你要用鲁班啊，佛最大了，嘿嘿，好了。”你佛最大，叫和最大，佛就智慧，智慧最大。那你知道鲁班尺的里面的智慧有多大呢？所以我们就算了，好，你这么讲就讲了。结果呢，他家里乱糟糟，道场乱糟糟。后来改不改？我说那你的事，你一讲你说佛最大。佛不是人啊，佛是法，这叫佛法，佛法，佛是法，法有84000个法门。而释迦牟尼，牟尼他修到了一个智慧的本源，就是法，人家称为佛，就是智慧嘛，佛法，佛法嘛。所以佛不是人啊，佛是法，叫佛法。道不是人啊，道是法，叫做道法。圣也不是人，
是圣华

0: 胜就是法，因为人是无常，很容易就是几十岁就死翘翘了，老彭最多880也要死啊，对不对？所以法是永恒。我们再讲下去，灾祸临头啦，不知觉啦，为时已晚，不当时啊！当时，那里楚寸最忌官病之凶至。我们文公祠啊，里面的注意，做老百姓的不能用官，你用官的官司一大堆，百病都来。那个病，哈哈，有一次我到，一位信徒家，每经过一个门，我就感觉很奇怪，你的词这气就乱了。喂，文公就提你话嘛来，每个人病，我你家里都有，哎呀，全家人病恹恹的，找不到原因，问神说家里有阴的，我是见鬼啊，有阴的。你的门都错，都病嘛，气来的就乱掉了啦。我赶快改改一改就好了，改了没有事了啦，这是法。那安神即此，可用意，安神位可以用意啦，财本最相当啊，最相宜啊，财是本质啊，那这个盘龙住，盘龙故子在家中啊，楼梯之位是真龙，家里的楼梯啊，就是属于龙，最好在楼梯，其他也没有关系了，方便最要紧。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是我们第二届弟子黄龙华，他是做陶醉业嘛，做土木工程的，为一位他的业主呢，那业主呢迷信什么风水，可能迷信龙梯啦，什么梯啦，要怎么上，要怎么下，要安在哪几只，改八次了，改八次。我们的黄龙法跟他说："哎呀，在书传的法门，你这个梯子你都冤枉了，你给他改这个梯改到散的了，改这一梯也改到穷了。第一没有去工作。"第二一天在烦恼，第三买改一梯要开花10几万，那么你又是很穷要借钱，那改8次就100多万，你哪里有钱？那我这次帮你做了，不要再改了啦。师父讲的就对了，你不要自己改了，眼睛撞鬼了。那好了，我知道了。我就是你不相信，你看台视啦。早上6点和6点半呢，那位师父讲的就对了。那第二天我们的黄师兄又去了帮他做陶醉改嘛，他就看到电视说那我好了，我相信你的。所以有时候老祖很慈悲，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正法，所以花那么多钱，盖贤博士花了那么多钱，已经大学现在三。

吃一夹，花那么多钱。台中道场花那么多，高雄的道场盖了三十几个道场，国内外那么多道场，为了是让众生相信，你信王禅老祖得永生，嘿嘿，阿弥陀，老祖他也没有得到你半瓶水啊，也没有得你半杯水，你随口拜老祖，从头到傍晚都是那一口也不动，他也没有把你拿走，有没有？还是你给他加一啦，对不对？啊，一点心嘛，一点心，所以正法出世间有很多的模考，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要注意模模考考，要有智慧了。我们都社会人了嘛，哦，也不要讲太多了，嘿。啊，左龙右虎皆是龙啊！啊，左龙左手右边的这都是龙啊！啊，这个双龙抱珠啦，都是吉祥啦，嘿！啊，那么龙水来时啦，虎龙伴。啊，前面的水来，这个楼梯你就安在龙王嘛。啊，那么湖水来时啊，龙伴龙边安龙位嘛。啊，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一栋房子，水来，龙水来的时候，龙水来，你楼梯可以在这里。龙水来可以在湖边，啊，湖水来你可以在龙边，安尼俩，哦，不是我什么命你要什么慌，哎呀，过去说你有业障你就乱听，没有业障你就按照这么做，嘿嘿，你一定平安，嘿，哦，再来呢。啊，龙腾虎跃啊，皆相当啦，哎，啊，那么一家幸福常得利，啊，一家幸福啊，常得利啦，你懂得这道理就可以了啦，哎，啊，一梦青山如来传妙法，王禅老祖传妙法啦，哈，啊，天龙护法，啊，圣众。啊，这个人来朝祥，来护持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哦，可见风水真经啊，天龙护法都赞叹的，希望大家好好学，好好学。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当下己亥年，唯心圣教深喊举办护国习斋，即恭致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啊，由

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发心啊，来香花情香花迎，恭请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台湾祖师如来，观世音菩萨，东方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蓝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啊，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福禄寿星三星拱照，中华民族啊，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地藏王菩萨，九天玄女胡须世祖，啊，太极天七十二天师，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地大势至菩萨、诸佛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借得仰仗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之天威，光降娑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六十六号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受我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名扬两界列祖列宗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而深寒，尤其谨遵王禅老祖慈悲慈光加持招请，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改朝换代，啊，九百一十七位天子帝王总统总理与诸眷灵，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啊，徐福真人为第一代天皇以来，共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灵，在中华民族三祖逐鹿之战，蚩尤族战败之后，整个迁徙往北，啊，到朝鲜半岛，

0: 下名为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啊，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自三祖时期轩辕皇帝、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都是战争以来，到当下金门823炮战，共计3762次大小战争，枉死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枉死怨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啊，即为圣教啊，所有的有缘构虎堂上祖先啊之眷灵啊，各位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诸灵啊，部分个人身上依附灵诸灵啊，构乎堂上主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啊，诸祖灵啊，以及啊，往生未满一年啊，各姓氏祖先之祖灵及各姓氏祖先之守护神、守护神灵啊，即地球啊，195个国家农业杀害、工业建设杀害啊，烟灰染动诸灵啊，以及啊各地街头街尾啊山河西涧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以上所有诸灵文，在今天新弘三观大帝、人观大帝的圣诞日，以及蚩尤地主的圣诞日，福禄寿星的寿星、福星的圣诞日，啊，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火禅堂，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带领啊，所有维新幻贝学院法师、诵经师，以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各分支道场代表，皆得以今天的诚实相花情、相花影啊，并。

宗教的怀疑来奉请以及招请啊，经过南天门七彩桥啊，进入千佛禅堂，受纳香花情、香花影，静心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故自成佛成就。所以这个是因应了啊，中华文化7355年伏羲氏族所开示的864卦，其中一卦天风后，来到大地，天皇后是喜悦的圣灵，我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时间、各自一年，都是喜悦的灵性啊，带着华喜来世间续缘习缘。我们习缘啊，要记未来生缘，是因为本着三个缘的缘分，大家喜悦的来到第二爻山河大地啊，各自成就，各是啊，来继续前生的缘，续缘续缘啊，前生缘当下生缘，还有结未来生缘，这个以上都是明阳两界。所以当下性，我们当下性的当下生啊，这个续缘是善缘啊，前生缘善缘恶缘各自一半所以我们要注意来到世间哦，我们的缘是善缘而来，不是恶缘而来。所以太极这是善缘，

0: 二人，三人上升，二人下坠，继续进入第一阶。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这是我们人来到世界上所忽略的。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台湾祖师慈悲道家慈航，要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伏羲四时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形成了我们身边你我他周围环境，形成一个气团，也可以说气味，中间所站的是人，这人的左边右边各自不同，有善有恶的随时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去修正。所以人来世间上就天空后啊，天三日来到世间，开始来是光明的多，阴的少，所以人来世间上都是平等来世间，没有说谁富谁贫谁贵谁贱，一律平等。所以这个人来到世间上怎么样回去呢？怎么样找到自己一条路回去呢？好，回去了就是安心的法门。以什么为安心法门啊？所以才有圣人在不同时代来到世间，早开悟晚开悟啊，所以早悟的人我们充满的还是光明的，比较慢开悟的啊，不悟的未悟的就是阴极过盛，烦恼过多，才会造成一旦我们的受身

0: 见了
1: 失道、
0: 啊、那这是我们的灵性、啊、就上升好把色身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放下来放下来记住我们还有一个灵性光明的灵性可惜呢我们好多人好多众生一旦啊，色身坏灭之后啊，我们的灵性跟着下沉啊，跟着下沉呢，那就是这个就是地狱。地狱的世界，我们要回归到天上世界，天上界自己的家，还是要回到天，回到三梁开泰啊！所以我们投胎转世来到世间，啪啦一生下来了。就现在大地呈现在天空后动第二爻这是地缘人缘天缘啊，所以我们现住在你每个人的平等出生下来都会落地啊，那在地上啊，这地下地上在地上过了一生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这十二个因缘华全部啊，应验在天空后的第二爻地缘之上、啊、接近人缘啊，所以我们还带着这个人缘阳性阳性里面就有思想有智慧啊，带着阳性的思想智慧啊，藏在空中阳性智慧在空界空的世界啊，和宇宙合二为一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只有带着十分之一的智慧十分之九的灵性智慧在整个的光明天在我们身边周围的空间这就是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啊，虽然有的已经走了当下你的灵性已经进入圣殿啊，你的灵性应该自此开始觉醒啊祝福各位

0: 关屏东市广东路永旺一百号十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11、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0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5日。维新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3坛。维新正教所举办龙抬头。这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啊，师父的爱，也是上天的慈悲啊。今天的大法会啊，雨下得不大也不小，没有风，静静的，雨下一下就停了，停了又下。这是真正的风调雨顺啊！一个地区能够风调雨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住在这里的人民要非常有福报，才有办法风调雨顺。风太大，水太大。一样是灾难连连，没有雨，没有水，一样是灾难连连。如何恰到好处，这是非常可贵的天意呀！唯有在这里的人民一直祈福消灾，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天意。更可贵的就是我们有一尊殊胜的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天尊也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他的护法就是风水雷电，这世间上。宇宙中只有这一尊大神，他的护法是风水雷电，这是不得了的。我们都知道，风

空气、水、空气、水、阳光是生命的三要素，所有的万生万物都需要这三样：空气、水。这个都是在老祖师尊的护法里面，他给万生万物带来无限的喜悦。雨下得刚刚好，每个人都非常的舒服，都会充满喜悦，明阳两界都一样会充满喜悦。这是需要修行，需要祈福，需要消灾才能够得到。在这地球上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鱼，很多的地方水太多，水灾，这都是过犹不及，要恰到好处，需要修行，这是人民的业力。同样的，在这一块民主的圣地也需要祈福消灾才能够得到。很少有一个国家地区有这么多的义民庙。师父在还没有成神成佛以前，就在去年的下半年就交代第二届的博士班要好好的去访谈全国台湾全国各地的义民庙，去了解他的义行以及他的忠义。我们在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特别设立了全国84处大大小小的义民庙，来为这些保中义民爷来给予法缘跟斋串的供养，我们叩谢感恩。这些义民都是为台湾，为台湾这块净土的人民不要受到欺负，不要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流血而牺牲。这些义民就是这么可贵，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样子的义民庙。我们感恩这么多的义民，台湾的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如同刚才所说的80几处的义民，他们也是台湾民主的先驱。台湾的民主自从国父带领着72天师来为民主来努力，一直打拼了好几十年，来到台湾这块净土继续为民主自由来努力。台湾很不容易能够真正得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真正的主人，总统都是人民用票把他选出来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因为台湾有这个民主的净土，所以维新圣教才在这里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如果今天不是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起来的，所有贤士同修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上课，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
苦口婆心

0: 用心用汗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有尊严，让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有尊严，能够成为民主真正的主人。我们以前的皇帝他就是民主，你问他刘邦你是什么人，我是民主。今天大家都作为民主，我们要守护这块净土，我们要非常感恩先驱义民的牺牲流血，他们愿意捐躯，愿意让他整个家庭破碎，而来为台湾这块净土不要受到欺负来努力。我们都是坐在人家种树，前人种树，我们在这里乘凉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礼敬。人生活在世间就是要知恩感恩，这是老祖师尊一再交代我们的，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是人的特有的核心价值。所有动物都不会，只有人。如果人还是不会知恩感恩，那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你就是跟畜生一样的。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领悟的。我们在这里能够在维新圣教老祖以及师父辛辛苦苦所打下来的这一块平台，这么殊胜的平台，我们不能把它丢掉，我们不能把它弄坏了。创业维艰，守成更难，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的。我们现在师父成圣成佛去了，我们剩下的这些维新弟子要更加团结，要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互守着这块来得不易的维新圣教与台湾净土，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任何伤害台湾的我们都不要去计较，这是我们的共业，我们一样感恩他们，我们一样祝福他们，我们继续向前走。师父在86年、85年，在现在的事务部的楼上，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他就设一个他自己办公的桌子。他有一天，因为场地房间很大，他就想，我来请这个18罗汉来到我办公室陪伴着师父办公。他就去那个胡拉店去看，哇，这18罗汉很贵了，那时候师父也没有什么钱啊。他想一想又回来了，哎，过不久啊，有同修就把他家的神明神尊不拜了，就请来仙佛寺。哇，师父一看说这个好，就把这些什么观圣帝君啦、观世音菩萨啦、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啦，哦，一尊一尊都来到仙佛寺，他就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排一列。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活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

0542-5 转义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他就跟这些活菩萨啊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啊活菩萨，你给我赶快啦，我们落魄落来个这世间，这些神我就哈哈大笑，啊师就一尊一尊排着，每天跟这些啊神佛在办公室。啊，有一天呢，一个同修，他说精神有问题。我们要知道，很多精神有问题的都很有智慧的，都会来仙佛寺，都会找我们的师父。所以仙佛寺啊，很多这个婆婆的，但是师父就是很慈悲，一个一个给他们加持。啊，这位精神有问题的男性年轻人就跟师父讲说，他家要雕一尊佛像，没有钱。师父说啊，我这里观世音菩萨你请回去，不用钱不用钱啊。他就很高兴的就请了观世音菩萨回去。他本来精神都破破呢，那一尊请回去啊，每天都跟一尊观世音菩萨修行，每天都看着他啊，吃饱饭就看着他，拿个椅子坐着跟他相对。哎，过没有半年了、啊、好了嘞，他好了，他精神病好了，就开始去上班了，开始正常工作了。啊，师父就很高兴，师父告诉所有善信大德，你若要金尊哦，来我神父寺请啦，足济，看你要带一种诶，都有。这是师父的禅机啊，禅位、禅语。师父跟这些神佛啊，就是也可以说开玩笑啦。我们自己都，我们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找啊有缘的人把你请回去供养啊，自己找。这虽然是小小的故事，但是这也是禅机啊。我们供奉活菩萨，你要想好，不要供奉一半不想供奉了，要把它请走。师父常常开始，你需要人的时阵，啊，就硬个请来，一直个拜托。等有一天你不想要了，都个遗弃。这是非常没有慈悲的，非常没有智慧的。我们很多开工厂的人，你要开工厂、开公司，你就一直请活菩萨来给你供奉。来帮你做事业，当你事业不做了，你就随便把它丢掉，把它请走。师父说这样是不慈悲的，是不对的，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在家里供奉的神尊，你都要啊，要想想，你这个供奉下去。

地是不是能够长久，如果不长久你就不要钱。再来，所有维新弟子记得你要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像哦，你不用雕金星，不用，我们在事务部或各分寺道场都有老祖的圣像。我在上课我都跟同修讲，你是维新弟子呢，你要请一尊哎又想抓印的都做想一段话，你就把它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干净的地方，这样老祖就会加持你呢，这很厉害的呢。那有的刚刚31届、32届的同修，我跟他讲，他就请回去，他隔天就梦见老祖师尊跟他见面呢，你看多殊胜哎，就加持他，让他的病找到天医。这个法是师父传的了，但是维新弟子都不晓得，都不晓得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像，免金身，就是一张像。但是这一张像你不可以把它贴在墙壁哦，因为贴在墙壁是很不礼貌的，你要用相框把它框起来，或是用手巾把它插在手巾面顶。你不用点香，不用点檀香也没关系，你要点也可以，都没关系。你就是爱给它拆起来，莫用裹啊裹裹的为表，啪一个大的，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们维新弟子要知道，在这里能够有智慧来供奉老祖的法像，是平安的，是有智慧的，是有福分的。老祖师尊所传的每个法都是非常珍贵，那我们都体验到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给我们带来的法义。维新圣教也以易经风水宗教来为所有的冥界、所有诸灵、所有祖灵来给予啊共修啊，给予啊供养法缘供养斋算供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前些日子有一个啊40几年次、50年次的男同修，他是社会的善信大德，他就来讲说他的身上血液有血癌，而且他身上他有在上班啊，为什么钱财那么少都不够用，那他来找老祖，我就用意发现他要诵经啦，他诵天德经就好。他说他有诵其他的经啊，我说天德经不一样哦，天德经是天公经，有33天王，这是对事业、对家庭、对健康、对幸福、对平安非常有益的一部宝经。我就告诉他你送这一本，再来我又告诉他你每天都拿300的寿金供养你家的祖先，你就会有钱的啦。我用意真的，他的血癌会因为诵经而得以有天医哦。他的钱财不够用，就供养祖先300寿金，就会有财了哦。这是非常殊胜的大法，虽然很简单，但是这样子可以救很多的人，可以让他家庭平安，生活圆满，身体健康，才有办法活在世间好好修行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呢，我们不能光吃不做呢。师父常常讲，你不要常常讲要退休，
你不要以为说你六七十岁了、八十岁了就要退休，你错了。你要吃饱盈盈，没有工作、没有付出、没有修行，那你活在这世间是没有用的。很快的，你的护法神就给你收回去了，你一只鸡了米的，你吃了米，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吃了米，你不管几岁，没有办法工作，你就修行，为台湾平安努力，为台湾平安修行，这就是工作啦，这就是最好的福分啦。这样你饭哦，就大嘴大嘴给吃下去，健康又长退休。然后在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非常感恩大家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圆宣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已经83坛了呢，很快呢，83坛了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快乐，阿弥陀佛。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天瘟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瘟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瘟永息，天灾永息。

啊，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7日。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5坛。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老祖师尊的大智慧，以及师父的爱心，交代维新弟子来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早在民国84年12月8日，师父就在高雄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书道展，

0: 的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到了西元2000年千禧年的12月30日，师父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前面来举办世界和平的书道展，师父在那里亲自挥毫，写了六幅非常大的龙字，来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时候啊，副总统吕副总统啊也到了现场。我们在这次台北的国父纪念馆聚集了好几万的同修，可以说国父纪念馆前面的广场全部挤满了人，挤满了唯心弟子与善信大德，这是空前的盛况。我相信国父纪念馆要一次聚集这么多的台湾的同胞一起来为世界和平来祈福，唯心圣教是空前绝后。唯心圣教早在84年以及千禧年，以及在台中市南投的文化馆都举办这样子为世界和平的书道展，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台湾就平安了。有天下太平，台湾自然会平安。今天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更直接明确的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这块净土需要平安，因为有台湾这块民主自由的圣地，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也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法子以及幸福美满以及智慧。长吉山仙佛寺是唯心圣教的总本山，长吉山的建设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它不是在都市建一座大楼，而是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五六甲的土地，在这个平面上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而且有计划的建设，每一栋建筑物都有它的禅机。其中有一栋就是博物院，博物院在门口就写上了禅机、道藏、易经、风水、妙法。这个妙法它就来普利人天。另外一边它写着仙佛世宗百家思想圣智三大千。唯心圣教的道藏、易经、风水，这种妙法是永长生的，是永远光明、永远生生不息、 永远兴旺的。在这博物院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师父从小学一直到行道，其中有一个记述着师父在小学六年级就跟着家人打金鸠，从中寮一直到集集的市场去卖。金鸠是很重的哦，这么小的年纪，五六年级就跟随着家人爸爸妈妈哥哥一起挑着香蕉去卖。上天为这位从上天而降的大修行者，在年轻的时候就给予劳其筋骨啊，苦其心志，让师父在这么年轻就担当起家庭经济的一个资源。他没有后悔，他没有抱怨，他乖乖的听着父亲母亲哥哥的指示，他没有叫苦，他担着香蕉很重咯，走了两个多小时，上山下水，爬山下坡，这样子一直去到了集集的市集来卖那一点点的收入。师父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渐渐长大，他都不曾喊苦。他在维新圣教从创设以来，每天呢都是24小时的工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早上十二点多回去了，早上六点钟又出门，所以都没有隔天。这样子日复一日，师父从来没有礼拜天的，也没有假日的，也没有年的，都没有，他都自动自发这样子一直走来。博物院还有记述着他所刻的印章，哦，师父多才多艺耶，他会刻印耶，他的印章都是石头，大部分都是石头的，很坚硬的石头，他雕刻各种印章，他自己雕的，里面还有放着很多他的墨宝所用的笔，大大小小的笔，书的墨宝可以说前无古人啦、啊，后无来者。我记得大安寺的住持元德讲过，在台北有一位书法家，他知道师父有在写字，他就拿着笔包好，来到仙佛，来到大安寺，要来展示他的书法，展现他书法的功力。一手压了阿标，在大安寺走来走去，看看师父的墨宝之后啊，他都不敢把笔打开。他讲到啊，师父写的字啊，不是人写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的墨宝，一方面有师父的写法，一方面有老祖师尊用他的手来写。老祖师尊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的书法龙飞凤舞，是有神功的，是有神力的，那种力道是一般的书法家没有办法学的。他就这样子啊，展现书法，用书法来度众，来传播法宝。里面还有师父所写的五十三如来，以及在千禧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那里所举办的书道展的六壶，天下太平，祈求世界和平的墨宝，被雨淋过那种模糊的样子，都留在那里，一样在祈求世界和平。唯心圣教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是唯一的一条路。里面还有展示着第一届正习班第一届所教的、所传的法宝在那里。第一届是民国83年的3月1日。

0: 在这个弥陀讲堂，所有仙佛寺的第一栋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就是弥陀讲堂。在这个法会今天来了圆理法师，跟我是同样第一届的，我们两位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法师，我们共同在那里从民国83年的3月1日开始在那里接法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以及听师父的开示。我跟他都没有请假的，都没有不来上课的，我们都没有缺席，一直一路走来。师父的博物院里面典藏的都是师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所有的法宝，都在博物院里面，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最近，总共有3万卷册。师父开始，当今佛教界是世界最多经典的教团，它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万卷册，你就知道唯心圣教在天人法界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唯心圣教的博物院是上天的博物院，是法界的博物院，是天上界诸天圣神国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博物院。唯心弟子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可以抽空去那里好好的里面来学习，来接受妙法。我们现在天坛的这尊王禅老祖金身，这个金身呢，以前就是在博物院里面的一楼的佛堂正中央坐着，就是我背后这一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这尊老祖的圣像，今生呢，你看，展现老祖的天威，他能够把褐色的整个陶瓷让它变颜色，让它龙边变成金黄的，这是不得了哎，这是不得了的天威哎，跟大神同力，让他的左半身呢都变成金黄的，尤其更可贵，就是他手中所拿的天地盘，上面是金黄的，下面是暗色的，真正的是上面是白色的阳，下面是黑色的阴，而且他的整个双脚盘坐的地方全部都是金黄的。老祖师尊用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展现出他的天威，展现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体会他的大威德力。这一尊就是在博物院那里供奉着，渐渐的变了，都没有人知道，直到我们天坛重新建立请过来，我们才发现真的是叹为观止。博物院就是典藏着《易经》、风水、宗教、百家思想，道藏是永长生的。博物院的百家思想是充满了无边无际啊，整个虚空界都充满了百家思想，在博物院《易经》当今啊，老祖以及师父传这个《易经》来到世间是非常的可贵，这么多的宗教万教齐发，唯独唯心圣教有这个《易经》。这个《易经》对每位唯心弟子来讲都是无限的法宝以及光明，让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书在这《易经》里面，有一次一位已经退休的父亲在家安享晚年，有一天他来到仙摩寺，就心血来潮，就是请示我们师父，说师父你给我算算最近的运途。数用意就发现他的四爻上下都是官鬼爻动，师父说哦，有官司哦。他说我没有在做事业啊，怎么会有官司，也不跟人家吵架啊。好，经过了没有几个月，他两位宝贝儿子哦，非常孝顺呢，都带他去吃大餐，带他去享受一番，就让他签下了保证书。结果这两个孩子都犯下了官司的事情，因为他爸爸当保人啊，就是两个儿子的官司案件他都被牵累了。他最后来跟师父讲，真的很准耶，我两个孩子都给我犯了官司，让我疲于奔命啊。这就是《易经》
如果我们知道了，像我们这位老菩萨一样，你知道了，你要赶快啊，赶快求师父啊，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消灾化解嘛。他不会

因为他没有来学，他只是一个社会人士。如果维新弟子一定会马上跟师父讲，求师父指点明路，如何消灾，如何化解，那就变成大事化小事啦，小事会化无事耶，这就是一心的可贵嘛。还没有到的事情就会让你知道，让你能够防患于未然啊，让你与其无所生哦。这是我们今天维新圣教学习易经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两样，让你与其无所生，让你防患于未然。我们要珍惜易经这个妙法，要继续学习，千万不能退道。你一退道，老祖师尊所加持你的这一条电线呢，就断掉了。你只要继续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一直学习，老祖就加持你，让你平安的过日子。我们珍惜，我们感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幻贝师，今天由圆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幻贝师共同与十四大莲位诸灵一起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最后也都能够得到活菩萨的加持，而往生净土，同时也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做出贡献与力量。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咱若有钓虾的人，城隍爷，恁附近的庙，啊，你可莫卡到来底耍下，落来香火呀，啊，你甲卡落去无效哦，哦，甲卡落去无效哦，哎呦，滴落去香炉内底啊，啊，迄只个开始你要卡起来，你莫现卡落，迄是真正火啦，真正的香火，吼、哦，你要卡落，互冷去啊。练起来嘞，吼、哦，伊就哎，天龙活化了，伊就开始嘞，吼、哦，食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哈哈，哈，就开始安尼来，迄只好，你莫，吼、哦，哎，卡卡，我一看到安吼，卡，我咪说，哎，这罗丹啊，哎，迄香火咪罗丹啦，你那个罗内底才有罗丹嘛，懂吗？你这个，你明天要都卡着香火啊啦。啊，说下骹才是罗丹，面顶是香芋。哦，这哎，安排啦，以后人足侪人会问你啦。哎呀，恁老师去老师遐学道去遐修行，老师教恁啥撇步无？无啊，啊，人老，啊，教我较香芋甲罗丹尔。啊，所以咱呢，这些是这个这个用途吼，恁必须要知影。啊，咱这有人嘛，当然人在修在头壳。那偷看，哈、哦，哎呦嘞！恁厝人要安神，安神位啊，你用来去上香迄间庙，去甲看老虎，老虎啊，甲看当个含恁个老夹做一个，吼、哦，安老咧夹会真像，加做灵个，吼、哦，但是你啊先甲宝贝，啊宝贝用啊妈祖婆啊，你来阮兜哦，还供养，你香火真正灵吼，啊你香火啊代表你千军万马。来阮兜华强用嘿，哎呀，一年杯，你才甲看，若无一年杯无效，好嘛？这只要领哦，无咧闲，无咧闲。啊，恁百姓讲啊，你逐日无去看。哎呀，迄百姓讲啊，哎哟，较早是咱们算阿嬷诶啊，吼、哦，就是这样，就较卡咧到厝，干我先百姓讲啊看，暗时辛苦些些。啊，囥诶，啊香有落囥诶，啊，着点香一支一支，我倒久看，看伊考几号诶，啊，啊，看母甲尾啊，出来滴拢全鬼，全火啊，伫遐拢阴诶，哦，迄着不好啊，哦，所以咱伫世间诶学问百百样，世间诶妙法，哦，是啊，个作者，只是咱毋知影而已，咱若知者，吼、哦，咱会感觉很安详，很自在。
1: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这回天灾人祸，啊，这个美国的灾难，还有台湾这个水灾、风灾，这是种可能真大的开始。啊，就是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富贵无永远富贵，啊，安定无永远安定，啊，叫人爱居安思危，啊，得甲咱警告，天得甲咱警告，啊，所以啊，好，我们今天啊来共修，有诶可能是最材料爱变来滴，吼，较未袂当来，但是咧，咱爱记，啊，咱咧爱居安思危。世事无常啊！美国还遐个强的国家，那么强的国家啊，几分钟之内差一点全部摧毁，这就甲咱提醒讲，咱一个人平常时真健康、真富裕的时，哈、啊，那么当时灾难业力要现前，真歹讲，哦、啊，这是业力现前的开始。啊，咱即回台湾的风台转性少一抓，好、哦，即嘛就甲恁开始就讲，最安全的所在嘛是上无安全，啊，上安全的所在就上无安全，上无安全的所在，咱嘛是安全，啊，即回这风灾难道要算安定，啊，即甲恁开始就讲世事无常，咱爱领悟即点的真理。你来领悟这点的真理以后呢，咱整个人生呢，平常时，好、哦，咱个爱一定爱多做善事，多做善事，多修持，多念佛，多念佛。啊，咱平常时多念佛呢，消灾解厄；平常时呢，多念佛呢，是消咱家的业力，咱的业力。啊，所以咱业力来现前的时，只有自己救家己命。业力现前，只有自己做自己啊！日头赤炎炎，虽然顾性命，顾都顾不起。啊，恁毋知，下捌甲注意甲想过无？啊，所以即回即个无，拢甲咱真大的启示。最富强国家，表示讲咱一个人，当时咧损失的时，咱爱防范的未然以外咧。欲死无所生，不要让一些业力生出来。啊，过来呢，啊，咱水灾呢，好、哦，咱嘛是居安思危，叫咱落雨时、好天的时啊，接雨来牛；好天的时，爱累积的落雨的，这粮食。啊，这回咱台湾这里呢。好，水灾来是台湾经济复苏开始的运转的起点，已经跌到谷底啊，开始爱国起来。好啊，我甲各位讲过，好，8月份的经济开始会国爬起来，好，都8月7日开始到最谷底，开始就国爬起来。好，若是恁若受了灾殃的人，欢喜心，哈，只有欢喜心来面对尔，笑笑来面对安尼尔。啊，所以有诶咧，开始就讲哦，怪党、怪政府、怪党、怪西，迄拢毋对。你怪政府无路用，因为咱诶逐个大众福报因缘诶关系，吼、哦。啊，咱11月7日，9月19，哈、啊，都观世音菩萨诶圣诞，嘛是阿弥陀佛伫咱台湾诶台中净修院75年9月19，维稳台风以后，咱哈伫台中咧。啊，净修院阿弥陀佛，啊，

0: 今年来到咱台湾娑婆世界台湾呢，下来弘法利生，来普度众生、救度众生，诶，正都16年、16年。啊，这中间来咧，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慈悲，和咱的正大的因缘，大家会当一家，正好的因缘一家咧。大家有机会听经文法，共同修正和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咧。所以咱9月19咧，台中咱咧，台中道场，上天法旨赐予咱叫做世界和平原点、世界和平的原点。所以一旦世界和平的原点咧，那么咱这里、迄天咧。老祖师尊开始跟老母娘开始，为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奠基法会，台中道场奠基大法会，迄天呢，咱真济，上至王侯，下至贩夫，将相、贩夫走卒，会来参加，还有天龙。法界拢一定会来参加这场，甲咱护持加持这场的大法会。昨昏咱中央甲官员下因甲报告讲，迄天咱的国家元首若无出国者，一定要来参加咱的祈求世界和平这个大法会。嘛是真正重视着咱全民念佛，来天灾永续发挥咧。所以今日咧，甲各位特别报告一下咧，咱迄天，咱的所有活动，所有活动者纪念庆祝活动者，除了全民念佛以外咧，咱用以身供养。以这个声供养，刚才我听到各位唱一下圣歌嘞，他们非常的庄严。我相信以各位您的心，来供养法界，供养诸佛，这嘛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一条路，一个法门。那就请许瑞新老师嘞，较费心，咱就会甲这个办好。算各种办拢好，那咱迄天破土的时啊，咱有一只叫做金刚砂，咱来请第二届的同修，大家持金刚砂，持旧金刚砂，迄天呢，然后要互大众带登的保平安，带登保平安，我有很仔周密之迄个详细的规划怎么做，咱嘛是。马请幽济常和神谷佐天威助天威，马是要请来共同来把这个事情来做好。总而言之这回咱世界和平原点，都要伫咱台中道场迄点作为世界和平原点呢，所以这非常的因缘殊胜，因缘殊胜。但是这是有形相的外面的有形相，内在的无形无相，这佛性无形无相。咱今日要来讲这个课程，讲这个课程。请各位呢，你们翻开《六祖坛经》第41页，第41页，迄正刚刚的世界和平的原点，咱的自性，咱的自性和平原点是《六祖坛经》第41页。咱上个礼拜，讲到这里，有人问讲，大师，那么这个东方的人念讲去西方去，对求生西方，那么西方的人，你要对西方去，要对倒去呢？这一个大问题。咱东方的人，我念佛要往生西方。那么西边的人，你要往生，又走去东方去啊？无你走倒去，这里一个西方就是希望，西方者或者希望， 那阿弥陀经每天早上我在讲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讲那么久了，八功德水七宝池，白色、黄色、赤色，红色，黑的都。黄色、青色一莲花，各国莲花也果位，咱在生咱伫娑婆世界，那么修也到位。咱为修不修为诶，还是修咱来互人希望诶，种落落互人希望诶，白色白光诶，即个莲花，咱互人一个希望，处处互人希望的是，咱当下那么正着伫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坐伫莲花之上。那么各位，今天你们大家大家来到千罗禅堂，还有参加法会各社中，祖先你的完成祭祖，你的修佛行正定，嘛一只东西东正这个菩提。所以啊，咱今日呢，要来讲，西方极乐世界是安怎来成就的？咱现在看经典第40页，众界顶礼文，业处处见呐，何须更愿何须更愿往生呢？愿和尚慈悲，遍现西方普令得见，普令得见，接着讲。那这些的所在，都咱看了西方的时，咱那何必要往生呢？何须往生？往生会记得哦，各位对往生的定义要弄清楚的，不是死了都往生的，听到死要往生袂赴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8。

啊，唔知，反正阿弥陀佛，啊一声都还袂出来咧，这炸弹嘣一下像美国，嘣一下喊，啊都袂赴咧，要哦，是毋是安尼？要你使用不对去，现答就是恢复一堆啊，要好对去，毋是安尼个，好，毋是讲安尼死了后才要去使用，当下都爱对使用去啊，往白色白光的莲花。白色白光的莲花呢，都、就是意思讲，我予人，咱大家予人有希望，咱处处讲话弘希望，做事弘希望。吼、哦，恁着当下，恁着伫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恁坐恁的高位，就是白色白光的莲花的高位面顶啊呢。那像咱台中道场，啊、哦，这条、个、都。土地化用遐济，现在已经欠是足足啊，就要满啊！恁大众的护持，你予人大众有希望，恁嘛当下已经只坐伫白色的莲花的面顶啊！恁的高位是白色莲花，迄个往生，恁的希望去升起这个安详，住在一高位是往生。有一届，我伫想，常常坐讲，哎呦！我才要往生西方，我得要叫下人呢，未经要往生，要死去对西方去。哎呦，唔知咩咧咧，看来想到想，想到有一天咧，想啊，唔对去啊。喂，我一时一刻拢在往生，往向对希望的光明的迄方面去想，去想啊，去做啊，叫做往生啊。你莫等下到死了后才要去西方去。迄阵的时候，嘿，迄毋知个当下，你当下，你高位，你就会到位啊嘛。

互人希望，白色白光，好、哦、啊，黄色黄光，好、哦，咱不虚伪，那么虚伪嘛？老师今日小我较虚，我穿较水的衫，照讲是现在穿的，但是呢，都不对法较无准，较无尊敬，无庄严，才是穿的。哦，所以咱虚伪的表面的工作，咱做像这些事，你就无可能有啥物高位好做啦。唔只老早甲咱开始讲，毋通包装啊！曾经人甲咱说，老师啊，咱的法门来包装好无？我甲你包装好无？我做咪产品讲的，要来包装。好、哦，外面用纸包的我袂爽气啊啦！啊，用包装伤济时，你有一天会漏气啊，漏气风拢消呀啦，消去的时这物件，不然发乱的，结果变变呢，分家几啊，家几啊崩破去啊！为什么故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卖虚伪，你一旦虚伪的话，你就无可能有我的成就啊嘛！所以咱的娑婆世界，咱免去虚伪，咱唔当虚伪，哦，咱无攀缘。你若攀缘的时，要往生最快乐的所在去，无可能的在攀缘，攀缘是苦啊！啊，曾经咱一个师兄。吼、哦，伊就真爱所有道场宗走，走了了，走一遍，逐间道场宗走，所有师傅宗请法，请了了啊，请到最后我才来啊。老师，我走法无当我走啊，你才最后一关，你若无甲我开始吼，我一定落地狱。我你早都落地狱啊，你早都落啊。哦，如果我若落地狱，我有遮，你早都落地狱，因为你甲逐间都烦恼未开悟。未开过，哭哭撞，未开过，所以到今天来讲，我不要你，让你落地狱，好，因为我唔捌，我唔知影，好，老师以后要成佛，我都还未成佛，就让你成佛，对吧？唔是我无度量哦，唔是老师无度量，老师无成佛啦，我不要你成佛，因为我都无成佛，你要成佛，我就跟你讲，你成佛，我卖个攀缘啦，好，你啊，哭哭撞无用，把你整来。一心念佛，好好念佛，好对善事去做，会当做一人去做，莫在遐无一念通啊，无提无教啊，还无路用。去攀缘，你若攀缘，哪有念佛好事？无可能的代志嘛，你就无可能叫往生嘛。哇，迄、那个希望的，即境界去行，希望的，迄、那个叫做净土去开创，所以这拢是叫做往生啊，往生啊。啊！我讲啊，老师啊，我要来往生咯！哈、啊，我讲啊，你是要去死啊，咪要往生啊？对，伊讲伊要往生，啊，结果无几工哦，砰！就讲楼顶啊跳落来，变成像水沟啊，像水沟，啊，一个摔在面啊，拢病拢无会血啊，老啊安尼啦，某来讲老师啊，阮翁吼去往生啊，我讲摔水沟啊，咁往生。我拿最高，你厉害，摔，包起摔死遐，最高我拢往生啊，死去啊啦，伊无往生啊，往生两种，有往生对地啊，啊，有往生对其他动物去啊，那么那往生对佛的世界去，吼、哦，有智慧的世界，或者往生佛净土，咱对有智慧的世界去，有智慧的，咱的叫做。心灵的境界去，拢叫做往生佛净土、佛净土。所以咱当下都发到往生嘛，唔是讲以后才往生啦。若处出现了，若是这个所在，现在有看到，何时往生呢？咱现在所在，我发到西方叫做世界净土，你哪有晓得在往生呢？对不对？那阿弥陀经，过一阵会播出。白鹤、孔雀、白鹤、孔雀，啊，鹦鹉、舍利、嘉陵宾客，啊，四只众鸟，恁啊，透早恁起来听，恁就知白鹤啥爱清净，清净。白鹤，你看了白鹤都爱清净啊。那么咱，你甲咱做出点啊，我白鹤戏水。白鹤生水者，戏水者，那看哦，白鹤就是要清净清净心，安、啊、那清净呢？不攀缘，啊、哦，不攀缘，不做，迄个说不做，
叫做虚伪不虚伪，叫做白鹤嘛。白鹤伊上袂虚伪啊，白鹤伊白了白啊，伊也袂讲叫三星瓜落乌乌啊。再下来呢，鹦鹉，鹦鹉咧，伊就是恭敬十方，恭敬大众，拢喙口，伊拢看，拢看家己心，拢看家己心，恭敬十方。过来咧，孔雀，咱生活是孔雀，恁有看无？有无？干了两个来，恁无看哦？恁有无？等下下课，大雄宝殿好评，孔雀开屏，迄只孔雀你看卖？孔雀来了，咱的话文就叫大家爱忍辱，孔雀就是要忍辱，孔雀就爱忍辱。万人大事爱忍起来，你若无忍，一定拄着乌风乌浪，一定100%乌浪咧。咱的羽毛咧，咱的毛咧，羽毛咧，你都去伤害着啊。所以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哦，提醒咱爱忍辱，爱忍辱就是孔雀。真爱孔雀开屏，你看孔雀的毛遮尔水，你看遮水。遮水招惹人来哦，要甲你触摸啦、揪摸啦，吼、哦，伊揪起来一伊嘛欢喜干呢，做成车啊，吼、哦，足无滋味诶，吼、哦，为着你家己水嘞，幸福触个痛要死，吼、哦，你看你袂无？假使讲，某个人啊，你即个手点了，那神经嘛无即个毒化无？你甲毒起来，共款意思，说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爱忍辱。咱会当忍辱，我就是西方的景啊，西方景啊，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会当忍辱。白鹤讲，我不攀援，好不伪不些的修饰，好不布这个做伪装，好、哦，迄就是嘛是伫西方角色。这一刹那，我就马上往生伫西方啊啦，就往生伫西方的净土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

0: 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地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哦。一起来欢迎王董事长。
1: 哎，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地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叫王景潭。
0: 王董事长您好，今天真的很难得，玉佳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时呢能够有台中道场茶道班的师姐来为我们一起呢在非常温馨的茶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哦。我想首先想要请您分享的是，您的成长的过程、环境啦，您的家庭的这个状况，相关的背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是民国43年在潭子出生，读潭子国小，潭子那个地方有潭子糖厂，
0: 潭子糖
1: 嘿
0: 厂哦，所以你
1: 嘿嘿嘿，
0: 小时候都在那边跑是吗？
1: 所以说很多那个载着白甘蔗的小火车很多。那个一大片一大片的甘蔗园，这甘蔗园中里面是我们的记忆，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好很甜很甜的甘蔗可以吃。我们那时候潭子是属于一个比较乡下、热闹的地方，就是潭子街。潭子街的话，街道里面很热闹，那有那个面店。
0: 你爱食面吗？
1: 还有冰店，不过迄看有食无，
0: 是啊，那
1: 因为生活很清苦，只是看到说卖冰的地方，然后有面店，老戏骨，
0: 是，
1: 所以说很辛苦啦。那潭子有一个信仰中心，叫做潭水亭。潭水亭，它是那个我们，这个潭子的信仰中心，也是我妈妈的这个精神依靠。
0: 是，那它里面敬奉的主神是哪一位？
1: 观世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
1: 他们主人公叫做观音妈。
0: 观音妈，这就是咱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非常普遍的一个民间信仰哦，然后跟妈祖一样，
1: 一样。那我们那地方是拜观音妈。观世音菩萨，后来我们就叫观世音菩萨，也就变成说我的信仰的一个依靠，就是这样，很自然，自然就是好像一个传承这样。
0: 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家里面临近的那个大庙或者是巷子边的。
1: 对，他大概都是会进去拜拜，那有时候我们就跟着进去这样子。可是进去的话，就都会经过潭子街。潭子街啊，那这沿途就有很多面店，
0: 小时候那个年代的重点，对不对？
1: 然后就冰店，然后就反正就是觉得说，可是又进不了，因为生活真的很辛
0: 但是
1: 苦。
0: 经过他就觉得哇，看到就觉得很高兴、很快乐这样子，这种
1: 这个就是记忆，
0: 对儿
1: 这
0: 时
1: 是我们的
0: 记
1: 记
0: 忆
1: 忆。
0: 这样子。
1: 那我们那时候潭子国小读了6年了，可是我那时候很会读书我就考
0: 学
1: 入这
0: 霸，
1: 个还好啦，还好，就台中是台中市，我们就台中市考台中12中就升上去。
0: 是，
1: 后来的话，我们就这样读书，就读到台中高工，一路过程是顺顺利利的啦，可是生活也很单纯，就是，那时候就是只会读书。
0: 很认真读书，这样
1: 很认真读
0: 非常
1: 书，
0: 乖的小
1: 那
0: 孩。
1: 当然，那个就是因为，生活家庭很清苦嘛，所以说心里就想说，认真读书，以后看，出来社会就赶快工作，赚钱养家活口这样。
0: 就是拥有比较好的工作机会，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家里，这样。
1: 对，那时候就是大概心里就是这么一个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您说我这个成长的过程时代背景
0: 是，
1: 大概 就很单纯，
0: 是，
1: 就很单纯，
0: 是，是
1: 在那个乡下地方，几乎上，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大概都是国小毕业就去工作了，
0: 是，
1: 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就去读，读那个初中啦、然后再读高中这样的。
0: 您觉得小时候呢？对于哪个学科，你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你最擅长，比如说像数学啊，还是什么的？
1: 哦，应该是数学。
0: 哦，
1: 我对语文哈很不通，很不通，应该是擅长数学。
0: 数学强的人很少哎。
1: 哎，是这样的。哎，我们那个时候国小的那个小国小的老师很凶，
0: 非常严格的。
1: 如果说你好像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就从后面就那个藤条啊。就从后面就打到屁股上面，所以说很怕。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我妈很厉害，我想想我妈很厉害。我妈不识字，可是我教我读书。啊，我后来想想说，奇怪，我妈妈不识字，怎么知道我对错？啊，就问她，我说，那你也唔捌字，你这边安怎教我读册？伊讲。你若咧背册的时阵吼，若背了顿定时，我就知你背唔对，你就讲你唔对，你就意思讲你还阁重背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说他真的很有智慧。
0: 对，所以妈妈的这个标准也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中间有一点点顿定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还不够熟这样子。
1: 对对对对，他我记得他我记忆中那时候我们就藤子国小那到时候就会读那个。那个台中十二中嘛哈，然后接下来就考读那个台中高工，我印象记忆好，我妈妈很喜欢我读书，所以说她哈，她都会晚上啊就叫我起床来读书。
0: 哇，什么时间啊？
1: 啊，一大早，然后她就会准备那个杭肉，好啊。取暖了
0: 嘞，寒露啊那条，哇，
1: 这印象中，因为会寒嘛哈，
0: 对，
1: 啊，印象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求学过程中哈，是很单纯，是很单纯，真的很单纯，大概只是一直认为说，我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这样，只是说，想说真的就想说要
0: 好好努力，
1: 好好努力，
0: 认真打拼这样子，
1: 要改善生活，
0: 改善生活，
1: 大概就是个下意识，
0: 是，
1: 这个是这样。
0: 家里面有几位兄弟姐妹？
1: 我就是一个弟弟，那一个妹妹。
0: 是，哇，所以你是长男的。
1: 我是最大的。
0: 最大的。
1: 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
0: 真的，我觉得这个长兄如父啊，我觉得就是那种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感啊，真的。
2: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我想请问您的是，我想在读书之后，我们要进入社会啊，在您当时的那个年代，您觉得在读完书之后进入社会，您有没有觉得这个部分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精彩，应该就是去台北，去台北读台北工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从乡下嘛到台北去，那时候有点好像是，应该是虽然生活辛苦啦，可是已经长大了，长大已经长大了哈，所以说渐渐的生活就会多才多姿，就是参加那个社团啦，比如说土风舞社啦。
0: 土风舞社，
1: 哎，对对对，以前参加土风舞社，因为这小朋友根本就是
0: 好好，
1: 只是，认真读书而已啊。然后就参加土风舞社，接下来的话就是到台北去了嘛，就是像说去那个野柳啦，阳明山啦，故宫
0: 你喜
1: 啦，
0: 欢户外活动这
1: 还有
0: 样子。
1: 那个龙山寺啊，之类的啊，就是因为长大了，然后就会去郊游。夜游啦之类的啦，哈，生活就比较多才多姿一点，
0: 对，就
1: 是这
0: 是
1: 样。
0: 有兴趣的，就是多看多学这样子。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哦，那时候从潭子到台北，你几爪路爱瓦久啊？
1: 我觉得那时候从台坐车子到台北去，应该是半天的时间了，应该半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这样。有记得说第一次去台北考试。没有上过台北啊，我然后就一群同学就老师带着我们就去台北去考试，来考试，然后很精彩。
0: 很精彩。
1: 他说："哦，怎么这样？不一
0: 对，
1: 样，
0: 真的
1: 不一
0: 第
1: 样，
0: 一次这样
1: 台北
0: 到
1: 真
0: 台
1: 的不
0: 北，
1: 一
0: 到
1: 样。
0: 都市
1: 哎，
0: 去这
1: 对
0: 样。
1: 对，台北真的不一样。那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哈，很多经历，就像说刚刚吃，就是去玩呐，去这个做一些什么这个土风舞社啦。
0: 对，
1: 可是我有考上医官，
0: 哦，
1: 考上医官，
0: 其实台北工专是一个非常优秀、很优异的一个学校
1: 学校很好
0: 哦，要能够考上它不容易。
1: 我普普通通而已，可是很运气，
0: 你们都很谦虚。
1: 可能好一点，可能我不晓得，我总结，当然我们学校我觉得很优秀，可是就是我总觉得我好像，有点运气好的样子，能够考上它，不然我觉得我很笨。然后就是过程中，我也考上医官。
0: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具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考它？这样？
1: 那是因为当军官嘛，那如果没有当军官，就是当兵嘛，这样的。我想说当军官好，那我就努力的考试，这样，那考了，就考中了。那这个求学过程中，我那时候因为生活辛苦，就会去攻，就是会做那种类似攻读，就帮人家
0: 打工
1: 画图
0: 啊，
1: 啦。因为那时候我是学那个建筑的，在台中高工就是建筑科，然后又画一些图，那就是去画画图啦，攻读，就是攻读，我记得很清楚。贴补家用，不然真的是很辛苦，一天的生活会10块钱而已，十块钱而已，真的很少。然后这个入伍，然后当上这个狱官的话，我记得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碰到那个蒋总统过世，那时候感觉上记忆很深，好像第一次感觉好像社会很紧张的样子。大概我的印象应该是这样，
0: 刚好在就学期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社会
1: 然
0: 大
1: 后
0: 事
1: 去
0: 发
1: 台
0: 生。
1: 北。

0: 有时候这个同学因为长大了，心智比较应该成熟。以前在国小啦、初中啦、高中都是这样很单纯，都认识认识。去那边的话，就好像比较会有点那个大概交际。所以说这段期间那些同学20-30位同学到现在还是
1: 还是生活当中很好彼此的这个陪伴，这样
0: 一个是
1: 子。
0: 对对陪一个重心重
1: 是
0: 心，
1: 是，
0: 这样的，
1: 很不容易。那可是有些同学是在台北，有些像你们是在台中，这样大家还是都保持联络，很不简单。
0: 对，所以感情很好。
1: 所以会一起运动，还是说一起聚餐啊等等啊这样？
0: 应该是说，在这个整个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啦，然后当然大家都长大成人，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就是要娶某生囝啊，都是会来来往往这样的。然后这个大概是工作上的关系，有时候因为大家都同行嘛，都是读建筑的话，本科系的嘛，大概都交流会比较多，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大概生活上都是
1: 不知不觉。
0: 以我们这些那个我们台北工作这些同学为中心，倒是说台中高工啦，然后一些国中啊国小就比较少一点，倒是说到将近这10年，都因为回来台中，然后国语小学同学就
1: 对，
0: 参与同学会。
1: 哇，小学，
0: 可是那种感觉很奇妙，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国小学生，然后到了大概50岁、60-70岁才在要去，那种容貌根本就变化太大了，
1: 真的，真的，
0: 变化太大了，感觉好像感触很深哦。
1: 是哦，
0: 对，就像说少年离家老少回，对不对？都啊。那种感觉大概就跑出来，所以说我觉得，
1: 很
0: 当
1: 有
0: 然
1: 趣，真
0: 是有趣，可是我觉得说好像有时候不能接，别不能接受，
1: 的。
0: 不能接受，怎么当初那么的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怎么现在已经垂垂老
1: 你暗恋的对象
0: 矣？可是又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
1: 主人那小碎啦，这
0: 对，可是里面算起来我还算是最。最那个，
1: 这是说真的，对，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我们好像我们有接触这个微信生这样的关系，我觉得里面大概我们这些同学看起来我还是最好像很年轻，没什么变化的，对吧？
1: 是因为在中门这样子一段时间以来哈，就觉得每一次看到您的时候就哇，都是身材很好。是不是请教您一下，就是您在日常的运动啦，或者是说我觉得保养养生方面，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0: 以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保养呢，没有什么保养，只
1: 那
0: 是
1: 你平常都
0: 说，
1: 吃什么
0: 那等一下再说好
1: 我们静待，OK，我们先喝一，对，喝一杯茶好了，请。
0: 这中间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服完兵役以后我们就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急着要赚钱。所以说，我一服完兵役，我就甚至于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也会在工作，在工作，在赚钱。然后服完兵役的话，就进入一家，就是人生最能够难忘的是一家，就詹阿龙建筑师事务所。
1: 詹阿龙，
0: 詹阿龙哦，对，他那个就是一个那建筑师啊，是台湾的建筑师啊，然后詹阿龙姥姥啊，那个反正以前那个建筑师嘛。土生土长的，薪水就8000块，8000块，这是我领到
1: 第一份，
0: 第一份的薪水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说特别
1: 生命当中的第一份月薪这样
0: 就
1: 子，
0: 是说终于是说，我会赚钱的，
1: 对。
0: 那时候应该退役嘛，大概是60-65大概六。
1: 民国63、65年左右，
0: 六十五六，因为六十三原来65就退伍了，然后呢就领到薪水。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我人生上碰到一件最令我觉得很，我们家里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经历了我们家里一个弟弟，就是发生意外，那是在民国60年、67年的时候，哦，真的是很意外，啊，这个整个人生都真的是，
1: 受到影响这样子。
0: 空前，整个家从空前的这个悲伤。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我几个兄
1: 兄
0: 弟
1: 弟
0: 姐
1: 姐
0: 妹，
1: 妹
0: 其实我们是我还有2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弟弟就还没，就大概当兵以后就不见了，发生意外了。所以说我剩下就是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这样的啊。那后来我就因为这样，所以说我大概68年初，我就来就回来台中，回来台中来就业。啊，来就业这样的
1: 然
0: 啊，
1: 后
0: 就一边
1: 也
0: 来照顾妈妈，
1: 爸爸妈妈这样子，
0: 然后人生的这转捩点就是，就在这期间大概68年、69年的时候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那也因为是这样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就认识我们的师傅。
1: 这么早的时间这样认
0: 对
1: 识。
0: 对，那时候69年，我就到台中县政府。这因缘际会，那时候师傅还在中兴，还有在开设中兴测量公司，
1: 中
0: 那
1: 兴
0: 所
1: 测
0: 以
1: 量公
0: 说
1: 司，
0: 大概就跟台中县政府有一些往来，那就
1: 对，
0: 在这个机缘当中就认识他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台中县政府。那在驻政期间就认识了我的老婆张美丽小姐，那我们就。
1: 也是同事吗？
0: 没有
1: 还
0: 没有，
1: 是说，
0: 介绍，
1: 介绍的，
0: 谢谢小姐，她在银行上班，介绍的，然后就，认识的，我老婆长得很美丽，所以就张美丽，当然就结婚了，我们就生了这个两女一男，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精彩。精彩，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大概就是二十八九岁、30岁嘛，年轻力壮，然后也就进入了那种县政府这个，应该算是那时候公务员的地位是蛮崇高的，我老婆因为是这样，所以说才说她要想说要嫁公务员，然后就嫁给我。那这中间就嫁给以后就生了这个两女一男，大女儿，我觉得她就是王佩雪，她就是在88节前那时候就出生，很孝顺，她知道这个爸爸要当爸爸，就赶快跑出来 给我当爸爸，
1: 非常深的缘分这样
0: 这缘分
1: 这
0: 爸爸
1: 黄玉
0: 姐，
1: 也对。
0: 那我们那时候的话，人生大概就有提到说，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高兴的事情啊之类的哈，我就说，一个生了2个女的了，那时候，因为传宗接代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家里喜欢生一个男的，我就让着顾哎，让着顾哎，我再生起来这个杂波叫王四浩，我那时候真。

0: 都是很高兴，终于有一个来
1: 如愿的，
0: 如愿的，好，接着是阮这时代人哈，这时代人的迄个感觉，因为许多人嘛爱，咱嘛爱生起来迄个十波的款，啊，其实媳妇也是有压力。有压力，无生得着破案吼，
1: 是
0: 没有身份地位。
1: 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吗？
0: 对，那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那其实您也是蛮按部就班哦，您的这个接班。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其实很按部就班，就像说我这个在这个县政府的时候，就是认识了我们的，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我们的，其实我们现在的。韦先生的大护法大董事
1: 是
0: 叫黄顺才先生，
1: 嗯
0: 是这样认识的，好，那大家就这样来接了缘分，
1: 是啊，
0: 所以说整个我觉得说这个因为认识他，然后我就出来创业这样的，
1: 所以是出来创业是受到朋友的影响，
0: 他也算是我一个非常贵，也是一个大贵人，
1: 是，
0: 如果没有他后我大概也创不了业，也创不了业，
1: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请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详细的来分享一下他从公务员，竟然是要从公务员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当中兴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动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过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在这个成长跟生活还有工作事业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过程，非常感谢王景潭王董事长，阿弥陀佛，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跟我们相聚在一起，在一个温馨的茶席当中，我们来慢慢的去领受每一位企业家他们的成长过程，还有人生的这些种种的历程经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

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所以这个地理啊，吼，啊，山形足重要，山形真重要。啊、哦、啊，咱这个第四个吼，刚才我有看那个准头山金头山，唔知是倒位。啊，迄个准头足水个，有一个准头，安尼起来金头，有金头就有大地理啊、哦，即下就开始会出高人个所在遐。所以咱在往那行，往那吹，往那行，往那吹，吹到时，达准莫讲。哈哈哈！我，那个你好像，对啊，我吹着你讲个声，哎呦，我就红红头嘴，对吧？哈哈哈！好了，啊，这根黑熊是不是吧？
1: 可以，
0: 可以，我们进去看一看，好吧？啊，这边，这嘞，这这个坐下先哈。那那李红下来，摇摇摆摆来到这里，就转倒来啊，转只一。加一个医院开个，这个医院就蹲了哈。啊，那么这边有个鬼位，后边，啊后边就两个类，那就来，啊都过来，好、啊、你们小姐，那尾巴，
2: 马尾巴
0: 啦，马尾巴这边山的是马尾巴，哦、啊，这是鬼尾鬼尾啦，哦、啊，这小鬼的鬼啊。所以小女孩马尾巴好像最调皮啊，小鬼就是这样，哈、啊，这里鬼尾巴，然后呢，面向这边鬼，面，那像不像鬼叫？哈哈哈哈哈哈！啊，这我对这里鬼啊，唔知向上面向，那唔知啊哈，啊，咱来看哈，啊，斜地下来，这用肥的哈，啊，咱腰的屁股的所在嘛，好、啊，那咱这里来，转到这边来。啊，自己有没有血呢？我等下再看嘞哈。阿弥陀佛。咱来看这里、個，这间好的宾馆哈。啊，这边宾馆起向呢叫葵山顶向，葵山顶嘛，对不对？嗯。好、啊，葵顶的哈，葵顶嘞，咱嘞那边是
3: 丑位。
0: 啊，丑位。啊，迄一种修建啊，就可以相间。好、啊，魏山嘞，葵。地，好、啊、和人可以兼。如果说用祖山五像都没晒呀，好、啊，所以地跟人可以兼。啊，那么这点呢，向出去你一定要暗山，那边暗山要碎念，如意暗山呐、啊，好、啊，如意暗山，好、啊，这些东西啊，那个暗山它不是，但是你看湖边修壁，大格局啊，是吧？好平的修壁，好好近，啊，这个暗山远嘞，啊，这就不差啊，符合法则啊。好，咱来嘞，咱就静下来这里嘞，好、啊，这里龙沙哇，这龙沙节很好，龙沙节很好。啊，这里地点没有虎沙，无好些，虎龙无好，看有龙没有虎，好、啊，啊，这里嘞。啊，还在一直走这条龙哎，它没有停，还在一直的走。啊，这个地点，那就地点位置点了无啥对，哈、啊，这一点点了不怎么对。好、啊、啦，好、啊，这个我都会要你行，但是这里、個、到刚才咱讲迄个有结果穴，结果穴呢，咱就爱个退开凹去，龙骨沙子出来，退开凹。

0: 沙底下，啊，这里都虎沙的阿边，我玻璃看来，
1: 是，哎，这看得到，我你要调查的啊，
0: 对，
1: 这样，
0: 啊。啊，地点不是在这里啊，阿彪。
1: 阿彪，
0: 好来来来，我们先。
2: 师傅啊。
3: 这里哈，这是一个大阳穴，这是一个大阳穴，好、啊，中心点，好、啊，中心点在我后边的第迄个入面，中心点是一个小大大张的一张大旗一张，就是遐主穴在那边，好、啊，主穴底下，你要看这旗啊吼。上面有那个气，白白的气，有无？好、哦，迄树白白的气接下去咧，啊、哦，主穴伫这张，这间的所在主穴，啊，来遮有龙虎砂，有龙砂，有虎砂，这里阳中起阴，好，恁前面坐下来好不好？啊，咱盖房子的法则，好，那么去一定爱有龙有砂，就是虾须髓。啊，虾须髓，啊，在人体的结构嘞，啊，人体的结构嘞，啊，左沙嘞，就咱的豆卡，啊，右沙嘞，就正卡，啊，正卡嘞，太极，就胎息，太极就是胎息，咱妈妈的巴肚底胎息，就是咱的丹田，就咱的丹田，咱的叫做左宅内三宅的所在，唔是三寸咯，三寸早我刚问去啊。哈哈，哦，三寨所在的是这个位，哈、哦，都脚背起来，啊，都胎死在这个位，啊、哦，在这个位，啊、哦，对，啊，那这那女性哎，咱投胎，现在大家投胎为女人生的时，啊，就是咱子宫的所在，咱现在那秘密密麻麻发到这些所在，子宫的所在嘞，迄只就胎死，就太极，太极就胎死呀、啊，哦，就简单的讲讲而已。
4: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点山要起厝咧，像迄边崩掉呀，你起遐都唔对呀，迄边失灵对呀，啊，迄边就正一个正卡，啊，倒卡搞你正，正卡搞出哩，哦，啊，拄在不倒叫你这个咧，这太极太极，咱的丹田，丹田的所在，丹田就是金丹，咱讲的金丹法门，这金丹就穴，哦，啊，那么这个地方咧，好、啊，这那倒落呀，遐下面那倒落呀，这阳。就是讲阴，吼、哦，孤阴的所在，酸的那方面呢，切较平起来，啊，那么首先呢，啊，那到对呢，阳中起阴，阳中起阴，阴中起阳，阳中起阴呢，拐阳爱起先管起来，啊，所以这里呢，是阳阳宅的地，阳宅地不是阴宅地，啊，这里有个穴。啊，这穴呢，在这个手腕后边，咱来看来。这点哈、哦，首先，咱来看伊络脉，您向这边过来哈、哦，这里坐下来，你们稍微躲开一点好不好？你要躲开一点好不好？肯、定躲开一点嘿。
1: 你们躲开，你们坐下来，坐下来。 哦，我教你们点线的法则，你才知。
3: 那么转头要转过来的时候，有几位？好、哦，有小马，小马，那个马，那个马尾辫的，转过来，这里，啊，都过来，好、哦，这边，你按着坐下来，转过来要接气了，转过来屁股转过来的，尾巴的，转那边出来，尾巴都坐出来哦。但你看，尾他凹过来，他这个尾巴转坐出来，啊，这往里面接气来啊。啊，都多这张树啊，一卡，一张四级张。啊，这个太极都在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真快，人看看到这里叫做，嘿，那个人是打的时候弄一个太极圈，一个太极的所在，那定对的呢，所以当时一去就去了伤过，好、啊，去了伤过呢吼，啊，就无啥乱迄个吼，啊，那么这里呢，伊外沙，你看那边过吼，那边龙河边的龙那湖啊，河迄个龙瓦龙，好、哦，我瓦龙龙，但是。好翻头夹到去了，好翻夹头去，啊，所以这个所在呢，吼，未用起真大景。当时啊，伊也想只一个厕所啊啥啦，去里面过吼，啊，这即爿安尼就对啊，啊，伊唔知咧去，咱是唔知啊，哈，啊，这个吼，咱看这个落脉下来，加一条脉，你看咧，好，这很自然，加有一条脉往这下面去，加一条气，哦，这样子不要过，好，都烫下去。啊，起来就转过去，向着那边去。
1: 那这
3: 边
1: 立什么
3: 像？啊，这里哈、哦，啊，你要看立什么像比较好哦。应该是丑山位像，嘛。这边有没有呢？你向那去哈、哦，啊，虎过岸。那叫虎山过岸，抬昂头。虎过岸，昂头。
1: 还是要以这个丑位来立。
3: 嘿，应该是按丑位来立。哈、哦，不，不是丑位哦，这丑位。初二你去边伊，去边是乌个呀，好，初二是乌个呀，这是嘛是开顶尔啦，好、哦，那么整个大地你不在这里，好、哦，大地你不会吃，好、哦，你们现在几分钟，恁再看麦哈、哦，看这鬼位安那弯安那行安那弯安那哈，啊，恁就知啊哈、哦，好，你们自己看一下嘿，阿弥陀佛，啊，好风水一定有金要有成。啊，来龙要清清楚楚，好、啊、来龙呢，莫转转折折的，转转折折的，你也不见天的。那个一个是一个守卫，那像是总统兵啊，嘿几个守卫呢啊。啊，都讲那天经呢，嘿是一个起的一个小护法，小沙子一点点呢，啊，怕个全都无呀。啊，真正来的来龙呢，哈、啊，都讲那丑三位像是在外头家来的，来给来到家来。啊，这里是好地理，首先呢，来看有硬山，啊，佮长风继续，恁哪个家要会寒无？会烧无？
1: 较烧，
3: 来足烧的吼，只要无风，长风继续哈。啊，再来硬山对面一个像属于说那比价的，是吧？
1: 对。
3: 啊，那么下面有一座山，是吧？
2: 金山。
3: 那叫慈楼下殿，慈楼下殿。啊，这下来呢？这里叫水神五过堂，闽头前起正厝啊，这个所在的哈，啊，这龙沙有够水，龙沙有没有？龙沙过岸，龙沙过岸过去嘞，啊，都拄啊在山里来一个山路那哈，一个慈楼下殿，哈、啊，那那上面的过着那个腰，过着那条做笔架，向笔架那来，哇，这大地里哈地灵起来所在，好好。这座大地里这是阴宅风水的，好、啊，一些阴宅穴啊，这所在的是，好、啊，那么这样呢，开始呢，好、啊，这阿表叔讲那后山路来吼，微的，来龙底下呢，咱大家开开拍来呢，拍来向那边去，好、啊，你再看心未烦哇，看下哦，看的叫做舒服呀、啊，好嘞，好、啊、你们那你们你看呢，这大黑的多一，好、啊，这个地方有这个穴。啊、很棒哦！哦，这简直啊，都讲那里我适应呢，啊，老祖我传了什么适应花，啊，十道天心炉啊，我传十道天心莲啊，好、啊，你前面朱雀，后面玄武，玄武阿彪来两只睡眼，啊，左青龙右白虎，刚才讲回围的都挖过来，我的这些龙沙。

0: 好、哦，这边虎鲨呢，你看这里肥肥，这里是虎鲨，好、哦，虎鲨是这里下骹只，好、哦，这虎鲨对象只要只水，好、哦，这里所在呢，好、哦，这好地理是只，是咱大家徛的所在，这里，这地理很大，地理很大，好，那我知道地理在哪里呢？好、哦，你们找找看，好、哦，直接一点吹啊，咱中岛叫我公哥姐，好，找找看，好、哦，您慢慢欣赏，哦，咱呐，看了好地理哈、哦。比欣赏一个帅哥哥还好看。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到有足旺的所在吼，啊，甲咱迄搭无同款的上红的所在，蟹就在那边。啊，周围都没有草，干呐，中发草去撮准蟹的地方，啊，这两极嘛，太极嘛，啊，两仪啊，两仪就是相对嘛，相对，哦，啊，这再来呢，咱来看岸，看岸，刚才讲了，啊，一代有花明堂嘛，第一代要看明堂，明堂呐，睡下点点就开始会出高人，第一代就开始出高人。二代一代明堂，二代蟹，第二代咧，就我徛的所在才会出人无？我徛的所在，然后呢，三代龙身啊，四代脉啊，龙身人后边迄个龙身叫水来啊，好、哦、脉嘛叫水啊，啊，所以这个地理咧，这里、個、都又开个阳，开个亏亏啊，这里、個、所在杨涛总这公家来啊，所以我杨公怀孕，啊，那么。啊，是咱来像恁头前类，也是头前明堂修壁雕的啊，头前明堂壁雕的啊。好、哦，啊，那咱来靠起这徛这个位，啊，你的会稍微比较低一点。啊，那么蟹的垂所在嘞，离我徛家所在。哦，这个地方这一个太极很漂亮哦，好、哦，在这很漂亮。哎，加一个圆圈圈，哈、哦，圆圆圈圈，加，我徛喺咁样讲，即电烧强。我，你讲你穿铁衫还穿，我直接流汗起啊！啊，这一个蟹在这边，啊，你阿伯不要跟你偷溜咧，将我跟你扛起，别再跟我跳。哎，你个将我扛起，你想哎，啊，做安尼人万人摇摆，哈、啊，啊，这个龙沙过岸高水，都叫咱师兄哈。啊，朱师兄啊，师头就点了条，迄点了条无要紧。
1: 啊，是尖尖的啦。
0: 啊，这个顶啊要求无，顶啊无丢，没有关系。那个是龙，是龙灯，龙灯啊，龙灯啊，好、啊。啊，过去慈楼下殿，就是红弟弟，叫红弟弟慈楼下殿。啊，慈楼下殿一定要有宫灯来相应。啊，所以你这个所在很明贵，正水啊，而且。这向过岸山底底啊，两铁这顶啊下骹遮，甲电梯啊中间遮一撮光光会发亮的东西，哈、啊，光光会发亮，那很发亮，好、啊，刚好就岸山上面哇，赞了100分，啊，这做什么卦哈、啊？
1: 丑位
0: 啊，
2: 丑位
0: 好的。

0: 这边蹲下哎。
1: 我在这落都这边做呢。
2: 不是啦，大鱼大鱼嘛，干捞。你看，
1: 鬼丁啊，鬼丁啊，
3: 鬼丁
1: 啊，哎，一样啊，鬼丁啊。哦，所以这个好地理，你见没？哦，赞哦。哦。谢尽天机，明天不亏你蒙。他这路跟着走，
4: 跳掉了。
1: 做水轮船挂哎，水轮船哈，水很好，水轮船是对的啦。啊，硬山呢是火峰顶，火峰顶面顶咱那像一个顶吼，下骹一骹顶好不好？啊，象形啊，咱将在面顶是顶吼，啊，下面是顶顶在顶做朝天的顶，好哇？那你山骹的顶火峰顶好不好？嗯。哦，硬山的 像一个顶子顶的形象哦，所以这这个足好地理嘛，这是赞了，莫讲，哎，好了，我们走了。
2: 现在到那个到那个。
1: 各位哈，阿弥陀佛，我们在这里思亲一下啦嘿，啊思亲哈，过去生呢，可能那个老总统呢有一段缘，啊那无意外到了台湾。大概跟这缘分啊，是四心亭，让我们想一想哈。啊，这头前迄个地理足水哦，哦，迄水一带遐水哦，好、哦，迄个一带迄个水安尼看安尼出来，头前才够有水过，才够有水，遐够有水嘞。哦，这应该大花，好、哦，很漂亮哦。你们没有看到？
5: 有。
1: 有、哦。哎，啊，这念遐这，人家这念佛，阿弥陀佛。面顶来龙吼，面顶一个来龙就会混乱，真乱的来龙，脚直直动，吐啊一个脚出去。还有水神呢，来水倒落来时啊，迄个水。
2: 水
1: 向
2: 上过去。啊。按这里来。
1: 啊。左。好，这里倒过哈。
2: 从这个里边。
1: 好。啊，这里水安尼流到出去，那边石门水库的遐啊。好。
2: 大安溪，大安溪。大安溪的上游。
1: 好、啊，这里呢哈，水形是很漂亮啊，好、啊、是喝水来嘛，是湖水一带，啊这那么那一点小明顶下就是关起的哦，上关的宝顶，那在看的宝顶落来了哈，啊底下的上关的旗顶，旗顶哦是主山祖山，啊主山呢一直落下来，落下来，啊底弯的弯水尾啊，好、啊、这里都较偏无来，那迄个啥，无合作珠山来个这边台，有无？有没有看到珠山的没有嘛？乱乱糟糟嘛？啊，衣裙嘛，啥啊？衣裙啊？衣裙呢？好、啊，衣裙是海下来的，迄边也白的呢，那个都没有血，迄无结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今天八月十八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八月十九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后天八月二十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为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八德道场啊，易经大学的同修代表，我们这今天3月15日第二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井、水井啊，水井啊的吉凶祸福，太多太多，所谓算也算不完。人有千百种，它的利与害息息相关。除了水井挖了，让水主人家有水可以喝以外，和农作物的灌溉以外，我们要注意的太多太多，所以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在云林地区都抽地下水来灌溉啊，也鱼池啊，啊，这水若抽起来，灌落井底，这个池啊中，鱼啊就死啊，足奇怪。啊，伊就去请水族专家来看迄水。啊，抽化验是毋是有问题无？结果无问题，是安尼靠这，水抽起来，灌来鱼仔，鱼仔会死翘翘。啊，伊就感觉足奇怪啊！啊，四界问，啊，拜访名家。啊，伊就来到咱台中静修院的时，来到静修院，啊，我甲卜一个卦，奇怪，迄个这天山遁。卦中无水，无福，这是木啊，火气很盛，我是旺盛。啊，五子孙爻，所以，无众生。

0: 啊，我终于了解啊！啊，这考证啊，伫伊个溪池边啊，啊，我的首先占卦，占某某人的池边景吉凶，啊，第二次的卦用意土卦，啊，这个是风左中途。卦中啊，卯木官鬼爻动克巳爻啊，表示这一件无福无福。啊，无靠无财，当然喜爱死翘翘。啊，无福无子孙了，无财，啊，则养鱼，不好。不符合密哈，啊！伊就这位先生黄先生，老师啊，你挂对啊唔对啊哈？我事实，互你看安尼看对啊唔对？我但是你写了。弄足下呢，啊，这是安那也安那袂好势。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所以黄先生就纳闷了，就是海头，阮厝边啊，人这都用了好些家呢，啊，是啊，拢。

我未吓，今日我阿英叫，啊，我阿张国用意，詹景与黄某某之命吉凶，结果火烛回，六爻动，初爻啦，初爻动，克四爻凶，火烛回，这爻动了，己会有金来克，而且化火烛回，化银相刑来克四爻。我说你这个这对你无合，你无合啊无合啊，要到就靠哪一口井？我你敢无把你正啊？用无？啊无呢？这号这一是底下呢？落过来一底下？啊也正弄了家。马是的，伊即间乡下咧，好正，白好一只，含安尼嘛影响着，含安尼白好来上去，安嘛影响着，吼吼，迄个足奇怪，我咧一直研究这些，啊，我咧讲无安尼，用这个正两边的正安尼。用这来好不好？啊，再占卦，龙的井，啊，叫雷地狱，

二窑洞，你。地、位、财、五火、主生爻，二爻四火也是主生爻，啊，四爻应爻，第一财旺，第二。主生爻，动生四爻，大吉，又是六合卦，变为连水解，离之一概。混沌初遇。哦，这怪高兴哎！啊，这点点不搞个老师啊，你这有心痛的呢？

0: 原来我一口井伫遮，遮有井啊！啊，朋友甲我讲，安尼水井爱弄遮，弄一口井，伊才会发，才会发。无想着弄了一口井，抽出来放落去，鱼仔拢死翘翘，水无毒，是安尼会死翘翘。这都是医学科学外的智慧啊啦，所以我哩该开弄了这边，雷水解啊，雷地鱼、雷地鱼啊，灾祸凶星笑哈哈，雷水解困人。出狱，啊！你等伊，啊！你换两边去搞这个抽起来用，啊！后面这口进来，啊！烧只金纸，赎金一千就好，啊！死亡金嘛一千。福建嘛，一千，小小的黑口井，甲吞落，刷吞掉的，感恩地良心。爱得爱爱小刷小刷，啊刷困呢，啊伫产品刷困呢，困呢时，干嘛在拖卡？哦，足济的。倒那拢收收起来，迄就地凉啊嘛。啊，起来拢有嘴，甲因讲，阮甲阮哦，啊，我要来走啊嘿。啊，要精神起来，啊，看无啊，那涂骹收遐个倒那变作凉，地凉神就起来啊。所以弄井真简单，要防井，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咱华文防井呢，啊，咱爱细意，爱注意。客家工厂、公司、公家机关要防井，这礼仪一定袂用减。那剑，因会起来找你，遐地良心，哎，化作灵，那一尾甲恁甜呢，盘龙，幸福的软的就无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是阳明山，麦地叫做阿里山，啊，有一位，出家众，啊，要去正下，结果伊甲地龙神挖海去，所以地龙神拢走遐辛苦，人拢规方软烧烧，啊，徛徛都软软啊咧。当作去了救救欢喜欢喜，啊，不无法呢。啊，到尾啊，作为法师，啊，真慈悲，啊，才甲讲，我才甲教伊讲，怎么样来化煞，来超度地龙神。啊，一转呢，好起来，哦，这就是咱人的幸福。然后这个地龙挖来，啊，你的辛苦拢无力，啊，这盘龙辛苦拢甜掉咧，而且甜个唔是甜外表，甲咧甜龙尊骨骨髓来滴，哦，迄个足老诶，啊，医生卡那吹，啊，那验你嘛验无啦，啊，这都犯了地龙神。所以同修啊，以后恁拢有机会啊，为人造福，为人祈福啊，为人消灾化劫，是吧？所以这的方丈的要领，咱达水未使哩无啊。假使啦，主人家讲啊，我无信遐啦，我放起来都我呢，安尼我就卖插啊。好、哦，你家你去放。啊、哦，你安尼都好啊！啊、哦，你准备去盘下大头啊？那无伊唔信啊？你阿讲啊，伊也唔信啊？咱都卖插啊！哦，所以祸福是爱看主人的迄个诚心无？哈、哦、啊，所以这。啊，伊用途非常多。假使咱呐，徛家要弄这，你用意甲卜卦，啊，用意卜卦，啊，吉凶。啊，你啊卦中。贵东，光棍啊！贵东，啊，迄、那个爱注意啊！有地龙神，啊，弄好着，哈、啊，再来，这里叫做动摇。滋味，有井，有井味，井的位置可开，啊，可以开，但忌还有个贵东。胃动加不安，胃动加不安，出不安啊，所以不可找啊。那卦中财爻。动或主生了动啊，也是则吉啊。若兄弟爻
动的时，不可花钱会破财。啊，这爱注意，啊，曾经那些信徒师兄，伊都讲啊，厝水无够，啊，火无够，所以要弄一口井，我弄井用自来水就好啊啦，你一工啊用自来水。用2000块，要一壶。你弄这爱开几啊十万？当时啊，欠到几啊十万？迄种小事，你有钱要开你的代志。但是挂中老祖只是讲兄弟熬冬。讲我无讲结拜兄弟啊，这毋是结拜兄弟，你结在车叮当啊，啊袂使哩，我这样弄的钱我都有量，我因为我无去厝现场看，所以弄的。兄弟熬冬嘞，凶神恶煞，查到车马来。兄弟兼恨母，查到车马来。伊个囡仔做事业，嘛了钱，直直了伊。我来讲好好一谈呢，结果多了。反正都什么代志都会当着，才招来先老师甲讲，师傅啊，迄是安那安那安呢？我叫你为我看，这天井，一弄是天井的位，弄是中江，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迎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迎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迎道场位于台南市鲜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

0: 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伊一直落来，所以迄支这弄了以后，了几百万。我甲讲，你真着惊吼！我吓啊，那安尼，我想到一去这安尼尔，啊，中花园，啊，花甲咱用个自来水水，安尼较香，啊，甲你弄一去这啊，后摆就欠起啊，结果迄个这你弄唔对伊。变到麻烦啊！所以我前中共啊，是这中共，这拢袂用喂，好平，这嘛袂使咧喂啊！这个中共嘛袂使咧，中共嘛袂使，我这啊，好平这边。嘛袂使哩，啊！在头前正中嘛袂使哩，会出会高啊！头前出会高啊，正中弄这会中风。啊！在咱台中，咱有一个老信徒，啊，伊的圣心还不错，啊，伊的啊在后壁。厝后下去弄一个这，伫迄个正中弄一个这。哦，来甲我讲，哦，老师，我后壁去这吼弄最足清的呢，用念的。我讲你迄伫倒位搭，伫台中市内。啊，你甲我讲，你的厝什么型的？啊！你弄一下，弄下多伊，结果就是弄后壁正中，我紧来封起来。你后壁弄这，你会中风的，会高血压的，将安尼变怎？老师，你也收收好无？我唔爱甲你收，我唔爱多收。啊！你啊，这弄得出后正中，迄就会引起着你的高血压，药嘛无法哩。啊，都熬念顿呀，啊，都过几工啊，搁食礼拜，都又过来啊。我按哪里，请人给你解惑啊？哟，无啊！我等下都给你先收收无，啰嗦嘛，来不给帮忙？我都给啰嗦的帮忙，就是讲未使的，未使的，就接着帮忙啊嘛。我干无啥办法来借解，我无法度借解。这是你厝的后脑，就是修炼的位，修炼位就是主人会直直高血压。用我老师，我只拢两百外尔呢，无爱到几百，两百外已经超崩起啊啦，含你某嘛同款，嘛是高血压，啊你的囝。啊！因为你坐猫山，啊，惊尴尬，迄是晋江，啊，晋江，伫江江南，啊，家主人的夫妇。长男上官啊，老大人高血压，

0: 啊，在这边讲，这边串。老师啊，因后生即几工雄雄啊咧，赶艰苦，啊去定证件，赶指数非常悬，悬几啊倍。啊，你阿阿某高血压200啊，啊，这拢是表示要错起来呢。啊，卖个都还要提气啊啦，还有智慧，啊，都用熬念一个灯呀。我你熬念一礼拜熬一个来。刚刚一礼拜后又过来开新闻时啊，当老师啊，你这届啦，我听人讲讲会杀你啦，听讲讲会杀你，你都去找伊，你这届嘛。哦，所以咱有个人无智慧，认真高高甜，先先做嘞。违背着天理，接不来挨杂杂，那是无可能。风水都是天理啊！啊，所以风水的天理，这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挺太平。啊，贵国主今日来啊，甲咱传真济保家、保身、保命、保安全的妙法，只要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一定会平安呢。啊，所以这点大家爱细意、爱注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阿尾啊，这位先生，等一下叫人把迄口井后壁封掉的，我传方法给伊封。啊，封掉的呢？啊，过一礼拜都个又来啊，来块红鸡赤鸡。我诶，你红鸡赤鸡是注意中风的。啊，原来高血压、关节紧绷啊，用我啦，我封掉呀，长封掉呀，我就过来见老师。我你等下渐渐会平安啦，老早有甲你遮盖啊，啊，所以同修，啊，咱。依照所传的正法来帮忙人，帮忙人啊，互人平安，你就是神，你就是菩萨了啦。啊，所以这，咱若有诶讲要工厂要学一支这，你一定爱不管。退一步挂，我安尼会使袂使？爱看细牛，啊，细牛哪破？即个即熬了以后，地力会变掉呀。圣敖破，好、哦，地灵修顺，好、哦、灾破，哈，这里叫做破宅孙宅啊祖孙老婆祖孙老婆还是哈没平安祖孙安化未平安，啊！还要兄弟敖东，啊，劫财，自在，贵东，啊，有官会。虎窝敖东，好有文书，有文书记载，他就了了分明，凡事要接沾，啊，你不沾。跟他讲没有问题啊！不要开玩笑啊！因为咱也无完全神通呢，咱无了解附近的地灵啊，家里有啥问题啊？再来。六兽吉凶六兽挂掉的六兽青龙洞吉朱雀洞 有口舌之灾。阿高叮当纠缠不清，啊，听霞东啊，阴邪林森。阴邪啊，这里北浩东血光之灾，哎，木东有盗贼。哦，这拢爱看爱注意，干那挂上青龙灯啊，就可以挖这这个井啊。以上这拢是咱替人家为众生排忧解难啊，无论在住家。在山区的啊，那钢枪，凡是你的住家、公司、钢枪啊等等，你的屋子还是钢料。要学这，你一定爱凡事皆沾，安尼百无一失啊！啊，即是功德无量啊！所以这一节，甲讲伊讲解啊，请爱注意啊！啊，接着等一下，由圆朝法师。啊，跟延平法师，你们各自上课。啊，我还有事情要到易经大学八卦圣城见罗盘公。啊，那的爱拜拜，好、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5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共修禅节金刚经。金刚经的重点一件很重要的啊，这先是罪业，三世因果，啊，先是罪业，这一生已经发生了，三世的因果，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因果不灭，世间的名和利会灭，但是因果不灭。这个真理呀、啊，你有修行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三世因果的业报。啊，刚才啊，我们同修啊，一个卡的右脚，卡把胡那脚踝的地方，先起了流，也不会痛，阿妈吹不完音。啊，这个就有先世的罪业的问题。但既然都发生了，一个办法，我们要解罪消愆，解罪，该罪，解罪。解罪消愆，有那么多的方法医药啊，有入世、入世、出世、入世，就人间医学。还有入世，出世呢就是修行，修行，修行不是说放下纯真的事情，啊，稍微轻松那里口腔口腔，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那一个总归一个好方法，爱个皈依，爱皈依，皈依，皈依佛法僧。佛者智慧，华解脱烦恼的方法，生上善知识啊，多接触上善知识。

0: 在皈依佛，皈依佛一个名称，南无，南无就是皈依，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些灵性，人的灵性，神的神性，鬼灭的嘛有灵性，鬼灭啊，伊嘛在找啊，神性灵性伫倒位，就是阿弥陀佛，神嘛是说。其的也是阿弥陀佛，人更加有那个机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人生把这鬼灭把这完全借助，我们白魔直接跟皈依，就我们的罪因缘，我们修行，然后皈依阿弥陀佛，当这带回去阿弥陀佛的灵性的世界啊，所以你的手的位，你就南无阿弥陀佛。即使我们都这样跟的师姐手只一粒会走，你嘛是一定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爱去念南无，南无就是兼皈依阿弥陀佛，啊，甲你只病魔，也是完全借助甲皈依阿弥陀佛等的。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一站了，一直伫消呀。这是咱修行，啊，知影法要安那用，那无人那唔知安那用。啊，这种案例过去真济真济，啊，这里回想在二十多年前，阿兰的师姐阿嬷，哦，廖师姐阿嬷，啊，伊在来皈依啊，佛祖，呀，佛祖，我讲恁佛祖，啊，咱这皈依。你若有什么多的病痛的位，啊，你都佛祖，平时你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然，你也对有听，你用去轻轻啊来跪啊一个字嘞，其实不多艰苦，提得怕怕嘞。你怕怕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也不懂，啊，老大人听啊呢，上医讲话，啊，大病医去检查，去检查无病，但是都会艰苦，啊，在医学都甲注几听的，几听未听，那个厝又个听，啊，所以。啊伊啊早孙咱第一届师姐啊伊都啊问我我你就可以都甲讲做一帖咧不多甲拍拍甲皈依阿弥陀佛哦就等于阿嬷啊讲咧都哦咧帖咧拍这边拍这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说好伊啊啊，去大病院，遐医生讲你是有什么怪事来哦？无是安那会好去？啊，所以这就是咱念佛的功德。啊，咱先世、前世、前世人，拢有罪业、大业来往来投胎转世。包括我嘛，赶快道业来转世来世间，啊，咱嘛是拢是道业，等于家己的灵魂界。啊，咱道业等于你若有修行，啊，你就回等于自己原来的高位佛世界等于，就免过来世间，过来沦为受苦。啊，就是。咱若无修行，是修掉的，但是咱的灵性照常伫厝边落落手，啊，所以那拄着猪仔狗出世，啊，怎啊跳落出世做猪、做狗、做精神，这拢有可能的代志。啊，就是咱啊，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养成习惯。也是啊，咱有一天世间无大啊，咱身体放掉的，啊，咱就回转于家己的天上的世界，佛世界等呀，啊，免过来受苦，这都、就是。先世的罪业，三世因果的定律，啊，听无？还有咱囡仔是真聪明、真巧，心性未稳定，啊，对命卦来底看，就了了分明。欢喜好多欢喜好多呢啊伊个
猫女生，地雷福，地雷，啊，六爻叮当，啊，又，啊，朱生敖，啊，化银。化虎摸鳌，化光鬼鳌，啊，地最是地雷户，银，银，有，海，啊。啊，这里叫做姓敖仔。

0: 欢喜学讲地雷学，啊，因为伊个原神，原神大碎化，原神大碎化唔是罪过，出世出来，啊，伊伫世间，伊带着前生无量劫以来以前的智慧来。啊！伊个彩画、画画，为了非常的逼真。那、啊、这个囡仔呢，要好困伫厝内底，一边变来变去。啊！伊个头脑是真好，啊，所以艺术的天分。所以咱知影伊有这个关系，唔是囡仔歹。那么做咱爸母的人，囝甲咱有真深的缘，啊，共一家人，生命共同体。那么这个，咱要怎么防范呢？咱嘛爱甲皈依，南无阿弥陀佛。咱手要念佛的时候，伫厝里找，闹时间就掀开，啊，咱爱甲包咧，啊，甲囡仔，因是咱生，啊，伊的灵性甲咱共体，啊，所以啊，包里深作来，咱心肝宝贝的，咱合掌起来，放个心肝内底。哦，咱都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南无阿弥陀佛，佛的声，哦，震动咱的心肝窟啦，啊，照咱的手相平的心肝窟啦，哦，咱的囝，啊，伊的灵性，开发伊的灵性，开发伊的觉性，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囝啊，囝，啊，查某囝，伊要念佛，机会。啊，可能都无同款啊！咱做爸母的会真关心，因为母囝、人心、爸囝、生命一体。啊，只有做老爸、做老母的人，啊，咱要教囝，啊，要教囝的方式，啊，咱就只有用佛法，啊，念佛的方法，啊，来加持。啊，来求佛菩萨来赐福。啊，尤其命卦内底人后，伊个岁骨岁破，岁破就是祖先祖德流芳，只有靠祖先的德啊来赐福来加持。

先，就是咱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人的守护神呢，你会晓啊，请祖先啊，来到祝福，来到加持，来到虔诚，来到虔加。安尼时啊，你这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尼时，这力量不可思议，等于讲佛的力量等号等同佛心、佛力、佛光、佛的智慧来加持着因啊！听无？啊，所以恁这是讲起来是，我做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啊，咱若唔安尼做，啊，许当然是无是足困难的啦。啊，你安尼做，一短短的时间，啊，你都会当啊改头换面，会当啊转危为安，这是无上神深微妙法，一千万劫难做有，百千万劫真困难拄到的真理，互恁知影。我今轻拾诸妙法，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就是咱当来共修的好处。啊，我会将真济超越到世入世法，一出世法的妙法，讲予各位。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你就会得到无上的菩提果啊啦！啊，然后咱的师姐啊，宝贝孩子，啊，因为阿未顺事，阿未顺事呢，阿嘛是登山。多数颠颠倒倒，啊，囡仔都无迄信心去啊，啊，都烦恼。啊，咱作为妈妈的，啊，我拄则你讲的这方式，嘛爱养定着咱做妈妈的，啊，做爸爸的，咱的力量，啊，把囡仔放伊咱的心肝内，啊，咱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先甲皈依，好囡仔的。灵性、灵光、光强，然后灵光光强呢？阿囡仔自然会拄到贵人，拄到有缘的人来到虔诚。咱人上惊拄到无缘的人来相伴，啊、哦，唔是来虔诚。所以你为拄到贵人来虔诚，一定爱家己。一家人互相相成就，互相相疼爱，互相相关心啊！大家生命共同体，同齐修行。啊，咱的少年人啊，有当时会袂顺心，袂顺心，迄是伫互咱体会世间事如何找到一条啊，咱的。顺势的路，因为咱的贵人啊，咱过去父母留予咱的，咱的贵人已经用尽啦，用尽啦呢，咱就爱家己创造、开发新的贵人的路线啊，开发贵人的点，那么咱就。爱真细致啊！咱着自己家己，除了拜佛、念佛以外咧，啊，咱多学习其他的技术，啊，有技术好学习，咱着去学习。啊，政府有这个职业执行所啊，来训练咱的技术，咱人来世间。天生我材必有用，
大财大用，小财小用，功德一样哎。啊，常常啊，我甲有个人，伊个怨叹讲，哎呀，师傅啊，我来世间一刷，烦恼拢无，啊，做十八事未顺，我想简单，我请问你，啊，总统，以前呢也做总统。同学，是安尼做总统，嘛是咱大家投票诶。啊，所以咱是总统的投票人呢。啊，总统伊是总统候选人，咱是投票人呢。管市长伊是候选人，咱是投票人呢。大家拢平等诶，即权益甲权利，所以咱有当时啊会气馁。哦，咁样，咁样就支持啲冇嘢。啊，咱啊只要知影佛法以后，哦，咱嘅以后嘅人生会更加幸福，会更加快乐。这都是咱修行嘅不正道嘅正业。啊，个正确嘅思维，啊个正确嘅精进，啊正确嘅智慧。之后呢心就定啊，不正道的正定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若有需要爱家，刚才南天文化院啊有经历就师父所开始的不正道，哎、啊，看看读读呢啊，恁都可以安心啊，等待美好的明天。大好时机啊，祝福各位。

0: 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我鼓励大家，三世因果经啊，一定要读，要去悟。啊，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达最对咱有益，佮有利啊！啊，对咱的子子孙孙嘛有益。三世因果经啊，咱请来啊，咱都好咱的子孙啊。叫人爱读，啊，爱读，就叫起咱人的个性，咱的灵性，哦，善良的性，啊，会叫起着，以后未犯着无必要的因果。所以三世因果经，足简单嘞，足浅嘞，啊，所以。只是讲，咱会晓甲未晓去悟安尼尔。但是三世因果经是足简单嘞，爱白话。那亲像我今生啊，地教为何因？这些人做地做教是啥原因呢？啊，真是啊，该因骗害。人骗人害人诶，所以看到现在社会上遐个即骗人诶，拢唔知因果咧。哦，现在足侪即骗人诶，咱若无注意都向骗你。啊，那么讲骗的人，咁么足欢喜诶，啊，那同骗的人就足怨叹诶。啊，你也别妄谈啊！这都是咱有因果的业报。啊，那么骗人的人，因果一定真紧就对到位。啊，做低做高来行者，做高爱讲过门口来行者，做低爱来红台来行者。啊，做只低尾行噶，真心的罪业无简单，确实无简单。所以各位同修，啊，这里起地的故事，啊，太多太多，那是前几年考题意的故事，啊，咱就印象上深。咱演义法师的朋友亲戚，啊，伊都饲考迪义，就考饲猪，考迪义狗，哦，迄都烦恼一大堆啊。那么现在呢，咱请演义法师来甲各位讲考迪义的一个实例，好，咱大家鼓掌，欢迎。
1: 啊，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知道口蹄疫对啊台湾养猪业的影响啊非常的大。在口蹄疫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我跟师父啊在仙佛寺，从大雄宝殿。啊，走那条小，走那个比较小那个门，不是现在那个很大的门哦，有一个车子在上来那个门，啊，走下去，我跟师父一起要去看那个啊工程，啊，师父一边走就跟我讲，说我最近哦，我的脚哎没有什么力。啊、口又破了，嘴破，卡个无烂。哎，讲完了、哦，没有三天哦，啊，整个台湾就爆发口蹄疫。猪的口蹄疫是什么现象？你知道吗？就是它口不能吃，嘴破，我多讲物件，它脚坏了，软下去了，不能站，这个叫口蹄疫。啊，因为猪不能吃啊。

0: 啊，脚也不能站啊，当然只有等死啊，他只有等死。所以口蹄疫就感染了啊很多的啊猪。啊，师父啊先感应，把口蹄疫的病先让师父知道。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啊我啊的妹婿啊在养猪啊在西罗啊有个很大的猪场。很大的猪场，我们知道养猪最怕就是得到瘟疫，得到瘟疫啊，整个猪哎都是会灭掉的，所以师父啊就有写那个天瘟永袭那个啊，天瘟永袭他就拿去猪低调了，去那边贴，哎，结果一贴哦。人家附近都在口蹄疫，他那个整个猪舍都没有口蹄疫。我要讲这个就是师父常常会写墨宝啊来送给各位。师父的墨宝是很灵的哦。啊有一个师兄哎啊他就住在大马路旁边。啊大马路常常车祸，他就来请示师父说：“师父，我家前面常常车祸嘞。”师父说：“啊，简单，我写那一张哦，祝福过年啊，天灾永续还是消灾化解什么，你就去贴，把它贴贴在那个常常车祸那个找一个人的住址，跟他讲说，你拜托这个让我贴一下啊。人家说好啊，那红红的又很漂亮嘛，就让他贴。”贴下去之后啊，就从此之后啊就没有车祸。书的讲经开示是非常的啊生动的。通常法师的开示讲经就是一个佛经嘛，一个人生开示嘛。但是书的讲经有易经呢，他会讲到易经啊，他会讲到很多的实例。很多的案例，很多的故事都是实实在在的。书的讲经不是只有我们在世的人在看而已，佛菩萨，佛菩萨的护法都来，都来到这整个教室里面来听师父的开示，也在各道场来听师父的开示。啊，我记得我们一个啊廖三星班长他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拿着那个师父写的“祖德流芳”四个字，红色的，就拿去送给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说：“啊，这摸摸，这摸，用什么摸？祖德流芳很好啊。”他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家的阿公阿祖的毛啊拢写迄字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因家的风水拢写祖德流芳，你有听的无？哎莫，哎呀，安尼啦，伊讲，老师，你也讲了，讲祖德流芳什么意思了？啊，无我提起，我煞未晓讲咧，伊甲讲诶，我煞硬诶了。好，那师傅哦，有开示哦，师傅开示，什么叫祖德流芳？

0: 就是祖先的德，像流水一样一直流下来，流下来，留给子子孙孙。留什么德？留祖先的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行好路，这是咱祖先所留下来的祖德咧。祖德就是留这个方。啊，我们拿到祖德流芳要很高兴，我们要学习祖先存好心，说好话，走好路，做好事。我们不要把祖先所留下的德啊，弄个开了了，都把它花光光。而你都没有留下一点德，所以这祖德流芳的字就是告诉我们，一方面提醒自己，我们要跟随祖先。啊，跟随祖先来学习，我们一样要留下德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也一样要留下德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孙子。所以书户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开示都是非常珍贵的。像书户刚才讲的前世罪业，三世因果，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方面警惕我们，一方面让我们看得开。啊，咱的这样没损失，咱的规身躯的转变，就是三世因果嘛，是不是？我们不要怨叹别人，啊，我们。不要一直怨叹我们的父母亲，怨叹自己的家人，不要，这个都是前世因果的，而我们要好好的跟随师父来学习，而我们能够听师父的讲经开示是非常珍贵的，师父的讲经等同佛祖的讲经呢。你不要看书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一讲，书的讲经跟佛陀的讲经是一样的，所以每次有共修你记得要赶快来参加，因为书的讲经就像佛陀在世来宣说妙法啊，非常珍贵。在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1: 啊，我们感谢严立法师，啊，他跟我已经民国76年到现在了，啊，我们的缘分都没有断，啊，从第一届，啊，就上仙佛寺，当时第一届上课的时候，啊，早上呢我就先给各位同修先做劳动服务，啊，磨酒陶，拖草压茶，开山垦地，叫今天，檀基山仙佛寺像一块净土。然后下午，啊，我家上课讲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法则，啊，咱有同修呢，很可爱。叔啊，你怎么不早上讲呢？早上精神比较好，我们来讲听得进去耶。我说是啊，啊，早上讲呢，下午你们可以绕跑啊，啊，所以啊，我就留着以后才上课。但是我们严立法师第一届的也跟着我24年到平心贤寺了，啊，所以这都是因果律，你有这个因，诚信的因，啊，来要接法，你要接法要来利益众生，啊，那么你当然你就会有福报，啊，我们在上易经课

0: 看风水的课不是那么肤浅，有龙天护法都一起在这个教室啊，在讲堂啊禅堂一起共修，还有你们的祖先也一起来听经闻法来共修，尤其冤亲债主也一起进来听经闻法啊，来共修啊，大家仰仗龙天护法来为各位解冤释结，就能消灾化解了啊！这是共修的重要性啊！刚才圆立法师啊所阐述的，他的民国八十七八年的口蹄疫啊，在三宝寺建寺落成之后啊，老祖开示三宝寺建设起来，从三宝寺出去向西到的这个后里、外埔、大甲、大安啊，都会很平安。所以在口蹄疫那一年，仰仗老祖天威啊，守护着，结果整条一脉下去都没有人得到口蹄疫，没有那个猪、羊、马得到口蹄疫。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么没有得到口蹄疫，但是猪、羊、狗还是要被卖为金钱来还主人的债耶。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对于每一样的世间事都有它的因果律啊，丝毫不爽的有善报和恶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要以物引物啊，自己啊不要犯下三世因果的烦恼业报。那么再接下来，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酒肉供佛人啊，那这就是宗教的文化问题啊。佛教的佛陀叫人不要杀生啊，你要有杀生就犯因果啊。那么拜佛

拜神，我们不要杀生来拜神拜佛，那就犯了因果。还有说土地公，他有一次对众生开示，把你们土地公说，你们众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把鸡啊杀了来拜土地公，那么这条债谁要来负责？那当然是拜土地公，土地公啊要来负责超度这只鸡啊。啊，为什么这鸡有在求土地公超度呢？啊，鸡卡那就压起来插在巴肚底里，傻傻的拜土地公，嘴开鸡啊，嘴开开鸡啊，说你就是啊，饶我吧，土地公，饶命啊！啊，所以土地公他就很感慨的说，你们要拜我，不必用杀鸡杀鹅杀鸭来拜我，用清香素果就可以了啊。但是土地公他是这么的谦虚慈悲，那么我们有的人做生意啊，你要拜土地公，还有的人说，哎呀，土地公他要吃鸡巴呢，啊，那你就去买台北呢张伟食物来拜土地公，然后土地公他也不给你吃呀，后来还是在主人家耶，但是中间这个味香味这是给人转世回向，替人转世回向啊，供养那里守护神好兄弟完全借助，是这个用意啊。那么台湾中国道家原来拢是假说啊，印度佛教西来到中国来啊，看了咱中国道家道教的祭拜，做酒的时啊，欠人上经，啊，就请咱的佛教的和尚啊，高僧来一起祈福诵经啊，结果发现咱的道家的拢是吃素啊，很清口，所以佛教啊，才开始换吃素吃斋吃素菜啊，结果吃错的呢，稀稀巴巴换咱中国道家来吃稀稀巴巴啊。但是济公啊，他又赶来啊，为满足众生的这个口福啊，众生的意愿啊，一点稀稀巴巴叫声停下讲啊，心切身穿袈裟罗汉衣，嘴加啊，手加鸡腿啊，嘴啉酒啊，才讲了一句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所以济公这么慈悲

佛家、道家融为一体啊，所以这就是济公啊，是饮酒啊，嘻嘻巴巴，吃嘻嘻巴巴啊，这为度化供养法界众生三界万年的上圣功夫啊，所以同修。你们不要学习济公，而是济公的功夫，咱要不搞，咱要吃吃较清嘞，好、哦，安尼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房子的后院和地基。啊，房子的后院呢，很多人因为听一些地理诗文，或是一般的俗话说呢，要步步高升，步步高升。一个高，一个开始正负零，再接下来加40公分，啊，接下来加80公分呢，整个高起来，这个房子是不好的屋像，不好的屋像。

那么不好，要搬也没有那么简单。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像这栋房子一直卸下去，一直卸。这个主坪呢？啊，这个主坪，好，到了这高度，这样也是这样，这个损失也是这个坪子一半没有写而已。好，里面也有纹，也有屋梁等，那是主坪，才守不住。这种冤枉的人，够多了啦。台中大坑有一个社区，结果那个社区呢，两条街，后来都搬光光了。原来也是很这个轰轰烈烈的搬进去，好、哦、请客。其中有一个以前我们的老朋友，请了200-300桌，哇！对，介绍他怎么地毯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做墙壁怎么样的，那一只梯子有多少钱怎么样？我看我没有用啊，我说你这个老朋友，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有一天啊，你要怎么搬出去？现在这么强压，以后呢会怎么搬出去？我听你讲呢，我请某某大师给我看的呢，我大师也一样啦，小师也一样啦，啊，因为你这一直下去，卸下去，后面做的山很稳，但是往前卸没有用，也几乎像这个形状，搬进去还不到一年呢，有一天我们那时候是做测量嘛，到我公司去做，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老朋友，我说实在的，搬进去的时候，没有几天呢，开始衰运，水温就得来。我什么水温？啊，钱出去了，拿不回来。还有这个房子，啊，这个那里漏水，那么漏水，老阿楚就漏水嘛，老阿楚漏雨漏的房子嘛，反正什么都有。啊，那我说怎么办？哦，他准备搬家。要搬哪里比较好？那时候我住在，啊，这个面，这个，啊，市政府后面那边。我说后面这里还不错啊，好啊，去买个找个公寓住一下好了。他说我要租呢，不买哦，啊，已经空空的啦，不要笑我，莫何奈何。后来法院来拍卖了，随便去租了一个铁皮屋。有一天我测量就经过那里。啊，他太太呢，很高兴，啊，出来就哦，在这叫我，啊，我说，哎，你怎么住在这里？对呀、啊，那已经拍卖了，啊，租也没那么快租，刚好亲戚这个工地，啊，这个公寮先借我住一下，听了很心酸，啊，所以我们的住房子呢，啊，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认为说好看就好，地毯的毛。这么长有什么用？啊，你是要长霉芽，好、啊、发霉的芽，而、啊、你的墙壁、那个楼梯，哈、啊，那个楼梯扶梯一支多少钱？有什么用？你摸它也不会跟你帮什么忙，人家不楼梯也可以去怎么样？反正都没一无是处，啊，在那么得意洋洋。那家建筑公司也倒闭，住的那个人也倒闭，啊，那边都是。是没有办法讲，所以变成受贿的问题也来了。那么如果有20户，20户的受贿问题也来，所以我们常常警啊，这告诉建筑师们，你们设计啊，一定要有这个道德观念啊。所以像刚才马王思明师姐的，啊，龙边的树要砍，建筑说不要砍的，那是龙边的。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叫龙边，龙边有利，就有这个，有贵，哈、啊，这个有贵气。虎边有树呢，很高呢，兵妻族、奴妻族。哦，像这个现象，这情况，以前我的老师，我还没有学通的时候不会改，就是当时呢，我会叫他，哎，你这样改过来就好了嘛。好，你这不拆掉了？

文，这样来，这么就步步高升嘛，龙边有力啊，调过来就好了啦，那不是很好吗？那说我不懂，所以那老朋友他也吃了大亏，啊，没有办法，是他的业障，因为我还不懂。那时候我在做测量，也一面在学习而已，啊，这怎么样改？等到我悟了道以后，我才知道怎么改，什么情况之下怎么修正，怎么改就好了。若是未来，未来我们碰到这个现象，你可以这边可以改，改过来了，龙边要有力，改过来了，龙边要有力，步步高升。好，如果你改这边，我们改这边来，改这边呢，虎边步步高升，哇，那我也更糟糕，有改和没有改一样，好吧？哦，那所以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这边是做皇帝，那个念头那边做乞丐，哎，这所以各位啊，送各位一支笔，就一支天笔。哦，一支天笔就是这样。好、哦，虽然还没送给你们呢、啊，也已经哈、哦、暗中呢也送给各位了。随时任何一支笔都是一个天笔，会抓起来，拿起来。好、哦，我们请这个我们导师哈、哦，我们钢笔呀、啊，好、哦、钢笔呀、啊，哈、啊、买一支钢笔也不要太贵的，哈、哦、也不要太贵了。啊，还不错的，写了会大方了。好，那这个跟各位结缘，送一支铅笔给各位。哎、啊、呀，请他把每一个人，名字都刻上，好、啊，名字刻上，好、啊、带回家。啊，那会如果妖魔鬼怪来，你可以，你来，我写下你死掉的鬼，你就死掉了。啊，这个铅笔，啊，这铅笔呢？啊，送给各位判生死嘛，不要把人写错了，写错了你们要负责，负责嘿，啊，这个也是趋吉避凶的方法啊。若是你改了，如果改邪了，你这进来还是高，有没有？你改邪了，改邪四十五度的话，还是一步一步的高起来，也不可以哦。只有改90度，90度呢？改这里，让它龙门高，龙有力，还得好哎。在台北，我们一位师姐，他们在新店的地方，他也是像这样，前面高到这里呢，刚好跟高了，一二三，啊，一阶一阶的高上去，一阶一阶高上去。表面看得很好看，哦，那个房子人家赞叹，自己用一块地煤去盖的，我去看人完蛋了，你这个房子，你开始要绕跑。他说：“师傅啊，这几乎要绕跑了，不知道怎么办。”哦，里面那边改，那边改，那边都改，找了很多地理师改，东改西改，养的没有抓到，没有养的抓的都流血。我说你怎么改呢？你把这门撬过来就好了嘛。啊、哦，师傅啊，你怎么不早一点来？阿弥陀佛，你来上课只有2个月，哦，认识嘛，不早点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到现在才要找我？好啦，我说好了，改改就好了，这样就稳下来。好了，把这改个门，稳下来了，稳下来了。最好不要再贪做，他做成衣。啊，成衣工厂，啊，那老公哎，好、啊，他也是很啪里啪里的，啊，因为过去呢，他找了很多的师傅，好、啊，他是师姐，他是西施病，老公是东施病，好、啊，老公是东施病，啊，那床哎，我一进到他的床呢，我看到枕头哥在这边，我说你东施病，老公西施病，对呀、啊。啊，那这老公睡这样，老婆睡这样，哈哈，老公他是在做成衣工厂，脚很臭，哈哈，晚上。

睡觉常常常抱着老公的脚睡，闻到味道，哎呦，啊，为什么这个？什么东西是命？我说你们这个千错万错，哈哈，不是呢，不是什么东西是命啊，你一个，床位对了就好。那大门我让他改了，哎，稳下来了，好，稳下来，现在还是稳稳的经营住家，还是稳稳的啦，哈哈，所以我们的很多笑话很多，都在我们莫名其妙，人说东你就东，西你就西，啊，记住我们东西是命的，你看到这个书绝对不能用，哦，绝对不能用东西是命，懂吗？你这里哎呦，很有道理，讲是有道理，事实上印证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事实上证明这个真理也不是这一回事，害死人。因为学东西是命的最简单，嘿，你什么几年生的就东命啊，你做什么像是东星是命，啊，你们两天我一天我就教会你们，还不到一天哦，有什么用？害死人！哦，我们自己造业障，不好啊。好来，我们住家或出水口，不可正中央。嘿嘿，这个也现在有一个叫四大局。哦，四大局风水，好，就先后天的。先后天卦位的。啊，这个你们不能用，绝对不能用。那先天的乾卦就是后天的离卦，后天的离卦啊，先天的离卦就是后天的。震卦，好，先天的，震卦，就后天的，还有艮卦，好，先天的，好，先天的巽卦，后天的坤，好，先天的。坎，后天的兑，啊，先天的啊，这艮就后天的乾，啊，先天的这个坤，后天的坎，意思说。你做先天的，好，等于说做后天的离卦，做震山，你出水就要存在乾宫，啊，做这后天的震卦，做东向西，水你就要出在离卦，这种我们都不对，没有那么简单，啊，先天与后天，啊，所以很多房子呢，它就会变成这样来。好，比如说停这边来，房子这我在这边一栋房子这样来，那么你先天后天呢？先后天，先天这边来，后天这边来，好，水口就会出在这边，甚至水口会出在卡层，肛门正中央，前面吐着水，后面的啊就损丁破财呀、啊。后面也是破财，所以我们房子的正后方绝对不要开个一个出水口，或者开一个后门，正中央不要开后门，正中央开后门就是劫门、财拉门。哦，这个要小心，很多人很容易在这方面去忽略了。啊，以为输就对了，
所以风水师傅一牛车了。

你要用没有实业，道理在这里。那么我们后面的水口怎么出？这边的水来水，后面的水口呢，你就出这边嘛。好，湖水来呢，你后面的水口就出这边嘛。这虎来，好，龙出，虎边的水，虎水来，前面虎水来，龙在龙，龙方出口，龙方出口。如果龙来，好，就虎出。龙水来，你就出口在龙在虎边，这个是必然的法则，不二法门嘛。不要说哎呦，你什么命就出什么口，我告诉各位，你什么命出什么口，有命吃到没有命，这非常危险。这个基本的法则。等于说这边的水来。这边如果阴的来，阳的出嘛，阳出嘛，阴来，阳出嘛，对角线的道理而已，很简单，哎，很难都会财都会守住，会聚财，好吧？如果说你龙边来，你水口出这边，一必 get，一必 get，这边来，很尿呢。买必 get，塞有了必 get，那也就不对了。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那么再来哈。住家后院的花架、石板、水泥板，硬横望不可冲破。嘿，住家我们的后院。如果我们房子是这样，我们做花架的时候，你的花架石板你一定要横做，要横着排。要横着排，你绝对不能。在很多年前，在差不多74年、73年，我们台湾一家很大的客运公司，货运公司董事长，他的太太头痛、马痛，一直被起笑，不俩工，药也吃不好，住院也不好，反正都不对。有一天呢，他的女儿经同事跟他介绍了，就带到我台中经修院那边去。那我就一开始卜卦，奇怪，玄武有木来克，那你后面有问题，那是不是后面有那个木头很长的木头来弄撞到后面来？他没有啦。很长长的那个水泥板，他喜欢种兰花，种那个盆栽，那长的板子很长，一大堆都是这样来。这往房子里面冲，好，往房子里面冲呢，这手部这个前面这里嘛，冲后脑。而且呢，这是坤方，这做坤山艮象，艮象，坤为老母。这一在董事长同样跟了姓张，他说：“老师啊，那我他的妈妈头痛痛死，也是冤枉哎。他妈妈头痛痛到眼睛快破出来，痛死了。现在我轮到他的太太。”老母已经走了，接下来换老婆。如果老婆走了，就换长媳，一直会伤女的，就是那个兰花。

水泥板很长哦，它很直了。时间一到，变成针，针了、啊，我们扎针了、啊，针了、啊，那个气就进来了。我叫赶快，好、哦、回去调过来，哦，回去调过来了。过了几天，太太没有事了，痛了好多年，老妈妈也是头痛痛死了。你看多冤枉！所以在世间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这种冤枉的事情，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种委屈。那么今天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法呢，我们就带回去。啊，你叫他调一下，没有事，等到有事来不及，等到有事就来不及了啦。还有一种，我们屋后，我们做花架。花架，这样尖尖的，往自己脑袋射，长脑瘤啊！我们屋后，哈、啊，你那个花架，这样子往后穿，长脑瘤。在台中市忠孝国小前面，有一家，哈、啊，原来是卖花的，啊，先生呢，啊，他呢。这个老板呢、啊，先生啊，他就长脑瘤，后来到日本去医也是一样，也医不好。啊，如果说日本能医好的话，日本人就没有脑瘤死翘翘的啦。我去看了，我哇，他在卖花嘛，后面花架尖尖的，都往后脑穿，后脑穿，刚好他是主人家正后方。冲了主人家，后来脑瘤痛哦，看到很难过哦啊！我在五节接他，现在再去找我，我说我没有办法，风水的病已经形成了，这个很难花架，我没有去呀、啊，我就先卜卦，卜哎怎么样？玄武动来克，表示他房子后面有问题，有问题的啊，他说有了。就是来客，就是做了一些花架的吊花了。他卖花嘛，那既然形成了，我也没有办法。后来也是痛死了。啊，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己带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在很好无奈的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吃了很多的亏。好，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患上嘛。亲朋好友，你能帮他忙，建议他改善一下。你们跟他们讲，啊，你啊最好改一下会比较平安。他没有，我们没有事，啊，等到有事就来不及了，最好改一下。他能够接受就改，不能接受就算了，表示他的业力。所以老祖是告诉我，以前我在常常对信徒哈啊，建议的时候。很多信徒没有办法接受，我很气馁。后来老祖开示我这句话，你们以后也是这样，本着这个心，懂吗？因为还有很多人，这一家你没有救，你救不了，哈，还有别家要救的，你不必在这里晃，这晃你丢出去了，啊，以后呢，啊，那他会再找你，你放心好了。施者无业障，那么你们今天回来了，静心的在研究这个事，我要全部颁给你们，我没有业障哎。如果你有碰到人家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的业障哎。好了，那相对回来，你们回去了，你们施者无业障，不施法，法不施的，你们没有业障。他、啊、受的业障多，接受你们指导的人，接受你帮忙的人，常常他会有很多疑神疑鬼，好、啊、让你气得半死。那么不要气，不要生气，不然你们气坏了是师父的罪过。哦，如果你们不回来了，就没有这个烦恼。但是我

哦，传一个法宝，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为他祝福，为他祷告，了解他，原谅他，啊，就不会有事，好吧？好，那么，哎，这个人你已经续过缘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华人同胞呢，或者外国人也好，哎，他不对了，你告诉他，需要的人还有很多需要的人，那我们帮他忙，好，不需要的人。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你们就很快乐，就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啊。这个用在哪里？用在7月份的盂兰盆法会。好、啊，当时呢，啊，这个穆建莲他修行，他要去看他母亲，结果看到母亲在地狱炼狱，好、啊、的地狱里面，他每次要拿水给他喝，就烧掉了。他拿东西要给他吃，就烧掉了，很苦恼，所以请示佛陀啦，告诉他怎么办。佛陀就教他方法，请很多的法师、哈、啊、出家师、高僧，哈、啊，那么供养高僧，因为他这一供养呢，他的妈妈，因为他的妈妈在生的时候很吝啬、很坚定、很刻薄，哦、啊，所以死了以后呢。他会在炼狱的地狱界里中，啊，那好，看到他儿子都在布施，在修行，在布施的时候，然后请法师高僧好为他说法，才全部放下来。所以穆建莲他给他妈妈施者无业障，一定要给他妈妈，但是受着业障多，受着人他的妈妈呢，好就是业障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好，接受饮食，那在炼狱里面受苦，这个是启示众生，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的道理。啊，所以一切法、佛法、道法、世间一切法，本来本身都是息息相关、多相容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众生有毛病的时候，你啊，也不要跟他记恨。用一个同情、一个可怜的，哈、啊、和关怀的心来面对着众生的接受问题，然后我们不要放弃众生，不要遗弃众生，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帮他忙。我们不要开始呢就是也是是非非的，因为缘分还没到，他还有一个业报，所以因缘还没到，受走业障多，我们施的人永远没有业障。这个在这里赞叹各位，也啊恭喜各位啊！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究竟法会坐上11978圣，列祖先人圣灵，中华民族天主帝王，866位天主帝王。

圣灵。啊，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啊，家中无言就是英灵的记住，甲各位啊，累劫来万亲祭祖，三界万灵上顶。现在咱请大家合掌，一心供养，为心发。

南无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啊，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今日是咱岁处天文癸未年十一月十一日。啊，嘛是咱易经八卦所开始的天会动人之日。所以早起啊，哈，咱遮地主发出地主来，踏入千佛上堂之时，入门的所在，咱佛位啊，阿伽兰坐上佛前圣贤的路，同时发露。这就是天神下降，下来临坛来监坛，来共同赞叹咱的久久发挥。啊，这中间南八月初四，到今日十一月初一，哦，这中间呐，咱所谓法师、所谓义工、法工，啊，所谓同修弟子的奉献、布施、无畏施。爱心法师财师啊，所以啊，咱今日有这个好姻缘，十一月十四日，咱就圆满。啊，咱这中间来咧，法界对咱的感恩加持，天神、圣神、列祖先贤、中华三祖啊，这所谓天神人间。大众之心共同的赞叹，啊，咱愿意咧，加伊只的功德，九十九天的功德，拢全部来回向予咱中华民族万世宗人。好，咱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世，咱列祖先贤圣灵，咱来回向，咱回向予各位，咱家中。哈，这个历代祖先救贤七祖，那么来回向吼，咱所有各位，恁累劫完成祭祖，化解冤仇，嘛回向吼咱的中华民族，哈，历朝天主帝王圣灵及诸眷属圣灵啊，要三界万灵，啊，共同创造人间净土，共同来创造世界真和平啊！那么愿意一家的功德拢来转世乎各位，好有求是事业顺时者，祝福大家事业顺时；啊，有求家庭平安者，幸福者，祝福乎各位家庭平安幸福；啊，有求家来子女，啊，智慧聪明，啊，凡有所求，必有其应啊。这是中华民族，咱三祖立祖先贤天神圣神的慈悲。咱啊，顶节咧啊，讲解到二六天宫南北天呐、啊，好、啊、天王圣明显天王啊，中道行正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若要超生，咱就一定爱跳出是善。看待善恶，善者咱一定继续善去行，恶者咱爱断掉。咱个恶诶、歹诶，看作咱的一面镜，看作咱一块镜。就看咱心内，咱的心中原来都清净，都无歹诶镜。是安那有只歹诶镜呢？歹诶现象造出来呢？这是咱的脑海内，咱念头、五官、眼耳鼻舌、心意。所造成的烦恼，这是咱的恶念。所以各位众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都是一家。曾经人讲啊，无善无恶，世间那善的遐济，恶的嘛遐济，是安怎？这不是安尼看法，不是安尼解释。无善无恶，咱做善事的时，咱免去执着讲恶，我做了些善事，无恶。世间所谓恶业，咱本来心就清净嘛，咱心清净，咱就无只那歹
想法甲念头，是安怎有遮歹念头？咱的 Holy

0: 多，合理合多，无善无恶。咱才会当超生啊，才会当跳过咱的烦恼的境界，一条生死河。所以各位同修，好，各位坐上啊，主圣灵降定。好，现在咱继续过来看前段的经文。二六天降南北天呐、啊，天王圣名显天龙啊！哈、哦，中道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过来看二七天降满洲天呐、啊，天王圣名天寒王，哈、哦，三德通气贯古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是天机。二七天降满洲天，啊，顶者来讲。合作先天王是圆满的法无定法，哈、哦，法无定法，法是无常，嘛是有常，这是先天。那么圆照天呢？所有一切的法，性法，整个大宇宙虚空，理拢是一的，或者圆照天，真理是一，真理就是真理。好、哦、啊，善法就是善法，拢是一圆照天啦、啊。本来咱的虚空界拢是哈，拢、哦、是善法，拢是善道、善心、光明的，是暗黑暗，因为这种调和，这种调和，这是道，道者有一阴一阳是为道。那么各位，咱住在这地球上。地球这边现在照日头，后边都无照日头啊，日头都照未着啊。所以一阴一阳是为多，那么一阴一阳多以外咧，上深的真理在哪里？时间跟空间。是安尼，这时阵有光照着，因为时间，时间是这空间地点，有照了空间，照了地点。啊，这边阴咧，哈、啊，你因是安尼照的阴。因为有时间，有空间。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真真正正的大道啊，的真理啊，除了一阴一阳以外，是时间甲空间是真真正正的大道，的圆满的圆照天。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一般真侪人在修行，哦，我坐咧咧，我转照天，对这个鼻开始，对目睭开始。鼻吸起来空气啊，吼、哦，啊就接诶，接对着丹田。鼻看了，目睭看鼻，鼻看了心，实在咱的心无当看，看了心脏尔啦，咱的心拢无看呀。心是拢是感觉着，依然去感觉着，迄是为心。你有去看了心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你要看着人的心在哪里？一个人。这个在做善事的时候，这是真真正正看着心。这两个做善事就是看着心啊。那么你看着人做善事呢，嘛是你的心已经善心造出来，才会看着人做善事。若是这人。

0: 心、歹心、恶恶毒的心，也是你看未到人的善心。谁来讲呢？看人做善心的咯，啊，去做假的啦。所以，这咱的人恶劣的心，现在社会真济真济，只有恶劣的心真济。那比如咱诸者功德会，诸者菩萨这样子在做善事的时，无怨叹，无埋怨，无所求咧，即做这样子善事。但是有消瘦的人啊，迄个做戏的做假的，我看这种的人有够可怜啊啦，有够可怜啊。迄个恶心，所以咱发出咱的善心，咱发出咱的善心，看遐济人在做好事，发出善心，咱赞叹人在做好事。所以各位啊，咱的心发露出来，即有时间，有空间，什么时阵发露善心？什么时阵发落歹心？这种时间、空间、万兆天呐、啊，整个大宇宙、虚空，这么大地球以外，啊有黑暗的，啊有一个光明的，这是万星万物啊，星河大地、山河大地、星星球，伊嘛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运转、自转、公转的关系，所以有一阴一阳，这种叫做道。各位，咱看了这个道、善道、恶道是有够多。那么各位，你要会记哩，几个善事啊，甲咱开始，咱爱拢去看着人善道、恶道，你唔通看。你看了恶道，你会烦恼；你看了善道，你会欢喜。当你欢喜的时啊，哈，你的生命充满着活力，这叫做万九天呐、啊。咱善念好念头。万九天，那么咱人就上天好个事。若是啊，咱时时间看到人歹，这是你烦恼的开始。几个善事甲咱开始，咱尽量甲咱去看到人歹处的事啊，找人毛病，咱是计较家己的性命。咱一直讲挑剔，吼、哦、挑剔人个歹的所在的，你是在挑剔家己的性命。若是你也要挑剔人的缺点的时候，你爱将人缺点提出来做家己自己的行的座右铭的时候，你挑剔你人的歹的所在了，你即是万九天的欢喜。正经咱就是信徒先生，两阿某啦，他来的时啊，来问我老师啊，吼、哦，我翁是有够歹，歹歹歹歹歹歹歹，我结婚几年啊？45年啊。45年才来化歹，之前你唔化歹，有啊！我结婚第二天，我发觉我红色有够歹，歹到安尼事啊，无一发无一好诶。我请问恁囝生几个？生五个，啊五个有夭死无？拢有死啊！有啊，当咧真大汉，啊那么真大汉五个囝呢？啊因事业如何？拢未歹啊！啊你有咧做生意无？无啊！你咧趁食无？无啊！趁钱无？无啊！对啊！你红色偌歹？你翁婿趁钱，饲只囝，饲一家，饲到遮济年，哈，饲到这47、8年来，这翁婿偌歹？你莫甲你看到你翁婿歹的所在，你爱看到伊好的所在时，你就会足快乐。那么咱就菩萨咧，想想啊，对咧，老师，阮翁的缺点吼真少呢，优点真济呢。伊个缺点是爱啉酒尔呢，酒啉了就花呢，啊花花天灾就才容易撞鬼啊！啊，这钱也一线五厘，啊一个月嘞吼，啊海头啊啉一撮钱尔，要剩嘞呢，拢摕当个饲囝呢，唔对啊！所以咱看人一优点的时，你会满足天、满九天、欢喜满九天呐、啊！各位十方，你是各位同修。哈，妙法难闻，妙法难得有。咱的人的心念，咱的念头，咱的见解、看法的时，咱若是对恶做行，善嘛做行，一时啊，我相信咱世间拢是好人，万九天呐、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

日举办恭祝中原祈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天王姓名天寒王，三德通气贯古今啊，生命英雄是天机。各位，咱真济修行的人，修行大多将伊所修行的妙法咧，可能哎，你一坐咧，目睭看片片关心，去咧，呼吸咧，好转对转转对，啊，道在转对阴窍，阴窍对后边就是正，你好哦，就是胖车咧，胖车咧，胖一直胖一直胖一胖诶，你就会开悟会成仙，无可能个代志，无可能代志。真济人啊，你安尼，你接伫咱这，接伫我这个身体内底，接伫这个壳，一旦你若一直甲你转转转的时候，边啊嘣一声，惊着你就塌掉呀，而且塌在家，迄只电脑上，塌掉，迄只你咧安尼转转转，斜的斜的，好气的转的，甲你感觉的一直的是的些事啊，你想烦恼的事啊，你的气也变作乌气。变成 OK， 咁咪胸腔咪白咧，白咧，油脂白咧，胸腔白咗，油脂开始白，我白油脂咧，就开始白心脏、白细胞，所以真真正正一转周天咧，善念一直好，直直想好事，直直想，那么你好事你无遐多想啊？念佛啦，念圣贤的名号啊，念佛号啊。这就是真真正正的转九天啦、啊！以前我嘛是甲人修行，要修这练气术，哦啊，我用拍气，用安喘，哎呦，吼，一阵啊修，修到愈修身体愈虚，烦恼愈多。啊，那么修到咩呢？家己腰酸骨痛，修到头发扎起，破，干那想要升仙呢？要成道呢，要成佛，佛就是智慧呢，佛是智慧。爱修智慧，不是修只哦，我这转九天了，我这头壳清啦，清有啥内容？善念无想，干那想恶念有啥内容？所以贵国神书，干那开始天地经，啊，咱天公有一个天王呢，叫天寒王，天寒王呢，伊个修行呢。三德通气贯古今，三是啥意思呢？三是阳啊，德是为阴啊，三为贵啊，贵就有智慧啊，德就是恶啊，德是恶 是包容的心啊，有度量啊，人爱有度量啊。咱的山坑啊，一个大富产、大富产啊，来这泉水的时，来这有蚊啊虫。鱼啊，种种什么万生万物拢伫遐，伊嘛是无计较，无甲分成好野善，啊就鱼啊、歹人、蛇等等嘞，伊拢甲饲，好维持伊的性命。好，伊是性命善者，都爱还个还有智慧。啊，最上古的是接袂掉的，伊会爬起山顶休困。山这个山面顶嘞，或者嘞万生万物起来休困嘞，伊也无甲计较，无计较。你看心量偌大，咱爱学迄个心量。我咧心量咧，你只要灌古今，你所有过去的人，咱来世间，咱所有一切，咱拢是古今。

从自古以来一直流流流流流到这来，咱的寿命就是安尼嘛。咱的寿命叫几年？身体的寿命几十年？但是咱灵魂的寿命几啊千万年？自古到现在到未来，拢是不生不灭。那么为何呢？咱就无迄个阿良去承受、纳受别人的优点甲缺点呢？所以三德通气啊！好，这修行来，我哎呀，我咧转九天，吼、哦，也任督二脉炮灰。我咧讲任督二脉炮灰，念头若无好，是要炮灰嘛无路用，哪有可能代志？炮灰都个缩过来，炮灰就缩过来。所以任督二脉是阴阳，是善恶，是非。嘿，意思叫人讲善恶，跳出善恶，超越善恶。超越的阴阳，超越的是非，哈！你叫我到真真正正拍开，叫那三德通气，你叫我转九天，叫那满九天呢？这是对不对？念头善念、善心、善行，还是呀？各位同修，各位是方神的是，咱已经大学，咱为心中的法门。是叫咱自己的善心时时发落咱的善心，这是三德通气，这是转九天。哈，生命永恒是天机啊，生命是永远，咱只你体会到咱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真正的、真正的生命的永远呢，都像佛陀修行正果。修行正果不是我的灵气术，咁啊，佛陀以前个身体放掉去。也精神留下来啊，妙法留下来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定心的妙法啦、啊。所以各位，咱要修行、修炼气术、修满九天的人，我建议各位啊，恁念这个，就把这句念好：日食天光满九天啊，天龙生命，天寒亡，三条通气。灌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日食天光满九天，天龙生命，天伦寒亡，三条通气。灌古今，生命永恒是天机。你一直念，一直念，你念的是啊，你就会让你九天转得开，任督二脉拍开，哈，你九天拍开，你万灯的光芒。万丈一个佛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你都我都修过这些正果，都我都修过佛的慈悲心，修过佛的高位，佛的境界。那么你干那就哎，我在转九天，这个手师啊，修师啊，修这师啊，入这现前的事，咱要在修师在转，体嘛无去要转啥，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善念、善念、善念、善念，光明、光明、光明的思想，光明的心，这才是真真正正，好，咱修行正果，万九天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弟子，各位是方圣帝师，人来世间，对各种的各种的经验去体验，体验以后咧，你才发到达到问心无愧。噶问心无愧，你就无化解，你无恐怖，无恐怖的无颠倒梦想，叫做究竟啊！那么究竟的妙法在哪里？唯心中的法门，你只叫我得去究竟。唯心叫我得究竟，你离开心，无可能究竟啊！各位同修，好，咱大家认真。啊、哦！来修持这个妙法，日食天光满九天啊，天王圣命，天威寒王，三德通气啊，灌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不离法门的妙法。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40年，王禅老。

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

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宣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0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3堂。维新圣教所举办龙抬头，这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啊，师父的爱，也是上天的慈悲啊。今天的大法会啊，雨下的不大也不小，没有风，静静的，雨下一下就停了，停了又下，这是真正的风调雨顺啊。一个地区能够风调雨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住在这里的人民要非常有福报，才有办法风调雨顺。风太大，水太大，一样是灾难连连。没有雨，没有水，一样是灾难连连。如何恰到好处，这是非常可贵的天意啊。唯有在这里的人民一直祈福消灾，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天意。更可贵的就是我们有一尊殊胜的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天尊也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他的护法就是风水雷电。这世间上宇宙中只有这一尊大神，他的护法是风水雷电，这是不得了的。我们都知道

风就是空气，水，空气、水、阳光是生命的三要素。所有的万生万物都需要这三样：空气、水。这个都是在老祖师尊的护法里面，他给万生万物带来无限的喜悦。雨下得刚刚好，每个人都非常的舒服，都会充满喜悦，冥阳两界都一样会充满喜悦。这是需要修行，需要祈福，需要消灾才能够得到。在这地球上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鱼，很多的地方水太多，水灾，这都是过犹不及，要恰到好处，需要修行，这是人民的业力。同样的，在这一块民主的圣地，也需要祈福消灾才能够得到。很少有一个国家地区有这么多的义民庙。师父在还没有成神成佛以前，就在去年的下半年就交代第二届的博士班要好好的去访谈全国，台湾全国各地的义民庙，去了解他的义行以及他的忠义。我们在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特别设立了全国84处大大小小的义民庙，来为这些保中义民爷来给予法缘跟斋串的供养，我们叩谢感恩。这些义民都是为台湾，为台湾这块净土的人民不要受到欺负，不要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流血而牺牲。这些义民就是这么可贵，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样子的义民庙。我们感恩这么多的义民，台湾的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如同刚才所说的80几处的义民，他们也是台湾民主的先驱。台湾的民主自从国父带领着72天师来为民主来努力，一直打拼了好几十年，来到台湾这块净土继续为民主自由来努力。台湾很不容易能够真正得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真正的主人，总统都是人民用票把他选出来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因为台湾有这个民主的净土，所以维新圣教才在这里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如果今天不是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起来的，所有贤士同修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上课，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

0: 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苦口婆心用心用汗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2月2日龙抬头，让台湾有尊严，让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有尊严，能够成为民主真正的主人。我们以前的皇帝他就是民主，你问他刘邦你是什么人，我是民主。今天大家都作为民主，我们要守护这块净土，我们要非常感恩先驱义民的牺牲流血，他们愿意捐躯，愿意让他整个家庭破碎，来为台湾这块净土不要受到欺负来努力。我们都是坐在人家种树，前人种树，我们在这里乘凉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礼敬。人生活在世间，就是要知恩感恩，这是老祖师尊一再交代我们的，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是人的特有的核心价值。所有动物都不会，只有人。如果人还是不会知恩感恩，那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你就是跟畜生一样的。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领悟的。我们在这里能够在维新圣教老祖以及师父辛辛苦苦所打下来的这一块平台，这么殊胜的平台，我们不能把它丢掉，我们不能把它弄坏了。创业维艰，守成更难，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的。我们现在师父成圣成佛去了，我们剩下了这些维新弟子要更加团结，要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互守着这块来得不易的维新圣教与台湾净土，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任何伤害台湾的我们都不要去计较，这是我们的共业，我们一样感恩他们，我们一样祝福他们，我们继续向前走。师父在86年、85年，在现在的事务部的楼上，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他就设一个他自己办公的桌子。他有一天，因为场地房间很大，他就想，我来请这个18罗汉来到我办公室陪伴着师父办公。他就去那个胡拉店去看，哇，这18罗汉很贵了，那时候师父也没有什么钱啊。他想一想又回来了，哎，过不久啊，有同修就把他家的神明神尊不拜了，就请来仙佛寺。哇，师父一看说啊，这个好，就把这些什么观圣帝君啦、观世音菩萨啦、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啦，哦，一尊一尊都来到仙佛寺，他就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排一列。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 益药出版社。

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他就跟这些活菩萨啊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活菩萨，你给我赶快啊，我们落魄落来到这世间。这些神佛就哈哈大笑，啊，师就一尊一尊排着，每天跟这些啊神佛在办公室。啊，有一天呢，一个同修，啊，就精神有问题。我们要知道，很多精神有问题的都很有智慧的，都会来仙佛寺，都会找我们的师父。所以仙佛寺哦，很多这个婆婆的，但是师父就是很慈悲，一个一个给他们加持。啊，这位精神有问题的男性年轻人就跟师父讲说，他家要雕一尊佛像，没有钱。师父说啊，我这里观世音菩萨你请回去，不用钱不用钱啊。他就很高兴的就请了观世音菩萨回去。他本来精神都破破呢，那一尊请回去啊，每天都跟一尊观世音菩萨修行，每天都看着他啊，吃饱饭就看着他，拿个椅子坐着跟他相对。哎，过没有半年了，好了嘞，他好了，他精神病好了，就开始去上班了，开始正常工作了。哦，师父就很高兴，师父告诉所有善信大德，你若要金尊哦，来我神父寺请啦，足济，看你要多一种的都有。这是师父的禅机啊，禅位、禅语。师父跟这些神佛啊，就是也可以说开玩笑啦，我们自己都，我们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找啊有缘的人把你请回去供养啊，自己找。这虽然是小小的故事，但是这也是禅机啊。我们供奉活菩萨，你要想好，不要供奉一半不想供奉了，要把它请走。师父常常开示，你需要人的时阵，啊，就硬个请来，一直个拜托。等到一天你不想要了，都个遗弃，这是非常没有慈悲的，非常没有智慧的。我们很多开工厂的人，你要开工厂开公司，你就一直请活菩萨来给你供奉，来帮你做事业。当你事业不做了，你就随便把它丢掉，把它请走。师父说这样是不慈悲的，是不对的，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在家里供奉的神尊，你都要啊，要想想，你这个供奉下去是不是能够长久？如果不长久，你就不要请。再来，所有唯心弟子记得，你要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像哦，你不用雕金心，不用。我们在事务部或各分寺道场都有老祖的圣像。我在上课，我都跟同修讲：“你是唯心弟子呢，你要请一尊，哎，用想抓印的落座想一朵花，你就把它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干净的地方，这样老祖就会加持你呢，这很厉害的呢。”那有的刚刚31届、32届的同修，我跟他讲，他就请回去，他隔天就梦见老祖师尊跟他见面呢。你看多殊胜哎！
就加持他，让他的病找到天医。这个法是师父传的了，但是唯心弟子都不晓得，都不晓得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相，免金身，就是一张相。但是这一张相你不可以把它贴在墙壁哦，哎，贴在墙壁是很不礼貌的，你要用相框把它框起来，或是用手巾把它插在手巾面顶。你不用点香，不用点檀香也没关系，你要点也可以，都没关系。你就是爱给它拆起来，莫用裹啊裹裹的为表啪一个大的，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们唯心弟子要知道，在这里能够有智慧来供奉老祖的法相，是平安的，是有智慧的，是有福分的。老祖师尊所传的每个法都是非常珍贵，那我们都体验到唯心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给我们带来的法益。唯心正教也以易经风水宗教来为所有的冥界、所有诸灵、所有主灵来给予啊共修啊，给予啊供养法缘供养斋算供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前些日子有一个啊40几年次50年次的男同修，他是社会的善信大德，他就来讲说他的身上哦血液有血癌，而且他身上他有在上班啊，为什么钱财那么少都不够用，那他来找老祖，我就用意发现他要诵经啦，他诵天德经就好。他说他有诵其他的经啊，我说天德经不一样哦，天德经是天公经，有33天王，这是对事业、对家庭、对健康、对幸福、对平安非常有益的一部宝经。我就告诉他你送这一本，再来我又告诉他你每天哦都拿300的寿金供养你家的祖先，你就会有钱的啦。我用意真的，他的血癌会因为诵经而得以有天医哦，他的钱财不够用，就供养祖先300寿金，就会有财了哦。这是非常殊胜的大法，虽然很简单，但是这样子可以救很多的人，可以让他家庭平安，生活圆满，身体健康，才有办法活在世间好好修行呢。我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呢，我们不能光吃不做呢。师父常常讲，你不要常常讲要退休，你不要以为说你60、70岁了80岁了就要退休，你错了。你要吃百亿元没有工作没有付出没有修行，

那你活在这世间是没有用的，很快的，你的护法神就给你收回去了，你一只鸡了米的，你吃了米，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吃了米，你不管几岁，没有办法工作，你就修行，为台湾平安努力，为台湾平安修行，这就是工作啦，这就是最好的福分啦。安尼你饭哦，都大嘴大嘴甲食落去，健康，骨长血寿。然后在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非常感恩大家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圆宣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已经83坛了呢，很快呢，83坛了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快乐。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7日。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5坛。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老祖师尊的大智慧，以及师父的爱心，交代维新弟子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早在民国84年12月8日，师父就在高雄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书道展，他的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到了西元2000年千禧年的12月30日，师父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前面来举办世界和平的书道展，师父在那里亲自挥毫，写了六幅非常大的龙字，来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时候副总统吕副总统也到了现场。我们在这次台北的国父纪念馆聚集了好几万的同修，可以说国父纪念馆前面的广场全部挤满了人，挤满了维新弟子与善信大德，这是空前的盛况。我相信国父纪念馆要一次聚集这么多的台湾的同胞一起来为世界和平来祈福，维新圣教是空前绝后。维新圣教早在84年以及千禧年，以及在台中市南投的文化馆都举办这样子为世界和平的书道展，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台湾就平安了。有天下太平，台湾自然会平安。今天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更直接明确的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这块净土需要平安，因为有台湾这块民主自由的圣地，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也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法子以及幸福美满以及智慧。长吉山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长吉山的建设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它不是在都市建一座大楼，而是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五六甲的土地，在这个平面上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而且有计划的建设，每一栋建筑物都有它的禅机。其中有一栋就是
博物院。博物院在门口就写上了禅机、道藏、易经、风水、妙法。这个妙法它就来普利人天。另外一边它写着仙佛世宗，百家思想，圣智三大千。唯心圣教的道藏、易经、风水，这种妙法是永长生的，是永远光明，永远生生不息，永远兴旺的。在这博物院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师父从小学一直到行道，其中有一个记述着师父在小学六年级就跟着家人

阿金蕉从中寮一直到集集的市场去卖。

0: 古啊，苦其心志，让师父在这么年轻就担当起家庭经济的一个资源，他没有后悔，他没有抱怨，他乖乖的听着父亲、母亲、哥哥的指示，他没有叫苦，他担着香蕉，很重咯，走了2个多小时，上山下水，爬山下坡，这样子一直去到了吉吉的市集，来卖那一点点的收入。师父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渐渐长大，他都不曾喊苦。他在维新圣教从创设以来，每天呢都是24小时的工作。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19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早上十二点多回去了，早上六点钟又出门，所以都没有隔天。这样子日复一日，师父从来没有礼拜天的，也没有假日的，也没有过年的，都没有，他都自动自发这样子一直走来。博物院还有记述着他所刻的印章，

哦，师傅多才多艺嘞，他会刻印呢。他的印章都是石头，大部分都是石头的，很坚硬的石头。他雕刻各种印章，他自己雕的，里面还有放着很多他的墨宝所用的笔。大大小小的笔，书的墨宝可以说前无古人了，后无来者。我记得大安寺的住持圆德讲过，在台北有一位书法家。他知道师父有在写字，他就拿着笔包好，来到仙佛，来到大安寺，要来展示他的书法，展现他书法的功力。一手压了笔，在大安寺走来走去，看看师父的墨宝，之后啊，他都不敢。把笔打开，他讲到啊，师父写的字啊，不是人写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的墨宝，一方面有师父的写法，一方面有老祖师尊用他的手来写，老祖师尊。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的书法龙飞凤舞，是有神功的，是有神力的，那种力道啊，是一般的书法家没有办法学的。他就这样子啊，展现书法。用书法来度众，来传播法宝。里面还有师父所写的53如来，以及在千禧年12月30日，在那里所举办的书道展的六壶。天下太平，祈求世界和平的墨宝，被雨淋过那种模糊的样子，都留在那里，一样在祈求世界和平。唯心圣教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是唯一的一条路。里面还有展示着第一届。正习班第一届所教的、所传的法宝在那里。第一届是民国83年的3月1日，在这个弥陀讲堂，所有仙佛寺的第一栋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就是弥陀讲堂。在这个法会，今天来了圆理法师，跟我是同样第一届的，我们两位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法师，我们共同在那里从民国83年的3月1日开始，在那里接法，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以及听师父的开示，我跟他都没有请假的，都没有不来上课的，我们都没有缺席，一直一路走来。师父的博物院里面典藏的，都是师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说。

0: 有的法宝都在博物院里面，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最近，总共有30,000卷册。15开始，当今佛教界是世界最多经典的教团，它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0,000卷册，你就知道唯心圣教在天人法界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唯心圣教的博物院是上天的博物院，是法界的博物院，是天上界诸天圣神国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博物院。唯心弟子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可以抽空去那里好好的里面来学习，来接受妙法。我们现在天坛的这尊王禅老祖金身，这个金身呢，以前就是在博物院里面的一楼的佛堂正中央坐着，就是我背后这一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尊老祖的圣像，今生呢，你看，展现老祖的天威，他能够把褐色的整个陶瓷让它变颜色，让它龙边变成金黄的，这是不得了哎，这是不得了的天威哎，跟大神通力，让他的左半身呢都变成金黄的，尤其更可贵，就是他手中所拿的天地盘，上面是金黄的，下面是暗色的，真正的是上面是白色的阳，下面是黑色的阴，而且他的整个双脚盘坐的地方全部都是金黄的。老祖师尊用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展现出他的天威，展现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体会他的大威德力。这一尊就是

在博物院那里供奉着，渐渐的变了，都没有人知道。直到我们天坛重新建立，请过来，我们才发现，真的是叹为观止。博物院就是典藏者，易经、风水、宗教、百家思想、道藏是永长生的。博物院的百家思想是充满了无边无际啊，整个虚空界都充满了百家思想，在博物院，易经当今啊，老祖以及师父传这个易经来到世间，是非常的可贵。这么多的宗教，万教齐发，唯独唯心圣教有这个易经。这个易经，为唯心弟子来讲，都是无限的法宝以及光明，让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书在这易经里面，有一次一位已经退休的父亲在家安享晚年，有一天他来到仙摩寺，就心血来潮，就是请示我们师父，说师父，你给我算算最近的运途。数用意就发现他的四爻上下都是官鬼爻动，师父说，有官司哦。他说，我没有在做事业啊，怎么会有官司，也不跟人家吵架啊。好，经过了没有几个月，他两位宝贝儿子非常孝顺呢，都带他去吃大餐，带他去享受一番，就让他签下了保证书。结果这两个孩子都犯下了官司的事情，因为他爸爸当保人就是两个儿子的官司案件，他都被牵累了。他最后来跟师父讲，真的很准呢，我两个孩子都给我犯了官司，让我疲于奔命啊。这就是易经。如果我们知道了，像我们这位老菩萨一样，你知道了，你要赶快啊，赶快求师父啊，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消灾化解嘛。他不会，因为他没有来学，他只是一个社会人士。如果唯心弟子一定会马上跟师父讲，求师父指点明路，如何消灾，如何化解，那就变成大事化小事啦，小事会化无事耶。这就是易经的可贵嘛，还没有到的事情就会让你知道，让你能够防患于未然啊，让你与其无所生哦。这是我们今天唯心圣教学习易经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两样，让你与其无所生，让你防患于未然。我们要珍惜易经这个妙法，要继续学习，千万不能退道。你一退道，老祖师尊所加持你的这一条电线就断掉了。

你只要继续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一直学习，老祖就加持你，让你平安的过日子。我们珍惜，我们感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换贝师。今天由元宣法师来主谈，带领的换贝师共同与十四大莲位诸领一起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最后也都能够得到活菩萨的加持而往生净土，同时也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做出贡献与力量。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世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当下己亥年，唯心圣教深喊举办护国习斋，即恭至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啊，由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花心，啊，来香花情香花迎，恭请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台湾祖师如来，观世音菩萨，东方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蓝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啊，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福禄寿星三星拱照，中华民族，啊，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地藏王菩萨，九天玄女伏羲四祖，啊，太极天七十二天师，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地大势至菩萨、诸佛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借得仰仗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之天威，光降娑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六十六号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受我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名扬两界列祖列宗消灾化解、 解冤释结而生寒。尤其谨遵王禅老祖慈悲慈光加持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啊，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总理朱建宁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啊，西湖真人为第一代天皇以来共124位天皇朱建宁，在中华民族三祖逐鹿之战蚩尤族战败之后，整个迁徙往北啊，到朝鲜半岛，当下名为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啊，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自三祖时期轩辕皇帝、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的战争以来，到当下823金门823炮战，共计3762次大小战争，汪使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使怨灵。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啊，即有为先圣教，啊，所有的有缘，故府堂上祖先，啊，诸眷灵，啊，各位个人的结冤亲债主，诸灵，啊，不问。 个人身上衣服灵，诸灵，啊，各府堂上主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啊，诸主灵，啊，以及啊，往生未满一年。 啊，各姓氏祖先之守护神灵，啊，即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工业。 建设杀害，啊，烟灰染动诸灵，啊，以及啊，各地街头街尾，啊，山河溪涧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 啊！以上所有诸灵文，在今天新逢三官大帝、人官大帝的圣诞日，以及蚩尤地主的圣诞日，福禄寿星的寿星、福星。 的圣诞日，啊，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带领，啊，所有维新幻贝学院法师、诵经师以及。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各分支道场代表，皆得以今天的诚实相花情、相花迎，啊，并以宗教的法仪来奉请。 以及招请，啊，经过南天门、七彩桥，啊，进入千佛禅堂，受化受纳，香花行香花迎，静心听经闻法。 心开一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故自成佛成就。所以这个是因应了啊，中华文化7355年，伏羲氏族。 所开示的864卦，其中一卦天风后。

0: 来到大地，天皇后是喜悦的，圣灵啊，我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时间、各自因缘，都是喜悦的灵性啊，带着欢喜来世间续奇缘。我们习缘啊，要记未来生的缘，是因为本着三个缘的缘分，大家喜悦的来到第二爻山河大地。啊，各自成就，各自啊，来继续前生的缘，续缘。续缘啊，前生缘当下生缘，啊，还有结未来生缘，这个以上都是明阳两界。所以当下性，哎，我们当下性的当下生啊，这个续缘是善缘啊，前生缘善缘恶缘各自一半。所以我们要注意，来到世间哦，我们的缘是善缘而来，不是恶缘而来。所以太极这是善缘，这是恶缘。善缘上升，恶缘下坠，继续进入第一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这是我们人来到世界上所忽略的。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台湾祖师慈悲道家慈航，要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伏羲四时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形成了我们身边你我他周围环境，形成一个气团，也可以说气味，中间所站的是人，这人的左边右边各自不同，有善有恶的随时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去修正。所以人来世间上就天空后啊，天三日来到世间，开始来是光明的多，阴的少，所以人来世间上都是平等来世间，没有说谁富谁贫谁贵谁贱，一律平等。所以这个人来到世间上怎么样回去呢？怎么样找到自己一条路回去呢？好，回去了就是安心的法门。以什么为安心法门啊？所以才有圣人在不同时代来到世间，早开悟晚开悟啊，所以早悟的人我们充满的还是光明的，比较慢开悟的啊，不悟的未悟的就是阴极过盛，烦恼过多，才会造成一旦我们的受身放下了死了，那这我们的灵性啊，就上升，好，把受身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放下来，放下来，记住，我们还有一个灵性，光明的灵性。可惜呢，我们好多人好多众生一旦色身坏灭之后啊，我们的灵性跟着下沉啊，跟着下沉。

真的，那就是这个就是地狱。地狱的世界，我们要回归到天上世界。天上界自己的家，还是要回到天，回到三阳开泰啊！所以我们投胎转世来到世间，啪的一声下来了。就现在，大地呈现在天空后动第二爻，这是地缘、人缘、天缘啊，所以我们陷入在你每个人的平等出生下来，都会落地。啊，那在地上，啊，这地下、地上，在地上过了一生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这12个因缘法。全部啊应验在天空后的第二爻，地缘之上，接近人缘啊，所以我们还带着这个人缘阳性，阳性里面就有思想。有智慧啊，带着阳性的思想、智慧啊，藏在空中。阳性智慧在空界、空的世界啊，和宇宙合二为一。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只有带着十分之一的智慧、十分之九的灵性智慧，在整个的光明天，在我们身边周围的空间，这个就是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啊，虽然有的已经走了，当下你的灵性已经进入圣殿，啊，你的灵性应该自此开始觉醒啊！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0: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房子的后院和地基。啊，房子的后院呢，很多人因为听一些地理诗文，或是一般的俗话说呢，要步步高升，步步高升。一个高，一个开始正负零，再接下来加40公分，啊，接下来加80公分呢，整个高起来，这个房子是不好的屋像，不好的屋像。那么不好，要搬也没有那么简单。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像这栋房子一直卸下去，一直卸，这个主坪呢？啊，这个主坪。好，到这高，这高度，这样，也是这样，这是，也是这个瓶子一半，一半没有斜而已。好，里面也有门，因为屋梁等那是主瓶，才守不住。这种冤枉的人，台中大坑有一个社区。结果那个社区呢，两条街，后来都搬光光了。原来也是很这个轰轰烈烈的搬进去，好、哦、请客。其中有一个以前我们的老朋友，请了200-300桌，哇，那介绍他怎么地毯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做墙壁怎么样的，那一只梯子有多少钱怎么样？我看我没有用啦。我说你这个老朋友，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有一天啊，你要怎么搬出去？现在这么钱呀，以后呢会怎么搬出去？他我听你讲呢，我请某某大师给我看的呢，我大师也一样啦，小师也一样啦，啊，因为你这一直下去卸下去，后面做的山很稳，但是往前卸没有用。也几乎像这个形状，搬进去还不到一年呢。有一天，我们那时候是做测量嘛，到我公司去做。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老朋友，我说实在的，搬进去的时候，没有几天呢，开始衰运，水温就得来。我说水温，啊，钱出去了拿不回来，还有这个房子。啊，这个那里漏水，那么漏水，老阿楚就漏水嘛，老阿楚漏的房子嘛，反正什么都有，啊，那我说怎么办？哦，他准备搬家，要搬哪里比较好？那时候我住在，啊，这个面，这个

啊，市政府后面那边，我说后面这里还不错啊，好啊，去买个找个公寓住一下好了。他说我要租呢，不买哦，啊，已经空空的啦，不要笑我。

我先借我住一下，听了很心酸啊。所以我们的住房子呢，啊，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认为说好看就好，地毯的毛这么长有什么用啊？你是要长霉芽，好、啊、发霉的芽，而、啊、你的墙壁那个楼梯啊，那个楼梯扶梯一支多少钱有什么用？你摸它也不会跟你帮什么忙。人家不楼梯也可以进，怎么样？反正都没一无是处，啊，在那么得意洋洋。那家建筑公司也倒闭，住的那个人也倒闭，啊，那边都是，哎呀，就是没有办法讲，所以变成社会的问题也来了。那么如果有20户，25户的社会问题也来，所以我们常常警。啊，这告诉建筑师们，你们设计啊，一定要有这个道德观念啊。所以从刚才马王思明师姐的，好、啊，龙边的树要砍，建筑说不要砍的，那是龙边呢。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叫龙边，龙边有利，就有这个有贵，哈、啊，这个有贵气。虎边有树呢，很高呢。奴兵妻族、奴妻族，哦，像这个现象、这情况，以前我的老师，我还没有学通的时候不会改。若是当时呢，我会叫他，哎，你这样改过来就好了嘛。好，你这边拆掉了门，这样来，这边就步步高升嘛，龙边有力啊，调过来就好了啦，那不是很好吗？那时候我不懂，所以那老朋友他也吃了大亏，啊，没有办法，是他的业障，因为我还不懂。那时候我在做测量，也一边在学习而已，啊，这怎么样改？等到我悟了道以后，我才知道怎么改，什么情况之下怎么修正，怎么改就好了。若是未来，未来我们碰到这个现象，你可以这边可以改。改过来了，龙边要有力；改过来了，龙边要有力，步步高升。好，如果你改这边，门改这边来，改这边呢，虎边步步高升，哇，那我也更糟糕，有改和没有改一样，好吧？哦，那所以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这边是做皇帝，那个念头那边。做乞丐，哎，这所以各位啊，送各位一支笔，就一支天笔，哦，一支天笔就是这样，好、哦，虽然还没送给你们了、啊，也已经哈、哦、暗中呢也送给各位了，随时任何一支笔都是一个天笔，会抓起来，拿起来，好、哦，我们请这个我们导师哈、哦，我们钢笔呀、啊，好、哦、钢笔呀、啊。啊，买一支钢笔也不要太贵了，哈、啊，也不要太贵了，啊，还不错的，写了会大方了，哈、啊，那这个跟各位结缘，送一支铅笔给各位，哎、啊，请他把每一个人，名字都刻上，好、啊，名字刻上，好、啊，带回家，啊，那会如果妖魔鬼怪来，你看，嗯，你来，我写一下你死掉的鬼，你就死掉了，哈哈哈哈，啊。这个天笔啊，这天笔呢啊，送给各位判生死嘛，不要把人写错了，写错了你们要负责，负责嘿啊，这个也是趋吉避凶的方法啊。若是你改了，如果改邪了，你这进来还是高，有没有？你改邪速度的话，还是一步一步的高起来，也不可以哦。只有改90度，90度呢，改这里让它龙门高，龙有力，还得好哎。在台北，我们一位师姐，哈、哦、啊，他们在新店的地方，他也是像这样，前面高到这里呢，刚好跟高了。1、2、3，啊，一阶一阶的高上去，一阶一阶高上去，
表面看得很好看，

哦，那个房子人家赞叹，自己用一块地煤去盖的，我去看人完蛋了，你这个房子，你开始要绕跑。他说师傅啊，哎，这几乎要绕跑了，不知道怎么办。吼、哦，里面那边改，那边改，那边都改，找了很多地理师改，东改西改，养的没有抓到，没有养的抓的都流血。我说你怎么改呢？你呀、啊，你把这门撬过来就好了嘛。啊、哦，师傅啊，你怎么不早一点来？阿弥陀佛，你来上课只有2个月，哦，认识嘛，不早点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到现在才要找我？好啦，我说好了，改改就好了，这样就稳下来。好了，把这改个门，稳下来了，稳下来了。最好不要再贪做，他做成衣。啊，成衣工厂，好，那人啊，老公哎，好，他也是很啪哩啪哩的，啊，因为过去哎，他找了很多的师傅，好，他是师姐，他是西施病，老公是东施病，好，老公是东施病，啊，那床哎，我一见到他的床呢，我看到枕头哥在这边，我说你东施病，老公西施病，对呀、啊。啊，那这老公睡这样，老婆睡这样，哈哈，老公他是在做成衣工厂，脚很臭，哈哈，晚上睡觉常常他抱着老公的脚睡，闻到味道，哎呦，啊，为什么这个？什么东西是命？我说你们这个千错万错，哈哈，不是呢。不是什么东西治病啊，你一个，床位对了就好。那大门我让他改了，哎，稳下来了，好，稳下来，现在还是稳稳的经营，住家还是稳稳的啦，哈哈。所以我们的很多笑话很多，都在我们莫名其妙，人说东你就东，西你就西，啊，记住我们东西治病的。你看到这个书绝对不能用，哦，绝对不能用东西治病，懂吗？你这里哎呦，很有道理，讲是有道理，事实上印证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事实上证明这个真理也不是这一回事，害死人。因为学东西治病的最简单，嘿，你什么几年生的就东命啊、哦？你做什么像是东星治病，啊、哦？你们2天我一天我就教会你们，还不到一天哦。有什么用？害死人！哦，我们自己造业障，不好啊。好，来，我们啊，住家或出水口，不可正中央。嘿嘿，这个也现在有一个叫四大局。啊，四大局风水，好，就先后天的。先后天卦位的，好，这个你们不能用，绝对不能用。那先天的乾卦就是后天的离卦，后天的离卦，啊，先天的离卦就是后天的。震卦，好，先天的，震卦，就后天的，还有艮卦，好，先天的，好，先天的巽卦，后天的坤，好，先天的。坎，后天的兑，啊，先天的啊，这艮，就后天的乾，啊，先天的这个坤，后天的坎，

意思说你做先天的，好，等于说做后天的离卦，做震山，你出水就要存在乾宫，好，做后天的震卦，做东向西，水你就要出在离卦，这种我们都不对，没有那么简单。啊，先天与后天，啊，所以很多房子呢，它就会变成这样来。好，比如说停这边来，房子这我们在这边一栋房子这样来，那么你先天后天呢？先后天，先天这边来，后天这边来，好，水口就会出在这边，甚至水口会出在卡层。肛门正中央，前面吐着水，后面的啊就损丁破财呀、啊，后面也是破财，所以我们房子的正后方绝对不要开个一个出水口，或者开一个后门，正中央不要开后门，正中央开后门是劫门财拉门。哦，这个要小心，很多人很容易在这方面去忽略了，啊，以为书就对了，所以风水书的一流车了，你要用没有实业，道理在这里。那么我们后面的水口怎么出？这边的水来水，后面的水口呢，你就出这边嘛。好，湖水来呢，你后面的水口就出这边嘛。这虎来，好、哦、龙出，虎边的水，虎水来，前面虎水来，龙在龙啊龙方出口，龙方出口。如果龙来，好、哦、就虎出。龙水来，你就出口在龙在虎边，这个是啊、必然的法则，不二法门嘛。啊，不要说哎呦，你什么命就出什么口。我告诉各位，你什么命出什么口，有命吃到没有命，这非常危险。啊，这个基本的法则。啊，等于说这边的水来。这边如果阴的来，阳的出嘛，阳出嘛，啊，阴来，阳出嘛，对角线的道理而已，很简单，哎，那都会财都会守住，会聚财，好吧？如果说你龙边来，你水口出这边，哼，必 get， 也必 get， 啊，这边来，很尿呢。买 big get， 塞有了 big get， 那也就不对了。好，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好，哦，那么再来哈。住家后院的花架、石板、水泥板，硬横望不可冲破。嘿，住家我们的后院。如果我们房子是这样，我们做花架的时候，啊，你的花架石板你一定要横做，要横着排。要横着排。啊，你绝对不能在很多年前，在差不多74年、73年，我们台湾一家很大的客运公司，货运公司董事长，啊，他的太太头痛、马痛，一直被起笑，不俩工，药也吃不好。

志愿也不好，反正都不对。有一天呢，他的女儿经同事跟他介绍了，就带到我台中经修院那边去。那我就一开始卜卦，奇怪，玄武有木来克，那你后面有问题，那是不是后面有那个木头很长的木头来弄撞到后面来？他没有啦，很长长的那个水泥板，他喜欢种兰花，种那个盆栽啊，那长的板子。很长，一大堆都是这样来，在往房子里面冲，好，往房子里面冲呢，这手部这个前面这里嘛，冲后脑，而且呢，这是坤方，这做坤山艮象，坤为老母。哦，这一在董事长跟同样跟我姓张，他说老师啊，那我他的妈妈头痛痛死也是冤枉哎，他妈妈头痛痛到眼睛快破出来，痛死了。现在我轮到他的太太，老母已经走了，接下来换老婆。如果老婆走了，就换长媳，一直会伤女的，就是。那个兰花，水泥板很长哦，它就很直了。时间一到，变成针了，我们扎针了，针了，那个气就进来了。我叫赶快，好回去调过来，哦，回去调过来了。过了几天，太太没有事了，痛了好多年，老妈妈也是头痛痛死了。你看多冤枉！所以在世间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一种冤枉的事情，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种委屈。那么今天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法呢，我们就带回去，啊，你叫他调一下，没有事，等到有事来不及，等到有事就来不及了啦。还有一种，我们屋后，我们做花架。花架，这样尖尖的，往自己脑袋射，长脑瘤啊！我们屋后，哈、啊，你那个花架，这样子往后穿，长脑瘤，在台中市忠孝国小前面有一家，哈、啊，原来是卖花的，啊，先生呢，啊，他呢？这个老板呢，先生啊，他就长脑瘤，后来到日本去医也是一样，也医不好。啊，如果说日本能医好的话，日本人就没有脑瘤死翘翘的了啦。我去看了，我哇，你他在卖花嘛，后面花架尖尖的，都往后脑穿，穿后脑穿，刚好他是主人家正后方。冲了主人家，后来脑瘤痛哦，看到很难过哦啊！我在五节接他，现在再去找我，我说我没有办法，风水的病已经形成了。这个很难花架，我没有去呀、啊，我就先卜卦，卜了哎怎么样？玄武动来克，表示他房子后面有问题，有问题的。好、啊，他说有了。就是来客，就是做了一些花架的吊花了。他卖花嘛，那既然形成了，我也没有办法。后来也是痛死了。啊，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己带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在很好无奈的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吃了很多的亏。哈，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患上嘛。亲朋好友，你能帮他忙，建议他改善一下。你们跟他们讲，啊，你啊最好改一下会比较平安。他没有，我们没有事
啊，等到有事就来不及了，最好改一下。他能够接受就改，不能接受就算了，表示他的业力。所以老祖是告诉我，以前我在常常对信徒建立的时候，很多信徒没有办法接受，我很气馁。后来老祖开示我这句话。你们以后也是这样，本着这个心，懂吗？因为还有很多人，这一家你没有救，你救不了，哈，还有别家要救的，你不必在这里晃，这晃你丢出去了，啊，以后呢，啊，那他会再找你，你放心好了。施者无业障，那么你们今天回来了，静心的在研究这个事，我要全部颁给你们，我没有业障哎。如果你有碰到人家怎么样，那是你的业障哎。好了，那相对回来，你们回去了，你们施者无业障，布施法，法布施的，你们没有业障，受的业障多。接受你们指导的人，接受你帮忙的人，常常他会有很多疑神疑鬼，好让你气得半死。那么不要气。不要生气，不然你们气坏了，是师父的罪过。哦，如果你们不回来了，就没有这个烦恼。但是我好传一个法宝，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为他祝福，为他祷告，了解他，原谅他，就不会有事，好吧？好，那么这个人你已经续过缘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华人同胞呢，或者外国人也好，他不对了，你告诉他，需要的人还有很多需要一个，那我们帮他忙。好，不需要的人，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你们就很快乐，就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啊。这个用在哪里？用在7月份的盂兰盆法会。好，当时呢，这个穆建莲。他修行，他要去看他母亲，结果看到母亲在地狱炼狱，好的地狱里面，他每次要拿水给他喝就烧掉了，他拿东西要给他吃就烧掉了，很苦恼，所以请示佛陀啦，告诉他怎么办，佛陀就教他方法，请很多的法师，出家师、高僧，那么供养高僧。因为他这一供养呢，他的妈妈，因为他的妈妈在生的时候很吝啬、很坚定、很刻薄，所以死了以后呢，他会在炼狱的地狱界里中，看到他儿子都在布施、在修行、在布施的时候，然后请法师高僧为他说法，才全部放下来。所以穆建莲他给他妈妈。施者无业障，一定要给他妈妈。但是受着业障多，受着人他的妈妈呢？就是业障不好，所以没有办法接受饮食。那在炼狱里面受苦，这个是启示众生：施者无业障，受着业障多的道理。所以一切法、佛法、道法、世间一切法，本来本身都是息息相关、多相容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众生有毛病的时候，你也不要跟他记恨，用一个同情、一个可怜的和关怀的心来面对着众生的接受问题。然后，我们不要放弃众生。不要遗弃众生，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帮他忙。我们不要开始呢就是也是是非非的，因为缘分还没到，他还有一个业报，所以因缘还没到，受着业障多。我们施的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地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哦。一起来欢迎王董事长。
1: 哎，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是立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叫王景潭。
0: 王董事长您好，今天真的很难得，玉佳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时呢能够有台中道场茶道班的师姐来为我们一起呢在非常温馨的茶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哦。我想首先想要请您分享的是，您的成长的过程、环境啦，
1: 好。
0: 您的家庭的这个状况，相关的背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是民国43年在潭子出生，
0: 好好是，
1: 读潭子国小，潭子那个地方有潭子糖厂，
0: 潭子糖厂哦，所以你
1: 啊，
0: 小时候都在那边跑是吗？
1: 所以说很多那个载着白甘蔗的小火车，小火车啊，很多。那个一大片的甘蔗园，这甘蔗园中里面是我们的记忆，因为里面有很多很甜的甘蔗可以吃。我们那时候潭子是属于一个比较乡下、热闹的地方，就是潭子街。潭子街的话，街道里面很热闹，那有那个面店。
0: 你爱食面吗？
1: 还有冰店，不过迄饭有食无？
0: 是啊，那
1: 因为生活很清苦，只是看到说卖冰的地方，然后有面店，老戏奴啊，
0: 是，
1: 所以说很辛苦啦。那潭子有一个信仰中心，叫做潭水亭。潭水亭，它是那个我们，这个潭子的信仰中心，也是我妈妈的这个精神依靠。
0: 是，那它里面敬奉的主神是哪一位？
1: 观世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
1: 他们主人公叫做观音妈。
0: 观音妈，这就是咱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非常普遍的一个民间信仰哦，然后跟妈祖一样，
1: 那我们那地方是拜观音妈。观世音菩萨，后来我们就叫观世音菩萨，也就变成说我的信仰的一个依靠，就是这样，很自然，自然就是好像一个传承这样。
0: 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家里面临近的那个大庙或者是巷子边的。
1: 对，他大概都是会进去拜拜，那有时候我们就跟着进去这样子。可是进去的话，就都会经过潭子街。潭子街啊，那这沿途就有很多面店，
0: 小时候那个年代的重点，对不对？
1: 然后就冰店，然后就反正就是觉得说，可是就进不了，因为

0: 哎，
1: 嗯哼，
0: 生活真的很清
1: 但是
0: 苦。
1: 经过他就觉得哇，看到就觉得很高兴、很快乐这样子，这种
0: 这个都是记忆，
1: 对儿
0: 这
1: 时
0: 是我们的
1: 记
0: 记
1: 忆
0: 忆。
1: 这样子，
0: 那我们那时候潭子国小读了6年了，
1: 哇，嗯哼，
0: 可是我那时候很会读书哦，啊，我就考
1: 学
0: 入这
1: 霸。
0: 个还好啦，还好，就台中，就台中是台中市，我们就台中市考台中十二中就升上去，啊，后来的话我们就这样读啊，读书就读到台中高工，台中高工，一路过程是顺顺利利的啦，啊，可是生活也很单纯，就是，那时候就是只会读书，只会
1: 很
0: 读
1: 认
0: 书，
1: 真读书，这
0: 哎，很
1: 样
0: 认真读
1: 非常
0: 书。
1: 乖的小
0: 那，啊，当
1: 孩，
0: 然，那个就是因为，生活家庭很清苦嘛，所以说心里就想说认真读书，以后看。啊，出来社会就赶快工作，赚钱啊，养家活口这样。
1: 是，就是拥有比较好的工作机会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家里这样。
0: 对，那时候就是大概心里就是这么一个想，大概就是这样。哎，所以说您说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哈，时代背景哈，大概就很单纯，就很单纯，在那个乡下地方。几乎上，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大概都是国小毕业就去工作了，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就去读那个初中啦，然后再读高中这样的。
1: 您觉得小时候呢？对于哪个学科，你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你最擅长？比如说像数学啊，还是什么？
0: 应该是数学，
1: 哦，
0: 啊，我对语
1: 是，
0: 文哈很不通。很不同，大概是擅长 数
1: 数
0: 学。
1: 学强的人很少
0: 哎，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国小的那个小国小的老师很凶，
1: 非常严格
0: 都如果
1: 的。
0: 哎对，如果说你好像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就从后面就那个藤条啊，就从后面就打到屁股上面去，所以说很怕。可是我觉得我妈很厉害。我想让我妈很厉害，我妈不识字，可是我教我读书。啊，我后来想想说，奇怪，我妈不识字，怎么知道我对错？啊，就问她，我说，那你也唔捌字，你是要安怎教我读册？伊讲，你也伫背册的时阵吼，那背了顿顿的时，我就知你背唔对，你就讲你唔对。啊，你就讲啊，就意思讲你还阁得背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说他真的很有智慧。
1: 所以妈妈的这个标准也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中间有一点点顿呆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还不够熟这样子。
0: 对，他，我记得他啊，我记忆中那时候我们就潭子国小，那到时候就会读那个台中十二中嘛，哈，啊，接下来就读那个台中高工。我印象记忆哈，我妈妈很喜欢我读书，所以说她都会晚上就叫我起床来读书，
1: 什么时间啊？这是。
0: 啊，一大早，然后她就会准备那个夯咯，好啊，取暖的
1: 行路啊，那就哇，这寒
0: 印象中，因为会寒嘛哈，
1: 对
0: 啊，印象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求学过程中哈是很单纯。是很单纯，真的很单纯，大概只是一直认为说，我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这样，只是说，想说真的就想说要
1: 好好努力，
0: 好好
1: 认
0: 努
1: 真
0: 力，
1: 打拼，这样
0: 还要
1: 子，
0: 改善生活，
1: 改善生
0: 大概就
1: 活，
0: 是这个下意识，这个
1: 是，
0: 是这样。
1: 家里面有几位兄弟姐妹，
0: 我就是一个弟
1: 一个弟
0: 弟，
1: 弟，
0: 那一个妹妹，
1: 所以你是长男这样，
0: 我是。最大的，
1: 真的，我觉得这个长兄如父我觉得就是那种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感。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

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我想请问您的是，我想在读书之后，我们要进入社会啊，在您当时的那个年代，您觉得在读完书之后进入社会，您有没有觉得这个部分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精彩，应该就是去台北，去台北读台北工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从乡下嘛到台北去，那时候有点好像应该是虽然生活清苦啦，可是已经长大了，长大已经长大了哈，所以说渐渐的生活就会多才多姿，就是参加那个社团啦，比如说土风舞社啦。
0: 土风舞社，
1: 哎，对对对，以前参加土风舞社，因为这小朋友根本就是
0: 好好，
1: 只是认真读书而已
0: 好。
1: 啊，然后就参加土风舞社，接下来的话就是到台北去了嘛，就是像说去那个野柳啦，还有阳明山啦、故宫
0: 你喜
1: 啦，
0: 欢户外活动这
1: 还有
0: 样子？
1: 那个龙山寺啊，之类的啊，就是因为长大了，然后就会去郊游。夜游啦之类的啦，哈，生活就比较多彩多姿一点，
0: 对，
1: 也
0: 就
1: 是这
0: 是
1: 样。
0: 有兴趣的，就是多看多学这样子。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哦，那时候从潭子到台北，啊，你几幢楼爱瓦顾啊？
1: 我就那时候坐车子到台北去，应该是半天的时间了，一个半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这样。有记得有说第一次去台北考试。没有上过台北啊，我然后就一群同学就老师带着我们就去台北去考试，来考试，然后很精彩。
0: 很精彩。
1: 他说："哦，怎么这样？不一
0: 对，
1: 样，不
0: 真
1: 一样，
0: 第一次这样
1: 台北
0: 到
1: 真
0: 台
1: 的不
0: 北，
1: 一样。
0: 到都
1: 哎，
0: 市去，
1: 对对，台北真的不一样。那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很多经历，就像说刚刚吃，就是去玩呐，去这个。"做一些什么这个土风舞社啦，但是我有考上艺馆，考上艺馆，
0: 其实台北工专是一个非常优秀、很优异的一个学校
1: 学校很好
0: 哈，要
1: 啊，
0: 能够考上它不容易。
1: 我普普通通而已，可是很运气，可
0: 你
1: 能
0: 们
1: 运
0: 都
1: 气，
0: 很谦虚。
1: 可能运气可能好一点，我不晓得，我总结，当然我们学校我觉得很优秀，可是就是我总觉得我好像有点。运气好的样子，能够考上它，不然我觉得我很笨。然后就是过程中，我也考上艺馆，我也考上艺馆。
0: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具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为什
1: 对，
0: 么会想要去考它？这样？
1: 那是因为当军官嘛，那如果没有当军官，就是当兵嘛，这样的。我想说你当军官好，那我就努力的考试。这样，那考一下，就考中了。那这个求学过程中，我那时候因为生活清苦，就会去攻，就是会做那种类似攻读，就帮人家画
0: 懂
1: 图
0: 了，
1: 啦。因为那时候我是学那个建筑的，在台中高工就是建筑科，然后又画一些图，那就是去画画图啦，攻读。就是攻读，我记得很清楚，贴补家用，不然真的是很辛苦，一天的生活会10块钱而已，十块钱而已，真的很少。然后这个入伍，然后当上这个役官的话，我记得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碰到那个蒋总统过世，那时候感觉上记忆很深，好像第一次感觉好像哦。社会很紧张的样子，大概我的印象应该是这样，
0: 刚好在就学期间的时候，有这样的
1: 对，
0: 一个社会大
1: 然后
0: 事
1: 去
0: 发
1: 台
0: 生，
1: 北的时候，这个同学因为长大了，心智比较应该成熟，以前在国小啦、初中啦、高中都是这样很单纯，都认识，去那边的话就好像比较会有点那个。大概交际，所以说这段期间那些同学20-30位同学到现在还是
0: 还是生活当中很好彼
1: 一
0: 此
1: 个
0: 的这个陪伴这
1: 一
0: 样
1: 个一个一一个一个
0: 子，
1: 是对对陪一个
0: 哦，
1: 重心这样的，
0: 很不容易。那可是有些同学是在台北，有些像你们是在台中这样，大家还是都保持联络，很不简单。
1: 对，所以感情很好。
0: 所以会一起运动，还是说一起聚餐啊等等啊这样？
1: 应该是说在这个整个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啦，嗯，然后当然大家都长大成年，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就是要娶某生囝啊，就是会来来往往。然后这个大概是工作上的关系，有时候因为大家都同行嘛，
0: 对，
1: 都是读建筑的话，本科系的嘛，大概都交流会比较多，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大概生活上都是以我们这些那个我们台北工作这些同学为中心，倒是说台中高工啦，嗯，然后一些国中国小就比较少一点。倒是说，哎，到将近这十年，哎，都因为回来台中，然后国语小学的小学同学就
0: 对
1: 开同学会，
0: 哇，小学，
1: 可是那种感觉很奇妙。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国小学生，然后到了大概50-60岁、60-70岁才在要去，哎，那种容貌根本就变化太大了，
0: 真的
1: 变化太大了，感觉好像哦，感触很深哦。
0: 是哦，
1: 嗯，就像是老少年离家老少回，对不对？嗯，哎，都啊，嗯，那种感觉大概就跑出来。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
0: 很有趣，
1: 是有趣。可是我觉得说，好像有时候不能接受，嗯，不能接受。怎么当初那么的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怎么现在已经垂垂老矣？
0: 暗恋的对象，
1: 可是又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
0: 主人呢，想睡啦，啊，
1: 对对。可是里面算起来，我还算是最那个。
0: 这是说真的，对，
1: 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有接触这个微信圣教的关系，我觉得
0: 哦，
1: 里面大概我们这些同学看起来我还是最很年轻，嗯，没什么变化的，对吧，嗯，
0: 是因为在中门这样子一段时间以来哈，就觉得每一次看到您的时候就哇都是身材很好，我是不是请教您一下，就是您在日常的运动啦，或者是说我觉得保养。养生方面，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1: 以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保养哎，
0: 嗯哼，
1: 也没有什么保养，只是
0: 说。那你平常都吃什么
1: 啊？那等一下再说好了。
0: 我们静待，OK， 我们先喝一杯茶好了，请。
1: 这中间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服完兵役以后啊，我们就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急着要赚钱，所以说我一服完兵役，我就甚至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也会在工作，在赚钱。那服完兵役的话，就进入一家，就是人生最能够难忘的是一家詹阿龙建筑师。
0: 詹阿龙，
1: 詹阿龙，哦，对，他那个就是一个那建筑师啊，是台湾的建筑师啊，詹阿龙，老老啊，那个反正以前那个建筑师嘛，土生土长的，薪水就8000块，8000块，这是我领到第一份的薪水是这样的，所以说特别就是
0: 生命当中的第一份月薪这样子，
1: 就是说终于是说啊，我会赚钱的。
0: 对，
1: 那时候应该退役嘛，大概是60，哦，63、65哈，啊，大概六。
0: 民国63、65左右。
1: 65、66，因为六十三哈，原来65就退伍了，
0: 嗯，
1: 然后呢就领到薪水。
2: 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

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林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人生上碰到一件最令我觉得我们家里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经历了我们家里一个弟弟，就是发生意外，那是在民国60年、67年的时候，真的是很意外，这个整个人生都真的是，
1: 受到影响。
0: 空前整个家从空前的这个悲伤。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我几个兄
1: 兄
0: 弟
1: 弟
0: 姐
1: 姐
0: 妹，
1: 妹，
0: 其实我们是我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弟弟就还没就大概当兵以后就不见了，就发生意外了。所以说我剩下就是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这样的啊。那后来我就因为这样，所以说我大概68年初我就来就回来台中，回来台中来就业啊，来就业这样的
1: 然
0: 啊，
1: 后
0: 这一边
1: 也
0: 来照顾妈妈，
1: 爸爸妈妈这样子。
0: 然后人生的这转捩点就是，就在这期间，大概68年、69年的时候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那也因为是这样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就认识我们的师傅。
1: 这么早的时间这样认
0: 对
1: 识。
0: 对，那时候69年，我就到台中县政府服务，这因缘际会。那时候师傅还在中心，还有在开设中心测量公司，
1: 中
0: 那
1: 心
0: 所
1: 测
0: 以
1: 量
0: 说
1: 公司，
0: 大概就跟台中县政府有一些往来，那就在这个机缘当中就认识他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台中县政府。那在这段期间就认识了我的老婆张美丽小姐，那我们就
1: 也是同事吗？
0: 没有
1: 还
0: 没有
1: 是说？
0: 介绍，
1: 介绍
0: 谢
1: 的，
0: 谢小姐，她在银行上班，介绍的，然后就认识了我老婆长得很美丽，所以就张美丽，当然就结婚了，我们就生了这个两女一男，两女一男这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精彩，很精彩，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大概就是28、29岁、30岁嘛，年轻力壮，然后也就进入了那种县政府这个，应该算是那时候公务员的地位是蛮崇高的，我老婆因为是这样，所以说才说她要。想说要嫁公务员，然后就嫁给我那这中间就嫁给以后就生了这个两女一男，大女儿，我觉得她就是王佩璇，她就是在88节前那时候就出生，很孝顺，她知道这个爸爸要当爸爸，就赶快跑出来，又 当爸爸，
1: 非常深的缘分的
0: 这缘分
1: 这
0: 爸
1: 黄
0: 爸节，
1: 奕也对。
0: 那我们那时候的话，人生大概就有提到说，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高兴的事情啊之类的哈，我就说，一个生了2个女的了，那时候因为传宗接代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家里喜欢生一个男的，我就让着顾哎，过再生起来这里直播叫王四号。我那时候真的是很高兴，终有一个
1: 如愿这样
0: 如
1: 子，
0: 愿成功。接着是阮第四代人哈，第四代人的迄个感觉，因为四大人嘛爱，咱嘛爱爱。

0: 一个迄个查甫诶款，啊，其实媳妇也是有压力，有压力，
1: 无生得查甫诶吼，
2: 是，
0: 没有身份地位。
2: 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吗？
0: 对，
2: 那
0: 对对
2: 对，那其实您也是蛮按部就班哦，您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其实很按部就班，就像说我这个。在这个县政府的时候，就是认识了我们的，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我们的，其实我们现在的维新现在的大护法、大董事，
2: 是，
0: 叫黄顺才先生，是这样认识的，好，那我大家就这样来结了缘分，好，所以说整个我觉得说这个，因为认识他，然后我就出来创业，出来创业这样的。
2: 所以是出
0: 所以
2: 来
0: 说
2: 创业是受到朋友的影响，
0: 他也算是我一个非常贵，也是一个大贵人。
2: 是，
0: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大概也创不了业，也创不了业，这样好。
2: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请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详细的来分享一下他从公务员，竟然是要从公务员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当中兴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动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过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在这个成长跟生活还有工作事业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过程。非常感谢王景潭王董事长，阿弥陀佛，谢谢您的分享，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
2: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跟我们相聚在一起，在一个温馨的茶席当中，我们来慢慢的去领受每一位企业家他们的成长过程，还有人生的这些种种的历程经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5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共修禅节金刚经。金刚经的重点，一件很重要的啊，这先是罪业，三世因果，啊，先是罪业，这一生已经发生了。三世的因果，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因果不灭，世间的名和利会灭，但是因果不灭，这个真理呀、啊，你有修行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三世因果的业报。啊，刚才啊，我们同修啊，一个卡的右脚卡把骨那脚踝的地方，先是的流也不会痛。阿妈找无原因，啊，这个就有先世的罪业的问题。但既然都发生了，一个办法，我们要解罪消愆，解罪，该罪。解罪，解罪消愆，有那么多的方法医药啊，有入世、入世、出世。就是这人间医学，这就是出世呢，就是修行。修行，修行不是说放下纯真的事情啊，照一清楚那里口腔口腔，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那一个总归一个好方法，爱敢皈依，爱皈依

0: 烦恼的方法，生上善知识啊，多接触上善知识。再皈依佛，皈依佛一个名称，南无，南无就是皈依。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是灵性，人的灵性，神的神性，鬼灭的万物灵性，鬼灭，啊，伊嘛的吹。啊，神性灵性的多一，这是阿弥陀佛。行嘛是说，起的嘛是阿弥陀佛。人国家有迄个机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咱念南无阿弥陀佛，人性感觉。鬼灭，啊，就完全借助咱病魔，直接甲皈依，就咱的嘴一念，咱的修行，然后皈依阿弥陀佛，当这带转去阿弥陀佛的灵性的世界。啊，所以你个手个位，你着南无阿弥陀佛。即使咱拄只个咧师姐，手只一粒会走，你嘛是一直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爱个念南无，南无就是兼皈依阿弥陀佛，啊，甲你只病魔，也是完全借助。甲皈依阿弥陀佛等诶。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还是怎了？一直在消呀。这是咱修行，啊，知影法要安那用，那无人那唔知安那用。啊，这种案例过去真济真济，啊，这里回想在二十多年前，阿兰的师姐阿嬷，哦，廖师姐阿嬷，啊，伊都来皈依啊，佛祖，呀，佛祖，我讲恁佛祖，啊，咱这皈依。你若有什么多病痛的位，啊，你都佛祖，平时你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然，你也对有听，你用去轻轻啊，来跪啊，一个字咧，提着八道艰苦，提着怕怕咧，你怕怕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个巴肚，啊老大人疼个呢，送伊讲话，啊大病医去检查，去检查无病，但是都艰苦，啊在医下。

0: 都甲煮几天诶，几天也未听，那个厝又搁听，啊，所以啊，伊啊，查某孙，咱第一届师姐，啊，伊都啊问我，我你着可以都甲讲煮一天咧，不多，甲拍拍甲皈依阿弥陀佛。哦，就等于阿妈啊，讲来到人啊，一日拍，一面拍，一面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说好一样。啊，去大病院，遐医生讲你是有什么怪事啦？哦，无是安那会好去？啊，所以这就是咱念佛的功德。哦，咱先世、前世、前世人，拢有罪业，带业来往来投胎转世，包括我嘛，同款带业来转世来世间。啊，咱嘛是拢是带业，等于家己的灵魂界。啊，咱带业等于你若有修行，啊，你就回等于。自己原来的高位佛世界回去，就不用过来世间，过来轮回受苦。啊，若是咱若无修行，死烧掉的，但是咱的灵性照常伫厝边落落手。啊，所以若拄着猪仔狗出世。啊，怎啊跳落？出世做猪、做狗、做精神，这拢有可能的代志。啊，若是咱若会晓念南无阿弥陀养生习惯的时啊，咱有一天世间无大啊，咱身体放掉的，啊，咱就回转于家己的。天上的世界，佛世界等于后面过来受苦，这就是前世的罪业，三世因果的定律。啊，听无？还有咱囡仔是真聪明、真巧，心性。未稳定，啊！对命卦来底看，就了了分明，欢喜好多，欢喜好多嘞！啊，伊个卯年生，地雷福，地。你啊，六爻叮当啊，又啊，朱生爻啊，化寅化虎木爻化官鬼爻啊，地水是地雷虎，寅、寅、酉、亥，好，啊，这里叫做生肖宅，欢喜好动，地雷虎。啊，因为伊个元神，元神大岁破，元神大岁破，唔是罪过，出世出来，啊，伊伫世间，伊带着前生无量劫以来一定的智慧来。 啊，伊个彩画、画画，为了非常的逼真。啊，这个囡仔呢，为何哭得出来的？一边变来变去，啊，伊个头脑是真好，啊，所以艺术的天分。所以咱知影伊有这个关系，唔是囡仔歹。那么做咱北部的人，竟然甲咱有真深的缘，啊，共一家人，生命共同体。那么这个，咱要怎么防范呢？咱嘛爱甲皈依，南无阿弥陀佛。咱手要念佛的时候，伫厝里找，闹时间就掀开，啊，那爱甲包咧，啊，甲囡仔，因是咱生，啊，伊的灵性甲咱共体，啊，所以啊，包里深装了，咱心肝宝贝的，咱合掌起来，放个心肝内底。哦，咱都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南无阿弥陀佛，佛的声，哦，震动咱的心肝窟啦，啊，照咱的手相平的心肝窟啦，哦，咱的囝，啊，伊的灵性，开发伊的灵性，开发伊的觉性。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囡仔囝，阿查囝，伊要念佛，机会啊，可能都无同款啊。咱做爸母的，会真关心，因为母囝、人心、爸囝、生命一体。啊，只有做老爸、做老母的人，啊，咱要家囝。啊，什么家境的方式啊？咱就只有用佛法啊，念佛的方法啊，来加持啊，来求佛菩萨来祝福啊。尤其命卦内底，然后伊的岁官、岁破、岁破，就是祖先、祖德、流芳。只有靠祖先的德啊来祝福、来加持。祖先就是咱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人的守护神呢，你也要啊请祖先啊来到祝福、来到加持、来到牵绳、来到牵架，安尼是啊。你这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尼是，这力量不可思议，等于讲佛的力量等号等同佛心、佛力、佛光、佛的智慧来加持着伊呐，听无？啊，所以恁。这是讲起来，我做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啊，咱若唔安尼做，啊，迄当然是无是足困难的啦。啊，你安尼做，一短短的时间，啊，你都会当啊改头换面，会当啊转危为安，这是无上神深微妙法，一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真困难拄到的真理，互恁知影。我今虔虔习诸妙法，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都是咱当来共修的好处。啊，我会将真济。超越到世入世法，一出世法，一妙法，讲给各位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你就会得到无上的菩提果啊啦！啊，然后咱的师姐啊，宝贝孩子啊，因为。阿弥顺师，阿弥顺师咧，阿妈是登山多数，颠颠倒倒，啊，囡仔都无迄信心去啊，啊，都烦恼，啊，咱是作为妈妈诶，啊，我拄则你讲个这方式，嘛爱养定着咱做妈妈诶，啊，做爸爸诶，咱诶力量，啊，甲囡仔放伫咱诶心肝内。啊！咱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先甲皈依，让囡仔的灵性、灵光、光强，然后灵光光强咧，啊，囡仔自然会拄到贵人，拄到有缘的人来到牵绳。咱人上惊拄到无缘的人来相伴。啊、哦，唔是来牵绳，所以你要拄到贵人来牵绳，一定爱家己一家人互相修成就，
互相小疼爱，互相小关心，啊，大家生命共同体，当作修行。啊，咱的少年人啊，有当时会袂顺失，袂顺失，迄是伫互咱体会世间事如何找到一条啊，咱的顺失的路，因为咱的贵人啊，咱过去父母留予咱的，咱的贵人已经用尽了，用尽了呢。咱就爱家己创造、开发新的贵人的路线啊，开发贵人的点。那么，咱就爱真细致啊，咱就自己家己除了拜佛、念佛以外呢，啊，咱多学习其他的技术，啊，有技术好学习，咱就去学习。啊，政府有这个职业执行所啊，来训练咱的技术。咱人来世间，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功德一样哎。啊，常常啊，我甲有个人。伊讲怨叹讲，哎呀，师傅啊，我来世间一刷烦恼拢无，啊，做十八事未顺。我想简单，我请问你，啊，总统以前呢也做总统，同学以前呢做总统，嘛是咱大家投票的，啊，所以咱是总统的投票人呢。啊，总统伊是总统候选人，那是投票人呢。管市长伊是候选人，那是投票人呢。大家拢平等的这个权益甲权利，所以咱有当时啊会气馁，啊，感觉这支持的无去。啊，咱啊只要知影佛法以后，啊，咱的以后的人生。会更加幸福，会更加快乐，这都是咱修行的八正道的正业啊，较正确的思维，啊，较正确的精进，啊，正确的智慧，之后咧，心就定啊，八正道的正定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若有需要爱者。刚才南天文化院啊，有经历着师父所开始的八正道，哎，看看读读嘞，啊，恁都可以安心啊，等待美好的明天，大好时机啊！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世因果经啊，你多读多了解，咱的创造后一分钟以后的幸福的人生诶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我鼓励大家三世因果经啊，一定要读，要去悟啊，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达最对咱有益，佮有利啊！啊，对咱的家家孙孙嘛有益。三世因果经啊，咱请来啊，咱都好咱的家孙啊，叫人爱读啊，爱读就叫起咱人的个性，咱的灵性啊，善良的性，啊，会叫起着以后。没犯到无必要的因果，所以三世因果经足简单嘞，足浅嘞，啊，所以只是讲咱会晓甲未晓去悟安尼尔，但是三世因果经是足简单嘞，爱白话，那亲像我今生。啊！地教为何因这些人做地做教是啥原因呢？啊，真是啊，皆因骗害人、骗人、害人诶！所以看到现在社会上遐个在骗人诶，拢唔知道因果咧。哦，现在。足济伫骗人诶，咱若无注意，都去用骗你。啊，那么讲骗的人，感觉足欢喜诶。啊，咱同骗的人就足怨叹诶。啊，你也免怨叹。啊，这都是咱有因果的业报。啊，那么骗人的人，因果一定真紧就对到位。啊，做低做高来行者，做高爱讲过门口来行者，做低爱来红台来行者。啊，做一低要行啊，前生的罪业无简单，确实无简单。所以各位同修啊，这里。起地的故事啊，太多太多，那是前几年考题意的故事啊，咱就印象上深。咱演义法师的朋友亲戚啊，伊就起考题意，就考起地考题意搞，哦，迄个烦恼一大堆啊。那么现在呢？那就请严厉法师来教各位讲口头意义的一个实例，好，咱大家鼓掌，欢迎您。
1: 啊，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知道口蹄疫对啊台湾养猪业的影响啊非常的大。在口蹄疫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我跟师父啊在仙佛寺，从大雄宝殿啊走那条小走那个比较小那个门，不是现在那个很大的门哦，有一个车子在上来那个门啊走下去，我跟师父一起要去看那个啊工程。啊，师父一边走就跟我讲，说我最近哈、哦，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脚没有什么力，啊口又破了，嘴破，脚都无力， 哎，讲完了、哦、没有三天哦，啊，整个台湾就爆发口蹄疫。

0: 猪的口蹄疫是什么现象？你知道吗？就是它口不能吃，嘴破，无法度食物件，它脚坏了，软下去了，不能站，这个叫口蹄疫啊。因为猪不能吃啊，啊，脚也不能站啊，当然就等死啊，它就等死，所以口蹄疫就感染的啊很多的啊猪。师傅啊，先感应，把口蹄疫的病先让师傅知道，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我的妹婿在养猪，在西螺，有个很大的猪场，很大的猪场。我们知道养猪最怕就是得到瘟疫。得到瘟疫，整个猪都是会灭掉的，所以师傅就有写那个天瘟永袭那个，天瘟永袭他就拿去猪低调了，去那边贴，结果一贴哦，人家附近都在口蹄疫，他那个整个猪舍都没有口蹄疫。我要讲这个，就是师父常常会写墨宝来送给各位。师父的墨宝是很灵的哦。有一个师兄他就住在大马路旁边。大马路常常车祸，他就来请示师父说：“师父，我家前面常常车祸嘞。”师父说：“简单，我写那一张哦。”祝福过年，天灾永续还是消灾化解什么？你就去贴，把它贴贴在那个常常车祸那个，找一个人的住址，跟他讲说，你拜托这个让我贴一下，人家说好啊，那个红红的又很漂亮嘛，就让他贴。贴下去之后就从此之后就没有车祸。书的讲经开示是非常的。生动的，通常法师的开示讲经，就是一个佛经嘛，一个人生开示嘛。但是书的讲经有易经呢，他会讲到易经，他会讲到很多的实例，很多的案例，很多的故事，都是实实在在的。书的讲经不是只有我们在世的人在看的活菩萨。活菩萨的护法都来到这整个教室里面来听师父的开示，也在各道场来听师父的开示。我记得我们一个廖三星班长，他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拿着那个师父写的“祖德流芳”四个字，红色的，就拿去送给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说：“这墨墨，这墨。”用什么？祖德流芳很好啊，他都不写，为什么？因为我家的阿公阿祖的墓啊，拢写迄字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因家的风水拢写祖德流芳，你有听无？哎莫，哎呀，安尼啦，伊讲，老师，你也讲了，讲。

0: 主得流芳什么意思了？啊，无我提起，我煞未晓讲咧，伊甲讲诶，我煞硬诶了。好，那师父哦，有开示哦。师父开示，什么叫主得流芳？就是祖先的德哎，像流水一样一直流下来，流下来，流给子子孙孙。流什么德？流祖先的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行好路。这是咱祖先所留下来的祖德咧，祖德就是留这个方。啊，我们拿到祖德留方要很高兴，我们要学习祖先存好心，说好话，走好路，做好事。我们不要把祖先所留下的德啊，弄个开了了，都把它花光光。啊，你都没有留下一点德，所以。这主德流芳的字就是告诉我们，一方面提醒自己，我们要跟随祖先啊，跟随祖先来学习，我们一样要留下德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也一样要留下德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孙子。所以师父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开示都是非常珍贵的，像师父刚才讲的，前世罪业，三世因果，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方面警惕我们，一方面让我们看得开，啊，咱的这样没损失，咱的规身躯会转变。就是三世因果嘛，是不是？我们不要怨叹别人啊，我们不要一直怨叹我们的父母亲，怨叹自己的家人，不要。这个都是前世因果的啊，我们要好好的跟随师父来学习啊，我们。能够听师父的讲经开示是非常珍贵的，师父的讲经等同佛祖的讲经呢。你不要看师父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一讲，师父的讲经跟佛陀的讲经是一样的，所以每次有共修你记得要赶快来参加，因为师父的讲经就像佛陀在世来宣说妙法啊，非常珍贵。在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1: 啊，我们感谢圆寂法师啊，他跟我已经民国76年到现在了啊，我们的缘分都没有断啊，从第一届啊，就上仙佛寺。当时第一届上课的时候，啊，早上呢，我就先给各位同修先做劳动服务，啊，磨酒陶、拖草压茶、开山垦地，叫今天，禅机山仙佛寺。像一块净土，然后下午啊，我在上课讲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法则。啊，那有同修呢，很可爱，师父啊，你怎么不早上讲呢？早上精神比较好，我们来讲听得进去耶。我说是啊。啊，早上讲呢，下午你们可以绕跑啊，啊，所以啊，我就留着以后才上课。但是我们圆寂法师第一届的，也跟着我24年到平心闲事了，啊，所以这都是因果律，你有这个因。诚信的因 啊，来要揭发，你要这揭发，要来利益众生，啊，那么你当然，你就会有福报，啊，我们在上易经课，看风水的课，不是那么肤浅，有龙天护法都一起在这个教室，啊，在讲堂。啊，禅堂一起共修，还有你们的祖先也一起来听经闻法来共修，尤其冤亲债主也一起进来听经闻法啊，来共修啊，大家仰仗龙天护法来。为各位解冤释结，就能消灾化解了啊！这个是共修的重要性啊！刚才圆寂法师啊所阐述的，他的民国八十七八年的口蹄疫。啊，在三宝寺建寺落成之后，啊，老祖开示，三宝寺建设起来，从三宝寺出去向西到的这个后里、外埔、大甲、大安，啊，都会很平安。所以在口蹄疫那一年。仰仗老祖天威啊，守护着，结果整条一脉下去都没有人得到口蹄疫，没有那个猪羊马得到口蹄疫。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那么没有得到可提议，但是猪、羊、狗还是要被卖为金钱来还主人的债耶。所以老鼠数字开示我们，对于每一样的世间事都有它的因果律啊，丝毫不爽的有善报和恶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要以物引物啊，自己啊不要犯下三世因果的烦恼业报。那么再接下来，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酒肉供佛人啊，那这就是宗教的文化问题啊。佛教的佛陀叫人不要杀生啊，你要有杀生就犯因果啊。那么拜佛

拜神，我们不要杀生来拜神拜佛，那就犯了因果。有时候土地公他有一次对众生开示，把你们土地公说，你们众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把鸡啊，这杀了来拜土地公，那么这条债谁要来负责？那当然是拜土地公，土地公啊要来负责超度这只鸡啊。啊，为什么这鸡有在求土地公超度呢？啊，鸡卡。那就给他按起来插在肚子里傻傻的拜托你说嘴开鸡鸭嘴开开鸡鸭说你叫什么啊，饶我吧土地公饶命啊啊，所以土地公他就很感慨的说，你不要拜我，不必用杀鸡杀鹅杀鸭来拜我，用清香素果就可以了啊！但是土地公他是这么的谦虚慈悲，那么我们有的人做生意啊，你要拜土地公，还有的人说，哎呀土地公他要吃鸡巴呢，啊，那你就去买台北呢，当为食物来拜土地公，然后土地公他也不把你吃呀，后来还是让猪郎吃耶，但是中间这个味香味，这是给人转世。回向替人转世回向啊，供养那里守护神好兄弟完全借助是这个用意啊。那么台湾中国道家原来拢是吃素啊，印度啊，佛教西来到中国来啊，看了咱这中国道家道教的祭拜，做酒做酒的时啊，欠人上经，啊，就请咱的佛教的和尚。啊，高僧来一起祈福诵经啊，结果发现咱的道家的拢是吃素啊，很清苦，所以佛教啊，才开始换吃素、吃斋、吃素菜啊，结果吃错的呢。嘻嘻哈哈，我们中国道家来吃嘻嘻哈哈啊，但是济公啊，他又赶来啊，为满足众生的这个口福啊，众生的意愿啊，一点嘻嘻爸爸叫什么天下啊，新切身穿袈裟罗汉衣嘴家啊，手牙鸡腿啊，嘴啉酒啊，才讲了一句酒肉穿肠过，活在心中坐。所以济公这么慈悲啊，把
佛家、道家

融为一体啊，所以这就是济公啊，是饮酒啊，嘻嘻巴巴，吃嘻嘻巴巴啊，这为度化供养化界众生三界万年的上圣功夫啊。所以同修，你们不要学习济公，而是济公的功夫，咱要不搞，咱要吃吃较轻嘞，哈、哦，安尼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0: 您现在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个钓虾人，城隍爷，恁附近的庙，啊，你干嘛卡到来这耍嘿？那个香火呀，啊，你个卡落去无效哦，哦，个卡落去无效哦，哎呦，滴落去香炉内底啊，啊，迄只个开始你要卡起来，你莫现卡落，迄是一只火啦，真正的香火。吼、哦，你要卡咧，吼冷气啊，冷起来咧，吼、哦，伊个哎，天凉好法啦，伊就开始咧，吼、哦，食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哈哈，就开始安尼来，迄只好，你无吼，哎、哦，卡卡，我一看到安吼，卡，我咪说，哎、欸，这罗丹啊，哎，迄香火咪罗丹啦，你哪个罗内底才有罗丹嘛？懂吗？你这个，你面顶要都卡着香火啦，啊，说下骹才是罗丹，面顶是香火。哦，这哎，安排啦，以后人足侪人会问你啦。哎呀，恁老师去老师遐学道去修行，老师教恁啥撇步无？无啊，啊，人老，啊，教我卡香火甲罗丹尔。哈哈。啊，所以咱呢，你这是这个这个用途吼，恁必须要知。啊，咱只有人嘛，通常人在偷看，在偷看，哈、哦，哎呦嘞，恁厝人要安神，安神位啊，你用来去上香迄间庙，去甲看老虎，老虎啊，甲看等于含恁的老夹做一个，吼、哦，安老的夹会真像，加做灵的，好、哦，但是你先甲宝贝。啊，宝贝用啊！啊，妈祖婆啊，你来阮兜哦，还供养，你幸福真正灵吼！啊，你幸福啊，代表你的千军万马来阮兜还供养嘿！哎呀，一年杯，你才甲看，若无一年杯无效，好嘛？这是要灵哦，无咧缘，无咧缘。啊，你百姓讲啊，你逐日无去看。哈哈，哎，百姓讲啊，哎哟，较早是咱们算阿嬷的啊。吼、哦，就是这样，就较卡咧，到厝，看我先把先讲个看，暗时辛苦些些，啊，囥诶，啊，香有落囥诶，啊，就点香一支一支话，倒去看伊考几岁，啊，啊，看有到尾啊，出来滴拢全鬼，全花啊，底下拢阴诶，吼、哦，迄就不好啊，吼、哦，所以咱伫世间诶学问百百样，世间诶妙法，吼、哦，写个作者。只是咱毋知影意义，咱若知食，吼、哦，咱会感觉很安详、很自在。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回天灾人祸，这个美国的灾难，还有台湾这个水灾、风灾，这是种可能真大的开始。就是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富贵无永远富贵，安定无永远安定，叫人爱居安思危，得甲咱警告，天得甲咱警告，所以我们今天来共修，有诶可能是最材料爱拼来底，还未袂当来，但是呢，咱爱记，咱呢爱居安思危。世事无常，美国还遐个富强的国家，

较强的国家，啊，几分钟之内差一点全部摧毁，这就甲咱提醒讲，咱一个人平常时真健康、真富裕的时，哈、啊，那么当时灾难业力要现前，真歹讲，哦、啊，这是业力现前。

啊，这个呢，启示着讲世事无常，咱爱领悟这点的真理。你来领悟这点的真理以后呢，咱整个人生呢，平常时，好，咱个爱一定爱多做善事，多做善事，多修持，多念佛，多念佛。啊，咱平常时多念佛呢，消灾解厄；平常时呢，多念佛呢，是消咱家的业力。咱的业力啊，所以咱业力来现前的时，只有自己救家己命；业力现前，只有自己度自己啊。日头赤呀呀，虽然顾性命，顾都顾不起。啊，恁毋知下巴个注意个想过无？啊，所以这回真个无拢甲咱真大个启示。最富强国家，表示讲咱一个人当时咧损失的时，咱爱防范的未然以外咧，与时有所生，不要让一些业力生出来。好，过来咧，啊，咱水灾咧，好，咱嘛是居安思危，叫咱落雨时、好天的时啊，接雨来牛；好天的时，爱累积的落雨的，这粮食。啊，这回咱台湾这里呢，好，水灾来是台湾经济复苏开始的运转的起点，已经跌到谷底啊，开始爱国起来。好啊，我甲各位讲过，好，8月份的经济开始会国爬起来，好，都8月初1开始到最谷底，开始就国回起来。好，若是恁老受了灾殃的人，欢喜心。哈，只有欢喜心来面对尔，笑笑来面对安尼尔。啊，所以有诶咧，开始就讲哦，怪党、怪政府、怪党、怪西，迄拢毋对。你怪政府无路用，因为咱诶逐个大众福报因缘诶关系。吼、哦，啊，咱11月初4，9月19，都观世音菩萨诶圣诞，嘛是阿弥陀佛。在咱台湾的台中经修院75年9月19，维稳台风以后，咱在台中嘞经修院阿弥陀佛降真灵来到咱台湾娑婆世界台湾嘞，来弘法利生，来普度众生，救度众生，诶，正正都16年19年，这中间来嘞。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观世菩萨、诸佛菩萨的慈悲，互咱的遮大的因缘，逐个会当一家，遮好的因缘一家呢，逐个有机会听经闻法，共同修正和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呢。所以咱9月19呢，台中咱的台中道场。上天法旨赐予咱叫做世界和平原点，世界和平的原点。所以一旦世界和平的原点呢，那么咱这里、个、迄天呢，老祖师尊开始啊，跟老母娘开始为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奠基法会，台中道场奠基大法会。迄天呢，咱真济上至王侯，下至贩夫，将相、贩夫走卒，会来参加，还有天龙法界，拢一定会来参加这场，甲咱护持加持这场的大法会。昨昏咱中央官员因报告讲，迄天。咱的国家元首，若无出国者，一定要来参加咱的祈求世界和平这个大法会。嘛是真正重视着咱全民念佛，来天灾永息的发挥咧。所以今日咧，甲各位特别报告一下咧，咱迄天，咱的所有活动，所有活动者，纪念庆祝活动者，除了。全民念佛以外呢，咱用以身供养，以这个声供养。刚才我听到各位唱一下圣歌嘞，
他们非常的庄严。好，我相信

各位，恁的心哈、啊、来供养法界，供养诸佛，哈、啊，这嘛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一条路，诶，一个法门。那就请许瑞新哈、啊，许瑞新老师呢，哈、啊，较费心，好、啊，咱这回甲这个办好，甲算过这样办好。啊，那咱迄天破土的时啊。咱有一只叫做金刚砂，咱来请第二届的同修，大家持金刚砂，持旧金刚砂，哈、啊，迄天呢，啊，然后要互大众带登的保平安，哈、啊，带登保平安，我有很仔周密，是迄个详细的规划怎么做，啊，咱嘛是，嘛请幽济场的神鼓佐天威啊，助天威。好，马小倩来共同来把这个事情来做好。啊，总而言之啊，这回咱世界和平原点都要在咱台中道场迄点作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哈、啊，所以这非常诶引人注目，引人注目。但是这是有形上的，外面的有形上，内在的无形无相，这佛性无形无相，咱今日要来讲这个课程。共这个课程，啊，请各位呢，你们翻开《六祖坛经》啊，第41页，啊，第41页，迄正正刚刚诶，世界和平的原点，咱的自性，啊，咱的自性和平原点是《六祖坛经》第41页，啊，咱上个礼拜，啊，讲到这里，啊，有人问讲，啊，大师，大师。好，那么这个东方的人念功去西方去，好、哦，对求生西方。好、哦，那么西方的人，你要对西方去，要对对去呢？哦，这一个大问题。咱东方的人啊，我念佛要往生西方，那么西边的人，你要往生又走去东方去啊？无你走对去。这个一个西方，西方就是希望。西方讲，我都希望。那《阿弥陀经》每天早上我在讲《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讲那么久了，啊，八功德水七宝池，好、啊，白色、黄色、赤色，啊，红色，迄条都黄色、青色的莲华，各国莲花也果位，咱在生，咱伫娑婆世界，咱嘛修会到位。啊，咱为修不修为诶，啊，还是修咱来互人希望诶，种落落互人希望诶，白色白光诶，即个莲花，咱互人一个希望，处处互人希望诶是，咱当下那么正着伫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坐伫莲花之上。好，那么各位，今天你们大家大家来到千罗禅堂，还有参加法会各省的宗，祖先你的完成祭祖，啊，你的修佛行正定，嘛一只东西东正这个菩提，哦，所以啊，咱今日呢，坦白来讲，西方极乐世界吼，啊，是安怎来成就的？咱现在看经典吼，第40页，众界定力文。若处处见呐、啊，何须更愿何须更愿往生呢？愿和尚慈悲啊，遍现西方普令得见，啊，普令得见，啊，这个种，那这些的所在地，咱看了西方的时，对啊，咱那何必要往生呢？何须往生？往生会记得哦，各位对往生的定义要弄清楚的，毋是死去都往生的，跳到死要往生袂赴啊啦！

啊，唔知，反正阿弥陀佛边啊一声都还未出来咧，这炸弹嘣一下像美国，嘣一下喊，啊都未呼咧，要哦，是唔是安尼？要你使用要对去，很多就是恢复一堆啊，来要好对去，唔是安尼个。好，唔是讲阿咱死了后叫要去西方，当下都爱对西方去啊。我白色的白色白光的莲花，白色白光的莲花呢，都是意思讲，我予人，咱大家予人有希望，咱处处讲话弘希望，做事弘希望。好，恁在当下，恁在伫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恁坐恁的高位，就是白色白光的莲花的高位面顶啊呢。那像咱台中道场啊，这条都土地化用遐济，现在已经欠是足足啊，就要满啊。恁大众何时，你予人大众有希望？恁嘛当下已经只坐伫白色一莲花面顶啊，恁的高位是白色莲花，迄个往生，恁的希望去升起这里安详，住在一高位是往生。有一届，我伫想在人坐讲，哎呦，我这要往生西方，我得要叫下人呢，未将要往生要死去伫西方去。哎呦，唔知咩咧咧，佮你想到想到有一天咧，想啊，唔对去啊！喂，我一时一刻拢伫往生，往向对希望的光明的迄方面去想、去想啊、去做啊，叫做往生啊！你莫等下佮死了后才要伫西方去，迄阵的时候，嘿，迄唔知佮当下，你当下你高位，你就会到位啊嘛。予人希望，白色白光，哈啊，黄色黄光，啊，咱就不虚伪，那么虚伪嘛。老师今有小我较虚，我穿较水的衫，照讲是现在穿的，但是咧，都不对法较无准，较无准，更无庄严，才穿穿咧。哦，所以咱虚伪的表面的空过，咱做上这些事，你就无可能有啥物高位好做啦。唔只老早甲咱开始讲，唔通包装啊！曾经人甲咱说，老师啊，咱的法门来包装好不？我甲你包装好不？我都没产品讲的，要来包装。好、啊，外面用纸包的，我也未创亏啊啦！啊，用包装收这些时，你有一天会漏亏啊！漏亏风拢消呀啦，消起的时这物件，不然发乱也结果变变呢，分几几啊，几几啊崩破去啊！为什么高位？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卖虚伪，你一旦虚伪的话，你就无可能为我的成就啊嘛。所以，咱咧在娑婆世界，咱免去虚伪，咱唔通虚伪，哈、哦，咱无攀缘。你若攀缘的时候，要往生最快乐的所在去，无可能的在攀缘，攀缘是苦啊！啊，曾经咱一个师兄。吼、哦，伊就真爱所有道场宗走，走了走一遍，逐间道场宗走，所有师父宗请法请了了啊，请到最后我才来啊。老师，我走我无当我走啊，你才最后一关，你若无甲我开始吼，我一定落地狱。我你早就落地狱啊，你早就落啊。哦，如果我若落地狱，我有遮，你早就落地狱，因为你甲逐间都烦恼未开悟。未开过，哭哭撞，未开过，所以到今来，我不要你，让你落地教，好，因为我唔捌，我唔知啊。好，老师，你有要幸福，我都还未幸福，就让你幸福，对吧？唔是我无度量哦，唔是老师无度量，老师无幸福啦，我不要你幸福，因为我都无幸福，你咩幸福？我哪法度跟你讲你幸福？我卖个攀缘啊！好，你啊，哭哭撞无了用，把你整来。一心念佛，好好念佛。

吼，对善事去做，会当做一个人去做，卖做遐无一念通啊，无地无够啊，还无路用。去攀缘，你若攀缘，哪有莲花有这无可能的代志嘛？你就无可能叫往生嘛？哇，迄、那个希望的，即境界去行，希望的，迄、那个叫做净土去开创，所以这拢是叫做往生啊，往生啊。好，我讲啊，老师，我要来往生咯。哈、啊，我甲讲啊，你是要去死啦，咪要往生啊？对，伊讲伊要往生，啊，结果无几工，我砰就从楼顶甲跳落来，变作像水沟啊，像水沟，啊，一个像摔摔在面啊，拢病，拢无会血啊，脑瓜安尼啦。某来讲，老师啊，阮翁吼去往生啊，我讲摔摔水沟啊，咁往生。我拿水饺，你立刻摔，我给摔死遐水饺，我拢往生啊，死去啊啦，伊无往生啊。往生两种，有往生对地啊，啊，有往生对其他动物去啊。那么，那往生对佛的世界去，吼、哦，有智慧的世界，或者往生佛净土。咱对有智慧的世界去，有智慧的，咱的叫做。心灵的境界去，拢叫做往生佛净土、佛净土。所以咱当下都发到往生嘛，唔是讲以后才往生啦。若处出现了，若是这个所在现在有看到，何时往生呢？咱现在所在，我发到西方叫做世界净土，你哪有晓得都往生呢？对不对？那《阿弥陀经》过一阵会播出。白鹤、孔雀、白鹤、孔雀，啊，鹦鹉、舍利、嘉陵宾客，啊，四只众鸟，恁啊，透早恁起来听，恁就知白鹤啥爱清净、清净。白鹤，你看了白鹤都爱清净啊。那么咱，你甲咱做出点啊，我白鹤戏水。白鹤生水呀，戏水呀，那看哦，白鹤就是要清净清净心，安、啊、那清净呢？不攀缘，啊、哦，不攀缘，不做，迄个叫做不做，迄个叫做虚伪，不虚伪，叫做白鹤嘛。白鹤伊上袂虚伪啊，白鹤伊白了白啊，伊也袂讲叫三星瓜落乌乌啊。再下来呢，啊、哦，鹦鹉，鹦鹉。鹦鹉咧，伊就是恭敬十方，恭敬大众，啊，拢喙口，伊拢看，拢看家己心，啊，拢看家己心，恭敬十方，啊，过来咧，孔雀，啊，咱生活是孔雀，恁有看无？有无？哈、啊，干恁两个来，啊，恁无看哦？恁有无？等下下课，大雄宝殿好评，孔雀开屏，迄只孔雀你看卖？啊，孔雀来了！咱的法门就叫大家爱忍辱，孔雀就是要忍辱，孔雀都爱忍辱，万人代是爱忍起来。你若无忍，一定拄着无风无浪，一定100%无浪嘞。咱的羽毛呢，咱的毛呢，羽毛呢，你都去伤害着啊。所以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哦，提醒咱爱忍辱，爱忍辱就是孔雀。真爱孔雀开屏，你看孔雀的毛，哎，这么水，你看这水，这水招惹人来哦，要甲你触摸啦、揪摸啦，吼、哦，揪起来一只伊嘛欢喜干呢，做成车啊，吼、哦，足无滋味的，吼、哦，为着你家己水的形状，触也疼要死，吼、哦，你看看看你袂无？假使讲，哎，某个人啊，哎，你这个手点了那神经嘛，无去剁我无，你要剁起来。共款意思，说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爱忍辱，咱会当忍辱。我就是西方的景啊，西方景啊，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爱会当忍辱。啊，白鹤者，我不攀缘，好不伪不些的修饰，好不布这个做伪装，好、哦，迄就是嘛是伫西方叫说，这一刹那，我就马上往生伫西方啊啦，就往生伫西方的净土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维新贤师同修代表啊，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今天奎士连10月20日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圣经里面所开示的

0: 气象学就是风水学。你在人世间有人的身体，一定要有气，要有血，就是要有呼吸、汗、血液，有思想。啊，在住家房子也要有气和血，就是风与水。在天界，你们看很多画画大师，他们入定的时候画的天界各种天宫的啊，这个住宅公寓宫殿都是风水学。啊，若是没有风水学，你在天界上成不了一个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很多殿宇也是要有风水学、风水的妙法，不然也成就不了殿宇。何况我们娑婆世界、人世间呢？啊，人世间我们加上有一个有形的身体耶，身体上有细胞，细胞有能量，啊，有能量就有受到啊风水雷电与磁场的感应，所以这种风水学的真禅与妙义，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离不开风水的庇荫。啊，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去探讨。曾经有一位先生，啊，他也是非常用心有修行的人，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讲风水，啊，他很担心我会掉入地狱，没有办法就近。哦，他就到仙佛寺来了，指明一定要找我，啊，没有找到我，他绝对不回去。啊，他等等等呢，我在天坛写了一些事情，写好了，哦，就出来了。哦，他在天坛门口等我，啊，他也很谦虚的，啊，很有礼貌的啊，张老师，我是。你讲风水讲得很好，啊，易经讲得很好，好，但是呢，我有一件烦恼，啊，像你这样的一直在传风水，希望大家要平安，但是你自己不自修，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谢谢你的关心了，死就死了嘛，哦，那么你的灵性没有办法究竟解脱怎么办？我说我来世间上的目的，走一趟，将我累劫所修所懂的这一生，我把它传开嘛。只要大家平安升天了，啊，大家平安就能修行，大家家里不平安，修行也没有用啊，修不了行啊。啊，你也离开家里，要到天上的人爬不上啊。哦，若是大家有缘的都能成就了，哎呦，我到地狱有什么关系？我到地狱，只有我一个人，啊，大家都到天堂去了，我在地狱没有人再找我，我可以落得轻松，可以修行，哎，啊，只要我在世间做到问心无愧，啊，仰无愧天，俯无愧地，啊，这样的话，我还有哪里不好？那是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谢谢你的关心，我也会很注意我未来怎么走，哦，但是当下我谢谢你了啦，这位先生呢，很谦虚的，哎呀，我今天来终于知道你的心愿，哈，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你，好啦。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那可以啊，你有什么事，你讲给我听。他就跟我说， 有人说了，风水啊，是一种迷信，风水没有办法究竟。那么你看做风水另一个境界怎么样？我跟这位先生说，天界你有没有去过？他没有嘞。极乐世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嘞。大梵天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嘞。那你怎么知道天界没有风水啊？哦，这位先生马上跪下来，师傅，我看到风水了。当时叫张老师，那时候我叫师傅，我看到天界的风水了，那就好了嘛，做到问心无愧，家家户户平安，你就有机会修行，修行你就能成就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王善老祖道教慈航有他的真禅妙意，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少不了风水。宇宙虚空那么大，任何一个神你只是一个小微尘而已，而风水满宇宙虚空那么大，你任何一个神还是一个微尘而已啊。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一个微尘，我们世界上微尘又有灵性的微尘以外，还加上我们受身的微尘能量，所以需要风水气血顺畅，你才能做到心安，你才能再去领悟更多的心法啊。我们上一节跟各位讲到我攻入这个风水真经啊，攻入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在天坛嘛，我坐东向西攻到一段呢青龙白虎各有利弊的原则呢，所以天地震动了，就相应了。好啦，所以这个诸天圣神佛菩萨都来朝想来赞叹鬼谷先师他的鬼谷先师的心法。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天龙护法圣神来朝想这是普愿啊，风水真经传天下，诸天圣神呢 所开示的普愿风水真经传天下了能这个解救苦难，众生脱离苦海。苦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哎呀世间沉沦啊怎么样，那个沉沦有沉沦原因，哎呦世间人做事业失败了逃债啦躲债啦怎么样啦，那有原因，你要去找原因。很多这几年来看太多了，做事业赚钱赚得不得了就嫌说办公室太小就盖个大办公楼，一盖公司倒闭，哈哈，你盖错违背风水了啦。那么好，你就再盖有的工厂太小就迁，一迁到大的地方风水又错了，那时候老先生帮你点的风水怎么做，现在换年轻的先生照年轻的科学时代算平的一平方几百块来算这个风这个费用了，嘿嘿，然后你盖好了公司倒了或者进去做一段时间公司倒了，这个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啊。但是我看一看只能笑一笑，也许各位的个人智慧不够，业力不够，所以我都一直鼓励我们的维新天士同修们，你研究风水学一定要研究透彻，研究风水要加上研究易经，你易经不学，你风水只看到表面，你不知道那边一个人的福德道德因果他的智慧是圣地，你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帮人或者给自己找到一条安心的路径所以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那么讲到这里呢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普愿呢风水真经能传天下啦那么 解救苦难众生脱苦海时，要写到这里的时候是乙亥年184年1月24日未时到未时下午未时快3点了啦那么九龙围绕地球如细珠
有九条龙回到地球，这戏珠很漂亮哦，我坐在那里看了好高兴哦。在我们的天坛的上空上，那诸天圣神天人观此瑞相啊，皆赞叹啊，就说了鬼谷先师大慈悲了啊，蓝天开门度众生。蓝天门有台湾祖师爷啊，承担天命，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王禅老祖所掌的八卦啊，将蓝天门打开啊。怎么样看蓝天门？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中国大陆云梦山那个蓝天门，那是天上的蓝天门的整个外形啊，里面的骨头骨啊和水就在台湾南投市啊文化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前的蓝天门，这是骨，大陆是肉啊，台湾这个是骨，骨肉本来就相连，你就可以了哦，蓝天门是这样的造型啊。所以那又讲九龙戏珠啊，救世人呐 啊普这个普愿众生皆清醒，希望众生都也都是清醒啦啊。那么术士护持真妙法，所以诸天圣神大家一起就开始勉励了我们大家来到世间啊，都要有这个心护持王禅老祖开示的这些真妙理风水真经。那么龙天护法诸天圣神也是大家都一起花这个心来护持王禅老祖传了这个风水真经。所以那时候我才在84年的3月24日，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啊，有36000众，举办第一场风水学传法大会，36000人啊，由啊当时本基金会叫做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秘书长呢，那时候我们还没成立，只是禅寂山仙佛寺的名办这一个啊传法大会啊，由圆道法师圆斗。

0: 法师，两位副手，还有吴桂明，简师长，的一起护持办好这个传法大会，也由第一届的，已经大学第一届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同护持。若是十方法界天人法界对这个风水真经认为有利于世间的时候，一切圆满，结果36000众首次在林口大体育馆爆满，之后我们一路走来，天人法界圣神是赞叹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真经普传天下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好，那我在写到那一段的时候，一片公路，天上九龙戏珠，中间是地球，而九龙在虚空划界，今年看得很漂亮，后来串成一串，就变成一个佛珠，好美的佛珠，晶莹透剔透，啊，若是没有亲眼看到了，你一定会感觉师父在编故事。啊，你们大家编故事，没有罪过。我编过一故事，我有罪过，何苦来哉？啊，所以老祖师尊呐，一路走来，啊，叫我尊天法师来修就好了，啊，不要有个人的。啊，太多的意见，啊，好了，我们再想，鬼谷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鬼谷先师赞叹呐，鬼谷先师啊，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先师护耶，唐僧老祖又开始说了啦，又开始了啦。末法时期啊，这里末法时期人都偷懒的啦，啊，那人。很奇怪，现在想赚钱，但是不修心，也不是修口，也不行功立德。啊，我到处花的乱七八糟，有的家破人亡，事业一败涂地了。你再来求神，拜托拜托，凭什么拜托？哦，九九六六，那我也要修，嘿嘿，那是你的事情。你来到世间走一趟，自己不找到自己的本心良心，做事都被世间的三毒念头贪嗔痴绑住了啊！到最后来哇，修行哦，说出来神也没有欠你呀、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嘛，大雄宝殿刚盖好了啊，他就来求老祖说。他生两个女孩，都很大了，想要生一个男生来继承他家的香火，不然五个兄弟都没有人生男孩，啊，所以他就很烦恼，就求老祖啊，啊，老祖很慈悲，好了，你要了就给你嘛。

哦，给你一个一年，什么时候怀孕就是男生的啦。啊，他跟老师说，啊，若是他能满他的愿的时候，他要捐多少钱啊？为了来护持这个法，我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捐钱捐不捐是你的事情，你要好好把你的子女，啊，把他，哎，好好教育。将来有用的国家人才可以普利社会大众，这即是最好的回报。啊，他我讲归讲，听归听啊。好了，孩子生了到3岁了，他的事业也不错了嘛，啊，不错啦，啊，就开始要转投资了啦，认为自己做的那个事业很出众。哦，就转投资赚比较旱那贪能啊，啊，那时候台湾的股票又一波嘛，啊一波呢，哗就转了，把工厂呢拿去抵押的钱花下去了，全部泡汤。哦，笨鸡哦，又来求老祖了，我什么事情？啊，他现在我孩子不生了啦，我你说生啊不生？哦，那。有什么事情，浅浅讲给我听。我说你没有智慧，真的没有智慧。告诉你有什么事情来请示老祖，我没有签嘛，抽了可不可以？挂钟没有财就不要嘛，挂钟也没有库也不要嘛。啊，挂钟兄弟要出事也不要嘛，挂钟祖孙也要出事的话，那自己要掏给金星罗嘛。所以，我们不分是道场有挂着签呐、啊，准得不得了哎。结果他就不以为然了、啊，啊、哦，只是求啊，老叔啊，就是你在帮我求老祖啦、啊。哦，以前我的这个孩子，这个男生孩子呢，我欠的债哦，还没有还老祖嘞啦。好、哦，以后再还啦。哦，他就向老祖宝贝吧，先宝宝贝贝宝一个多钟头都无贝啊。抓了官，卸了官呢，我呢注定失败啦。哦，你贪嗔痴嘛，没有智慧嘛。哦，所以神帮你忙只有一次，了不起两次，最多3次，接下来你就要自己修行哎。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路方便路给我们呢。第一次帮你忙，第二次帮你忙，第三次绝对不帮忙。有的同学说。老鼠不帮忙，那我不要拜老鼠。好啊，老鼠他也不跟你拜，对不对？啊，老鼠他带薪带多，啊，施诸位给大家，你自己不修，嘿嘿，只那么求，像一般众生，你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来，不知找到自己的心，而像一般的凡夫大众，哎呀，真可怜。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

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风水学的名词本法门，我把它归纳为叫风水学。在古时候，古代就是堪舆学，古时候的堪舆学，啊，在中代，啊，就是地理学。现代我把它做风水学，啊，在日本山川灵气，啊，所以同学，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名词。

啊，看古代啊，就是堪舆学啊，勘察宇宙的奥秘，就是堪舆啊。到了中代，地理学得厉害啊，光讲地理学还是不完整。啊，到当下，我把它取名为风水学。风水学，这有风有水，这不是风，这不是水，啊，就符合我们八卦太极的法则。啊，这个就是风水学。日本，它叫做山川灵气哲学。那么本教本人所接的法的渊源，啊，是从秦始皇日本、中国、东渡日本、徐福啊，秦中原啊，从这里接到日本去啊，当时徐福也是秦始皇的国师。啊，秦始皇得到天下，渐渐的开始霸道无私，啊，无情都来了。所以当时鬼谷子，啊，黄坦老祖的化身鬼谷子，啊，徐福就是黄坦老祖的徒弟。啊，看到徐福这快要被秦始皇他把他灭掉，所以秦始皇啊开始起无道。那么鬼谷子啊，黄坦老祖就告诉徐福这个徒弟啊，赶快借旅游啊往日本。东方，啊，去那边取经，也说就是练长生不老丹。啊，秦始皇因为一得到天下就怕死，啊，所以就让徐福到东营，啊，去。要请炼丹采药，徐福到了东营的时候，第一次从韩国转到日本福冈上岸，啊，回去了，看到地形那里都不错。所以又回来跟秦始皇禀报，说要他有500童男童女，才能够炼丹采药，炼长生不老丹。现在我才了解，啊，这个长生不老丹，这个叫长生不老丹，500童男是阳的，啊，500童女。是阴是女的，啊，相对炼丹才能啊，这成就长生不老，就是物极是徒，啊，那么是长生

就长生了。啊，这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就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秦始皇就让他带了500童男童女，

就当时徐福，2350年前徐福，啊，他到佐贺的时候在海上，他要上岸，刚好一群乌鸦带着500童男童女浩浩荡荡的上岸，到日本的佐贺那边扎营。好，就在那边就不回来，开疆辟土。所以日本现在把乌鸦看作他们的国鸟。我们在台湾呢，看到乌鸦就要把它打掉，因为它很衰，它水叫啊，一喊一叫虎鲸。那个地方最近一定会死人，啊！但是在日本，他们看到乌鸦，就非常的要保护他们，尊敬他们，所以文化不同。那么当时徐福要到日本的时候，啊，鬼谷子和王禅老祖呢，告诉他，啊，你要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工业、农业、医药全部带到日本去啊，所以他就徐福带了这么多，尤其风水学啊，这易经风水学这个法门到了日本啊，开始建国起来啊，依照风水学的啊布局啊，所以在日本开始就渐渐的发达起来。后来徐福啊就成就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所以各位同修，您的师兄马上做皇帝呢？啊，哦，2350年前的事情，做皇帝，神武天皇啊。那么徐福在他要往生之前啊，他写了一个忏文啊，就用石碑打的，字写的刻着，说日本建国以后啊，兴旺起来了啊，绝对不能回去打中国，若违背了这个旨意，愿受天诛地灭。哦，所以徐福第一代天皇留下这个给他的祖祖孙孙们，没有想到啊，到100年前日本的天皇啊就开始欺负都没回来打中国，侵占中国啊，发生那么多8年抗战，死伤那么多人啊，这个有天理的啊。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啊，手段非常的残忍啊，后来抵不过啊那一块板子所写的留下来，祖先所留下来的啊，那在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美国丢下去，差一点全部灭了。所以日本那时候的天皇看到那一块板子，那一块忏文下了，就开始喊投降，不然全国会被灭掉，天诛地灭，是安呢？那么这个徐福留下来的风水学啊，在台湾被日本侵占的时候，

0: 说日本派过来的工程师、建筑师，他们都有研究风水学，啊，叫山川灵气哲学，啊，来到台湾，啊，在建设的过程，啊，那个工程师租房子在台北市，啊，一位民宅，啊，后来。那个民宅的头家的屋主嘞，啊，看到日本人那一个非常的，讲义气，啊，一面建设总统府，啊，一面呢教他风水学，啊，叫做山川灵气哲学，啊，就传给他，啊，传给他呢，啊，后来台湾。啊，归还之后，啊，他们这个工程师就回去台湾了，退去日本了。啊，那这一风水学的法宝呢，啊，留在那个房东。啊，那房东呢，啊，他也就研究了，啊，研究也为台湾人民很多服务。啊，帮忙！那刚好我所学的邱志堂先生，他呢，他结婚8年都不生，啊，有一天他去参加他姐姐的儿子，啊，在结婚，啊，坐在桌子旁边，另外有一个先生正在讲风水学，讲风水呢。啊、哦，他邱呢？那人祖师邱志堂先生，啊，听了非常有理，所以就拜蒙，啊，周岳先生，周岳先生呢，才跟他说他所学的经过，啊，那么邱志堂祖师呢，他就跟这一位学习风水学，啊，那么啊，这一位先生呢？啊，问邱志堂先生说：“啊，你家风水葬在哪里？”啊，他家呢葬在他的祖先风水葬在埔里观音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葬在观音山这里，啊，风景很漂亮，啊，那么邱志堂先生，啊，跟他说，我风水葬在这个山路下。

来卖，哪有卖？啊，这旭山啊，旭山蠢相。那么这位先生啊，就跟邱志航先生说，这种风水，旭山这个水很大的水，普比水，普遍水，所以葬在这里不卫生。米线，而且呢，金坛里面水8分满，啊，邱长先生吓了一跳，他说他怎么知道？啊，去看了，他叫他拉起来，啊，不要葬在这边，葬在这边的祖灵不安，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了，拿起来果然里面。罪遍福地，啊，这所以祖先怎么会安呢？叮咚的米线嘛，还有邱志航先生这样决定跟这一位先生学风水学，啊，但是他呢，把这个牵起来以后，就葬到台北观音山，啊，山头狮子头的地方。啊，也是受前山驯象，

阳明山，走观音山。上到这里来，狮子头，啊，这边是象鼻，狮象把水口，所以上到这里来，上到这里来做前三巽象，乾、兼、亥。田江海，啊，站在这里是我台北市的9条水，所以他葬下去了之后，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就生了孩子，啊，连续生了2个儿子，啊，这个所以邱志堂祖师呢，很用心的学。啊，他学的法就是悬空法，日本山川灵气的哲学。啊，这个是从中原到日本，台湾。啊，我接的话。第一个从日本这里接回来的话，啊，到了民国65年，啊，刚好李叔义，我们的祖师李叔义，啊，一个英年，我又跟他拜师，跟他学，啊，取其不同的长处，所以我就两条脉，即到当下。当下的，我教给各位的，很简单，但是不复杂，但是应验如神呐，啊，所以我教各位要学这么久，是有原因的，法不是只有单一法，而是万法唯心，啊，要有这个心。我们要来学道，先要学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来帮助他人，这是我们一。

0: 爱的精神和我们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的话就从日本，它叫做悬空学、悬空法啊，中原理工的啊，三元金丹文，三元金丹文。那我接到台湾来，我的取名为维新华文。所以各位同修，我现在跟各位讲的都是维新华文，而是广义的来了解山川灵气的哲学，了解山河大地的调和法则。所以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所学的是广义的，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呢，好好把握时间啊。延平法师啊，他的慈悲啊，也征求我要拨时间过来，那我就选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就过来啊，八德道场为各位上课啊，附近的道场都欢迎来这里接法啊！不要说哎呀，八德道场的我们这里就不能去，胡说八道，心胸不要那么狭隘啊！但是我既然会到这里来上课了，大凡寺你们就不必过去了。啊，大凡寺有同修，师父我要过去呢，去听听呢。我立的大凡寺，你听得听记得起来，你就阿弥陀佛啦。好、哦，那不要到老街马后啊，也可以啊。啊，你的法有不同时间所阐述的，有很多你们没有听到的，有很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风水学它的真禅奥义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解很多很多的心法，所以我们的法门就唯心法门，就集合日本和四川成都李家啊的沈氏悬空学啊，集合集以一家，什么家？唯心家。好，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有所领悟啊啊，因为要从头在这里告诉各位，让各位了解我们的法脉的渊源啊，法脉的渊源非常的重要啊。现在有很多社会的很多不同法脉啊教派，他们也在教各位风水，教各位易经。啊，他们所教的有他们的长处，啊，我所传的啊，就是将古的圣人，啊，传的心法、妙法啊，来讲给各位，啊，你们也许会呢听得那么五煞煞，但是这是在开发各位内在内心，啊的般若智慧、上圣智慧。所以风水学啊，我就把它命名为风水学，也不讲堪舆学，也不讲地理学啊，地理学还是有限的空间啊，风水学啊，一阴一阳两个全部融为一炉，这才是真正的啊上圣心法。那么我们对于阳宅风水学，过去我讲的那么多都很浅啊，我们小阳宅那一本书你们一定要看，要记熟啊，你熟了你一看你就可以运用自如，可以帮助很多人啊。那我们在明道大学啊，一位啊教授啊，罗教授啊，他的公公啊，他呢住在台北啊，台北那个像有名的所在啊，他呢要买一栋房子给他的媳妇，就是给我们罗教授呢，哈 啊他的。拿了一本书，或者秘籍，啊，这个秘籍呢，啊，这哦，台北市到处找，啊，到处找呢，啊，找了这对看看，不对了，他就没有买，啊，对到最后一家，决定了哪里买那一家，啊，那么罗教授呢，啊，他呢？就搬进去住了，搬进去住嘞，住得很舒服，小孩子都很聪明，三个孩子都是读台大的啊，哦，读书读得很好，就要后来他才知道那一本汉龙结缘以后那一本秘籍的秘籍啊，就是小阳宅那一本书秘籍。哦，他才，罗教授呢，啊，很感恩他的公公为他们找了一栋那个房子，啊，的风水学原来就是老祖所传的，啊，小阳宅那本书，啊，以那本书呢，你能够应用好的话，已经将风水学的大纲。就很清楚了，九不离十了啦，啊，这一点呢，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啊，你就可以用，就可以多用，多读多用，啊，你就是神的化身，祖师的化身了啦，啊，那么阳宅三十则啊，讲
成

0: 市，啊，城市呢，城市高楼如山，高楼如山，啊，乡村山。山还是山，啊，各有不同。啊，城市的高楼林立，啊，所以我们要买房子，你一定要很注意，啊，最好看周围的房子都盖起来的地方，啊，你才去买，比较安全。不然的话，啊，这。你在这里很好，结果隔壁了又盖了高楼起来了，那你就要跑了，跑也跑不了。啊，那么我们八斗道场，啊，湖边盖这么高起来，很简单，啊，你可以用内部你家里不用的水族箱，可以在龙边。这边我排口水族箱，你家的红龙的鱼呀、啊，可以抓来放，哈、哦，而且鱼你可以放龙边，你放做个水池，那个水族箱就可以破解。啊，湖边高，它是静态的；龙边低，啊，你有水族箱，它是动态的。所以静态所接的二次，接下来就动态了，就把它融合化掉了吧。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样不是就解了吗？所以我们学的风水就是趋吉避凶，怎么样趋吉，怎么避凶？有时候台中市那台湾省自来水公司他常常出问题，省一中，自来水公司，出来，省一中的。

大楼高起来，而盖起来，自来水公司常常管子那里断那里破，奇怪了，员工很不平安。所以总经理呢，林茂文先生找我说，师傅，他为什么的员工都很不平安？我去看了，说原来就湖边省一中，这个高楼起来，在你这里大门出去了，这是湖边，那怎么办？我说你在这里排个大水族箱，大水族箱的，让这个气接到这里来，鱼可以养很多鱼没有关系，所以总经理有那魄力，就做了一个水族箱在这里，稳下来了，不然常常遇到莫名其妙的灾厄。就是不管你公家不是公家，总统府也一样。回顾到老总统蒋总统，有一天，他回家要到士林，结果他的车子这个。台北市要回去树林，过了交和平交道，一台车子来自行车，把他撞了，这总统的车子，在当时比较霸权时代，所以自行车撞来，但是老总统他没有责备司机，他说：“总统府前面在搞什么名堂啊？”打电话回去，结果就总统府前面北玉泥的旁边要做一个喷水池，刚好那一年山煞东。所以你做水池，动工了，照常灾难照常来，不管你总统也不总统这些，所以风水学是大公无私的，我们要懂得风水学，风水它的吉凶。我们能够趋吉避凶，不要患上这个毛病，那你就生活的会比较平安，比较快乐啦。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正道的结果讲出来给各位了解。虽然我讲得很散，但是都是真理。我们的三煞的方位，连三煞的方位，不要乱动工，不要增建，不要乱敲，一敲问题就来。在好几年前，我们一位信徒来到仙佛寺，满脸的愁眉苦脸，他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最近他的家全部都心悸，心脏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跟他用一张个卦，勾唇动，动在那一个他的方位，三煞方，勾唇动。然后你有没有盖房子那边？没有啦，隔壁人家要盖起来。

0: 开始在拆，刚好那一年三煞在那个方位，看你会走会去无？走会去啊！啊，所以弄成家里人每个人的心脏病，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你安尼用啊这个安徽蜜啊蜜加盐啊叫红花粉叫叫嘞，啊且在你的房子内，哈、哦、那么盘子装着啊晚上。傍晚太阳刚下山的时候，这个阴邪阴灵都会在那边接受供养，所以你水米提起来，哦，阿那写起来，咩呢？嗡嘛呢贝咪哄，嗡嘛呢贝咪哄，哈、哦、啊，用个杂色，莫阿呢阿写起几下不好，哦阿呢咩起来，阿呢？想撒出去，啊，右脚在外，左脚在内，你们两只脚拢出来的，安尼不好。啊，一脚右脚在外，后边后脚顶后这里，啊，右左脚在房子内，啊，你安尼撒出去，往妈的边边轰。撒几次就好了啊，所以回去了，按照这个方法撒净，因为隔壁有动工，三煞游离殿，游离殿呢会接引到很多周围出名茶位孤魂幽灵拢会挖来，拢会挖来了，你就要供养，爱供养啊，用什么供养？米，啊啊啊，供养啊，那么啊，嗡嘛呢呗咪吽，就是真言来供养，真言供嘛呢呗咪吽，啊，告诉他们灵界说，哦，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才对，你在这里。到我家里来就不对了，所以两个供养，然后来这有盐，盐就化煞，安尼就平安了嘛，懂吗？听有无？糖油哦，油哦，好，阿弥陀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黑闪老祖》，黑闪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奥开手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黑闪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黑闪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地点来到宏源文化会馆，邀请着咱易经大学讲师李希言讲师，阿个师娘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啊！希言讲师，讲师你好，
1: 法师你好，大家信众啊，大家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师娘，杨秋菊贤士哈，嘛，请你甲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咱在世有界同学。
0: 是师娘，谢谢，感谢你哦。要来请教两位啦，吼，是什么因缘来甲老祖结缘？啊，什么人先入门的咧？
1: 大众信众，吼、哦、好啊！我是李锡元，吼、哦，也是伫咱民国啊，这个89年，吼、哦、啊，由于大地震了，就来咱本庄文为信信教，吼、哦、来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的三宝妙法。哦，啊，这个我的入来，就是咱经过呢，我的师姐，啊，这个杨秋菊，啊，伊逐天呢，民国86年，啊，至87年的时阵，伊就看咱卫星电视台连面馆啊，师啊，所每早起呢，6点开始的节目，我转来上班转来看伊讲，啊，伊那心情真好，逐天笑眯眯。然后呢，就去这个咱的做工课，啊，每一天呢，就拢甲以前118度的改变。原来伊就是看咱卫星电视台宏源禅师开始的易经风水的心法，啊，我就好奇了，我就改做去看，看了后，哇，我嘛受到师的开始心法、易经心法来感动着。我就寄批去咱啊，中本山维新信教禅宜山禅师，请一本这个《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内底呢，咱内底服务的这个事务人员讲，小姐呢，啊，特别搁入一份啊，这个广告，就是讲当时要伫咱彰化吼，要来搁开课，我、啊、这个时间点甲。地址呢，拢甲你讲好啊！哇，我足欢喜！我看到这份资料了，我就甲阮太太讲吼：“咱吼，咱已经50岁啊吼，咱吼两个就半工来读好无？”伊果然讲好啦，我就讲足欢喜，心内足欢喜的，照个时间吼去报道，所以我

0: 而且感谢讲咱陕西省仙游市这服务小姐、服务人员来广告来寄一本风水真经给我，我直接深深的感谢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讲师吼，要来问请教师娘啦。迄个时阵吼，透早来看大师的是大师嘛吼。吼，迄阵因为迄阵嘛有第四代嘛有大师，啊，你看到是大师的节目啦。风水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开始接触看电视的时，互你印象回想一下，迄个时阵师傅是讲啥？哦，互你这么有吸引力，咱咧想讲，我嘛爱来学习，我嘛爱来学咧。
2: 哦，这样、哦。
1: 嘿，
2: 师傅迄阵咧讲的节目，就下咱平时所用的对的。啊，拢真正讲啊，都互你真正不可思议的想。啊，就阿文将搞实验师兄讲，啊，继续看。
1: 是。
2: 啊，就将那引起啊。
1: 所以给你干那看电视，你就安尼法喜充满。
2: 嗯，
1: 就感觉讲这个话，我一定爱来学习，我一定爱来学到。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你应该是看电视。才会知影讲书咧讲这本《风水真经》的妙用，啊，是讲你听到啥物，你也是想讲，哎，我嘛要爱这本《风水真经》咧。
0: 哦，这是书所讲的《风水真经》是咱那这对咱每一个人的家庭，以及个环境的布置呢，拢是有益的，吼、哦，也是帮助咱的改善咱居住的环境，互咱带着平安。我看到这个节目，这是开五千年来第一遍，诶，这个用白话来讲的，这个法师大法师，吼、哦、啊，过去拢是文字的，啊，过去的这个易经风水拢足深的文字，啊，所以即卖是现代化，伊所讲的这个重点呢，拢是互咱使用、互咱用得到的。所以我是感觉讲非常欢喜，要来甲读的呢。
1: 因为古早咱会知拢足侪拢是。文言文啦，看无嘛，听也无啦。啊，这本《风水真经》足白话，啊，所以迄个时阵，师傅伫电视台面顶有咧讲这个《风水真经》吗？
0: 有，
1: 哎，
0: 佮讲哦，又特别交代讲吼，这个伊甲王禅老祖咧，这个大师尊、大天尊是天人合一，伊讲吼，伊若捌咧，无讲咧，袂使，所以伊爱普传，名话普传。啊，把这个生活要写出来，把这个命法呢，要普传在咱整个社会，让咱家家户户来平安，
1: 是，所以看电视就让你这个原动力，我一定要来学习，我一定要来接这个法。那个时阵，敢会想讲，我后天哦有机会，师甲咱开始电视顶嘛，定讲保护家己，然后去帮助他人。卖伤害他，迄阵敢会想着讲，我嘛要来学学，我来帮助他人咧。
0: 有，这点真重要，因为咱厝家己的白天呢，就是有一挂合无符合着这个咱风水呢，啊，所以咱就家己改改，然后有一遍机会呢，去朋友的厝呢，看到讲一挂讲，因老母哪会安尼吼，这个脚只偏吼，有只骨作酸的啦，啊，唔知什么原因啦。已经吼、食药啊，食足久拢无效啦。对我讲，我吼，我有易经风水吼，过来看这个大师吼，这师傅宏源禅师所讲风水面面观吼，又讲吼，咱人走那靠到这个厕所的阿壁马桶呢，会造成咱呢，这个咱两骨呢，啊腰脊骨呢会酸痛、抽痛呢。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讲是安尼哦，啊，我讲安尼哦，爱转就去看，真正就是因老母呢，诶，即个灶位，因厝灶骹的灶位，就对着即个后壁，吼、哦，啊，我叫伊讲爱煞，吼、哦，甲即、这个，吼、哦，即、这个信徒大众，吼、哦，即、这个信徒大德讲，请你爱煞，伊半信半疑，伊搁。

0: 怎样好去啦？
1: 嗯嗯嗯，
0: 吼、哦，啊，这是咱本庄文的这作特殊的名法。啊，佫拄
1: 是。
0: 着一个例，就讲、是、呢，我拄着一个讲去因厝呢，讲，啊，这个吼、哦，我是做一位长啦吼，啊，去着会员的厝，伊的厝呢，内底呢，这客厅呢，这个吼、哦，啥相光呢？伊甲迄个壁呢，用吼、哦、玻璃呢，用差不多米半的玻璃，啊，伫涂骹窗啊面顶，伫东边向日照入来，啊，这照入来了，就违背咱凤凰禅师所讲的风水的妙法呢。咱嘛要有适当的这文功手，哦，啊，用文功手的这个塔门，结果伊这拢无符合。伊光线伤光，去伤着，
1: 是，
0: 伤着因大后生，因为伊是伫东边就是，哦，即、这个属于南，吼、哦，即、这个男左女右，吼、哦，啊，就左青龙，右白虎，
1: 是，
0: 啊，即点我就甲讲，我用灯，吼、哦，我就甲讲，互你去改，你甲即个炸起来，啊，甲你的塔门改成文公桥的呢，啊，要偌济偌宽，我也有甲讲的呢，啊，所以伊带了了后，伊就平安起来。囡仔读册阁认真嘞呢，吼、哦、啊！这段是感觉讲真有特殊的这点滴啊呢，吼、哦、啊！甲讲互注意，吼、哦、啊！这个信得大众，吼、哦、啊！大众呢，吼、哦、啊！大家参考以
1: 所
0: 上。
1: 以，迄个时阵，你有甲伊讲，咱的塔门哦，爱下咱的财本啦，
0: 嘿，
1: 吼、哦，
0: 对
1: 爱下即个寸丘一定爱下下，啊，就
0: 对，
1: 是安尼带了基础了，就平安。
0: 对，嘿，啊，含考试，含
1: 是。
0: 伊去娶某，一切拢顺时含。吼、哦，这厝住了，大家拢含安尼，感觉讲真平和安尼，安详的，哦啊，平安健康安尼，幸福安尼。
1: 是，所以，敢若两位敢若看电视吼，你都得到足侪妙法安尼，都帮助足侪人啊。嗯嗯，啊，安尼，诶，师娘，迄个时阵，讲师若像咧共讲啊，你会伫边仔嘛，甲大家搁再讲加强讲，诶，倒位嘛爱注意，有同齐参悟无？
2: 有。爱信道嘛是拢听会落，
1: 是，
2: 本来规片壁拢是玻璃，
1: 嘿，
2: 啊，落尾人伊嘛做到用画，
1: 嗯，
2: 用擦来用画，
1: 好好
2: 就
1: 好，
2: 嗯，啊，落尾都内底较好起安尼。
1: 是，无玻璃就袂反光啊啦，
2: 嘿，
0: 相跟，
1: 是啊，安尼嘛是一个改变的方法啦，啊，我请教师娘啊吼，迄个时阵你参讲师哦去彰化上课呢，
2: 对啊。
1: 一开始你都。拢听有，讲师法师迄阵应该是彰化是圆尊法师开课嘛，
2: 是，咱一
1: 啊，
2: 代。
1: 一开始你都拢听会清楚，还是讲啊，咱两位转去厝诶，会过来参详，互相研究讲，今日老师讲啥呢？啊，只要你听有清楚无，只要我听无清楚，是毋是我那样甲大家分享，同齐去上课诶，即个过程咧？
0: 啊，因为书所讲的话呢，就是学习用的，啊，阮听了了后呢，有当时啊，记了无清楚，两个会互相讨论。啊，那上课了，上届尾阵呢，上课了，那送书的时呢，我收到这书，这个吼，伊有甚物话就讲甚物，伊的抱团呢，我感动到流目屎起来。哦，所以这是我上感动的所在。啊，底下了，我就两个决定讲，一定要甲读个毕业的。所以初级班呢，阮就读个毕业。毕业了后呢，阮伫民国呢，伫90年，吼、哦，就正式就入去正规班啦，啊，
1: 是，所以你话正去班是伫咱生活时的第六届，
0: 嘿，第六届对，
1: 开第六个届的时阵就已经入来，还是中才插班？
2: 无，
0: 开就开始入来，
2: 哦，初级班了就刷咧读。
1: 吼、哦，是无休困，就继续来读第六届。我阁请教两位啊，吼、哦，第六届迄个时阵是伫。弥陀讲堂上课，还是直接就伫千佛禅堂？听讲迄个时阵足侪人诶。
0: 迄阵是伫一人400几人吼，千佛禅堂先讲，
1: 是
0: 啊，讲一阵了，再搁刷对弥陀讲堂吼来讲安尼吼。
1: 是
0: 啊，弥陀讲堂还是千佛禅堂，伊拢是一个地理吼，有一个迄书所看，甲拢做所接触诶，伊所开辟即个易经风水大学。吼、哦，易经风水，即、这个象鼻山呢，山有寺呢，伊每一个所在，伊个吼，无论是讲一丛花、一丛草、一丛树啊， 一个石头拢是相机。

0: 禅法，所以伊个名字叫做禅机山禅师。所以我希望大家信众来听呢，啊，恁就半时间吼去遐行行、佚佗佗，啊，吼，你心情会足轻松的。这是我去读册，为着这个原因，我会半工去读册，就是讲我读读的，两个读读呢，心情当然拢足欢喜。啊，伫遐读的时候，拢感觉讲所有烦恼呢，我拢无去啊。这是伊足特殊的这个风水吼，台湾找无啊吼，反正全世界你嘛找无第二间啊。
1: 是，所以咱仙佛寺吼是一个风水宝地啦。像讲师讲的，不管是千佛像堂啦，还是你道讲堂啦，每一个点其实师傅拢有用到伊的风水哈，拢是宝地，拢有迄地啦。啊，要搁请教两位啊吼，咱来去上课迄个时阵啦，第六届上课哦，迄足早哦吼。迄个时阵，你上课拢是时间点，拢是几点读到几点？你还记得无？后来，师娘我讲，你讲嘞，师娘啊，
2: 迄阵啊，刚一届人就两百几个，啊，拢书拢教几日嘞？吼，现在是教到暗，
0: 教到嘿，
1: 现在九点教暗时，
2: 现在九点教下暗，
1: 教下暗嘛九点，哦，所以上课的时间足长嘞，十二点钟嘞，
0: 嘿，啊，我
1: 们刚休一个食饭尔，
0: 是，我是伫大陆。分官就不一样，所以阮开车呢，开到山时要点半钟。啊，搁爱爬观音山啊，吼，观音山啊，迄个斜阶啊，
2: 吼。迄阵啊，无高速的。
0: 无高速
1: 啊，对。到六号，
2: 好，
0: 啊，好啊，所以去读册时，透早就要出门吼。
1: 是。
0: 啊，暗顿来厝，读到九点外书，搁款款的，安尼顿来厝，阮拢差不多十一点半以上啊。
1: 是
0: 哦。嘿，拢足暗啊，吼，这是咱的。这个为着这个圣法妙法，为着五千年来所传的这个普传呢，也搁找也无啊。所以我希望咱信，大家信众来得吼，恁有机会，啊有时间趁少年较紧去读，会增加你足济地位，甲无量的这个吼啊，你所会当所想未到的精神吼啊，以上报告。
1: 是，要搁再请教两位啦吼，来分享一下讲，透早你吼七早八早就出门哦，全说天日头还未出到，你准备出门啊哦，啊来读册，因为九点大概夜晚九点外，这个中间这长的时间，会度久无？会讲感觉讲，我敢那有闹狗无听到无？
0: 哦，这点足重要，我若拄到读册时间吼。阿叔，那是我讲的，我拢精神拢灌入，我拢来做笔记，做笔记用手甲用笔甲写起来。啊，留咧厝，我等来看安尼吼。啊，那我本人就是安尼，啊，大家嘛是拢90%拢是安尼啦吼。啊，有诶就较忝，啊，总是会小可吼度过一下安尼吼。这是以上。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啊，讲师来分享者讲，啊，其实咱去上课啦吼，一半间啊拢会啦。啊，你感觉讲啊，大家啦咧上课的时间啦，咧接话的时间啦，啊，搁咧拄久啊，会安尼感觉讲安对师傅足无礼貌无？啊，是安
1: 有
0: 那？
1: 啦，是心肝内，我是个人在想讲，这安尼，这个时间就足宝贵的啊！这吼，师在讲每一句，师所讲的这个法，心法，每一句拢是真理，拢是佛理，拢是易经的这个妙法。啊，这若讲你听无到贵，你就要记起来就足歹。迄阵也无录音机啦，咱也无去买安尼吼。这是所以咱也有上课的时阵，我希望讲大家爱做笔记的习惯，我爱增加你无上的智慧，安尼以上。
0: 是，所以两位就开始读第六届，迄阵可能是89年，是无？
1: 是是，
0: 差不多迄个时阵开始开始嘛，啊，佮头前的初级班，其实安尼算算的吼，安读偌久啊？
1: 我已经读到即阵已经满27年啊，我有领过呢，即个书呢。这个颁发的这个这个八道神书伊讲这个八德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道，再读个平心的神书呢，最起码是14年，
0: 是，
1: 伊发一个金牌，互你毕业的证书互你，你会感觉讲足光荣的这是。人生的修行的过程，今日讲予诸位大众参考以上，谢谢。
0: 是，所以两位拢已经有领到师傅咱的平心贤书的证书咯。那即马还阁继续咧，赶快阁转来强修吗？上课，
2: 有啊，
0: 有吼，啊，所以，咱厝内底囡仔是谁啊？慢慢，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会甲介绍讲，咱大家拢同齐来接这个话。
1: 这件这足重要。咱咱妙法师特别讲，咱未使自私自利，咱的法就是要公开、要普传的。所以咱是大爱，是利他的宗门，就是讲，你若有亲戚朋友，你也甲人介绍，互伊入来读。所以我介绍一寡来读初级班的，因读了是嘛，心情真欢喜。伊讲要载我较早去读就好啊，即摆才来读，所以拢讲拢想，拢会讲要载，要载就是，即摆你若有听到就讲要载咱就是顺即个机会，来读，祝你呢，大家呢心情愉快，家庭美满平安，
0: 是
1: 以上。
0: 是，所以大家毋是用这个要载我较早嘞，上好就讲好佳哉啦，我有入这个门啦，咱两位就是讲我好佳哉，我有入这个门，我得到足侪足侪妙法嘛，老做家事得到足侪足侪智慧啦，要过来请教两位啦，你讲89年、90年迄阵，90几年的时啊，师傅拢定定去台中呢，伊去云梦山嘛，啊，搁去找玉皇大帝啦，迄个。黄帝祖啦，神龙炎帝祖啦，蚩尤帝祖，两位敢有讲啊同行，得输出去四界安尼去找这个点嘞？
1: 我报告一下伊迄阵是民国，差不多90出头年92年啊，93年呀94年，有对书甲咱现时国啊访问的这个书记这个法师伊。亲身呢，对着师傅的去到大陆这个河南这个河南这个咱足力河南的足力内底有一个叫做乔山皇帝殿遐，亲身呢去到遐去拜这个黄帝祖，黄帝祖呢，师甲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个师尊呢，伊是天人合一，一直看着讲。乔山的所在呢，已经是树所种的所在，就是种的一个万兴拱照，这个万兴种业拱照，万兴拱照种业拱照，这个大宝地。迄个地理呢，内底呢就是有五枝，有5粒的白大粒的白石头，那像咱手安尼现摊开，伊的现呢，拄好伫咱手中央的呢。所以呢，我迄阵感觉讲对我头一遍。 甲书记呢，我得到足济的这个风水的这个讲吼，这个重要性啊。黄帝祖呢，就是师父甲黄帝祖讲吼，希望咱呢台湾呢甲大陆会和平。

0: 的平安啊，所以咱的法门宗旨就讲为国来修道，为民为天下来祈福啊。所以请黄帝祖来台湾的时阵，伊讲了呢，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呢，咱呢天顶呢就现出呢咱的黄帝祖哦，这个皇帝呢，这个帽啊，甲伊的法相出来，伫天顶分相呢，啊，足清楚，大家拢有看，迄人所对起呢。对书记有三四十个以上的这个学员去，啊，以上不够。
1: 是，所以吼、哦，这个瑞相吼、哦、是分现出玉皇大帝的黄帝祖啦，这正讲是咱人讲的不可说，不可说啦。咱家己看到尔，咱嘛无法度讲去按画图出来宏看，但是咱足清楚的记忆伫咱的内底啦吼、嗯。今天足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感谢、哦，
0: 感谢。好，我看下这个
1: 风。王祥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坤恒，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作家好的分享，谢谢哦，感谢你，谢谢。
0: 祝大家平安。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祥老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